0: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心大德，贤师同修，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这个世界上的名跟利我们都有权利去争取，但是呢，我们必须用心安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为了名利而违背良知，那么我们会生生世世心不安，永远被烦恼缠身哦。所以呢，名跟利很重要，但是良心更为重要。维新圣教的妙法就是让我们在安心的道路上来追求人生的光明。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圆昭法师来到节目。我们圆昭法师他早期是跟着师父跟圆辉法师在学习，有很多服务跟正道的案例。现在圆昭法师在宜兰道场和淡水道场要开新班咯，我们来欢迎圆昭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圆心法师你好，电视机观众大家好，我是宜兰道场和淡水道场住持圆昭法师，阿弥陀佛。
0: 我们圆昭法师跟我们圆辉法师学习了非常久，圆昭法师，你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你跟圆辉法师还有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学习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这个利益有哪些？然后怎么样推荐我们的朋友来学习？
1: 我是跟着圆辉法师哈，从初级班一直学修到现在，目前有23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哈，看见了很多哈，对易经风水不清楚的哈，就会造成他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还有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哈，那种痛苦看的实在是很心疼啊。但是如果你们来学了我们这个易经哈，易经大学的初级班课程，你可以将最基本的学进去，然后至少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可以让自己得到平安心安。
0: 是，这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跟我们说的，学习易经风水学目的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当我们学的不错了，还可以进一步的帮助他人。圆昭法师，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在想说吼，哦，易经嘿就歹读无，哎，不会就这物件无。
1: 其实有些人很多人呐，听到易经两个字啊，就会退避三分。其实不会，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法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要去学，我们都是以最简单的，然后让你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啊。好，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就会从初级班就从心法开始进去，然后再从象数学，然后再进入五行，然后再八卦，然后再那个慢慢的从基础一直上来，然后就像师父开示啊，老祖经那老祖真经里面讲，地基不固，大厦难载啊，所以我们地基一定要当它扎根扎稳了，往后一直要往上去才会更顺畅。
0: 是，所以说我们初级班就是会先把这个八卦基础学先学好教好打好基础，然后基本的卦象义理也都学好，有清楚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心法。圆昭法师，为什么学易经特别重视心法？
1: 因为我们学这个易经风水，我们不是要去利益，不是要求利，学这个是要利他，然后利他也能够利自己。好，比如说像最近有一个师兄，他就带一个那个学员来，在去年初年中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本来家里前面要那个修造，结果他就认为说，我看那个农民历。看个红字就是好日子啦，结果他就看了那个红明历，就开始动工，结果动了之后很奇怪，他一连出了两 两三次车祸，还有他妈妈也生病，他觉得很奇怪，之前还没动之前都相安无事，可是动了之后好像他有感觉到怎么家里事情非常的多，然后就透过学员那把他介绍来那个宜兰道场来请法。我们宜兰道场每个礼拜三下午都有为信众服务，那结果我们占卦之后，哎，他前面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易经那个、卦象里面就看到，哎，他是前面来克他的四爻，就是说表示他前面有问题。后来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房子是坐跨到位啦，冲到这边，好、哦、向哪一边？他说我是向着南边，他就南边去年成年呢、啊，生子成煞呢，结果他讲就是年三煞。啊、结果他又选了三月，月又三煞、哦、所以家里事情就一堆、哦、所以说我们学了易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有包括择日、哦、择日这个部分，你如果来学的话，你就不会去在三煞年还有三煞的月、哦、来修造房屋，这样就会让自己、哦、受伤害，家人 受伤害，是、哎、这是最基本的，能够保护自己。对，
0: 是。虽然说大家都说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但是这个大自然宇宙运行呢，能量磁场都在，我们人呢就是一个小宇宙，跟这整个大环境大宇宙会相应，所以这个择日学的道理就在这边非常的重要。我们经由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哪些部分要避免的，哪些部分可以再加强的，这个是保护我们自己最好的妙法。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圆照法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说用意要凡事皆沾，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用意？
1: 用意就是我们在学卦之后，我们就要自己练习那个占卦用意啊。就像我们最近啊有遇到一个案例，他就是一个妈妈来淡水道场请法。我们到淡水道场请法是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啊，有在为信众服务。那一天我刚进去淡水，因为下午才开始问事，所以我那天就快到的时候有事情，那快到的时候才进去。然后进去之后，我就看到一个中年妇人，她就跪在老祖前面，一直跟老祖求，那一直哭一直哭啊，就看了心里就很难过啊。然后因为她是排第二个，那我就先第一个问好之后，那就到那个这个妇人啊，那我就问他说什么事，他就说，他就写他儿子的那个

0: 生年月日啊，名字啊，目前在什么医院救治。那他是说他儿子在那个科技公司上班，虽然做还蛮高的，但是在上班途中临时心肌炎，急性心肌炎，所以目前在医院里面装叶克膜。然后他说装了之后，隔了两天，好像医生说，那叶克膜会拿拆起来，结果拆起来，隔一天又不行，又装了叶克膜。那医生就跟家属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但那个妈妈很不舍这个小孩，那么年轻，而且又临时突发，他本来没什么病啊，结果我们就用意，先看他的命卦，结果那命卦的运势、身体都要很注意。但是我看他的事爻，蛮旺的，还旺，所以应该还有机会。那我们就占说他的现在的身体的吉凶如何，结果看了他那个什么，就是官鬼非常旺，然后又临辰蛇阴爻。我们师父有讲过，有开示过，你如果是身体的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如果是官鬼旺相，就是有临界要求渡啊，或是有那个外灵来侵入啊，然后我就跟照着师父所教的啊，你如果是官鬼旺临辰蛇，是不是要去拜城隍爷？就我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卦象里面看到说，他子孙非常旺啊，子孙旺就会克官鬼，所以他就可以很顺利的来将这个病魔将它排除掉。就那个妈妈也真的照我们所讲的去拜城隍爷，然后还要做什么？师父说我们在身体这方面也要用诵经来祈福啊，回向给他的病魔冤亲债主啊。那个妈妈都照做他以前不是学员可是他为了救他儿子，他愿意这样一直做。结果隔了照这样做之后，隔了第三天，叶克膜拆了之后，他们也很担心会不会再装了，结果没有然后又是过了几天，医生跟他讲说现在很稳定，可以转一般病房。然后转了一般病房之后，他说他可以慢慢进食，因为他都会回报因为我们很在意这件事，我们很担心这个小孩子，他就什么进度都跟我们汇报。到了超两个礼拜之后，平安回家出院，身体健康，恢复健康，平安回家休养。休养的时候再半个月，现在又去上班了。所以说，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这个话，真的可以救度非常多的人他们也很感谢，很感谢那个我们这个维新圣教所传的这个妙法，救了他的儿子。
1: 是，这个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呢？就是有智慧佛性的自己。学习易经跟宗教妙法，易经可以防患未然，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找到问题点怎么做呢？束手无策。我们宗教法仪、祈福的法仪、宗教修行，可以帮我们化解灾难。刚才圆照法师讲的这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前后短短应该就是一个月，就是从起死回生。
0: 对对对对，
1: 是。所以我们老祖师尊妙法真是太好了，
0: 是是，就救度非常多的人。
1: 是圆照法师师父开示我们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们都知道这个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也知道说我们每天都要打拼，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风水，我们常常会忽略，对不对？
0: 对，很多人都会忽略了。比如说从最基本的我们的龙边移动，虎边移进，龙边移高，虎边移低，这是最基本的那像有一位学生学员他其实本来考了那个学校在读了学校还不错，但是他结果到了高二的时候，他临时说他不读了，他要休学结果给他占卦看了，是他里面住宅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学生嘛，所以租的是那个套房式，所以厕所啦也都是在那个套房里面结果叫他画那个他那个基本的那个图啊来看，结果他睡是门打开就冲头，然后脚又踢着厕所， 这个都是不如。

0: 无法。结果我们就在教他说，你从怎么来跟来改那个位置，我们的龙边可以靠壁，然后但是也不可以靠厕所壁，你就离开一点点，那书桌你就往那个门的那个地方移，那因为你如果门在这边，我们面向着门的话，那个墙那个那边那边壁的话，人要进来走动，我们才不会分心啊。啊，所以叫他照这个方式改了之后，结果他慢慢慢慢又拾起了那种学习的那种向心力啊。好，他家人也很高兴，这最基本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还有就是说那个燥味，好、哦，燥味也非常的重要。你燥味不如法，影响最大的家庭主妇。哦，有的像宜兰比较多啊，弄的都是那种，透天的房子。那有时候会想说啊，多沾一点，家里让它待，就会把那个厨房往外推。那往外推你就推到一楼的话，好像推壁嘛，好像那个推来，推车就会很辛苦，
1: 在山崖上面那种。
0: 然后就是还有这样，你推出去之后，有这样水沟是在那个灶上面，那个都是很不如法。灶上面的时候踩来踩去啊，水沟上面踩来踩去，根本存不到钱，而且、啊、女生的妇女病都会有。所以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啦，所以风水如法，家里的人才会平安。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血液循环好，我们的人才会健康。
1: 是，观众朋友，我们风水的法则其实很简单，不难，就是有一些原则要去掌握。像刚才元昭法师讲的，小孩子的床位，还有家庭主妇的灶位。都是影响我们家庭平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身上有能量，有磁场。那这些地方呢，也是有能量、有磁场的地方。如果我们如法，那我们就很顺利；不如法，哎，一直看医生也看不出来哪里好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学习的机会，宜兰道场跟淡水道场，我们元昭法师主持要开班授课，请大家把握机会。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哦、就是一个高考，一个那个师姐女儿要高考，那她在10年前、哦、就补考就已经过了，26岁的时候就高那个补考已经过，但是她后来要考高考的时候已经考了10年，他就非常懊恼，但是他也还是非常的努力、啊、结果就是在111年的时候，他就去趁着那个水陆法会，他去当义工，他就带他那个女儿去当义工，结果有去请示师父了，就跟师父说他为什么他女儿、哦、就考了快十年的高考都是差零点几啊，就差那么临门一脚。那师傅、哦、看了他之后，然后从、哦、他的那个这边、哦、

0: 下去，打之后他吓一跳，结果师傅讲说啊跳过去啊，哦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搞不也不清楚说师傅这个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啊结果他在周五六月的时候参加那个考试哈，结果还是差一点点，啊他觉得还是很丧气啊，他说啊师傅都说跳过去啊，那个不掉，啊后来他就去那个道场去请法。我就不要占卦，因为他妈妈就说他、哦、在考完之后没上，他马上就在报了年尾，差不多农历十一月份还有一个高考，我就跟他占卦，占卦之后我说你要做祈福香案，还有你们家后面阳宅也有问题，啊、哦，当时想想啊，他们家后面、哦、有搭那个搭那个黑网，哦黑网啊，师父说。
1: 天罗地网，
0: 天罗地网，你什么事都不顺，而且是后面是我们的智慧玄武嘛。后来他就趁，因为那时候他有想说要把他拿下，但是呢，他先生不同意，因为宜兰那边哦，如果西晒很严重会很热，他先生不同意。后来就要在考之前，他趁着他先生哦，那时候那阵子身体不好去住院，他就把他全部都拆下来，然后做祈福香案，做了很多坛。为他女儿做、啊、那女儿也很认真、哦、回去有时间就那个送那个天德经祈福，不然就是就念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开启智慧咒，我就会这样做，结果真的在年底那个农历十一月的时候考完之后放榜，我跟他妈妈说你要做这个祈福香案一定要做到放榜，不是说他考完你就松懈掉，叫他妈妈真的是做到那个开那个放榜之后，结果他女儿那一次第一名，然后女状元，
1: 哇，
0: 我也常高
1: 兴，太了不起了。
0: 对呀、啊，啊，隔天那个那一天那隔年的那个农历年，师傅有去宜兰吃春酒啊，哦，就新春祈福，他去跟师傅感谢，师傅把他打的时候，哎，已经过了哦，跳过去了，真的跳过去了，非常高兴，啊，所以说师傅所开始我们啊、哦，我们要。哪个地方做什么祈福、哦、要诵经，你如果照着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开示的这话，绝对都能够成功的。
1: 是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还有妙法都非常的生活化，不要想说哦，易经就拍欧诶，风水看无啊，上经会真麻烦无，一点都不会。我们只要欢喜信受奉行，这个人生会很平安很顺利，而且每个关卡可以好好的通过，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修行努力的功德还有天神的眷顾。我们今天谢谢圆昭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谢谢圆心法师，谢谢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有三分是靠风水，三分是靠命运，再来就是要积德行功立德，有机会的话大家要来多多当法工，参加法会来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这个达到体用兼备。我们希望各位朋友来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的妙法，让我们国家社会更加太平。今天谢谢圆昭法师，谢谢法师，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谢谢恩君法师，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

0: 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导应该是一个让整个摄影棚可以嗨起来的那种概念。
1: 应该是，应该是这样。对，
0: 我等一下需要你帮我抚平那忐忑不安的心灵。
1: 好的，
0: 那就需要你呢教我们几个动作。今天教我们几个动作呢？
1: 大概三个动作而已。
0: 三个动作而已，是不是？
1: 很简单，
0: 会不会很难？
1: 不难，但是需要一点点力量。
0: 会不会力量，力量是 OK。
1: 对对对，
0: 节奏会不会很难抓？
1: 节奏不难抓，很嗨的一首歌。
2: 你进步了，
1: 不一样的歌曲，好吧？
0: Okay，
1: 好抓，好抓。
0: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1: 好的。
0: 每个动作都会有手跟脚嘛，对不对？
1: 对。
0: Okay。
1: 但是呢，对，就看大家的选择。
0: 我们先从脚跳呢。
1: 好的，
0: 好的，好不好？
1: 好、嗯。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刚刚说过要力量嘛，
0: 力量，
1: 所以我们有下蹲、蹲、跳。蹲跳，
0: 好、哦，第一个就要、
1: 哦、对
0: 蹲，
1: 对
0: 跳右
1: 跳右边，
0: 蹲
1: 跳左 边，蹲
0: 蹲
1: 右
0: 边，
1: 蹲左
0: ，OK，
1: 蹲可以哈，很简单，
0: 观众朋友，
1: 但是呢，
0: 很简单，
1: 但是我们要加上手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有点拨头发
0: 啊，
1: 拨头发，
0: 好、哦，没有头发了怎么办？
1: 就拨空气，
0: 拨空气啊，好好 ，OK， 拨空气，
1: 空气 okay， 好吧，我们试试看，蹲跳的时候蹲拨头发，蹲。拨头发，
0: 手往外甩出去，
1: 对，往外甩出去就好。
0: Okay， okay。
1: 你想怎么拨都可以，好吧？
0: 好
1: 我们试看，五、六、七，蹲跳，蹲跳，蹲跳。
0: 哦，蹲的时候就要摸的，就对
1: 了。对对对对
0: 对，跳
1: 跳
0: 哦，
1: 跳把拨出去，
0: okay，
1: 嗯、可以哈。那就是自己轻松拨了，
0: 自己拨出去就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等一下的老师应该都蛮厉害的。那他们两个应该都喜欢，
1: 看起来都可以哈。
0: 嗯，
1: 对，我也觉得可以想象。
0: Okay， 好，
1: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走路而已了，往前走一二三四， 1, 2, 3, 4, 然后往后一二三四。但既然在
0: 往前四步，
1: 对，往后四步。
0: 观众朋友，我们一起跟着 Julie 老师做做看。
1: 五六七，右脚一二三四， 1, 2, 3, 4, 往后一二三四。
0: 1, 2, 3, 4, 有注意到吗？我们往前跟往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0: 都是右脚先往前，都是右脚先往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很难呢、欸。
1: 很难。那我们再加上一点点小难度，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走路要有一点自己的 style， 自己的风格。
0: OK，
1: 好吧。
0: 有力量了吗？
1: 漂亮的也可以。
0: 漂亮的 OK，
1: 漂亮性感的 OK。
0: Okay。
1: 好，五六七 ，Go and one two three， 往后 one two three four。可以哈，
0: 可以，
1: 两个走起来就不一样哈。
0: 吉伟老师是走那个呢，交叉的嘞，哇塞，扭屁股的，
1: 可以吗？
0: Okay， 我示范那个甩一甩的感觉。
1: 好，好，五
0: 六七
1: ，Go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0: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等一下我会完全又用不一样的，他们两个只要上出来，我就会跟他们做不一样的风格。
1: 那我们试试看，等一下呢，我们会先做蹲跳，
0: 蹲跳，
1: 然后往前走。
0: 哦，
1: 好
0: ，OK，OK，、
1: okay， okay，
0: 蹲跳我们要做几次呢？
1: 两次，
0: 两次，
1: 嗯，好吧。
0: 右，
1: 它其实是一次
0: 一次，
1: 然后
0: 一次一次，然后再往前，
1: 再往前，
0: 好的，好，准备了，准备啊，
1: 五六七个，
0: 我很性
1: 感，再一次，
0: 我很美丽，
1: 往前走，走走走走，往后五六七八，可以，
0: 哦，蛮简单的呢，
1: 对呀，
0: 啊、，OK，
1: 好，我们等一下会跟着音乐做一点小变化，
0: 小变化，好，
1: 对对对，嗯，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要来到我们的双手，双脚打开来，手轻松就好，但手臂一定要拉直才会漂亮。
0: Okay。
1: 我们做绕手腕 ，one two one two， 往右，往左，往右，往左，可以吗？
0: 哦，
1: 是很简单。
0: 往下
1: 绕个圈，绕个圈，往左，对，
0: 很棒哎，
1: 可以哈。但是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臀部，如果你可以的话 ，one two one，
0: 哦，手跟臀部一样的角度
1: ，two，
0: 有绕一圈吗
1: ？two 可以绕一圈，你也可以绕，你也可以不绕 ，one two，
0: 哦
1: ，one two， 你也可以直接坐下来。
0: OK， 观众朋友，臀部跟手是一起的，
1: 对。
0: 有看到吗？哎，那个往下的时候刚好对，
1: 往下做，好，往下做。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再教一个小动作，
0: 没，
1: 就是要把这个动作加快。
0: 好，
1: 那可以先看我，一、二、三、四，踩踢踩踢，加上一个踩踢。
0: 哦，所以那个节奏是快的，
1: 快的哦。
0: 然后
1: 刚刚我们做慢的
0: 是直接做踩踢，
1: 对，踩踢。哦，我们试试看哈，
0: 来来，
1: 五六七，狗又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 one two three， 再一次绕手，右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踩踢， 踩踢踩踢。

0: 哦耶，所以
1: 谢谢
0: 的时候有一点手指头往前，
1: 可以、啊、或者你要拨头发啊，维持拨头发也是可以，踩跳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0: 太棒OK
1: 是不是很简单？
0: 嗯，
1: 可以哈，我们的
0: 动作
1: 就这么简单哦，
0: 两个动作，
1: 对，两个
0: 就这样而已，
1: 对，就这样而已哦，很辛苦哦，好好，
0: 我们
1: 有点 style
0: 是不是？
1: 对，我们等一下做蹲跳往前走，蹲跳
0: 加上方向对不对，
1: 然后往后走，
0: 哦，
1: 好吧
0: OK
1: 我们加给大家困难一点点，可以吗
0: OK
1: 来咯，蹲跳5 6 7 go 蹲跳蹲跳蹲跳往前走，1 2蹲跳1 2 3 4往后走 and 1 2 3再一次蹲跳蹲跳，
0: 观众朋友赶快跟上，
1: 往前走 1 2 3 4 蹲跳
0: 嘿
1: 蹲
0: 嘿
1: 往后 and 4可以吗？第二
0: OK 没问题
1: 第二段手绕，先做慢的哦，
0: 手慢的
1: 五，
0: 所以是节奏会有慢到，
1: 对，会有慢跟快，
0: 不错了，不用怕，会有慢
1: 跟快
0: 到快 OK，
1: 所以我们试试看，先做慢的，先不加臀部的好不
0: 好，
1: 好
0: 不加臀，
1: 5 6 7往右绕，往左绕，再一次往右绕，加臀部的慢的 1 2 3 1 2 3往右往左，可以哦，慢的，准备加快咯，
0: 快转
1: 1 2 3 4 踩踢 1 2 3 4 再一次绕手绕手 1 2 3 踩踢8 easy
0: 可以吗？我让你解一下，有几个动作，后面那个纪老师以为你们 OK 的，但我看到呢，有人稍微有跌倒了一下，所以那个动作呢，蹲一定要先蹲，
1: 蹲
0: 蹲
1: 踢
0: 蹲才能踢出去，对，踢出去，然后重心是右左，
1: 对，
0: 欸、立来呀、啊，立来呀、
1: 啊，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0: 对，立来立来，
1: 然后有小小的傲娇感，
0: 傲娇感，
1: 傲娇感
0: ，OK OK OK，
1: 好吧，所以你要拨头发。
0: 好，
1: 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
0: 太棒了，
1: 风格。
0: 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复习一次，复习一次那个这个慢的，
1: 因为它只有两个动作，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要增加大家心肺的部分，
0: 对对，
1: 还有肌肉力量的部分，
0: 所以我要加上我刚才那个分解那个
1: 蹲跳，蹲跳，
0: 傲娇感，
1: 傲娇感，
0: 傲娇感哦，
1: 可以哈，好，我们
0: 试试看
1: 哦，我们试试看，五，先往前那个蹲跳。蹲跳往前走，
0: 全部吗？
1: 对，全部。还是老师要先练习？
0: 我们先练习这个。
1: 好的，
0: 慢
1: 的吗？
0: 哎，让他们可以有那种傲娇感的感觉。
1: 好的，
0: 傲娇。
1: 好，五六七，慢的，慢的，
0: 立来，
1: 慢的，准备加臀部吗？
0: 对，
1: 慢的绕，
0: 来来来，
1: 绕，绕，
0: 很好，
1: 绕，
0: 很好，肌你来的感觉。
1: 九。two， 再一次哦，慢的，然后试着加快 1 2 3踩踢蹲踢蹲踢蹲踢，再一次绕手手手、
0: yeah.
1: 蹲踢蹲踢蹲踢蹲踢，最后一次绕绕绕绕
0: 蹲踢蹲踢蹲踢蹲踢，哎呀，纪老师都喜欢看我的笑话，都来了，我突然浪尖，主持人吓一大跳那种感觉，
1: 这样才会醒过来。
0: 哦，都醒了，都醒了。好，那我们所有动作再复习
1: 复习一次哦，
0: 慢慢的做，
1: 对，
0: 慢慢的，
1: 速度不快，好吧，两次哦，两次的前后走，
0: 好，
1: 好吧，
0: 没问题。
1: 来了，5 6 7，从蹲坡蹲。往前走 and 4 3 2 下蹲蹲
0: 蹲
1: 蹲
0: 头发蹲，
1: 往后走，再一次
0: 你
1: 蹲蹲，
0: 我没有蹲头发也可以，
1: 往前1 2 3 4蹲下
0: 蹲
1: 蹲下 蹲下，往后4 3 2 1可以哦，
0: 可以的，
1: 然后加绕手，慢的会先做慢的，
0: 好，
1: 5 6 7慢的慢的，
0: 哦，这个很好的手腕训练呢。
1: 对啊，稍微做一下哈，加臀部绕哦 ，hip， 臀部绕，臀部绕，
0: 嗯，
1: 然后我们准备加快 ，Let's go，1 2 3 4踩踢，踩踢，踩踢。

0: 下一次绕手 One Two
1: 老师，这个踢好像也可以踢很高，对不对？
0: 踢
1: 有力
0: 可以，如果你有力量的话。
1: 哦，我等一下，穿短裤的他们都很有活力，很厉害。
0: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1: 哎，我们
0: 可以跳到大腿舞的感觉，好吧？
1: 对。
0: 所以你可以选择蹲踢，因为呢，我们在跳舞还是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1: 肌肉的力量。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下蹲的练习，
1: 而且这样子做完了，讲话都不太能够理解，会有心肺的感觉。
0: 等一下再加上音乐的速度，你可能会感觉到
1: 非常期待。各位观众朋友，季玉老师带给我们的热舞派对，今天的有手跟脚的结合，瞬间的爆发力的训练，相信你已经跟我迫不及待了，也要去穿一个比较宽松的裤子，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嗨起来。也需要喝点水，然后约你的朋友，或者是把家里整理一下，赶快跟着我跟季玉老师，我们待会健康101再会，待会见，拜拜。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面要找男女朋友来接受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打扮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啊！对啦，来健康101就对了。居老师，
1: 是，
0: 我们回来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你们回来了吗？跟我招个手。答对了，不是只有看，要跟着动。为了让我们呢后半段呢舞台更光彩、更有光芒，我们呢请到我们两位不得了的美少女战士。好不好？首先请到的是我们非常有活力的布兰妮的弟弟 Brenner。哦，有 Brenner 的感觉哦。嗯，另外一个是我们 Steven 老师。哇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嘞。
1: 哇哇，
0: 哦，天龙地虎嘞。
1: 嗯，
0: 嗯，
1: 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播得很好。
0: 哎，等一下呢，我们再教他们两个一次，然后呢，观众朋友你也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要配合音乐一起嗨起来
1: 嗨
0: 喽！
1: 起来喽！
0: 然后，
1: 好，试试看了哈。
0: 哎，
1: 我们再
0: 第
1: 稍
0: 一
1: 微
0: 个，
1: 讲解一下动
0: 好，
1: 作，好不好？下蹲拨头发，下蹲拨头发，再一次蹲拨头发，蹲拨头发，往前走，下蹲拨头发，
0: 嘿，
1: 下蹲拨头发，再一次蹲拨头，往后走四步。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嗯，
1: 对，会有很多
0: 观
1: 下
0: 众朋
1: 蹲
0: 友
1: 的
0: 没有问
1: 哈。
0: 题。哦，有笔了，有笔，OK 了。嗯哼，
1: 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双脚打开来，绕手腕，往右绕，往左绕，右绕，左绕。可以的话，加上臀部慢的绕臀，绕臀，
0: 要不
1: 右，
0: 忘记特写你的臀部了
1: 左，
0: ，cue 他一下。哎呦，
1: 右，
0: 哎呦，
1: 左，可以哦。这是慢板哦，
0: 嗯，
1: 慢板，
0: 加快了
1: 加快喽。四、三、二。一踩踢
0: 有，
1: ，one,
0: 嗯，
1: two, three, four，再一次，快的臀部绕手踩踢，one,
0: 哎，提高点，两位，提高点，提高
1: two,
0: 点，我看一
1: three，再
0: 下，
1: 一次，再一次，one,
0: 哎呦，one，and
1: two,
0: two，and three，and
1: three, four，踩踢，
0: 哎
1: 踩
0: 呦，
1: 踢，
0: 哎
1: 踩
0: 呦，
1: 踢，踩
0: 傲
1: 踢，
0: 娇感
1: 好，傲娇感哦，哈，傲娇感，
0: ，OK，
1: 就是
0: 嗯，
1: 要手啊出去这种
0: 哦，受不了，受不了，我们一定要踏别音乐，对不对，老
1: 好的。
0: 师们？来，双
1: 我们
0: 手举
1: 试试
0: 起来，
1: 看，
0: 跟着 Joy 老师一起来，一二三
1: 耶！
0: ，music。
1: 可以哈，我们先做一个准备，蹲。
0: 哦，一开始就跳了吗？
1: 一开始就跳，准备一下，准备一下，蹲跳，找到音乐的节奏了吗？
0: 找到了。
1: 下蹲拨头发，轻松走路就好。耶！再一次下蹲了哈，
0: Let's go。
1: 蹲，往前走，自己的 style，蹲，往后，再一次蹲，防，头发一起甩出去，冲，转，and back，双脚打开，绕手慢的右。左，右，你可以试着加点臀部，roll，left，roll，准备好了，老师，加快，roll，踩踢，come on，come on，come on，让手，臀部，踩踢，
0: 哦，有活力嘞！
1: 再一次，roll，臀部加上来哦，如果你可以的话。One more time，
0: 居然是这个做完，都
1: 很
0: 想
1: 酸
0: 吃鸡爪了啦！
1: 再一次，踩踢，累了吗？慢的绕手，喘口气。我们要从头喽，下蹲拨头发，往前，
0: 走了。
1: 自己的 style，转。
0: 有没有觉得我们变大的人，往后
1: 走路，
0: 小人？
1: 哇哇，转，
0: 嘿，
1: 来点自己的
0: 嘿，观众朋友，跟着别人呢，嘿，跟着 Steven，
1: 老师展示一下，后绕手慢，慢，这是让大家喘气的时间，
0: 呀，
1: 有感觉到吗？
0: 太棒了哦！
1: 加臀部，roll，
0: 太贴心了，我们需要。
1: 加快喽，Let's go，
0: 嘿，
1: 踩踢，
0: 哎，Steven， 的傲娇，傲娇感，傲娇感，
1: 傲娇，你要拍下巴，
0: 对，你可以吐舌头，你这一块的，哎呦，上升，上升了，上升了。
1: Yep， 活力活力，
0: 哈哈，
1: 还有一次，踩踢，休息休息，慢的绕手。不知道大家
0: 观众朋友你们还好吗？要不想要喝水了吧？还没有。
1: 拨头，
0: 往前
1: 走。耶！展现自己的 style， 一个转转
0: 转，我有长长的秀发，你没有长长的秀发。
1: 后，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转转
0: 转，
1: 往前下蹲，转往后。一个拨头发 ，any pose。
0: 哇，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意犹未尽啊？
1: 这种比较属于 pop 一点的歌曲，
0: 很有力嘞。
1: 是啊，
0: 看完之后整个都热起来了。
1: 真的，
0: 观众朋友跟着俊宇老师再一次的练习，
1: 有没有找到自己的 style？
0: 要的感觉，以及各种不要叫的感觉。来来。再来，
1: 老师 OK 吗？
0: 现在在哪里了？
1: 在下蹲。
0: 在下蹲。
1: 你可以做，很累的话，你可以直接坐蹲就好。走路，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再一次，蹲蹲，往后。再做一次哦，你可以做很轻松的下蹲。刚刚那一波大家可能比较累了哈，双脚打开，让手。有，
0: 观众朋友，家里
1: 加上你的臀部，
0: 有弹钢琴的，
1: 或是打麻将的，
0: 都可以，一定会更好。
1: 踩踢，你也可以做很轻松的踢脚，有看到吗？对了，你可以调整自己不同的强度。如果你有感到那个音乐的跳动，你可以试着把身体一起跳起来。
0: 可以跟着居玉老师，或跟着我，看 Premium 吗？展现的就是年轻有活力。
1: 想象你在 pop 上面，好吧？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慢的，慢，慢，下蹲，你可以很轻松的蹲，往前走，下蹲，往后 ，easy easy， 我做稍微蹲跳。
0: 哇哦！
1: 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
0: 一起跳起来，跳跳，
1: 后，
0: 就有自己的头发都飞起来了。
1: 绕手，这手一定要让头发飞，揉揉，加臀部绕绕绕，加快你的节奏。
0: 嘿
1: ，Kiki，
0: 嘿，
1: 呼，请老师展现一下，后面的老师展现一下。
0: 对对对对对，现在特写是我们四个，来来来，来一点不一样的 ，Go，
1: 耶，停停 ，One more time。
0: 观众朋友，这一集一定会让你流很多汗的。
1: 那下蹲，你可以做轻松的蹲，记得哦，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强度。
0: 再一次，
1: 干，哇哦，干。舞蹈其实也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0: 要，更需要的是心肺的。
1: 后，one more time，one more time，go。
0: 我分了，我再蹲下去了，你没有试一下，徐老师。 啊，不好意思，没有特写。
1: 哇靠！
0: 等一下有，然后我再 cue 你。
1: 一个 ending pose。
0: 哎呀，哎呀，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全身都是汗了？
1: 是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一段呢，除了两个动作细节的组合，你越做越棒了，就越来越有成就感。不要啰嗦，赶快跟着金米老师、金宇老师继续。
1: 不难哦，
0: 不难不难不难，
1: 跟上。走路，我们用套装的感觉了哈，让你的动作呢不多，你好学。
0: 我跟季宇老师都会做比较简单版的 ，Steven 老师跟 Brian 老师他们会展现他们应该有的，带领你们，Come on，Go，
1: 绕手，慢。试着加臀部哦 ，Low
0: Low，
1: 加快加快，踩踢，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
0: 哇哇哇！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在跟着我们跳动的时间？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得了，一下子。我们的健康一零一又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再见，但要再见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呢，要更感谢我们的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以及老师们健康、快乐跟长寿，也要谢谢我们。

0: 带来这么热舞的 Judy 老师，
1: 谢谢，
0: 还有我们的 Steven 老师，还有在后面非常卖力的 Brenner， 更要感谢所有的观众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南无
0: 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共修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下午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的重点很多方向，面面俱到，要成就一位圣者、智者、贤者，条件呢是84000个条件，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要记得回家，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一旦投胎转世，任何一个星球，在地球，我们要回去，就要修84000个法门，才能将烦恼断除。但是要修84000佛法门，是分分秒秒，都是要谨言慎行，说话要小心，做事要小心，这个人生是很平等的考试题目。曾经一位先生60几岁了，到仙佛寺来，他抱着一个疑惑和无奈的心情，他跟我说：“老师啊，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所以我这一生很难过，我这一生做什么了什么，做什么事是一事无成，我也很痛苦，不知道犯了什么业。那么我突然间我想到了，我说你的命卦给我看，你什么时候生的？然后呢，我再跟你查看看。我不敢像一般的修行人，说你前生什么，前世什么，前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呦，好多事情都那么清楚。我不敢这么想，也不敢讲，因为这会造口业。那么，凡事天都有天意，所以有天意，成就人，就是命卦。命卦禅机，命卦禅机。我说：“请问你什么时候生的？”他说：“他指年5月。”指年5月生的。那么 他的命卦啊，那月为内卦，日为内卦，啊，日为内卦，他的卦啊，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卦象。啊，就是天通后，天通后卦天，天通后卦四爻蹉跎，啊，这个元神无火。元神碎破了，元神碎破，我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去打拼，但是呢，啊，你十做九不成，因为蹉跎共高我慢，因为你的岁金子水啊，蹉跎子水是地旺，一直想做大，不愿意往下来做，你本身你就是要从基础去做起，而你的贵人开始人家对你很好，但是你的思想，他的元神，这是元神，元神碎破。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他的思想啊，就是共高我慢不知足啊，这个就是你的缺点。上天给你机会啊，但是你不了解自己啊，所以我说你要反省，要先反省，然后要忏悔。做人处事，你不了解自己的命，了解自己的缺点啊，所以你做了当然百事不顺啊。接下去就是要去实践去做去正道啊，不要说任何人都不对不起你啊，因为你的岁金你的贵人都破掉了，那是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做人处事，所以人家要帮你忙，看着看到结果都不敢

0: 帮你忙，
1: 这是你的最大的缺点嘛。好，那你这个税君列元神，元神贵人，税君破了，税破，这是有先世的罪业，有先世的因果。好，所以无火这个税破，就先世。带着过去生的陋习、坏习惯啊，没有涵养，所以你这一生罪业很重啊！不要谈前生，谈你的基因，你的基因。就是有缺失，基因的缺失，就是从元神来看，而元神来看，碎破了，就是前世的罪业很重。啊，那么这一位先生问我说：“老师啊，那我前世的罪业？”你看我犯上什么罪业？而你除了杀人放火以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啊。听我一讲呢，这怎么瞪了眼，眼睛跟火哭。啊，老师啊，怎么办？我最近弄的勉强会修组啊。做梦都梦到在回求主，那你一定是放火烧死人嘛？啊，就是你的内在心灵的不平，你的坏习惯。所以这黄山老祖早教慈航传这个道给各位同修来了解。自己了解你身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共修啊，我们学员代表回来共修，你们是很有福气，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啊修行。啊，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一里通，万里也通；一里通，满里天。所以你一定要先把《易经》修好，加上《金刚经》，我在共修。你们有空就回来参与共修。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啊！啊，希望各位同学们要珍惜啊，尤其命卦禅机，我们出版社我有卖，有出版，你们去每个人请一本回家，我不是在。推销啊，我们出版社啊出的命卦禅机啊，你一本500块，但是在大陆啊啊他们都来买，买了很多啊，到大陆去买卖一本2000块3000块5000块，然后发现里面都是宝， 若是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的命卦，

0: 了解你自己家人的命卦，能够给予相当的正确的指引的时候，我们的一生，这一生就不会造下罪业，啊，就不会留着以后的变成先世的罪业，啊，这个罪业一发生，果一定会发生，报也会发生。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告诉我说，你这样讲我就能接受，我的坏习惯都是你所讲的一点没有错，人家批评我，我就要跟他干上去，干上来，啊，人家的对我讲指出我的缺点，我绝对不服气。那么今天你用这个方式告诉我我的缺点，啊，我就很欢喜的来接受了。我说你不欢喜接受，无你变啦，你不欢喜不叫修安怎呢？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你回去把缺点全部改正，啊，再过半年、一年你再来找我。好，那这位先生很高兴的向王禅老祖叩三叩头，回去了。啊，等到一年后嘞，一个一年又回来，又遇到我。那时候容光焕发，哦，看他一身的轻松，没有烦恼。他告诉我说：“师父，谢谢你，你受我一拜好不好？”我说：“你拜老祖就好了，我还是人。啊，你一拜，我会减少六十几岁。那时候我也六十几岁，那等于年岁等于零了啦。”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就告诉我。啊，一个他的感言，啊，神佛。

告诉我的缺点，我都会接受。修行的师父告诉我的，我更加的接受。尤其你用易经来阐述我的人生观，我非常的佩服。所以我一生王禅老祖就是我的老师，我也是我的师父，我没有皈依，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再来皈依。皈依呢，就是回归到原来清净，原来这个心灵宁静是金刚自性。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空界天上界一直转到地球，不知有多少劫，阿僧祇劫，有多少劫，多少年，多少岁月，我们一直身体在换。你好的话，换上一个帅哥投胎，一个帅哥来了，你的运气比较不好，投胎一个不帅的，又胖又丑的人，这都有可能，甚至投胎转世到动物里面，动物为人，所以你这动物为什么为人？以动物的形态要来修人的福报，动物的形态要修人的福报，那是怎么呢？就是被人杀，被人宰，来还债，亲根亲牛来还债，这是人的无奈。还想到十年前的七月一日，一场病在中国大陆，一场病回来了，回来病呢在台中荣民总医院，那时候没有办法站，就要在称体重，体重呢，他就用那个像吊车人的板子吊起来称重量。我才想到说，小时候呢，看到我们卖猪，这卖猪呢，手绑着在称重量。我想我已经以前也就杀过猪，卖过猪，养过猪，所以猪要卖给人家呢，就手四脚就绑起来了。那时候恍然大悟，我过了一劫，动物一劫，这个就是要，虽然当时没有杀去卖我的肉，才想到动物也是这样被抓去卖这一个他的肉。所以我们要理解，人投胎到是地球上来，好一年投胎为人，因为人的头脑五官五脏六腑都有灵性，所以我们的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若是投胎到动物里面，就没有这能力。所以我在74年，

我自己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下午这个时间，关在佛堂，一念我念到我的灵魂就出窍，出窍就回，到了天界，好多的。去大气层，大气层，有一次转过去看了，我怎么投胎到这个大鲨鱼，两世的大鲨鱼，那时候我没有杀小鱼，大鲨鱼呢，我嘴张开来，小鱼都跑进去，我就活起来而已。有没有杀生？有，这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出生在海底的鲨鱼，我才体悟到人的灵性所以我们佛家叫我们不要杀生大家尽量出素。刚才，我们的邱显熙、延熙法师，他呢，这几天都照顾我，这段时间我病了之后照顾我。他说："师傅，你这一段都出事，是不是营养会比较不够？会比较不够。我没有出事啦，我没有也，有什么的我就吃什么啦。"所以一个人的饮食，并不代表着一个人的罪业，但是饮食也都在修行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的饮食每一样都在修行，在修炼。我们要去感恩，每一餐吃饭，我们要何尝感恩，感恩再感恩。这即是我们反省忏悔，要去实践，消灭，罪业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他是，园林郭中和医院，他的总务长，现在有一年加入王禅老祖弘法利生的，这个行业更加的可以帮助众生修道、修道再修道。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一来呢，不到很贵，七条牙钢，七位蜈蚣，开刀七次。那听起来拢鬼位像蜈蚣啊！他问我，张老师，张老师啊，我怎么罪业这么重？我身上还要养蜈蚣七条，让我看哦，直觉。就是你的杀业太重，那我没有什么杀业啊，是职业啊。杀业跟职业有关吗？他咱们这太低了，太精神，太牛太牛，少年的时拢在太牛太牛。我说你的杀业太重，你应该要忏悔。我怎么忏悔呢？我是上班的啊，没有办法啊，我怎么忏悔？忏悔就是不要再犯。现在没有了啦，我今嘛无咧，我抬低抬牛抬羊啊。阿龙光那边忏悔啊啦，所以他讲的也有道理，这就是人的尊严，人有灵性，你的职业不得已要去做杀生杀业，所以你最好到你。田中，城隍爷，去求忏悔，不然你的蜈蚣也一起发生。他的这位先生，他就告诉我说，我才不敢去被城隍爷看城隍爷，看到城隍爷。目睭金箍箍在甲看，我就想到满身的罪业。我说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啊，去拜城隍爷啦，一熬你就平安了啦，不然你还是会不平安。他就按照我跟他建议的回去，买了三星酒礼。拜城隍，讲伊后摆无要阁做屠宰的工作啊，所以开始善罢，就休兵了。过了3年，他又来仙佛寺了，就只在告诉我说：“老师啊，这3年我很平安呢。”家里人也平安。我跟城隍爷变成好朋友了。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你有宗教的信仰，你可以与神为友，与佛为友。若是我们不知道可以与神为友、与佛为友的时候，你的劫难一定还继续再发生。
啊，由这个案例。

0: 我们来分析，这位先生呢回去呢，他不再造杀业，而且有空就去城隍爷那里去拜拜，这样呢，整个的家庭的命运改进了，改善了，我才想到。我在民国71年一场大病之后呢，跟王禅老祖结上好朋友，老祖呢就时时照顾我，我虽然没有杀业，除了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我一并全部都修正、改正、反省、忏悔。好好修道，好好念经，好好念佛，好好服务大众。从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我悟到了很多很多我们人生的真谛。我们来到世间上，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来到世间上。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把握当下，该反省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你有这个这个观念。那你的人生下半生的人生是幸福，不然冤冤相报，罪业相随，那么永永远远解除不了你的罪业和烦恼。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我们要做反省，就是这样来。啊，曾经啊，有一位先生跟着老婆一起来拜老祖，那时候我们千佛禅堂还没盖，啊，他呢，啊，就在我们大雄宝殿，啊，他问我，那时候我都在被问事，接受人家问事，啊，问我说，他为什么他夫妻啊这么的坎坷，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啊，业报都相随。我跟他这么讲，那么两夫妻呢，他跟我说，师父啊，啊，你这样讲我感觉很不服气，我对老婆很好，老婆也对我很好，我对孩子儿子都很好，为什么啊上天让我这么苦啊？所以我就看到他的报应有命卦，夫妻的命卦，哇，你们两个是天上天下

最有福气的人。若是安尼最有福气，啊，若是你们夫妻咧，啊，没有好运，不可能当夫妻，啊，不可能，啊，现在还恳求来到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这边从命卦，我就证到了命卦。命卦中，老公没有财，啊，老婆没有官鬼，啊，这两个是从后天的修为，啊，那两夫妻啊能够相敬如宾，所以啊，看敢靠鬼的。啊，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就从命卦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了啦。啊，所以这两位先生夫妻呢，我就跟他说，啊，排排他们的流年，啊，老公呢，啊，命卦中没有财，我说你以来排没有老婆。啊，那么老婆呢？我把它排出来，照理你没有老公，那么你们既然这夫妻这么恩爱了，要感谢上天，不要再埋怨，别怨叹，怨叹别解决。啊，所以好命别含歹命斗阵，歹命别含好命斗阵，一定好命含好命，歹命含歹命。同修啊，你们未来都是人间师哎，这句话啊，要提醒众生：好命未含歹命，歹命未含好命哎。啊，已经歹命含歹命，好命含好命。啊，是这样的人生观的时候，啊，所以这两夫妻哈哈大笑，好高兴哦，啊，终于了解自己来了啊，所以回去过了两三年后，啊，一个姻缘，啊的他的土地重化，变成为住宅区的四地重化，原来一坪只有几千块，现在变成几十万，所以两夫妻开始就婚礼。很有钱哦，啊，那么钱是从哪里来？命里面留下来的，啊，老公啊，命卦有财，有这个财，啊，没有库，啊，有的没有财，有的有库，这后天的努力，啊，那么这一位，一对先生，夫妇呢？他很早以前，啊，他就去啊台中有某一家命相馆去算命，啊，命算馆的老板呢问他说：“你这个命哎，啊，年轻很坎坷，啊，若是能过四十岁的时候，啊，你的命运会改变。”啊，那会有祖产，一批很多的大的祖产给你，就是他的祖先留下来一笔地，啊，在雾峰大理的地方呢，四地重化了，所以人都有不同的福报，而有主啊，在新北市新庄。啊，以前的人说，若是要做女孩子，啊，你要嫁给新庄的人，啊，你就会一天爱煮五顿，啊，爱煮给那些工人吃，挂在那吃，会很忝的。啊，所以很多有福报的，他就嫁到新庄，结果新庄呢？后来。

0: 读书计划，啊，变更了，啊，每一家都是惨叫啊，都很有钱，啊，所以这个人的福报啊，啊，个人的先世业报善报，不是恶报，啊，若是先世善报，啊，我们就会将祖产留下来，恶报还没到。 你资产寡了料，赌博都输光了，投资企业也都赔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都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苦练。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未来都是人间师，能够好好学好易经、风水和宗教。 宗教是谈因果律，谈因果，啊，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所以啊，啊，我们勉励众生，勉励大众，多做好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即能解除我们自己的罪报、罪业。 啊，所以老祖师尊时时提醒我们：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的教育，是诸佛教。啊，有人说：哎呀，佛教口口腔，佛教啊，不是口口腔，这因果。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 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是谈因果律，有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今天不努力，明天没饭吃。这道就是佛的教义，啊，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佛教。佛的教育，佛的教育，和教义。

和教义。啊，所以佛教不是只有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佛的教义。现在我们社会的教育啊，有点偏私啊，大家一直在那边坐在那边烦恼，说下一代的教育不好，怎么不好，这么不好，这么不好啊！我们啊，这一代的比较老辈子了啊，就在那边干烦恼啊，就没有提出啊这个教育的真实意。哦，佛的教义的真实义，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一般的教育家，还是把佛的教义呢，啊，认为是迷信。殊不知，佛的教义是我们每个人灵性的教育。

同修，这点你们要记起来。佛的教义，这是灵性的教育。灵性的教育开始第一步，教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的灵性教育原来是这么庄严和殊胜。可是我们人都往往啊，把宗教这个教义啊，啊都看为看不起。事实上啊，我们众生轻贱听见佛的教义，所以这个就造成当下世的罪业。当下世的罪业一造成，时间一转过去了，就会啊有这个先世的罪业一直累积下来。当我们人一旦有不好的念头出来的时候，要注意，你想一秒钟的恶念啊，这个地球自转一秒钟就转472公尺，所以一个人你的想法想要害人的时候，你想10分钟，看跑多久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抓回来是很困难啊！只有用佛的教义，要我们拜忏啊！我们现在啊，以宗教的拜忏。本人信圣教禅机山三宝寺，由严嵩院长啊带领法师啊带领同修举行定期的拜忏，还有台中道场定期的拜忏，秀水太极道场严廖法师举办定期的拜忏。接下来我们大雅道场严勋法师遵照王禅老祖开示，要开始定期的给各位拜忏。拜忏是消除业报罪业的上圣心法啊，你若是不知拜忏，不知道要来忏悔的时候，那我们的金刚自性、金刚性呢？啊，仍然继续被三毒黑暗的污垢把它盖住了，所以我们人的人生难免就会不如意。啊，百事不顺，啊，这个是一定的真理，啊，所以今天我们金刚经啊阐述罪业业报的消除、业报的消灭的方法，就是要反省，要忏悔，然后努力去做，啊，不要再犯，这样。就是佛的境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唯心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唯心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中道场在90年的3月30号的晚上啊来签约的，是半夜11点钟签的，这个就是禅机哎，世界和平原点呢子时哎，就4月1号的子时啊，签下合约之后，师父就开始在这一块土地做一个临时店，就开始师父在这里接待善信大德，同时也在这个临时店里面来为小朋友开智慧。这个开智慧的盛况是空前的，来报名的超过1000位。师父从早上7点开始开智慧，一直开到隔天的早上7点到8点才结束，师父连续开24小时，这个创举。啊，台中道场自从临时殿建好之后，紧接着就在当年的农历的9月19号那一天来举行奠基大典，同时举行维新中的立中大典。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是90年买的，那时候还七运不可以建，一直等到八运开始兴建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地基是从地面挖下去13米深，哇，出现一个大太极，红红的圆形的大太极在那里。那我们挖到那里之后，就有很多石头就捡起来，很多很殊胜的石头，所有师兄姐大家都捡回去，结果到要落成要封老祖坐下的基座的时候，师就叫大家把你捡回去的石头都送回来，又全部又集中又回来台中道场。台中道场的建设在硬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地下一楼二楼到地面上的八楼，每一层高度是4.5米，而且师又给我规定时间，说每一层楼灌浆就是只有18天的时间给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妥协，这样一直到94年的9月19号上梁大典，那时候也是盛况空前。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台中道场的大门啊，进来啊，这一个画煞的壁后面就写着回向文，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遇到易经风水实在是有够奥妙的，有够不可思议的，只要大家来学习就会发现真的是百千万劫了，等到现在才有这样子的机缘。我今勤习这个妙法，愿此功德来回向给全世界的人类都迈向光明。所以就是有这个图腾，这个图腾就是台中道场一买下这个土地，师父就开始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而规划出这样一个图腾。这一条就是生死大河，这边是乾为天，是乾为天，是一片光明，这边是台湾维新圣教的发祥地，维新圣教的根据地，在这里发出无限的光芒，带领了所有的众生来越过生死大河，来迈向一片光明，来共转世界和平这个法轮，这个就是整个图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台中道场的太极天，太极天供奉着王禅老祖，以及玉皇大天尊。太极天上面有四大天王，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在这里护持的老祖师尊，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 台中道场的大金身呢，老祖大金身是高5.6米，在民国98年，落成安奉，那时候前面没有玉皇大帝，直到八卦圣城，这个老祖大金身在107年要落成以前，先安奉老祖大金身的天心庙莲台。 这个天心庙莲台里面就是安奉一尊玉皇大帝，这一尊玉皇大帝跟台中道场这尊是同时安奉的，代表着老祖师尊来代替玉皇大天尊代转他的天职，是这样子的禅机呀。

太极天在他的左右两边有供奉着八个宫、八个卦的地球，就代表着来转宇宙八方，共转地球平安。你来到台中道场，向老祖师尊、天龙教主上香之后，就开始要来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你一边转，不管左手右手都没有关系，一边转一边念消灾化解地球平安，不管从哪边开始都没有关系，只要每个地球你都把它转动，都依照师父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地球平安，这样子地球能够平安，你自己也会得到平安，也会得到福分的。再来，如果你有不用的零钱，

师父告诉你可以供养，啊，可以零钱供养上去，就开始练这个坤功法轮祭文，放零钱就练祭文，每一个宫位放零钱练祭文，这样子是给整个地球的人类啊，消除贫穷了，给地球的人类有饭吃嘞。当然，你供养的人，你自己先有饭吃，你自己能够先消除贫穷。所以来到台中道场，不要忘了，记得转地球，供养财宝，让你得到福分。如果你要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尤其婚姻、求职，你都可以来这里供灯、供花，师父开示。你如果想生男生，那你就供白花在龙边；你如果男生生很多了，想求个女生，那你就供红花，供在虎边，这样子很灵验的。台中道场自从开始规划，在民国90年买这一块地之后，师父在同年的12月开始破土奠基大典，那时候就开始讲了，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和平原点。当初我们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世界和平原点呢？啊，现在到现在才发觉。哇，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维新圣教有10多个分支机构，它的下属单位总共有10几个单位在这里上班，在这里来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原来是这样子来的。

好，在台中道场有33天王的塑像，我们需要恭请玉皇大帝及33天王来世界和平原点，请他们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以为本愿。

啊，这里是72天师塔，师父有开示，啊，来攻略这个祭文，世界就和平了。

在台中道场，我们有五间教室，都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也是欢迎所有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来这里学习，因为来学习易经风水，是真的让你这一生啊，能够做一个最好的明灯，在维新圣教在学习。师父给我们开示，来这里是读平安的，事业的平安，家庭的平安，身体的平安，种种的平安，是来学习的最大目的。台中道场也有做服务，就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五，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如果那一天晚上没有上课，那我们就到晚1点，这样子来为各位善信大德来服务。

把台中道场的这个祈福，这是从民国九十年师父来建设台中道场的时候，那时候我学的还不够啊，师父时间也有限，所以师父就传下了一个特别的简单的法，那一张法就是所有的善信大德来到台中道场，你就捐念那个老鼠的战绩，再说一下你的住址跟你的名字，再加上说你的苦因，讲完了之后把这一张文书放在盘子上，再请一千的寿金把它压着，就放在老鼠的面前，那老鼠就开始转法轮，转三天，你的祈福老鼠帮你加持，这是非常有效而殊胜的，就是传在台中道场，从民国九十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些都是非常殊胜而简易的妙法。

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某一个大都市有一个工程，有快要1亿的工程，不晓得做与不做。这时候不晓得要去请示谁，阿叔就给我用意来指示一条明路。还好有师傅的指示呢，不然我这次就惨了呢。所以就开始来把以前在密宗的渐渐来转移到维新圣教的法门。弥陀讲堂一建好，我马上报第一名，连续参加了3次课。之后民国83年的1月，师父开始招第一届，那我正式进入第一届上课，是这样子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给我的事业、家庭、父母、孩子都带来了无上的法益。我抱着感恩、感恩再感恩啊，一直感恩的师父跟老祖，不管在上课或是在服务，我都本着同理心。我以前也是跟他一样这样子在茫茫大海中在那边飘沉嘛，所以说有同理心之后，那我做起来就是很愉快，也不会累。来在东道堂，在市中心，交通非常方便，而且到晚上还是灯火通明呢，非常的方便。大家来学易经，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平安，带来有智慧，给你带来阖家事业的顺利，家庭的圆满，身体的健康。我只是期望大家平安吉祥，大家来学易经。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混元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唯心世界》，易功利人天。

0: 释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
1: 哦，也叫李义林，
0: 木子李
1: 对，木
0: 吗？
1: 子
0: 李
1: 李，
0: 师姐，从我们哪个道场过来服务的？
1: 竹北一心道场，
0: 今天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我们圆贤法师一起带领大家一起过来。
1: 对，
0: 是，师姐感觉很年轻呢。你今天有上课吗？你毕业了吗？
1: 没有啊，我还在31届，
0: 啊，你是31届的
1: 对，
0: 学员
1: 对。
0: 哦，这样也算是跟宗门结缘，才这几年的时间。今天的法会工作，您的任务在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关服务台，
1: 文殊组
0: 是在文殊组的部分会有哪些法务工作，也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哦，就是介绍，那帮他们拿那个文书，我会有祖先的祭文，或者是冤亲债主的祭文，然后还有那个病魔冤亲债主的祭文，然后还有地基主的祭文，然后祖先地基主还蛮重要的。
0: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提醒？
1: 因为祖先他们心情好，我们也过得很好。
0: 就像师父说，祖先其实就是我们的守护神的意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师姐在您这几年跟宗门结缘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或是您是什么样的法缘来到这边？
1: 哦，我是。刚好有朋友的妈妈在这个在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然后她就是有带我来报名法会，然后感触还蛮深的，就觉得有灵，
0: 那时候心里有
1: 对
0: 不
1: 啊，
0: 一样的感
1: 对对对，就是感受到不一样，然后隔一年就有报名去上。听课这样子，对啊。
0: 就从初级班开始，一路到我们现在31届，这几年当中有没有师父所指示开示的，或者是一经风水宗教对你带来的帮助？
1: 有哎，像有时候我会开那个130台那个电视来看，然后就连我小朋友也会说他要看看130台的电视，然后有时候听师父讲。就会突然心开意解，然后就是帮，就是自己得到的帮助很多啊。然后再就是念经，念经自己的心也比较平静，然后事情也比较顺，对啊。
0: 在原本家庭里面就有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1: 有，我们是

0: 听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哦，那也太神奇了吧！神奇到我觉得真的那个改变，就是刚念完经，然后每天写文书这样子，就会觉得，哦，真的太神奇了。
1: 具体来说，怎么说？
0: 具体来说，假设在工作方面，你就会觉得它变得更顺，然后在家庭方面也更和谐，然后念经也可以回顺便回向给祖先。然后祖先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修，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1: 这也是师姐特别感受到的。其实每次我到了法会现场，看到义工同修呢，在法会当中忙进忙出，我也非常感恩，因为你们也是为了我们的祖先，我们家祖先在服务，
0: 啊，
1: 非常谢谢你们大家这样
0: 为
1: 子。
0: 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谢谢。
1: 师父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日义工、一日法工，来将这样的一个福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们。
0: 对，
1: 太好了！那因为竹北一心道场，我觉得那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优美，要请师姐来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要怎么过去道场呢？
0: 导航那个竹北凤冈路
1: 凤冈路
0: 几段的？
1: 几段？
0: 我看一下，
1: 没关系。
0: 竹北一心道场这样子，
1: 路很好找嘛，
0: 导航还蛮好找的，
1: 蛮好
0: 对
1: 找
0: 对
1: 的，而
0: 对对。
1: 且很好停车，对不对？
0: 对，很好停车，是的。
1: 也欢迎大家一起到竹北一心道场来参香礼拜老祖师尊。今天非常谢谢李师姐，
0: 好，谢谢
1: 谢
0: 师
1: 谢。
0: 姐，拜拜。
1: 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怎么称呼？
2: 说名字吗？
1: 是。
2: 哦，叫洪文新。
1: 哦，我们的洪师兄是从哪个道场过来的？
2: 竹北一心。
1: 也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圆贤法师那边的道场的同修们。刚刚我拿了两个饭团来结缘，跟师兄结缘，因为在这一次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普桌非常特别，师父指示要准备饭团来做供养，是不是？你知道这件
2: 我
1: 事
2: 不
1: 吗？
2: 清楚，我不清楚。
1: 还没有接上讯息，没有关系。那师兄您在今天九九法会的法务当中是负责哪里？
2: 负责文书啊。
1: 哦，也是在我们的服务台的地方。
2: 对，
1: 是，你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2: 第19届。
1: 19，哦，很资深。
2: 资深。
1: 那当初是怎样的法缘，我们来到宗门？
2: 当初啊。当初我们是想说，本来是要学那个上葬礼仪的，啊，我以为就我们宗门有啊，进来先报名就先上。
1: 原来是因为洪师兄您原本的工作关系吗？
2: 不是，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哈那个人家办就是白帖的事，我们就。这一方面的知识很缺少，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说，这个宗门专门介绍这种生命，有关生命礼仪的事，我们进来学习一下。
1: 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礼仪不了解，反而会产生一些恐惧，或者是说排斥感。
2: 就是信心不足了，
1: 但是师父有教了很多。
2: 对，我们让我们有自信一点，至少不会恐惧啊。内心不会怕，因为进来宗门以后就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正道的知识，对不对？
1: 在这当中有没有特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2: 就还好嘞，我们很自然，也没发生什么事啊。要怎么说很那个？有啦，就是我进来以后，但是我进来宗门大概2年左右，就生病了。生病了，那就请我们师姐啊，因为我们宗门就那时候强调，到现在诵经嘛，就请我家师姐帮我诵经，因为我们就倒在那里，就
1: 是什么原因？
2: 啊，
1: 是什么原因身体不舒服？
2: 那个直肠癌，
1: 直肠癌。
2: 对啊，是初期的啦，那医生告诉我说，我们也很震惊啊，也很害怕，还那席话。
1: 那也安呢？
2: 嘿，那安呢？所以，就我家师姐是我们宗门的，请她念经，回向给我。那师傅教的就是这样子，但是我终于有渡过那个难关，
1: 为我们自己来做祈福。
2: 对呀，
1: 对，
2: 是啊，
1: 因为医疗的部分也是交给师傅，但是很多，
2: 因为那生病的时候，我们就躺下了，没办法啊。我家师姐也是我们宗门的，
1: 谢谢，对你很好哎、欸。
2: 是啊，是啊。
1: 夫妻恩爱。
2: 对。就。

0: 我原来啊，他也进到中门，然后开始帮忙我诵经这样子。
1: 那师姐是您先结缘，还是师姐先结缘？
0: 我先结
1: 然后师兄再带师姐
0: 缘。
1: 一起来跟老祖结好缘。
0: 对啊。
1: 那师姐今天有过来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今天顾家里。
0: 哎呀、啊，我们今天来法工，他家里总是要有人啊。
1: 是。
0: 对啊。
1: 当代表，那在今天的法会法务工作，我们今天大约多少同修过来？
0: 将近40个，
1: 40位同
0: 对，我们搭游览车过来。
1: 学。
0: 对。
1: 那在今年的法会当中，其实你应该在每一年的法会义工，您都有回来一起
0: 对啊，
1: 来担任
0: 对
1: 法务。
0: 啊，哎呀。
1: 这中间对您的有没有学到什么，还是说你的心里的体会？
0: 我们就体会，在我们中门就可以很安心了。心啊，师父说的安心心安呢、啊。在我们中门真的不错啊、你可以像我们就平常有空就诵天德经啊，就很不错啦。那念了就师父说的心安安心呢、啊，真的是这样。
1: 有时候呢，人呢要经过大风大浪，知道不安心的是什么状况，才可以珍惜到现在平稳的情况。
0: 哦，阿弥陀佛，还好没有经过大风，也没有大浪，我只是平平顺顺的过来。
1: 一路平安，这样
0: 对呀、啊，
1: 子，
0: 对呀、啊，
1: 对，
0: 老祖要保佑。
1: 老祖有保佑，真的，就是那个自己的心理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0: 对呀、
1: 对，
0: 啊，还好没有大风大浪。
1: 太好了，也祝福师兄。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我们的服务台天下第一关来跟大家见面，谢谢师兄，
0: 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智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师姐还没有受过访问，对不对？我们还没认识过。我叫元芳，
1: 我很不会讲话，你不要访问我，访问大那个师姐好了。
0: 好哦，
1: 师姐。
0: 啊，师姐叫什么名字？
1: 我吴雅珍。
0: 吴师姐，我叫元芳，你有看过我吗？耶，终于找到没有看过我的人了。我是师父的小女儿元芳。师姐好。
1: 你好你
0: 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师父只是说呢，借由节目来跟我们的义工同学一起交流，来关心大家一下。师父也有在看节目。
1: 我真的不会讲话，真的我很不会讲话。
0: 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就好了，
1: 说
0: 我们
1: 好，
0: 继续播言好不好？好，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2: 好，阿弥陀佛，师姐。
0: 师姐很眼熟。
2: 对啊。
0: 怎么称呼？
2: 我是香菱师姐。
0: 香菱师姐，我记得常常在很多法会当中看到师姐的身影。
2: 对。
0: 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当中，您有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完成怎样的法务工作？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坛城啊，还有香积组的部分啊，都有参与。对。
0: 是。近期呢，我们道场有没有怎样的活动，也可以顺道跟观众朋友讲一下。那我问说，近期师姐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好事就是因为我本身是经营那个麦味登早午餐，对，所以我觉得来道场之后我很法喜，然后我的生意很好，对，
0: 很好吃，
2: 对仙佛有加持我，对，
0: 我最喜欢吃那个汤种面包，
2: 汤种是吗？丹麦也很好啊，
0: 丹麦也很好，
2: 对，广告一下，
0: 对。师姐经营我们的早餐店多久了？
2: 两年了，对，两年快两年。
0: 这两年的事情，
2: 对，都很顺利啊，对啊，就很多事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遇到蛮多瓶颈的，可是就是因为不断的就是跟着师父修行啊，所以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对啊，所以来道场很好哦。
0: 那你怎么跟老

0: 沟通，你怎么跟老祖？
1: 我就跟他撒娇啊，就他跟老祖撒娇，撒娇说，对呀、啊，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对对，然后那个不是我跟老祖求，那希望老祖能够帮我，那我会认真修行哦，这样子，对对，那过不久就真的，就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迎刃而解了。对对对，老祖真的很慈悲。
0: 因为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餐饮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注意，还有食安等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什么食安的问题。对啊，对啊，对啊，
0: 太好了！而且现在那个我们这个早午餐的行业非常夯。我也好喜欢吃哦。
1: 对啊，真的麦威德哈。
0: 在哪里？告诉我
1: 们。在桃园市杨梅区杨新北路269之一号麦威登杨梅杨新北店。
0: 杨梅杨新北店哦。
1: 对 对, 对。
0: 大家可以 Google 哦，可以看到师姐在那边。
1: 对啊，谢谢师姐。
0: 谢谢师姐，欢迎大家一起来。
1: 好好，谢谢你们。好。
0: 师姐刚刚提说，两个宝贝呢也都非常优秀。
1: 对 对, 对，因为对，因为我就是因为可能在常在道，就是我们的道场嘛，所以对，可能仙佛也看到我很认真，所以呢，就是我两个孩子就是考试都很顺利，就是在105年的时候，就一个考上台电，一个考上桃园炼油厂，对对对，薪水都还蛮高的，对。然后大儿子现在就是自己买一栋房子，1580万，没有跟我拿钱。对呀、啊，这真的是佛祖仙佛，真的老祖真的，他有拜老祖啊。然后他每天恭诵一部《天德经》，大儿子，对对，从来没有间断过哦，在台电那个，对对，
0: 很棒哦，老祖对对老祖师尊护佑，就是我们所求所愿皆满愿。
1: 真的真的，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替他求一下，就是他是单身贵族，还没有结婚，
0: 单身贵，
1: 对，然后呢他78年次的181公分，还蛮高蛮帅的，对对，还蛮优秀，
0: 对，还没提供，
1: 对对啊，希望对，希望能够老祖，因为我一直在求，但是不晓得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姻缘，还没有出现这样子，
0: 对、啊、那你要讲大声一点，叫他讲大声一点，跟老祖讲。
1: 哦，好好好，其实他每天应该都有讲吧，我知道。
0: 偷看他的文书。
1: 对对，他都有在念，他真的每天都送，然后他会传来给我说《天德经》完成、嗯，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很棒，对他每一天已经好几年了。
0: 那我就我们要等你的好消息喽、啊，等你们家的喜饼喽、啊。
1: 谢谢师姐，希望也赶快，我也想。
0: 恭喜恭喜，赶快做阿妈。
1: 不要那么老，不要那么老那么快。好好，谢谢师姐，好，感恩师姐，好，拜拜。
0: 谢谢圆贤法师，现在接任我们一清大学教务处的处长，他的个人的风格修为都很。我好喜欢哦！
2: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的法师是超慈悲的，啊，超用心的在带我们，而且在明年的2月7号、8号是我们的周年庆，
0: 是，
2: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场，就是在竹北市光复，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所以请大家都来参拜老祖，一定的欢喜哟。
0: 师姐好优秀，把地址背起来。所以我们的周年法会是在我们
2: 明年，就是明年的2月7号、8号，
0: 115年国历，
2: 对，
0: 2月7号跟8号。
2: 嘿，希望大家都来竹北道场、一心道场。
0: 是，
2: 哎，谢谢大家，
0: 谢谢师姐。我们每一个分寺道场都有它的周年法会期时间，
2: 而且很殊胜哦。
0: 也邀请我们观众朋友在各地的道场的话，也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
2: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来。
0: 师姐，让我们观众朋友看看你的脸，邀请大家，谢谢。
3: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

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怎么称呼师兄？
1: 姓黄。
0: 黄师兄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29届。
0: 29届是这几年的时间而已。
1: 对呀、啊，嗯。
0: 您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1: 朋友介绍。
0: 是。
1: 同学。
0: 同学，
1: 哎，
0: 国小同学，
1: 不是，高中同学，嗯。
0: 那时候是因为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
1: 有事情先请教圆贤法师？
0: 是。
1: 因为开店，请教圆贤法师，看这个点可以不可以 ？OK 不 OK？ 那圆贤法师说可以。
0: 可以。
1: 好的，一直叫我加入中门。我拖了很多年才加入中门，早知如此，应该更早加入中門，
0: 应该更早，真的。
1: 对。
0: 师兄那时候是问是要开什么店铺呢？
1: 因为我是卖席梦思床垫。
0: 哇，席梦思床垫呢，很厉害。
1: 还好。所以师傅更厉害。
0: 所以目前店铺在哪边？您的店在哪里？
1: 在竹北。
0: 竹北的什么路？
1: 嘉丰六路。
0: 嘉丰六路。
1: 二段。26号。
0: 26号。
1: 靠近高铁。
0: 靠近高铁。那店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取名字，以前是卖原木家具，叫大户家事，大小大，户口名簿的户，人字旁的家，饰品的饰，大户家事。
0: 是。
1: 那个。我们那个申请的营业执照叫大户家事，实际上是卖席梦思床垫。
0: 哦，所以我们的招牌找大户家事就可以找到你们，对不对？
1: 现在还是要看席梦思床垫。
0: 席梦思床垫也非常好找，竹北店，我们师兄在这里。
1: 好，谢谢。
0: 那在这几年当中，师兄有没有就是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以前听也听了很多，听老一辈的讲，就是一直后悔太慢加入中门，因为假如更早加入中门的话，你要买房子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房子好不好。那个圆贤法师讲，好的房子很不好找，
0: 是，
1: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缘。
0: 啊，
1: 有没有修？要修道啊。那个圆义校长一直上课啊，叫我们学员要多修道，多念佛。
0: 所以其实呢，光买房子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人生大事，我们太晚跟中门结缘的话，会损失。
1: 哦，确实如此。问题要买个房子也不简单。
0: 买个好房子也不简单。
1: 对，
0: 人生能够这样子买一次对的就值得了。
1: 确实如此。也谢谢中门啊，让我们了解更多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个结合，这是最殊胜的。
0: 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教了我们这么多的妙法。
1: 那当然非常的感恩啊。
0: 非常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育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理想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

0: 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鬼鱼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敦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士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啊，我们暗山呢，最后一节继续在讲暗山。啊，暗山就是我们所相处的人事物。暗山有山形的暗山，水形的暗山，内堂的家具。首先，我先从这个内堂家具来讲起，在差不多20年了啦。我到苗栗，啊，我们一位当时邮局的局长，我到他家里去，他要我去看他的住家，那去看呢，邮局局长的大舅子在粮食局。当处长，我到他家里去看呢。我说：“张局长，你大舅子是不是这样？”“喂喂，对呀，你怎么知道？”“因为暗山呢，好家具桌子好前面的，他座位坐的前面的，我们矮柜嘛，矮柜，他排了一个弯弯的石头，这个形状。”好，柜子这样了，从这里看过去就是这样来，石头是很漂亮，弯弯的。他养成习惯，日积月累，有其形必有其灵，就这样来。啊，讲了中午呢，他就请吃饭嘛，他回来这样讲话，讲了对呀、啊。哦，所以那时候开始了。很奇怪，我突然灵感来了。哎，前面对的是这样来。我跟那个粮食局当时在那处长，我处长啊，你前面那个石头，哈，拿到别的地方去，哈，喂，因为你的是姿势都这样来，好、哦，人家看你好像很凶，好像很拽，好、哦，不可一世。再来，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感觉呀、啊。但是亲朋友说，我最近都变这样，哈，赶快移到旁边去，移好了，哎，就好了，就正了。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就经过眼睛传至意念，意念传至我们的我执、执着、执着这个形态，然后反射到我们的视田，视田里面经过整理。啊，又返回来，你的形状就变形了咯。啊，还有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小孩子啊，小娃娃，斗鸡眼，很多哎、欸。啊，这妈妈了，床啊，然后把吊的，晃晃晃。小孩子为了要好带，好、啊，他就都是看着那一点，到最后变成斗鸡眼，啊，都变斗鸡眼来。也很多，那怎么办？你斗鸡眼来很麻烦呢，你又不能带掉两个，掉两个他还是看你一个。你看园长啊，你带那么多小朋友，那怎么办？像这个斗鸡眼，好了，直接把它全部拆掉好了，天花板都改为纯白，改为纯白就好了。哎。渐渐，他又恢复正常了，不然斗鸡眼，还有斜眼。好，那你们现在声音跳，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那么叮叮咚咚，这样来听，就这样来，斜眼。因为我在开智慧了，哦，以前比较有时间开智慧，礼拜天开智慧，一开都好几百人，好，看到小朋友的形状呢，就做归纳。这个也是叫做暗山，我们睡的也有暗山，坐着也有暗山，暗山要端正，暗山端正。啊，那么暗山前面呢，我们最好不要有眼中钉，眼中钉，眼中钉呢，乱七八糟的，那造型的东西，乱七八糟造型，尖尖尖尖的，那个是眼中钉。
心烦意乱。啊，这个是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三行的暗善要端正。啊，现在从讲啊，整个三行要端正。尽量端正的，你所接触的人就会比较碰到正人君子。他在南部有某一个庙，某一个寺，好那啊，他的暗山呢，

外面是路，啊，岸上呢，月世界。现在这个房子月世界。啊，里面一位出家法师呢，他的爸爸也是我们台南班的同修师兄，80几岁了。好，他女儿呢也在这里出家修行，办个幼稚园。

但是呢，这个佛寺呢，很多外来的干预、外来的干扰、外来的这一种种种的打击啊等等呢，造成寺里面，好，我们组长做事呢也是很难做事情。有一天就要我去看了，哇，龙虎斗，龙虎斗。门这样来，这龙虎斗弯来，这弯来就是龙虎斗，这很糟糕哎。他是啊，里面哦进来就会斗，那边斗那边斗，我说那比我仙佛寺斗的还厉害哦，这有好几倍。好，我仙佛寺放开了，啊，大家来领悟禅呢，禅意自己来领悟就好了。那么这个龙虎斗。再来呢，暗山都是真的，有的火星混乱。虽然房子挡住了，外山都很乱。所以外山混乱呢，碰到很多的人呢，好奇形怪状了。还好这个道场，我是戒坛，常常办戒，嗨呀，最适合。好，是广济十方英雄豪杰，枭雄罗汉，好，追归罗汉，丁丁呢，全部来这里受戒。哦，这个也不错啊，但是在这个要管理的很困难，暗山不正，碰到的人也不是很好相处的。啊，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做那个一个艺术品，会亮光的花，会发亮，啊，太阳一照就发亮，而他呢？啊，这个工厂很大，很大工厂，刚好坐在他的公司这边是工厂。好，他虽然工厂在这边，那不办公室在这边，是龙边。照道理，你讲龙边这个艺术品，他们从这出去。门朝这出去，那时候是做汽车零件，我去看了哇，哎呦，这是什么呢？他这个是台湾最有名的艺术家，好，做的怎么样？是不是人？每次都打三折，哦，过年买东西要打三折。啊，什么要加三层？那个董事长的弟弟呢？他说：“奇怪哦，做下去真的都来讨价还价哦。为什么讨价还价呢？龙，他说龙边很好啊，但是他的反光，光折射光，不定期的光往这里，太阳在转，一直转，它的光线。”不定期的光线来，哦，告诉他的董事长哥哥来，对呀、啊，我一样，最近来杀价都很严重哎，做起来都写杀价，好、哦，这三层杀价，我先做嘛，这做不够杀价，所以艺术品成为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当然很好，极有他的智慧，但是曲高和寡，懂得创作的人是懂的。像台北板桥火车站，板桥火车站呢，一进去，这个县政府，这板桥火车站很大，好，哎，这个大门进去的时候，他这里呢。吊一个

像血淋淋的一个肝，一个心肝，门一进去，看到血淋淋，红色的，而且那个艺术品花了很多钱。啊，在去年呢，刚好台湾铁路局局长黄局长呢，跟我说，师傅啊，板桥每年都要伤一个员工，每年都要，甚至两个三个，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就去看了，一进去呢，从里面看出去，门进来。一个血淋淋的心呐、啊，红色的呢，嗨呀，那个你们现在去看，你们还会看得到。我叫他把他移到这边来了，移到这边来，这下面这个切掉了，移到这边来，这个呢，给掉下来，那个是按山不正，所以那个呢，因为一掉下去，有一种无形中，他们的员工。尤其是主管睡一睡的就死翘翘，要拿也不敢拿，我就跟部长师兄，交通部长啊，不知道啊部长啊，那个不行啊，拿掉了，啊，后来就把它拿掉了，那么一年多来就没有再死，那个再死一些员工，那暗山也不对，所以我们在艺术品的。价值和风水绝对不要违背风水。像这个，好，这个呢，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很漂亮，光，而且是白铁。哦，那拿掉了就好了嘛，拿掉平静了。啊，董事长说，花很多钱呢，花100多万呢，我是公司垮一条也不止100多万。想一想，对哦，哦，这段时间呢，料还不止100多万，赶快就拿掉了。所以各位啊，我们有奇形怪状的艺术品的时候，以后我会教你们悬空哀星，悬空大卦。三行、五行，还有创作等等呢，和礼器都有息息相关呐、啊。这也是暗山。好，再来台北县政府，不是那个里面的员工说不是很健康，很平安。那出门来了，创着阿毛棍，那么。把个说掏成掉了呢，那一个艺术品，我也不能讲，我只能告诉你那个不对了啦，放的位置不对。人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很工整的，那个暗山，很工整的这个造型，不然会宾七主奴七主啊。以前我们。一位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工厂啊，啊，经营还可以，经营可以，但是他为了纪念他的所有的这一些淘汰的机械，啊，淘汰机械呢，他就去向出去湖边，他盖个纪念厂。工厂机械的纪念厂，把所有的旧机器呢，都一五一十把它排起来，就像这样，路这样来。

好，他工厂这样来，这样一来呢，他们公司办这个办公室在这边。

那一来这边龙边都动，龙边动，不错啊，龙边是赚钱，哇，赚了不少钱。后来因为不少钱呢，他就去花莲看了一个很漂亮的石头，比我们停车场还漂亮。他就把它放在人气来，他这个放很漂亮石头，哦，很大石，好，一排下去了，开始第二天员工打架，员工打架嘞，好，他去搞威，结果被两个员工一起打，反正打老板，告个老体会。哇，那奇怪，怎么这样呢？那放下去怎么这样来？好，那个石头有那么大，30几吨，嘿嘿，你看怎么办？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五天，跑到仙翁寺来，老师啊，拿个照片给我看，哎，赞，下九刀赞，有多，就像这样，赞呢。啊，那我这一单你画哪里？图画个，哎呀，墨信，可能我这就被员工墨掉。两个打架，一下为个哦墨一两个都学墨，他当那个靶在被墨，哎呀，这为什么原因？白虎昂头，白虎又握拳。然后我说，哎，移到这边来了，移到这边来就好了。眼不见为净，你这里这个小草庭园，你坐到这里来好了，啊，这边没有地方可以坐了，啊，那么停这个停车场，然后滑到后面去不看眼为净，啊，这移了，很快移过去，安定下来，所以也是暗山，暗山我们所看去的180度都为暗山。180度都是暗山，懂吗？啊，180度以外的，是后山与靠山。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庭园景观设计，我们在这课程，我们希望和一些庭园景观设计的尝试，我们也希望要讲。好，后来改了，好了，没有事了。出去等一去。牙齿断了一根，啊，所以有些无妄之灾呢。好，再来呢，山行。好，山行的暗山一定要端正，山行的暗山绝对不能现着。三行，如果你在这里向着，虽然表面是火星，但是那已经是现着。这边比较长，这边比较长来叫现着，现着这是流产，流产。在我们呢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火星，啊，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会现，就会比较。会那个流产，如果是这里有土星出来的话，哎呀，你就要向这边，火生土，王侯将相，王侯将相，这样呢出了王侯，王侯将相地，我们像这样来，如果没有土星，就是流产。在东市，啊，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在20几年前，我还没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测量，有一天就到他家里去，他带我去看他的祖坟。好，我说你们这祖坟哪一个是六房？他说他六房，那么六房都流产呢？是啊，他结婚了。十几年，啊，生了好多位，

胎死腹中，后来就不敢生。好，他就去认养两个孩子，不同家庭，年龄不同。年龄不同呢，差了一两岁，但是这两个都也告，很奇怪哦，不同家庭认养的，来的，回来的，领养的，两个都哑巴，这不可思议。虽然领养，但是风水有限着，而且有断癌。六房断掉了，六房的地方呢又有老虎现着斗叉，颠倒叉三形，颠倒叉以外，好，所以流产了四国三国四国就不敢生，但是那两个也是哑巴。那时候我在台中呢，我说刘建筑叔啊，不然这样我试试看看吧，这两个小孩子带来，我请老祖跟他开口。好，开看看，就给用开智慧，从泥丸宫开口啊，那看一看，我说好了，没问题，回去跟你爸爸吵架。那建筑师的老朋友呢，就说好啊，那如果被他骂，我也很心甘情愿的，要高层，经过一个多月了，哈哈，那个。啊，他的儿子啊，比较小了，塞你娘嘞！第一口骂他爸爸塞你娘，骂他爸爸塞你娘去死后了。哦，每次都这几句话，因为呢，他平常听到耳朵听到阿公阿妈，那乡下人嘛，都塞你娘的阿公啊，塞你阿车，过几天呢，他女儿呢又会讲话，塞你娘嘞，开始的嘞。哇，这钱要骂的，骂的接血不灵，晚上睡觉前给他爸爸耳朵拉下，三十年嘞，一拉起来，弄干嘛？怎么样做？又等过了两三个月，他说带去我会骂你哦，你不是心甘情愿吗？会讲话，老师不行，让我很难受，出一条胃啊，出一条胃，左邻右舍还要看笑话。啊！我你赶快求老祖，宝贝，公贝给他套好啊！好，那好了。哎，有贝我还有，我再又加持，我封口好不好？老叔，不要封口了，不要把封口，让他能讲话。哎，老祖传话，好，我就开始从泥丸宫开始用乾兑离震肾坎乾坤，乾兑离震肾坎一直。拿着三支香在头顶上，乾兑离震肾坎乾坤，一直画，一直画乾兑离震肾坎乾坤，让他整个我们泥丸宫重新平衡。回去过了还不到一个礼拜，也不骂人，讲话滚瓜烂熟。后来读国小了，都读第一名哎，现在都转到阿根廷去了，移民到阿根廷。所以各位，你们乾兑离震肾坎艮坤，乾兑离震肾坎，就是我们泥丸宫这一点，这一点是乾兑离震肾坎艮坤。我们无论右手、左手，我们的家压着练乾兑离震肾坎艮坤，可以整流、整顿我们的脑神经的电波，可以整流，连续加持3次。正常了，从风水现着影响到认养的孩子，还是会影响。所以风水的朝拜暗山朝拜啊，不能等闲视之。好啊，那再来嘞，水行也一样，水行啊。好，水行嘞，你要我这样来，你这个财是，这九区，

来，这边来就九七来，那么这样去呢？九七去。啊，昨天跟各位讲了，你九七到哪里呢？有几个区呢？就要去，你九七来，这边谁来的话，三点就画三带，好，画三带出去喽，拜三带，拜六带，所以九七谁？好，但是呢，我以前看过一个谁的这样来。这样出去的，他房子呢？盖这里，盖这里。我说你的小孩子啊，屁股的大摇大摆的，不管你。他说，在我们这边信徒啊，哈，老师啊，我生个家唔得惊，什么唔得惊？惊咯，又卡成灰。好啊，这屁股大摇大摆，讲是讲你的，花钱不眨眼，好，花钱不眨眼。为什么？水你大的转出去，汉小的弯弯曲曲的出去，完全不一样。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所以所有水行山行呢，啊，也都息息相关着我们住家的风水，包括吉凶祸福，远水近水，近水相应快，近水相应大。远水相应慢，但是远水如果大来的话，吉凶祸福它的感应也很大，只是时间的不同，时间的感应不同而已。好，那我们这一节早上到这里一个段落，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但请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各位九九天发会造像，各姓同乡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姓当中无缘诸事英灵，加各位累劫来完成祭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降顶，咱伫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德经，天德经呢是启示咱的灵性，天德经是启发咱的觉性。启发咱个大智慧的一部经，这是几个先师在空间甲咱开示的。若是咱一个人咱时时依照天地经来底。

所以天之顶是光明的，叫做天顶。天之顶是光明者为天顶。啊，咱地界咧，就是咱的思想的黑暗，咱的消极、悲观、贪、嗔、痴、傲、生、气等等咧，即造成咱的地界的境界走出来，即为地界。所以天地经呢，是完全头到尾启发咱光明的灵性甲觉醒的一部经一条路。哈，咱希望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听了以后呢，咱会当个用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啊，你会发觉讲，咱的灵性、咱的觉醒，原来就是这样的光明，这样的殊胜啊！下各位同修，那每礼拜日拢咧讲解一部经，啊，一部经咧，哈，咱大家若有时间食，咱每礼拜日咱都来听一部经，那安尼咧，咱咧得着无上的法力啊！啊，咱继续过来看经文，哈、啊，看经文。三阳开泰为别光，遍照三千世界无遮障，又为王。故圣人作业作义啊，作业作义为风格啊。啊，其公滋养三千世界，哈、啊，德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共为以善恶将未分别。两端以内恶，故其心之光，其行之定，实属万生万物之尊啊！哦，就是讲三阳者，为别讲三阳开泰啊，三阳性，咱头壳顶那灵性，拢是纯阳，阳阳阳起的，甲天拢是阳，咱的思想。也是咱每一个念头拢是阳的心，每一个念头拢对好的去念去想的时，咱会真正快乐。但是咱真侪人呢，拢是疑神疑鬼，疑神疑鬼，我疑你疑我，互相疑来疑去的时啊，咱都是伫地狱啊，咱都是黑暗，太极的黑的。哦，那是由咱的疑心疑鬼所造成的。啊，咱的头壳顶呢，咱每一个念头，你拢对好的去想，啊，对好的去观想。咱对待人，拢对好的方面去对待人的时，啊，你会发觉，哎呀，咱过去干嘛这样糊涂？咱过去的心那这样刻意。啊，曾经咱一位弟子，啊，伊咧无读册，但是伊的心念真正正确。啊，咱这弟子啦，伊讲老师啊，我无读册，我这下呢七十外岁啊，拢无读册。哈，我嘛唔捌啥都混，嘛唔捌啥，我可能知影讲，咱袂用讲想歹代志安尼尔，咱可能讲歹，咱我都一定会改，我一定有歹，人家甲讲我歹。啊！我人个人讲好，迄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是应该做的。这句话我你已经开过啊，老菩萨，你已经开过啊。所以这个老菩萨呢，伊要回去的时啊，啊，伊也甲我囝孙啦，我要回来嘿，我要回来天顶光明的世界，太阳呀，照个所在呢，我要来遐嘿，啊，恁免搞烦恼，免搞操心，哎，奇怪。讲时间到怎等的？第二天啊，饭食食咧，下街啊，囝咧，恁看食嘿？啊，我来门口遐有人在等我。啊，恁这条做，恁看食？啊，伊啊，家己家一个，伊啊，我等在门口坐咧，等去啊。哦，啊遐囝咧，遐孙啊咧，才走来施礼，甲老祖感谢。哎，老祖啊，老师啊，阮是大人。好、哦，转去啊！啊，一生唔捌
去共想讲哦，你咧讲好诶，你咧甲糟蹋。

0: 安尼想，你甲讲好话，感谢你甲鼓励。你讲我歹话，我一定有缺点，你才讲我歹话。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无恁来讲我歹话。这点足重要，叫做三阳开泰。各位，好事直直想，对好直想。假使爱你来甲糟蹋，我一定有错误，你才甲糟蹋，无时间糟蹋别人。哦，哎，你就对我好，好，你对我好呢？哎，你一定在鼓励我，咱就甲想事，你甲奖励安尼。咱每个人呐，安尼你安尼想法，你就三阳开泰啊。天地人三阳，天拢是对想好的，地个界众生界，咱嘛拢想好的；人界咱嘛拢想好的。三阳开泰，你都天地人三宅一一贯之为真气啊，真气真真正正的气叫做真气。这个气呢，面顶无哈，下面三四点水的真气。那我自学道行道二十二年来，这中间拄过偌济偌济个，哈，对我的鼓励嘛足济，哈，对我的批评嘛真济。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我一定有错误，人家来批评。啊，人呢，甲鼓励咧，这是我应该做的嘛。啊，所以二十二年来，我嘛是时时本着这个原则，三阳开泰。以前咱看人问人三阳开泰赚多少钱，三阳开泰一家平安，三阳开泰国家平安，三阳开泰啥？拢三阳开泰，三阳开泰，你敢若想讲哇，赚钱啦、名利啦，啊，佮有财啦，佮健康啦，福禄寿啊，或者三阳，千错万错的想法。若是这念头，你若拢无对好的去想的时，你对歹的直直想的。哪有可能去好呢？人呢，都无可能对好去想啊。养咱的精神，哪有可能会有光明呢？咱的黑暗的地界，哪有可能化为光明啊？各位十方十二世，各位同修，啊，咱即句三阳开泰啦，恁时时爱记哩。当咱一个人伫走入闭关的时，走入落入未顺时的时，你一定爱对向阳去想，咱无必要对人疑神疑鬼。天地拢对咱有因，万生万物对咱有因，风水光拢对咱有因。风伊嘛是一阳，水嘛一阳，哈、哦，光太阳光嘛一阳，嘛是三阳呢？三阳开泰呢？泰者，予咱安静呢？予咱健康呢，予咱充满着发喜的为泰呢，所以三阳开泰为别讲，这点大家爱真正确的观念。三阳开泰为别讲，人咱问啦，老师，三阳开泰啥？光明的世界嘛。所以咱一个人走入未顺时的时，一定就近爱对好的去想。咱消极无路用，咱消哎呀，我安怎安那安那安那无路用，未当解决你的烦恼，未当解决你的困难。那么，咱就以好的去想，三阳开泰，咱就我都向着光明。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那么如何会当行到心安呢？ 所以三阳开泰呢，这三句话呢，各位呢，爱好啊用在心内。咱去代表，真济所在拢创三只羊啊，三只羊啊呢做代表，或是三阳开泰。这三只羊无是，这是代表嘞，天地人三在，啊，贪嗔痴，贪心造出来时啊，跟着冻掉。啊，咱贪念，我要真爱饮酒。啊，而且偶然吃吃个，落个身体白了了呀，迄不是三阳，迄是三阴嘛，三阴。啊，咱这人呢，真好去讲轻，真好讲轻的人上危险。你要讲轻的人，你整个阳气你变为阴气下降，阳气升为起变，阴气下降。咱人的辛苦身体，拢是阴性较济。拢阴性，所以咱人的身体会阴性咧，哈，咱的细胞属阴性，咱的皮砍掉咧，内底拢属阴性，因为有血，有血咧，啊，有血咧，内底都有体质，有体质，咱打咧地球，地球咧有吸收啊，啊，所以咱人唔则未死个背，顶几顶一站，哈，咱是伫中共大陆。啊，安尼神舟五号、神舟五号，迄、那个好像林立伟啊，哈、啊，伊个太空人呢、啊，去你到太空的时，家己拍家己的落家己的，啊，物件啊，轻轻轻的飞，啊，再个切提来只，提出的食物件，家己的内底，哈，啊，即下即叫做落家己，这是啊。完全氧气就足轻啊！咱伫天上的世界离开地球咧，咱离开地球的引力以后咧，咱完全身体拢轻轻松松。这点就是讲，咱若有超越思想，有超越，大行拢对光明啊，对好的去想的是，咱人的生活会真舒服，会真快乐。所以咱三界万灵上顶。咱中华民族万圣宗亲，好要862位天主帝王，三界万灵上顶，好各地山头，好水尾，好无数男女孤魂好兄弟上顶，是安那今日无多超越呢？因为咱的心念思想贪嗔痴，思想无多对阳性阳呢去行呢。好、哦、去思维去思考的时候，咱就变落去下降，哈、哦，咱家里就白家底呀，家里白家底呀。在民国71年，啊，中秋以后咧，贵国先师下加观世菩萨上化四音，天地无我，天地无我就对啊。我迄阵我唔捌啥子天地无我，我现在都存在啥天地无我。啊、哦！我阿食饭，阿装开只啥的天地无啊！到有一天呢，啊，一件烦恼的代志到未来啊，当修的，哈、啊，咱家师兄师姐会烦恼呢。等着我辛苦来的时啊，我迄阵悟着天地无我，若是当时我万行代志拢以我做主体，以我做主宰的时，我一定烦恼作甚？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我将爱天地无我这句话用伫我以后到即卖已经19年的日常生活学修行中间呢，拢以天地无我，以正果专明，以正果有缘呢，以正果呢，哈、哦、十方法界哈上顶呢，咱有缘呢，大概以心心来相待。所以这19年来呢，哈、哦、我的心感觉真正轻。啊，那就阳光直接真轻，这一点还是啊。啊，所以三阳开泰为别讲，遍教三千世界无家将，又为王。三上多，世间三上多，无烦恼的人三上多尔啦，无执着的人上多尔。啊啊！问人个老师啊，哦，你足大个呢？你足伟大，你足大个，足侪信徒哇！哎，我就无大，我要心内要有信徒，要有什么迄、那个迄、那个足侪代志，因为安尼我烦恼要有，那我可能大。所以，贵国先师甲恁开始，上大个人是啥？心安的人上大，心安的人上大，心要有阔界的人呢？即使你有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诶财产的时，咱要有烦恼，咱嘛要谢谢谢你啊，心无大。所以咱一个万行代志，拢对好的去想，好的去行，好的去做的时，正是三阳开泰的时，咱上大，咱为王尔啦，咱为王。所以贵国先师啊，甲佛祖呢，甲咱开始讲，咱心安的人上。好呀，个上上大为王啊，为王，好，那来看这个王哈，王的面顶一环、两环、三环，一一贯之，一一贯之下为王。三环，好，这个三环呢，拢是迄个啥？好，那来看呢，一、两、三。这个天人地，好啊，咱就贪嗔痴，拢化为阳，拢化为阳的时，三一一一头到尾心念爱一一贯之，一一贯之，有头有尾，咱的天。的思想，好，这个万物，好，点书，啊，人呢，好，咱呢嘛是咱人的人，好，天地人，好，这是咱人想自尊呢，的人，那每个思维拢是阳性，拢是阳的事啊，好，那么一以贯之耶，那么你就是为王了嘛。安尼念嘛，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咱若一一贯之下，这就是王嘛。所以各位啊，咱有个人敢若想讲要做王，咱的念头贪心痴，哪有可能做王？烦恼的拢是每一天卡在身躯呀，哪有可能做王？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各位啊，咱的世间不是敢若咱生存，不是咱人的生活。天下间不是干咱尔，若是天下间干咱，现在这间厝干咱，一时外面要有空气，空气若无入来，咱无法度生存；内底若无水食，咱嘛无法度生存；若无阳光食，咱嘛无法度生存。同款的意思嘛。所以三项要素爱一一贯之，要就为王，为王啊！啊、哦，这是遍教三千大千世界啊！啊，古圣人作一作二为宏极，宏极，宏极就是咱的心，就是太极，咱的心，咱的生命，生命的原点。咱所讲的福气，哈、哦，这画卦福气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好，
哎，就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生命的原点，代表咱的思想，要未有善恶分清的一时，要无善恶走入咱脑海内的时，拢叫做妄结。宇宙的原点叫做妄结。那么宇宙遐尼大三千大千世界，你要带倒位来做原点呢？上重要。

就是咱的思想，咱的心念思想，咱做主宰。万人代志拢是对一点引发出来，一点引发。所以这一点的引发呢，咱就是这个行。好，咱来看一点，好，一点。好，咱这一个心，好，咱这念头，心念，咱的是。一定对着时间和空间，时间、空间、时间和空间的运转，时时这拢是时间、空间、时间，那运转日月定定的，一直的运转，到咱未来无量无边的法界世界的时，拢是对一点心念开始，这里这点叫做风格。啊，叫做风极，哈、啊，这极就是太北极的极，哈、啊。咱有北极，有南极，哈、啊。好、啊，那么这风极呢，就是咱的中心，中心点，哈、啊。咱的念初发心，初发心，这拢是叫做风极啊。各位是风，是日食，各位同修。所以咱每个人拢有一点风格，咱每一件代志开始初发心的念头非常的重要。咱若善念开始，咱若爱保持头到尾的善念，你就一以贯之，你就为王。为王是还是对，以咱心为王啊，心为王。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哦，万法呢不离心，万缘呐、啊、不离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来接你，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也更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嗯，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3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

0: 咱北有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宫室、太岁殿、光明殿、啊文昌殿、还太岁者，你来遮安定，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给各位带的 logo 啊，是我们中继，就是叫我们学习中道，包容所有世间的一切，要察知一切，哦，你就不会被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你被这个所诱，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处处处考验呢，处处处老师，不是处处处魔障，啊，若是你说是魔障，我们就对不起，啊，上天。也对不起自己那一颗心，我们没有悟到嘛。所以老祖师尊呢，啊，要我们学习易经的道理，就是这样。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也鼓励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十方善信大德，来读易经。我们在全城、全台湾都在开课嘛，一年两度的招生，啊，你们。有时间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来学道，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嘛，做事工作可顺心啦，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尤其夫妻一起来学更好，鼓励自己的子女来学更好，自己的子女来学更好，鼓励自己的媳妇来学易经更好。为什么你有这个财产辛辛苦苦啊，你要接棒给子女，以后会不会被花掉被了掉？哎，若是你没有学易经，保证你会空手而回。哎，啊，鼓励你的孙子来学易经，学到正法易经，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哦，给他们未来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哎，所以我们能够生孩子，但是不一定能够教孩子，让他啊家庭啊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和理念。

0: 所以我一直鼓励啊，大家来学易经嘛，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道理在这里。好了，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最后为情，所以无所不为，外用于外面的名啊、利啦、啊，来引诱哦，包括鼻子的引诱等等，都会有发生的。虽同男女，人出生出来虽然是同男同女啊，还很年轻的时候，则是本善。若是我们没有学到，会失去本善呢。本，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有的人说，有的过去说人之初性本恶，你恶不可能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人本善，你有善，你的历代祖先列祖列宗才会派你来世间投胎转世，是这样啊。所以人说，人之初性本恶的人，他没有宗教素养。他只以世间的自己假想，我相信你说人之初性本恶的，一定你家中糊里糊涂的，孩子在你家，你才会说人之初性本恶。所以王禅老祖书中开示，人之初是性本善，孔子也开示了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孔子，他是天界大神，文殊普贤王文殊菩萨、普贤王那来投胎转世的嘛。那你来转世，你就有观一切法界空性的智慧，所以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千真万确。若是人之初性本恶的时候，那一出生出来，有的人说，哎呀，生出来就把爸爸妈妈气得半死，不是这样，那我们投胎出来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你又作何解释？所以我们要发表一个文章等等，你要很小心，否则的话。我们到最后自己没有立场，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呐。结果我们从14岁，女的14岁，男的16岁以后呢，以来你就很容易被外界来引诱，尤其现在网咖、电脑、网络等等呢，在家里小朋友进来就不出来。最近以来，好多好多的家长，愁眉苦脸，哎呦，师傅怎么办？孩子都在家里关着，宅男宅女不出门，在里面一直玩玩电脑，也不吃饭，再怎么讲也不能讲，一讲呢，拳头就起来，头发长长散乱的，像什么样？那怎么办呐？哈哈，那就看着办吧。这个必定有原因的嘛，所以这一些呢，包括现在吸毒的人很多这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吸到毒，大毒、小毒、中毒而已还有少毒，不是小毒而已，小毒就会其他的反映出来，少毒就是最近我们所吃的什么油、什么油啊。那是少毒微量的毒，但是也不能累积一累积了那怎么办？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各位双善知识们，人之初性本善，你如何知道善？我鼓励来学易经，我们现在在台湾各地都开课。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

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开课呢，目的是要共同创造社会和谐，尤其呢，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成立了，易经大学以外，还成立儿童学易经。3年的时间，就有167万个小朋友都学习过易经，读易经。864卦是开发我们每个人的潜能。864卦里面的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一阳一阴的对待，六度空间，这是我们的体内的身体的能量，叫做命卦，叫做命卦呢。那我们把它当为朗诵，虽然864卦这个卦名是有为法。那后天有为法，但是这已经会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觉性。当你觉性出来的时候，人呢就会自我庄严、自我成就、自我圆满。所以，我们现在新的年度开始，积极推动儿童学易经，中华文化的命脉根源在易经。儿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所以王禅老祖慈悲，有阶段性的推动儿童学易经。这个必须要有大智慧，要有很大的财团来支持。那么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财团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的心，慈悲心非常的大，已经见性，见到人之初性本善，年月日时，故你没有冤没有仇。但是年月日时，我们出生出来，时时刻刻已经包容我们这个灵性，有一个灵气团。灵气团有一个中心主轴的平衡，就是易经嘛，这是道啊，这是善啊。所以我们国家呢，在教育部前部长吴清基部长的时候，我推动儿童学易经，他非常的赞成，他有大智慧。吴部长非常非常的大智慧的，非常有远见的大智慧，但是他的理论是修行佛家、上帝、天神的智慧。可是呢，我们人世间到处磨磨考考呢，所以就有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了解到这个是众生的业报嘛，外面的诱因引诱。所以吴清基部长呢，他就鼓励把儿童学易经把它推好。所以我们台湾185万个国民小学，就167万个小学生也读过儿童学易经，864卦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人的人之初性本善，你要从哪里知道人的善在哪里呢？要治病，你治病才能知天机，治病才知道自己的运，治病才能知。

心。所以有时候，哎呀，我这个交到朋友是很知心的啦。你不了解易经，你要知心只是知表面，帅不帅，好看不好看，啊，有没有笑脸，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表面啊，没有办法进入心田里面。所以我们生孩子生出来了，哎呀，我的儿子最帅，每一个阿公阿嬷拢讲家己孙啊想睡啦，包括我也一样啊。啊，家己孙哦，看了越看越喜欢，啊，自己的囝拢啊，家己囝、查某囝都想睡、想搞、想引导。事实上，那只有看到表面的，你看不到里面。所以，我们的年月日时，这个道，哈哈，就是性，啊，道就是这道性、道性、惰性、惰性，要哪里才能找到道性？就是从易经，好，这。从易经，你才知道这个天心就是道性，啊，也是刚才所开示的，年月日时，啊，某某年生的，某某月生的，某某日生的，某某时生的，你就合成一个叫做命卦，啊，你要研究命卦，不要用江湖。先生，啊，他们的游戏人间的口气方式来为众生解答。我们要讲年就是主的，啊，我们看到年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啊，对面卦的不好的时候，就表示要修，要自己重新修，补德补定，怎么补？修行啊，多念经啊，哦，祖先就是。需要我们来世间修行，好的，将世间来取经，才有唐三藏。唐朝盛世的时候啊，玄奘大师啊，到西方去取经。为什么到西方取经？西方是空啊，其实取经回来，西方太阳西下的地方啊，就人生等到最后。那个时段的时候，那个西方日落西山，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所以天意视现，佛法在西方，在西域，啊，所以玄奘、唐玄奘哈，玄奘大师才到啊印度去取经，取到这个经，目的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永恒，人的生命是无量劫不生不灭的，啊，你要了解到不生不灭，必须要从修行、从道、从法、从宗教，啊的超越智慧，你才能知道人的生命，啊，到底有没有死。啊，人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么这一生为什么不如意？为什么不顺利？你就从易经来研究吧。哦，从道、从宗教你来研究。所以，好，我们修行的人，好，修道的人，你要知道这个真理。啊，不是只有知道拜拜，拜拜是慈悲，为家人来祈福。好，为你的子女来祈福，让他能够顺利，也可以造福很多人以外，你自己的灵性要提升啊，要提升。好，灵性是什么？我们的善性，灵性是善性。啊，所以每个人的灵性是善性的嘛。那么人一旦成年以后，啊，那么则是本善了。没有开始就学道，啊，就是本善，而习相近，习性，习相近呢？什么叫众生？啊，众生呢？胎生，啊，卵生，啊，湿生。啊，这个化生，好，胎生
表示我们人有习性。

0: 有习性啊，卵生迷性啊，这个湿生啊，这个随性啊，这个化生就气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有人骂，哎，那精神呢？那众生呢？所以各位，我们来到世间，好，我们众生呢？好，我们要讲这个，哎呀，众生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们一定要了解，你把人看作众生，当然人有众生啦，各种合起来的为众生，好，各种因缘合，因缘合合的性，合合的性叫做众生嘛。哦，那所以我们人有胎生习性，一出生来第一声就哇，这是第一个习性开始。但是我在一个多月前，农历的9月4日吧，到涿鹿，以前约了女县长、贺县长，她姐姐的媳妇姐姐的女儿，生了一个女儿，小女孩很可爱。他名字的他们都把他叫笑笑，一直在笑的笑，很可爱很漂亮。我为什么叫笑笑？他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哭，也没有哇，就一直笑，所以叫笑笑。出生出来会笑笑的，这个很少，我们出来哇上不了路呀，跑错路了，我怎么投胎到这一家没有留很多的财产啊，哇不对呀，哇这家那么有那么有钱，哇出生在王侯将相的家，哇在宦夫走卒的家，那只是我们的色身而已呀，而不是你的灵性的本来就这样。所以各有因缘嘛，各有因缘，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这方面自己多多去领悟。人来世间哇就哭了是苦吗？或是乐啦，或是悲呀，或是哀呀。若是我们脱胎了这自然法则，哇一声那就所以叫我们来世间上要接什么法？接佛法。佛法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要来接佛法，到回到极乐世界去接佛法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还有给我们的冤亲债主。然后下一站要去哪里？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到极乐世界你怎么去？阿弥陀佛阿弥。

啦，就是要休闲。哦，你若了解了，你很快乐。哦，所以我们中文啦、同修啦，哎、呀，都看的每一个人、哎、都很快乐。哎，我们每年水陆法会啊，有一些出家法师的来帮我们一起诵经嘛，啊，水陆法会，他、哎、奇怪，你们的学员学生，哈、哦，你们的信徒都很笑眯眯，很有礼貌，很快乐的了，对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田同修都社会人、下回人，都是一番事业有成就了，啊、哦，对，家庭有事业成就有智慧了。啊，又来续缘，所以都很高兴，而且读易经知一切法，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嘛。所以这些修行法师，哎呀，原来你们是这样，你们的法门，新兴宗教的法门，啊，就是带领各位迈向有希望的未来，不是只有明天而已，啊，有明天。也没有后天，也没有用，所以迈向有希望的未来，所以我们当下要成就唯心净土，自我自信唯心净土，唯心的世界，你成就一定要学易经，你知道了，你才能然后以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那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嘛，所以今天10月6日水泽节，啊，风神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可以成就，啊，在这里呢，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又正四废，大凶。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5，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想要知道怎么样的运动是时下最流行的，收看健康101就对了。今天呢，我们要隆重的介绍我们吴沃俊最有活力、最会跳舞的 Julie 老师。
1: 嗨，大家好。
0: Jimmy 发一下。
1: Julie
0: 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1: 是一首舞蹈。
0: 舞蹈热舞派对。
1: 热舞派对。
0: 然后呢，舞蹈应该是一个让整个摄影棚可以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应该是这样。对，
0: 我等一下需要你帮我抚平啊。忐忑不安的心灵那就需要你呢教我们几个动作。今天教我们几个动作呢？
1: 大概三个动作而已。
0: 三个动作而已，是不是？
1: 很简单的一首歌曲。
0: 会不会很难？
1: 不难，但是需要一点点力量。
0: 力量是 OK。 节奏会不会很难抓？
1: 节奏不难抓，很嗨的一首歌。
2: 你进步了。
1: 不一样的歌曲，好吧？
0: Okay.
1: 好抓，好抓。
0: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1: 好的。
0: 每个动作都会有手跟脚嘛，对不对？
1: 对、
0: okay.
1: 但是呢，对，就看大家的选择。
0: 我们先从脚跳呢。
1: 好的，
0: 好的，好不好？
1: 好、嗯。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刚刚说过要力量嘛，
0: 力量，
1: 所以我们有下蹲、蹲、跳、蹲、跳。
0: 好、哦，第一个就要、
1: 哦、对，
0: 蹲，
1: 对，
0: 跳右，
1: 跳右边，
0: 蹲，
1: 蹲跳左边，
0: 蹲，
1: 蹲，
0: 右边，
1: 蹲，
0: 蹲，
1: 左。
0: OK，
1: 蹲，可以哈，很简单。
0: 观众朋友，
1: 但是呢，
0: 很简单。
1: 但是我们要加上手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有点拨头发
0: 啊，
1: 拨头发。
0: 好、哦，没有头发了怎么办？
1: 就拨空气。
0: 拨空气啊，好好 ，OK。
1: 拨空气，好吧，我们试试看蹲跳的时候蹲拨头发，蹲拨头发，
0: 手往外甩出去。
1: 对，往外甩出去就好。
0: Okay, okay.
1: 你想怎么拨都可以，好吧？
0: 好，
1: 我们试试看，五、六、七，蹲跳，蹲跳，蹲跳。
0: 哦，蹲的时候就要摸的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对。跳
1: 跳
0: 哦，
1: 跳把拨出去，
0: okay,
1: 嗯、可以哈。那就是自己轻松拨了，
0: 自己拨出去就对了。
1: 对、哦，
0: 这个动作，等一下的老师应该都蛮厉害的。那他们两个应该都喜欢
1: 看起来都可以哈。
0: 嗯，
1: 对，我也觉得可以想象。
0: Okay. 好，
1: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走路而已了，往前走，一二三四，然后往后一二三四。
0: 但既然在往前四步，
1: 对，往后四步。
0: 观众朋友，我们一起跟着Julie老师做做看。
1: 五六七，右脚，一二三四，往后一。二三四，
0: 你有注意到吗？我们往前跟往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0: 都是右脚先往前，都是右脚先往后。你有没有注意到？

0: 很难呢、欸，
1: 很难。那我们再加上一点点小难度，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走路要有一点自己的 style， 自己的风格。
0: OK，
1: 好吧，
0: 有力量了吗？
1: 漂亮的也可以，
0: 漂亮的 okay,
1: 漂亮性感的
0: okay.
1: OK。好，五六七 ，Go and 1 2 3往后 1 2 3 4 OK 哈、
0: oh, okay. ，OK，
1: 两个走起来就不一样。

0: 哦，
1: 好
0: ，OK
1: OK，
0: 蹲跳我们要做几次呢？
1: 两次，
0: 两次，
1: 嗯，好吧。
0: 右，
1: 它其实是一次一次，然后一次
0: 一次，然后再往前，
1: 再往前。
0: 好的，准备了，准备了，
1: 五
0: 六七个，我很
1: 蹲跳，再一次，
0: 很美丽，
1: 往前走，走走走走，往后五六七。可以，
0: 哦，蛮简单的呢。
1: 对呀，啊，
0: OK。
1: 好，我们等一下会跟着音乐做一点小变化。
0: 小变化，好。
1: 对对对，嗯，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要来到我们的双手，双脚打开来，手轻松就好，但手臂一定要拉直才会漂亮。
0: Okay.
1: 我们做绕手腕 ，one two， 往右，往左，往右，往左，可以吗？
0: 哦，
1: 是很简单。
0: 就是往下
1: 绕个圈，绕个圈，往左，对，
0: 很棒哎，
1: 可以哈。但是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臀部，如果你可以的话 ，one two，
0: 哦，手跟臀部一样的角度
1: ，two，
0: 有绕圈吗
1: ？two， 可以绕一圈，你也可以绕，你也可以不绕 ，one two， 你也可以直接坐下来。
0: OK， 观众朋友，臀部跟手是一起的，
1: 对。
0: 有看到吗？哎，那个往下的时候刚好对，
1: 往下做，好，往下做。對對對
0: 對，
1: 那我们再教一个小动作，
0: 沒，
1: 就是要把这个动作加快。
0: 好，
1: 那可以先看我，一、二、三、四，踩踢踩踢，加上一个踩踢。
0: 哦，所以那个节奏是快的，
1: 快的哦。
0: 然后
1: 刚刚我们做慢的，
0: 是直接做踩踢。
1: 对，踩踢，哦，我们试试看哈。
0: 来来，
1: 五六七，狗右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 ，one two three， 再一次绕手，右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踩踢，踩踢，踩踢，好，
0: 哦耶！所以在挑战的时候，有一点手指头往前，
1: 可以，啊，或者你要拨头发，啊，维持拨头发也是可以。踩跳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0: 太棒 ，OK，
1: 是不是很简单？
0: 嗯，
1: 可以哈，我们的动作就这么简单哦。
0: 两个动作，
1: 对，两个
0: 就这样而已。
1: 对，就这样而已哦，很辛苦哦，好好，
0: 我们
1: 有点 style，
0: style 是不是？
1: 对，我们等一下做蹲跳，往前走，蹲跳，
0: 加上方向就对
1: 了，然后往后走，
0: 哦，
1: 好吧
0: ，OK，
1: 我们加给大家困难一点点，可以吗
0: ？OK，
1: 来喽，蹲跳，五六七，走，蹲跳，蹲跳，蹲跳，往前走。One two， 蹲跳。One two three four， 往后走。And one two three， 再一次蹲跳，蹲跳。
0: 观众朋友，赶快跟上，
1: 往前走。One two three four， 蹲跳。
0: 嘿，
1: 蹲，蹲。往后 and four， 可以吗
0: ？OK， 没问题。
1: 第二段手绕，先做慢的哦，
0: 手慢的，
1: 五，
0: 所以是节奏会有慢到，
1: 对，会有慢跟快，
0: 不用，不用怕，会有慢
1: 跟快
0: 到快 ，OK，
1: 所以我们试试看，先做慢的，先不加臀部的，好
0: 不好，好，不加臀，
1: 五六七，往右绕，往左绕，再一次往右绕，加臀部的慢的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往右。往左，可以哦，慢的，准备加快咯，
0: 快转
1: ，one two three four， 踩踢 ，one two three four， 再一次绕手，绕手 ，one two three， 踩踢，八八八八 ，easy easy， 可以
0: 吗？我让你解。解一下，有几个动作，后面那个纪律老师以为你们 OK 的，但我看到呢，有人稍微有跌倒了一下，所以那个动作呢，蹲一定要先蹲，
1: 蹲
0: 蹲
1: 踢
0: 蹲才能踢出去，对，踢出去，然后重心是右左，
1: 对，
0: 立来呀，立来呀，
1: 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0: 对，立来立来，
1: 然后有小小的傲娇感，
0: 傲娇感，
1: 傲娇
0: ，OK OK OK，
1: 好吧，所以你要拨头发。
0: 好，
1: 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
0: 太棒了，
1: 风格。
0: 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复习一次，复习一次那个这个慢的，
1: 因为它只有两个动作，
0: 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要增加大家心肺的部分，
0: 对 对， 对，
1: 还有肌肉力量的部分，
0: 所以我要加上我刚才那个分解那个
1: 蹲跳，蹲跳，
0: 傲娇感，
1: 傲娇感，
0: 傲娇感哦，
1: 可以哈，好，我们
0: 试试看
1: 哦，我们试试看，五，先往前那个蹲跳。蹲跳往前走，
0: 全部吗？
1: 对，全部。还是老师要先练习？
0: 我们先练习这个。
1: 好的，
0: 从 慢
1: 的吗？
0: 哎，让他们可以 有那种傲娇感的感觉
1: 出来。好的，
0: 傲娇。
1: 好。

0: 五六七，慢的，慢的，
1: 你来，
0: 慢的，准备加臀部吗？
1: 对，
0: 慢的，绕，
1: 来来来，
0: 绕，绕，
1: 很好，你
0: 绕，
1: 很好，记你来的感觉。
0: 九，九，再一次哦，慢的，然后试着加快 ，one, two, three， 踩踢，蹲踢。蹲踢蹲踢，再一次绕手手手，蹲踢蹲踢蹲踢蹲踢，最后一次绕绕绕绕，
1: 蹲踢蹲踢蹲踢蹲踢。哎呀，玉老师都喜欢看我的笑话，都来了，我说完了浪千主持人吓一大跳那种感觉，
0: 这样才会醒过来。
1: 哦，都醒了，都醒了。好。那我们所有动作再复习
0: 复习一次哦，
1: 慢慢的做，
0: 对，
1: 慢慢的
0: 速度不快，好吧，两次哦，两次的前后走，
1: 好，
0: 好吧，
1: 没问题。
0: 来了，五六七，从蹲波蹲波往前走 ，and four three two 下蹲蹲
1: 蹲
0: 蹲
1: 头发，
0: 往后走，再一次，
1: 你
0: 蹲
1: 蹲，我没有蹲头发，也可以
0: 往前一二三四蹲下。
1: 蹲
0: 蹲下，蹲下，往后四三二一，可以哦，
1: 可以的。
0: 然后加绕手，慢的会先做慢的。
1: 好，
0: 五六七，慢的，慢的。
1: 哦，这个很好的手腕训练呢。
0: 对啊，稍微做一下哈，加臀部绕哦 ，hip， 臀部绕，臀部绕。
1: 嗯。
0: 然后我们准备加快 ，Let's go，one， two， three， four。踩踢，踩踢，踩踢，再一次绕手 ，one， two， three，
1: 这个踢好像也可以踢很高，对不对？
0: 踩踢
1: 有力，
0: 可以。如果你有力量的话，
1: 哦，我等一下，穿短裤的他们都很有活力，很厉害。
0: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1: 哎，我们穿长裤
0: 大腿舞的感觉，好吧？
1: 对。
0: 所以你可以选择蹲踢，因为呢，我们在跳舞还是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1: 肌肉的力量。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下蹲的练习，
1: 而且这样子做完了，讲话都不太能够理解，会有心肺的感觉。
0: 等一下再加上音乐的速度，你可能会感觉到
1: 非常期待。各位观众朋友，季玉老师带给我们的热舞派对，今天的有手跟脚的结合，瞬间的爆发力的训练，相信你已经跟我迫不及待了，也要去穿一个比较宽松的裤子，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嗨起来。也需要喝点水，然后约你的朋友，或者是把家里整理一下，赶快跟着我跟季玉老师，我们待会健康101再会，待会见，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啊！对啦，来健康101就对了。居老师，
1: 是，
0: 我们回来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你们回来了吗？给我们照个手。

0: 答对了，不是只有看，要跟着动。为了让我们呢后半段呢舞台更光彩、更有光芒，我们呢请到我们两位不得了的美少女战士，好不好？首先请到的是我们非常有活力的布兰妮的弟弟 Brenner。哦，有 Brenner 的感觉哦。另外一个是我们 Steven 老师。哇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嘞！
1: 哇哇，
0: 哦，天龙地虎呢？
1: 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播得很好。
0: 哎，等一下呢，我们再教他们两个一次，然后呢，观众朋友你也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要配合音乐一起嗨起来喽！
1: 一起来喽！好，试试看了哈。
0: 哎，
1: 我们再稍微讲解一下动作，好不好？下蹲拨头发，下蹲拨头发，再次蹲拨头发，蹲拨头发，往前走。下蹲，拨头发。下蹲，拨头发。再一次蹲，拨头，往后走四步。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对，会有很多下蹲的。
0: 没有，没有问题。哦，有鼻了，有鼻 OK 了。
1: 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双脚打开来，绕手腕，往右绕，往左绕，右绕，左绕。可以的话，加上臀部慢的绕臀。绕臀右，
0: 忘记特写你的臀部了。
1: 左
0: ，cue 他一下。
1: 右，
0: 啊，
1: 左，可以哈，这是慢板哦。慢板，
0: 加快了哦，
1: 加快喽。四，三，二，一，踩踢。
0: 有
1: ，one，two，three，four， 再一次，快的臀部，绕手，踩踢。one，
0: 哎，踢高点，两位，踢高点，踢高点，我看一下。
1: 再一次，再一次 ，one，two，three。
0: 哎 ，four，
1: 踩踢，踩踢，
0: 哎呦，
1: 踩踢，踩踢，
0: 傲娇感，
1: 傲娇感哦哈，傲娇感。
0: OK，
1: 就是要手啊出去这种 style。
0: 受不了，受不了，我们一定要踏别音乐，对不对？老师们，来，双手举起来，跟着 Joy 老师一起来，一二三 ，music。
1: 可以哈，我们先做一个准备，对。
0: 哦，一开始就跳了吗？
1: 一开始就跳，准备一下，准备一下，蹲跳，找到音乐的节奏了吗？
0: 找到了。
1: 下蹲拨头发，轻松走路就好。Yeah， 再一次下蹲哦，哈，蹲，往前走，自己的 style， 蹲，往，往，往后，再一次蹲。防头发一起甩出去，冲冲 ，and back， 双脚打开，绕手慢的右左右，你可以试着加点臀部 ，roll left，roll， 准备好了，老师加快 ，roll， 踩踢。绕手，臀部，踩踢，
0: 哦，有活力呢。
1: 再一次，绕，臀部加上来哦，如果你可以的话。One more time。
0: 居然是这个做完，都想吃鸡爪了啦。
1: 再一次，再一次，踩踢，累了吗？慢的，慢的，绕手。喘口气，我们要从头喽。下蹲拨头发，往前
0: 走了，
1: 自己的 style， 转。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变大了人？往后
1: 走路，
0: 小人。
1: 往嘛转，
0: 看，
1: 来点自己的 style 啊！
0: 观众朋友，跟着不认得，嘿。跟着 Steven
1: 老师展示一下，后绕手慢慢，这是让大家喘气的时间。
0: Yeah，
1: 有感觉到吗？
0: 太棒了哦！
1: 加臀部 ，roll，
0: 太贴心了，我们需要
1: 加快喽 ，Let's go，
0: 嘿，
1: 踩踢。
0: Steven， 傲娇，傲娇感，
1: 傲
0: 娇感，
1: 傲娇，
0: 你
1: 要拍下巴，
0: 对，你可以吐舌头，你最会的。哎呦，上升，上升了，上升了。
1: 活力活力，哈哈，还有一次，踩踢，休息休息，慢的绕手。不知道大家
2: 观众朋友你们还好吗？要不想要喝水了吧？还没有。
1: 拨头，
2: 往前
1: 走。耶耶耶！展现自己的 style， 一个转转
2: 转，我有长长的秀发，你没有长长的秀发。
1: 后，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转转
2: 转，
1: 往前下蹲转。往后一个拨头发 ，any pose。
2: 哇，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意犹未尽啊？
1: 这种比较属于 pop 一点的歌曲，
2: 是对对对，很有力呢。
1: 是啊，
2: 唱完之后整个人都热起来了。
1: 真的，
2: 观众朋友跟着俊宇老师再一次的练习，
1: 有没有找到自己的 style？
2: 要的感觉，以及各种不要叫的感觉。来来，
1: 高的感觉，
2: 再来。
1: 老师 ，OK 吗？
2: 现在在哪里了？
1: 在下蹲。
2: 在下蹲。
1: 你可以做，很累的话，你可以直接做蹲就好。走路，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再一次，蹲蹲，往后。再做一次哦，你可以做很轻松的下蹲。刚刚那一波大家可能比较累了哈、哦嗯，双脚打开，绕手。有，
2: 观众朋友，家里
1: 加上你的臀部，
2: 有弹钢琴的，
1: 或是打麻将的，
2: 都可以，一定要更好。
1: 踩踢，你也可以做很轻松的踢脚，有看到吗？对了，你可以调整自己不同的强度。如果你有感到那个音乐的跳动，你可以试着把身体一起跳起来。
2: 可以跟着居玉老师，或跟着我，看 Brenda 吗？展现的就是年轻有活力。
1: 想象你在 pub 上面，好吧？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慢的，慢，慢，下蹲，你可以很轻松的蹲，往前走，下蹲，往后 ，easy easy， 我做稍微蹲跳。哇哦！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强度，
2: 一起跳起来，跳跳，
1: 后
2: 就有自己的飞，头发都飞起来了。
1: 绕手，这手一定要让头发飞，揉揉，加臀部绕绕绕，加快你的节奏。
2: 嘿
1: ，Kiki，
2: 嘿，
1: 请老师展现一下，后面的老师展现一下。
2: 对对对对对，现在特写是我们四个，来来来，来一点不一样的 ，Go， 耶，
1: 停停 ，One more time。
2: 没有，这一集一定会让你流很多汗的。
1: 啦，下蹲，可以做轻松的蹲，记得哦，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强度。
2: 再一次，
1: 干，完了，干。舞蹈其实也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2: 要，更需要的是心肺的。
1: 后，one more time，one more time，go。
2: 我分了，我得蹲下去了，你没有试一下？没有试。啊，不好意思，没有特写。
1: 往后，
2: 等一下有，然后我再 cue 你。
1: 一个 ending pose。
0: 哎呀，哎呀，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全身都是汗了？
1: 是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一段呢，除了两个动作细节的组合，你越做越棒了，就越来越有成就感。不要啰嗦，赶快跟着Jimmy老师，Jimmy老师继续。
1: 不难哦，
0: 哈。不难，不难，不难。
1: 跟上。走路，我们用套装的感觉了哈，那你的动作呢不多，你好学。
0: 我跟季宇老师都会做比较简单版的 ，Steven 老师跟 Brian 老师他们会展现他们应该有的，带领你们 ，Come on，Come on，
1: 落手慢，慢，慢。试着加臀部哦
0: ，Low Low，
1: 加快加快，踩踢，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哇哇
0: 哇！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在跟着我们跳动的时间？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得了，一下子。我们的健康101又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再见，但要再见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呢，要更感谢我们的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以及老师们健康、快乐跟长寿，也要谢谢我们带来这么热舞的秋丽老师，
1: 谢谢，
0: 还有我们的 Steven 老师，还有在后面非常卖力的 Brenner， 更要感谢所有的观众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斗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

0: 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完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二生二人二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江章淑珠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讲师江章淑珠，是仙佛寺易经新华培训班第六届的学员。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请教你啊吼，你是第六届学员嘛？是作战的第六届嘛？是敢那伫个80几年、90年
1: 啊？88年，
0: 88年就开
1: 始。一大地震进前，
0: 是，所以嘛是作早就来甲老祖结缘的。要请教讲，迄个时阵，你啥物因缘会来甲老祖结缘？啊，那会知影讲啊，叫你招生啦，是啥物因缘呢？
1: 安尼，我迄个上堂吼，甲师傅结缘哦，毋是咱的学员介绍的啦吼，迄就是有一个朋友吼，啊伊，我咧甲伊谈天的时，伊讲哦，伫咱搭有一间寺庙吼，真水哦吼，啊，我带你来看卖，讲啊，用用无创啥好啊，我著开车甲载来，啊，载咧迄阵啊，87年还是86年，我毋知影，未记得起啊。啊，入的，我转入的，啊，入的就向右转嘛，咱要去迄个弥陀讲堂嘛，啊，住伫路街啊遐，啊，去拄着师傅含一寡师兄师姐安尼，哦，大家足闹热的，吼，啊，阮两个就慢慢来行啦，啊，阮无意中看到师傅嘛，吼，啊，嘛毋知迄是师傅啦，
0: 是，
1: 吼，啊，伊就看来到安尼相对的时候，伊就讲，阿弥陀佛，吼，安尼啦，啊，笑眯眯啦，吼，啊，一日因搭过了，我就甲迄个师姐讲，毋捌看迄书吼，安尼吼，遐尔好笑神，拢无一个价值安尼啦。啊，阮着写一张，阮着转去啦。吼，啊，过来着无偌久吼，有一个师姐吼，伊着讲，人迄落，我嘛毋知咱咧是仙佛寺来讲，南投一间仙佛寺吼，因咧法会时阵拢欠义工啦吼。啊，咱咱遮师兄师姐咱逐个吼烧酒吼，迄工来个斗修普渡啦。吼，讲下4、5点安尼啦，啊，阮迄个补，煞迄个补早起啦，中昼食了，阮早起啦，啊去啦，啊着规定点仔吼咧开讲安尼啦，啊看着师傅来吼，啊，迄个师姐着甲我讲，我。

0: 阵啊，我身体无讲介好啦，要请师傅甲你加持啦。啊，我去年年初着，现在嘛甲我搭三个，头壳搭三个了，吼、哦、啊，我着讲还可以安尼啦，我嘛无迄落啦。啊，到迄暗要收普渡时阵吼，哇，迄普渡吼，坎坎坷坷呐。迄阵啊，咱千佛堂吼，千佛三堂吼，拄啊好，顶啊阿伯吼，天迄落地板阿伯吼，等个伊老。老板哦，阿未灌浆啦，啊，我有水甲看，讲很奇怪吼、哦，咱普通咱若咧创迄落铁机啊，铁筋的时阵吼，拢差不多安尼较宽安尼啦，我咧行到坎坎坷坷嘛，讲啊个安尼甲看，伊迄拢差安尼啦尔，
1: 脚细旁啊，
0: 脚细旁啊啦尔，啊机啊真大机，嘿，啊机啊迄落啊。足白的啊！迄个铁机嘛真大机安尼啦吼，啊，行了坎坎坷，啊嘛，伊就纸板输出，啊，阮就倒收收收，阮就转来安尼啦。吼，啊，到迄阵就三月嘛，88年超三月啦。啊，过来到6月的时阵哦，迄师姐就讲，食饱营养哦，啊，无咱来学易经啦。我嘛毋知影讲是神父是咧招生的啦。讲好啊，暗时啊，营养无创啥，啊，囡仔拢大汉啊，囡仔迄阵啊，上细汉，拍个咧读，读高中还是大学，我袂记咧。啊，伊就，阮就规定啦，6、7个就去报名啦。啊，报名去吼，啊，去拄拄着圆尊法师啦。啊，圆尊法师伊阵嘛才伊伊差30岁左右啦，尔啦。啊，就佛教。啊，教时阵啊，迄阵啊，第四届迄落师兄陈金座师兄，啊，伊就来斗三工啦。吼，迄阵啊，咱学生较少嘛，啊，伊就为大家来甲咱斗，大家来甲咱斗三工啦。伊第四届伫先迄落三宝寺来甲咱斗三工安尼啦。啊，伊就转咧自然而然就转互做班长啦。啊，就规路都互圆尊法师甲陈金座吼师兄吼，啊，就慢慢甲阮带起来。
1: 是，所以迄个时阵，你，
0: 迄阵啊，无看到师傅哦，
1: 也无，
0: 啊，毋知影师傅哦，毋知，毋知。
1: 所以你接触是来彰化。彰化，
0: 我伫彰化咧，我迄阵
1: 开课，
0: 我彰化咧，
1: 圆尊法师伫彰
0: 化
1: 开
0: 第一班咧，嘿，88年第一班咧，
1: 是，
0: 嘿，啊，伊阵伊嘛无啥经验，啊，大家好像说，大家拢海滩得来安尼啦，嘿，啊，过来伊，啊，过来吼，上两差不多较两个，啊，不较两个月啦，就阿姨马上7、8个月遐吼，师都来啦，师来个开始安尼，我看啊。啊，原来就是这个师傅啦！啊，迄阵嘛，啊，无去神父寺啦，拢毋知影啦。啊，原来就是这个师傅安尼啦。哦，啊，就熟悉啊，熟悉师傅就讲，8月份啦，吼，伊就讲，大家爱去山顶哦，吼，啊，来山顶来念佛啦，吼，伫迄个500罗汉遐念佛啦。啊，迄阵嘛毋知讲是石阿姨大地震嘛，毋知影嘛，对无？啊，伫迄个弥陀讲堂有设莲会，啊，咧做法会嘛。
1: 是。
0: 啊，阮迄暗阮就。绕佛的，迄个500罗汉遐绕佛安尼啦，安尼来再慢慢进入情况安尼啦。
1: 是，所以你有亲身有看到讲，咱的千佛禅堂咧去的是，迄铁筋是白做白的啦。所以伫921大地震的时，咱的千佛禅堂吼，中拢无条啊，啊，地动的时就千佛禅堂嘛拢无损失去，就是因为铁筋
0: 白做白的，
1: 做粗的
0: 安尼，
1: 佫做白的，
0: 安尼啦，尾啊，就阿姨大地震了，迄阵啊已经扛起来嘛，啊，迄落交厝遐有咧起，有起起来，啊未起好安尼啦吼，可能是安尼我忘记了哈，啊我迄落事着去巡嘛吼，啊我迄工拄啊营养无创啥，迄啥我嘛未记咧，我昨去仙佛寺啦，啊仙佛寺都爱拄着师傅咧看讲，迄个石阿姨大地震了，台安咯安尼啦，吼，有损失着无？我嘛含缀师伫后壁，伊无啥人啦，含师伫后壁咧看，看讲，怎讲个哦？吼，迄天棚哦，迄个房啊吼，天板、天花板咧，房啊，迄个，好像是
1: 房
0: 车啊，车啊，毋是车啊，已经创好啊，
1: 是，
0: 落几啊电啊尔，啊，迄个建筑拢无安怎？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啊！我谈书，看我，我来说讲书啊。哦，我后边吼，两边只歌王吼，足听的安尼啦吼。啊，因那你听的时阵，听真久，听差半年较加啊。啊，我来用，我就参识伊阿官，我就甲应应应安尼啦。嗯嗯嗯。啊，书呢，无一定就为较前遐甲我打三个啦，头前阁甲我打三个啦。哈哈。哎，很奇怪呢。啊，转好去啊，到即阵啊，还没复发。嘿，到当下无复发的，啊，无你高王足歹医的嘛，讲病入膏肓嘛，
2: 哎，是是是，啊，
1: 所以讲哎还可以哦，安尼啦，
2: 是，所以苏真足厉害，足侪人都着苏吼，嗯，没有说特别被要求啥，但是你身躯顶的病痛，啊，苏吼，迄安尼拍三下，自然病痛就无去，啊，
1: 有心中要做专
2: 无，足神奇的啦，
1: 嘿，很神奇，哎，苏都天人合一，那嘛唔知啊嘛，
2: 是，
1: 啊，等我安尼，这苏真厉害哦。哦、啊，伊个神经座吼，那真认真咧，甲阮带啦，啊，就传起来做义工嘛，啊，毋知为开始做普渡啦，啊，普渡开始做嘛，啊，三做四做吼，啊，迄个做过当年啊是，还是迄年我嘛袂记咧，迄七月份嘛，就啊一边过去爱下，啊，就去三宝寺嘛，三宝寺做迄个普渡嘛，吼，做义工嘛，啊，去拄到阿姐嘛，吼，就是恁妈妈，啊啊！进门那是家安尼啦，吼，嘿，啊，咱讲啊，进门安尼啦，爱在叫，啊，你来安尼啦，啊，都熟悉安尼啦，
2: 是，
1: 啊，所以，吼，阿进吼安尼，哦，安尼照顾了足济咧安尼啦，
2: 所以吼，电视机一头前个朋友吼，阮两个是堂姐妹啦，但是吼，阮细汉拢无熟悉，时间吼去三宝寺，阮妈妈甲讲，这你啊叫这啊，哈，你叫阿这，吼，因为你叫阮妈妈叫阿七，是安尼关系，才知影讲，吼，阮两个是堂姐妹，在底下才个熟悉
1: 都得。熟悉，啊，这个熟悉阿叔啊，哈，安尼啦，啊，这熟悉安尼，啊，这哦，恁安尼一家伙啊，要足照顾嘞，安尼，有啥代志我拢麻烦你安尼啦。
2: 没，大家拢互相的啦。
1: 甲师傅结缘了，我就感触很多。我讲师傅吼，确实人家是阮一家伙啊，再生父母啦。吼，除了阮的爸母吼，生阮了吼，会教咱讲安怎做人做事，啊，有啥代志给你提醒。伊毋是用骂哦，伊用给你提醒的哦。啊，当嘛给你应好安尼。吼，啊，干哪要哪做吼，你就会有那个灵感可以去做安尼啦。所以讲，吼师傅吼，帮助足济的安尼啦。
2: 是是。
1: 啊，阮即摆一家伙啊吼，好像是都有跟书有结缘啦，哈、哦！我的女儿迄阵啊伫美国在读册嘛，啊，伊就暑假回来嘛，啊，阵啊读第二届大专生哈，咧、哦、招生啦。我讲你爱叫我读易经啦哈，无、哦、你后摆回来你一爱叫我带我读三年安尼啦。哦，啊，伊就国美三将就去读，啊，读了还不错，他成绩还不错嘛，摕足侪迄个奖品回来安尼啦。啊，这中间吼，我有去看阮查某囝嘛。我去看的时阵，我看一个师兄啊，哈，啊，伊他好像是小儿，迄、那个小麻痹啦，迄、那个脑神经，迄个麻痹的迄款的，迄天安尼会安尼搓搓啊，行落弯弯安尼啦，吼、嗯。哎呀，啊，我就看书咧甲加持啦，结果一个月了哦，吼、哦，迄个囡仔吼，大专生嘛，全正常起来，行路都正常，吼、哦。啊，伊阵拍个咧读大学毕业读研究所，啊，想忘记嘛，现在思想已经那啦。啊，结果讲，过两三年啊，伫新竹市等，伊六年拢有等去拜年嘛吼。两三年过讲，娶某生囝啦，变正常的人啊啦。讲哦，书足厉害。啊，我会记得捌听书咧讲啊，讲伊敢若为敢若同性恋的，佮啥物事，我忘记讲，伊无在条伊啦，剩咧伊拢有在条伊啦。嗯嗯，嘿，安尼啦，我则讲我眼睛看到讲，哦，书的迄个吼太厉害，伊敢若甲迄个囡仔安尼吼，看到伊每煞书煞每个礼拜拢去大安寺嘛，哈，啊去大专班的吼同学安尼，大家做伙嘛，啊看到伊就甲加是看到甲加是，都变作正常人去。
2: 嗯嗯嗯，
1: 哎，在上课的时阵，六节上课伊才讲出来，讲他除了同性恋跟什么忘记了，我侪年啊，二十。要三十年啊，未记得起啊。
2: 是，
1: 两行边无在条伊呢，那村里伊拢有在条伊安尼。
2: 是，所以真的是，这个做福报的人，在这个时间内底，只要我都较舒服来结缘，
1: 敢若
2: 做结缘，
1: 足感舒服安尼啦。然后阮一家下来过啊，足好势，足好势。哦，啊，阮大儿子哈，迄阵啊，就是要

0: 大学毕业这边，没有，五专毕业啊，这边等来啊，要考大学插班。啊，迄阵我刚刚入咱的华门嘛，啊，我就带迄个叔，带阮儿子去甲叔结缘啦，啊，就讲伊要考插班安尼啦，吼，啊，叔就讲，啊，他成绩不怎么好啦，因为读五专你知影吼，不怎，啊，迄阵啊要考插班吼，嘛无遐简单。考着了，毋错，即班大学很多嘛，吼，啊，结果师就个甲讲啊，讲你吼每天早上吼早一点起床吼，7点以前吼到你家的那个楼顶上吼，咱即班楼顶拢 slab 的嘛，吼，啊向东吼啊念四字句，吼念36遍，啊念念再来读册，吼，啊你都有法度安尼啦，啊结果伊就听师的话吼，啊就去。逐一早就去山，去了
1: 顶楼，
0: 顶楼啊，去咧念啦。伊讲，妈妈足奇怪哦，我念几遍了吼，啊有一阵风哦，为脚底安尼，啊先我给你洗洗洗洗洗，给洗个头壳安尼哦，嘿，有那种感觉出来安尼啦，伊讲很神奇安尼啦，
1: 是，
0: 啊各个一科的插班，科的三间好好，
1: 哦，足厉害，足厉害，拢做加持啦，
0: 嘿，我做加持
1: 是，
0: 安尼
1: 你请教讲吼，伊去咧楼顶吼，念面
0: 四
1: 向
0: 季
1: 东
0: 季，
1: 就是日头出来遐嘛，爱有熟何时啊，还是讲干那起来都
0: 合
1: 念
0: 掌，合
1: 合
0: 掌啊，
1: 掌，
0: 向东嘿，啊，
1: 嘿，
0: 默念啊，呢嘿，
1: 念阴阳日夜
0: 哎，
1: 最
0: 啊，
1: 长
0: 他
1: 生，
0: 又他嘿，他又自己那个
1: 嘿，
0: 许愿啦，
1: 哦。
0: 好，我你要许愿啦，伊讲好，伊要对，哈，要读咱的华门，读易经来考着安尼啦，啊，结果伊就考着啊嘛，
1: 是，
0: 啊，考着伊就。主要都在台中市内开班，都在延孝法师在
1: 是，
0: 开班，吼，啊，伊就去报名，啊，报名初级班读了，啊，就甲我共个读第六届，
1: 是，
0: 嘿，啊，读到摕到评审先试，即两三年前就摕到评审先试安尼啦，嘿啦，吼，啊，过来就是阮新妇嘛，吼，阮先生我先讲，阮先生就是，伊说已经满60岁啊啦，啊，师傅就咧开始啦。在咧讲啊，讲，做戏毋通，吼，毋通然后死啦，吼，啊，
1: 嘿，
0: 恁
1: 对，
0: 若逐个若退休吼，逐个来山顶啦，吼，啊，即满老早有开始啦，开始讲吼，要，招遮个退休的人士吼，啊，来修道吼，啊，来做工课安尼啊，吼，啊，做戏毋通然后死啦，啊，
1: 是，
0: 阮即阵阮先生都要欠3个月退休啦，吼，啊。阮先生本来迄阵啊，都咧读迄个延春法师的第二班、第三班，忘记啊吼，啊，伊都咧读的时阵咯，吼，伊安那伊咱华门，我讲迄个都很奇怪，因为我咧做义工，伊嘛缀我去嘛，
1: 好
0: 啊，缀我
1: 好，
0: 去，我大家都在讲讲易经什么什么卦什么卦咧讲，伊讲，恁咧讲啥我拢听无咧，我看我那爱来读啊，我爱就起来读啦，啊，
1: 是，
0: 读册无到半年啦，啊，拄啊，师傅咧念讲，啊，做好死毋通病好死啦，啊，要来招，吼，招退休人士，吼，啊，去山顶
1: 敢
0: 受
1: 那
0: 训。
1: 迄个时阵，敢那是参加咱迄个12贤者的是无？
0: 嘿，啊，拄啊，招，啊，拄啊，招12个啦，
1: 是。
0: 嘿，啊，招12个了，吼，啊，伊我一过3个月才退休嘛，我你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吼，来电脑做安尼啦，吼，啊，师傅嘛足慈悲嘞呢，啊，来电脑做，啊，毋知有钱好食饭无啦？哦，嘿，啊，我就讲是啊，有啦，吼，啊，阮先生讲无啦，吼，都讲无啦，伊讲这条顶无啦，吼，哦，啊，尾后我就佫介绍阮弟弟啦，阮弟弟主要伫台中吼，拄啊迄个咱亲家啦，吼，演艺讲师啊，种法师啊，演艺法师吼，伊工厂遐咧做工啦。
2: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希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吼、哦，啊，做工啊，还是不怎么如意啦。啊，我就紧敲电话讲，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吼、哦，会师傅吼，你招招工吼，会十二先者回来安尼啦。
1: 嗯嗯。
0: 啊，就吼、哦、阿斌啊，哈、哦、啊，延斌那个法师吼，就甲带去找师傅啦。师傅讲啊，少年敢通啦，伊怎才50出头岁啦，安尼啦。吼、哦，伊讲伊未来，伊要缀师傅安尼啦。系，啊，都用完做入咱的法门嘛，吼、
1: 是张文豪啦，
0: 张文豪啊，做
1: 是，
0: 师傅个方做元豪嘛，啊，做伫咱的易经学院吼，诶，咧
1: 伊
0: 服
1: 遐
0: 务
1: 咧服
0: 嘛，
1: 务吼，
0: 嘿，啊
1: 对，
0: 嘛服
1: 要
0: 务
1: 请
0: 对
1: 教，
0: 十年，
1: 迄阵十二星座拢总头甲尾安尼是读偌久？
0: 读3年外，
1: 3年外拢食大
0: 嘿，
1: 拢伫仙佛
0: 拢
1: 寺，
0: 免钱，嘿，搁免钱，嘿，安尼嘿，啊，搁我咧上课，啊，迄个材料费。吼、哦，啥物嘿拢免钱，吼、哦、有需要物件吼，啊拢毋免钱安尼，啊，互你住3年，而且到到中间诶时阵吼，差不多满3年遐，吼、哦，啊，咱拄啊买到迄、那个咱即马易经学院，吼、哦，啊买易经学院嘛很奇怪哦，吼、哦，因为阮公公是台风公司诶嘛，吼、哦，啊伫南投厂退休诶嘛，啊怎啊，阮咧咱咧迄个咧招诶时阵，已经台风公司已经无啊嘛，对无吼，啊，迄地要用拍卖嘛。吼、哦，啊，拍袂了，都互咱输袂着嘛，吼、哦，啊，输着讲，啊，叫2个去遐顾安尼啦，嘿啦，啊，叫顾时阵，啊，我迄阵吼，拄啊买落，啊，输着讲，迄个爱大遐完成祭祖啦，啊，我想，啊，阮公公都伫遐退休吼，好啦，要甲办一地桌啊，安尼啦，啊，输那敢若有听着诶款啦，吼、哦，啊，迄阵啊，着讲叫十二先祖吼，2个啦，2个着一个台北诶师兄啦，啊，甲阮师兄去遐顾。
1: 其实吼，老祖师傅足慈悲的啦，真的是养贤贴财啦，养贤蓄财，所以伊不计成本啦。这人来住仙佛寺，食、住、用，完全拢免费，拢总是仙佛寺负担来培养这贤士。
0: 啊，来遮来服务安尼，伊讲吼，爱做好事，吼，毋通病好事安尼啦。啊，尾啊，迄个思想因为家庭的关系吼，啊，全去当台北啊。啊，即阮弟弟，咱已经结业嘛，因咧选择吼，所以先，
1: 3年，结业啊。
0: 爱到伫迄个月舞台嘛，吼，咧斗相共安尼啦。啊，师傅就讲啊，安尼啦，安尼张文豪，那去咧甲江荣义吼，两个他妈搞安尼啦，嘿啊，啊，就搞即阵啊啦。
1: 迄开山诶啦，迄阵是面顶拢总是
0: 拢
1: 无
0: 无
1: 精力
0: 项
1: 诶，逐项
0: 目，
1: 无
0: 拢全官方啦，嘿，
1: 诶，
0: 往来拢无，迄拢全官方啊，拢按摩波安尼啦，
1: 是，
0: 嘿，
1: 所以开山因着去伫遐
0: 嘿啦，嘿
1: 帮
0: 啦，
1: 忙啊。
0: 嘿嘿，啊，阮弟弟都住咧伫遐嘛，啊，尾后阮算阮我搬来台中嘛，啊，师傅就讲，啊，张忠义，你落山，你倒来台中道场吼，来顾囝较赢啦，安尼啦，啊，就甲阮先生调啦，啊，就无剩阮弟弟家己一个伫遐。得要到20年啊，看
1: 是，
0: 哦，系
1: 时
0: 安尼，
1: 间了过，真诶足
0: 足
1: 紧
0: 紧
1: 诶。
0: 的，系
1: 要请教讲师啊，你诶囡仔迄个时阵，你讲啊，已经拢阿嘛咧读大学啊啦，吼。啊，即个中间啊，因敢会讲会参加着迄个时阵已经遮大汉啦，敢抑阁有开智慧啦，啊是讲有去皈依，
0: 我咧讲开智慧吼，嘛很神奇的代志啦。我即摆拢甲学生讲，开智慧毋是讲互你读册读真高，要互你读较清楚，有智慧去化解你的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难题吼，毋是讲要互你讲读册读个高啦，啊，要做医生啊，做律师，不是这样的，啊，让你有清净的头脑。安尼我甲因讲安尼啦，啊，结果阮的囝吼，拢互师傅开智慧嘛，较早开智慧不简单嘛，对无？吼，啊，咧开智慧时阵哦，上闲的，就是，阮堂哥的新妇啦，伊说已经生一个啊，5、6岁啊啦，吼，5、6岁啊，爱伫外生啦，吼，啊，我著甲吓啦，因为阮堂哥甲讲，佫生一个，佫生一个安尼啦，爱著生一个查甫的啦，吼，拢爱生啦，爱2个啦，你无生你会后悔安尼啦，吼，啊，伊拢有咧想我啦。吼，因为咱着学易经嘛，啊，因迄囝生出来，大囝生出来时阵，我甲好命诶啦。啊，第二个吼，伊着像大腹肚，啊，输咧开智慧，伫咱遮巴罗，啊，咧开智慧啦。啊，伊着带囡仔来啦，吼，啊，带囡仔来诶时阵吼，伊大腹肚嘛，啊，输着甲囡仔开智慧了吼，诶，输迄阵啊真厉害哦，开智慧爱24点钟着无？吼，啊，阮伫边仔人服务诶吼，是3班轮流诶，你知无？啊，伊家己一个24点钟诶啊，吼，啊，伊咧开智慧时阵哦，啊，着看看迄个腹肚，看阮迄个顺心不啊大腹肚嘛，啊，伊着甲开 不多个
1: 加持，
0: 嘿，个加持一个啦。啊，加持我就讲，输啊输啊，伊即讲照出来，我是查某的啦吼。啊，我啊看观鬼妄想吼，啊，唔知是啥物果我未记得吼。啊，还好啦，你啊啦。啊，输到拿开拿那个加持拿那个念讲，啊，雷第一个唔好，安尼啦吼。嗯嗯。哦，六号卦呢，讲啊输你又讲安得讲安尼啦。啊，阮的孙媳妇吼真乖，伊就正个听伊的话，因伊创人工受孕的嘛，所以嘛爱。用没有自然生嘛，用迄、那个用抱的就对啦。嗯嗯。啊，伊就怎啊创迄工啦？哦，迄工很厉害呢。伊了了吼，啊，迄伊那名嘛，我好的呢。吼、哦，哎，阮的哥哥堂哥嘛讲，哎、欸，阿叔阿叔，你搞迄个荷花麦啊，好在啦哈。啊，迄、那个大的是张凯祥啦。啊，第二个我讲，哎、欸、啊，有一个零吼，那个零迄一个必须啊，个一个零，迄、那个不是零，迄、那个啊零零，伊个电话一个安尼啦。讲啊，无叫张凯零安尼啦。我阿姨讲好啊，叫张凯莲，哥哥嘿，那我厉害呢，他是天才呢，生出来哈，他只上台中女中，有自由班，
1: 自由班，
0: 哎，基本在高二、高三啊啦，
1: 所以嘛，就好棒呢，
0: 就好棒，八多底，
1: 第八多底的阿孙呢，都好老做家事啊，
0: 对嘿，阿哥要听话。每天我叫迄个囡仔来抱安尼啦，嗯，所以哦，囡仔真厉害，哎，真牛啦，嗯，他什么都会哦。哎，钢琴什么都会哦，嘿，啊，自由班的嘞，台中女中自由班的，直升自由班的，无毕业啦，
1: 是是，所以其实是因嘛足有福报，你个早孙啊，会顺心不啦，
0: 顺心不啦，
1: 听听老祖的话，所以诶，怀孕的期间啦，生产啦，一切顺利，啊，囡仔个足聪明的，
0: 是，我讲你爱个生安尼啦，嗯，我得讲哈，讲爱生啦，不生啦，无生你会后悔，啊，这样讲诶，伊未，即马个都未后悔的，囡仔真牛，真乖啊，
1: 是是，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我是阿妙弟修万花。老祖慈悲度群贤，我想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我想老祖天威，我想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顶礼，真系足感谢吼，将张淑珠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谢谢您，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善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神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长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肉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界。

0: 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心大德，贤师同修，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这个世界上的名跟利我们都有权利去争取，但是呢，我们必须用心安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为了名利而违背良知，那么我们会生生世世心不安，永远被烦恼缠身哦。所以咧，名跟利很重要，但是良心更为重要。维新圣教的妙法就是让我们在安心的道路上来追求人生的光明。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圆昭法师来到节目。我们圆昭法师他早期是跟着师父跟圆辉法师在学习，有很多服务跟正道的案例。现在圆昭法师在宜兰道场和淡水道场要开新班咯。我们来欢迎圆昭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圆心法师你好，电视机观众大家好，我是宜兰道场和淡水道场住持圆昭法师，阿弥陀佛。
0: 我们圆昭法师跟我们圆辉法师学习了非常久，圆昭法师，你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你跟圆辉法师还有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学习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妙法，这个利益有哪些？然后怎么样推荐我们的朋友来学习？
1: 我是跟着圆辉法师从初级班一直 学修到现在，目前有23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看见了很多对易经风水 不清楚的就会造成他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还有在彷徨无助的时候那种痛苦看得实在是很心疼。但是如果你们来学了我们这个易经易经大学的初级班课程，你可以将最基本的学进去，然后至少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可以让自己得到平安心安。
0: 是，这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跟我们说的，学习易经风水学目的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当我们学的不错了，还可以进一步的帮助他人。圆昭法师，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在想说易经就歹读无，哎，买就这物件无。
1: 其实有些人很多人听到易经两个字就会退避三分。其实不会，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法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要去学，我们都是以最简单的，然后让你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就会从初级班就从心法开始进去，然后再从象数学，然后再进入五行，然后再八卦，然后再那个慢慢的从基础一直上来，然后就像师父开示老祖真经里面讲，地基不固，大厦难载，所以我们地基一定要当它扎根扎稳，往后一直要往上去才会更顺畅。
0: 是，所以说我们初级班就是会先把这个八卦基础学先学好教好打好基础，然后基本的卦象义理也都学好，有清楚的

0: 认知，更重要的是心法。圆照法师，为什么学易经特别重视心法？
1: 因为我们学这个易经风水，我们不是要去利益，不是要求利，学这个是要利他，然后利他也能够利

0: 那个农那个一般的那个
1: 阳农民历，
0: 哎，农民历，哎，看个红字，红字就是好日子啦，啊，结果他就看了那个红民历，就开始动工，结果动了之后很奇怪，他一连出了两三次车祸，还有他妈妈也生病，他觉得很奇怪，之前还没动之前都相安无事，可是动了之后好像他有感觉到怎么家里事情非常的多，然后就透过学员那把他介绍来那个宜兰道场来请法。我们宜兰道场每个礼拜三下午都有为信众服务，那结果我们占卦之后，哎，他前面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易经那卦象里面就看到，哎，他是前面来克他的四爻，就是说表示他前面有问题。后来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个房子是坐看哪位啦，冲到这边，哦，向哪一边？他说我是向着南边，他就南边。去年成年呢，啊，生子成煞了，结果他呢，就是年三煞，啊，结果他又选了三月，月又三煞，哦，所以家里事情就一堆，哦，所以说我们学了易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有包括择日，哦，择日这个部分，你如果来学的话，你就不会去在三煞年，还有三煞的月，哦，来修造房屋。这样就会让自己受伤害，家人受伤害，这是最基本的，能够保护自己。对，
1: 是。虽然说大家都说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但是这个大自然宇宙运行呢，能量磁场都在。我们人呢，就是一个小宇宙，跟这整个大环境、大宇宙会相应。所以这个择日学的道理就在这边非常的重要，我们经由学习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哪些部分要避免的，哪些部分可以再加强的，这个是保护我们自己最好的妙法。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圆照法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说用意要凡事皆沾，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用意？
1: 用意就是我们在学卦之后，我们就要自己练习那个占卦用意啊。就像我们最近有遇到一个案例，他就是一个妈妈来淡水道场请法。我们到淡水道场请法是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啊，有在为信众服务。那一天我刚进去淡水，因为下午才开始问事，所以我那天就快到的时候有事情，那快到的时候才进去。然后进去之后，我就看到一个中年妇人，他就跪在老祖前面一直跟老祖求，那一直哭一直哭啊，就看了心里就很难过啊。然后因为他是排第二个，那我就先第一个问好之后，那就到那个这个妇人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什么事啊，他就说啊，他就写他儿子的那个出生年月日啊、名字啊，目前在什么医院救治。那他是说，当儿子在那个科技公司上班，算做蛮。

0: 高，但是在上班途中临时心肌炎，急性心肌炎，所以目前在医院里面装叶克膜。然后他说装了之后，隔了两天，好像医生说啊，那叶克膜会拿拆起来，结果拆起来，隔一天又不行，又装了叶克膜。那医生就跟家属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但那个妈妈很不舍这个小孩，那么年轻，而且又临时突发，他本来没什么病啊，结果我们就用医，先占说先看他的命卦，结果那命卦的运势、身体都要很注意。但是我看他的事爻，蛮旺，还旺，所以应该还有机会。那我们就占说他的现在的身体的吉凶如何，结果看了他那个什么，就是官鬼非常旺。然后又临辰蛇阴爻，我们师父有讲过，有开示过，你如果是身体的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你如果是官鬼旺相，就是有灵界要求渡啊，或是有那个外灵来侵入啊，然后我就跟照着师父所教的啊，你如果是官鬼旺临辰蛇，是不是要去拜城隍爷？就我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卦象里面看到说，他子孙非常旺啊，子孙旺就会克官鬼，所以他就可以很顺利的来将这个病魔将它排除掉。就那个妈妈也真的照我们所讲的去拜城隍爷，然后还要做什么？师父说我们在身体这方面，你也要用诵经来祈福啊，回向给他的病魔冤亲债主啊，那个妈妈都照做。他以前不是学员，可是他为了救他儿子，他愿意这样一直做。结果隔了照这样做之后，隔了第三天，叶克膜拆了之后，他们也很担心会不会再装了，结果没有。然后又过了几天，医生跟他讲说现在很稳定，可以转一般病房。然后转了一般病房之后，他说他可以慢慢进食，因为他都会回报。因为我们很在意这件事，我们很担心这个小孩子，他就什么进度都跟我们汇报。到了，只要两个礼拜之后，平安回家，出院，身体健康，恢复健康，平安回家休养。休养的时候再半个月，现在又去上班了。所以说，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这个话，真的可以救度非常多的人。他们也很感谢，很感谢那个我们这个维新圣教所传的这个妙法。救了他儿子，
1: 是这个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呢？就是有智慧、佛性的自己。学习易经跟宗教妙法，易经可以防患未然，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找到问题点怎么做呢？束手无策。我们宗教法仪、祈福的法仪、宗教修行，可以帮我们化解灾难。刚才圆照法师讲的这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前后短短应该就是一个月，就是从起死回生。
0: 对对对对，
1: 是。所以我们老祖师尊妙法真是太好了，
0: 是是，就救度非常多的人。
1: 是圆照法师师父开示我们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们都知道这个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也知道说我们每天都要打拼，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风水我们常常会忽略，对不对？
0: 对，很多人都会忽略了。比如说从最基本的我们的龙边移动，虎边移进，龙边移高，虎边移低，这是最基本的。那像有一位学生学员他其实本来考了那个学校，在读了学校还不错，但是他结果到了高二的时候，他临时说他不读了，他要休学。结果给他占卦看了，是他里面住宅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学生嘛，所以租的是那个套房式，所以厕所啦，也都是在那个套房里面。结果叫他画那个他那个基本的那个图啊来看，结果他睡是门打开就冲头，然后脚又踢着厕所，这个都是不如法。结果我们就在叫他说，你从怎么来改那个位置？我们的龙边可以靠壁，然后 但是也不可以靠厕所壁，你就离开一点点，那书桌你就往那个门的那个地方移，哈，那因为你如果门在这边，我们面向着门的话，那个墙那个那边那边壁的话，人要进来走动，我们才不会分心啊。啊，所以叫他照这个方式改了之后，哎，结果他慢慢慢慢又拾起了那种学习的那种向心力啊。哦，他家人也很高兴，这最基本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还有就是说那个造位，好、哦，造位也非常的重要。你造位不如法，影响最大的家庭主妇。哦，有的像宜兰比较多啊，弄的都是那种，透天的房子。那有时候会想说啊，多占一点，家里让他待，就会把那个厨房往外推。那往外推你就推到一楼的话，好像推壁嘛，好像那个推来，推车就会很辛苦，
1: 在山崖上面那种。
0: 然后就是还有这样，你推出去之后，有这样水沟是在那个灶上面，那个都是很不如法。灶上面的时候踩来踩去啊，水沟上面踩来踩去，根本存不到钱，而且、啊、女生的妇女病都会有。所以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啦，所以风水如法，家里的人才会平安。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血液循环好，我们的人才会健康。
1: 是，观众朋友，我们风水的法则其实很简单，不难，就是有一些原则要去掌握。像刚才元昭法师讲的，小孩子的床位，还有家庭主妇的灶位。都是影响我们家庭平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身上有能量，有磁场。那这些地方呢，也是有能量、有磁场的地方。如果我们如法，那我们就很顺利；不如法，哎，一直看医生也看不出来哪里好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学习的机会，宜兰道场跟淡水道场，我们元昭法师主持要开班授课，请大家把握机会。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哦、就是一个高考，一个那个师姐女儿要高考，那她在10年前、哦、就补考就已经过了，26岁的时候就高那个补考已经过，但是她后来要考高考的时候已经考了10年，他就非常懊恼，但是他也还是非常的努力、啊、结果就是在111年的时候，他就去趁着那个水陆法会，他去当义工，他就带他那个女儿去当义工，结果有去请示师父了，就跟师父说他为什么他女儿、哦、就考了快十年的高考都是差零点几啊，就差那么临门一脚。那师傅、哦、看了他之后，然后、哦、从他的那个这边、哦、叫他打下去，打之后他吓一跳，结果师傅讲说啊跳过去啊、哦、啊那时候他们

0: 搞不也不清楚说师傅这个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那结果他在周五六月的时候参加那个考试哈，结果还是差一点点，啊、他觉得还是很丧气啊。他说啊，师傅都说调回去，那个不调。啊，后来他就去那个道场去请法，啊，我就帮他占卦，因为他妈妈就说他哈、哦、在考完之后没上，他马上又在报了年尾，到农历十一月份还有一个高考，我就跟他占卦，占卦之后我说你要做祈福香案，还有你们家后面阳宅也有问题，啊，当时想想啊，他们家后面哦有搭那个搭那个黑网，哦黑网啊，师傅说
1: 天罗、
0: 那个、天罗地网，你什么事都不顺，而且是后面是我们的智慧玄武嘛。后来他就趁，因为那时候他有想说要把他拿下，但是、啊、他先生不同意，因为宜兰那边哦，如果西晒很严重会很热，他先生不同意。后来就要在考之前，他趁着他先生哦，那时候那阵子身体不好去住院，他就把他全部都拆下来，然后做祈福香案，做了很多坛，为他女儿做。啊、那女儿也很认真，哦、回去有时间就那个送那个天德经祈福，不然就是。就念那个摩诃波罗波罗蜜，就开启智慧咒，我就会这样做。结果真的在年底那个农历十一月的时候，考完之后放榜，我跟他妈妈说：“你要做这个祈福香案哦，一定要做到放榜，不是说他考完你就松懈掉。”就他妈妈真的是做到那个开那个放榜之后，结果他女儿那一次第一名，然后你状元，
1: 哇、
0: 哦，我也常高兴。
1: 太了不起了！
0: 哎呀，啊，隔天那个那一天那隔年的那个农历年，师傅有去宜兰吃春酒啊，哦，就新春祈福，他去跟师傅感谢，师傅把他打的说，哎、欸，已经过了哦，跳过去了，真的跳过去了，非常高兴。啊，所以说，师傅所开始我们啊、哦，我们要哪个地方做什么祈福啊、哦，要诵经。你如果照着我们老祖师尊师父所开示的这法，绝对都能够成功的。
1: 是，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还有妙法都非常的生活化，不要想说哦，易经就拍欧诶，风水看无啊，上经会真麻烦无，一点都不会。我们只要欢喜信受奉行，这个人生会很平安很顺利，而且每个关卡可以好好的通过，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修行努力的功德，还有天神的眷顾。我们今天谢谢圆昭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谢谢圆心法师，谢谢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有三分是靠风水，三分是靠命运，再来就是要积德行功立德。有机会的话，大家要来多多当法工，参加法会，来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这个达到体用兼备。我们希望各位朋友来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的妙法，让我们国家社会更加太平。今天谢谢圆昭法师，谢谢法师，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谢谢圆昭法师，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些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释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
1: 哦，我叫李义林，
0: 木子李吗？
1: 对，木子李，
0: 李师姐，从我们哪个道场过来服务的？
1: 竹北一心道场。
0: 今天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我们圆贤法师一起带领大家一起过来。
1: 对，
0: 是，师姐感觉很年轻呢。你今天有上课吗？你毕业了吗？
1: 没有啊，我还在31届。
0: 哦，你是31届的
1: 对，
0: 学员
1: 对。
0: 哦，这样也算是跟宗门结缘，才这几年的时间。今天的法会工作，您的任务在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关服务台，
1: 文殊组
0: 是在文殊组的部分会有哪些法务工作，也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哦，就是介绍，那帮他们拿那个文书，我会有祖先的祭文，或者是冤亲债主的祭文，然后还有那个病魔冤亲债主的祭文，然后还有地基主的祭文，然后祖先地基主还蛮重要的。
0: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提醒？
1: 因为祖先他们心情好，我们也过得很好。
0: 对，就像师父说，祖先其实就是我们的守护神的意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师姐在您这几年跟宗门结缘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或是您是什么样的法缘来到这边？
1: 我是。刚好有朋友的妈妈在这个宗，在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然后她就是有带我来报名法会，
0: 是。
1: 然后感触还蛮深的，就觉得有灵，
0: 那时候心里有
1: 对
0: 不
1: 啊，
0: 一样的感
1: 对对对，就是感受到不一样，然后隔一年就有报名去上。听课这样子，对啊。
0: 就从初级班开始，一路到我们现在31届，这几年当中有没有师父所指示开示的，或者是一经风水宗教对你带来的帮助？
1: 有哎，像有时候我会开那个130台那个电视来看，然后就连我小朋友也会说他要看看130台的电视，然后有时候听师父讲。就会突然心开意解，然后就是帮，就是自己得到的帮助很多啊。然后再就是念经，念经自己的心也比较平静，然后事情也比较顺，
0: 是
1: 对啊。
0: 在原本家庭里面就有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1: 有，我们是妈祖娘娘的，对。
0: 是。那在其实师父呢也都一直跟我们说，我们要诵经。那诵经回向，诵经这个部分原本也是您的习惯吗？
1: 没有，我原本诵经只有初一15，然后我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念经了。然后进到宗门之后，刚念经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哦，那也太神奇了吧！神奇到我觉得真的那个改变，就刚念完经，然后每天写文书这样子，就会觉得，哦，真的太神奇了。
0: 具体来说，怎么说？
1: 具体来说，假设在工作方面，你就会觉得它变得更顺。”然后在家庭方面也更和谐，然后念经也可以顺便回向给祖先，然后祖先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修，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0: 这也是师姐特别感受到的。其实每次我到了法会现场，看到义工同修呢，在法会当中忙进忙出，我也非常感恩，因为你们也是为了我们的祖先，我们家祖先在服务，非常谢谢你们大家这样
1: 为
0: 子。
1: 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谢谢。
0: 师父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日义工、一日法工，来将这样的一个福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们。
1: 对对对
0: 太好了！那因为竹北一心道场，我觉得那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优美，要请师姐来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要怎么过去道场呢？
1: 导航那个竹北凤冈路。
0: 凤冈路，
1: 几段的？我
0: 几
1: 这，
0: 段？
1: 我看一下，
0: 没关系。
1: 竹北一心道场这样子，
0: 是路很好找嘛。
1: 我导航还蛮好找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好停车，对不对？
1: 对，很好停车，是的。
0: 是，也欢迎大家一起到竹北一心道场来参香礼拜老祖师尊。今天非常谢谢李师姐，
1: 好，谢谢师姐，拜拜。
0: 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
2: 说名字吗？
0: 是。
2: 叫洪文心。
0: 哦，我们的洪师兄。是从哪个道场过来的？
2: 竹北一心，
0: 也是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那边的道场的同修们。刚刚我呢，我拿了两个饭团来结缘，跟师兄结缘，因为在这一次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普桌非常特别，师父只是要准备饭团来做供养，是不是？你知道吗？
2: 我不清楚，我不清楚，
0: 还没有接上讯息，没有关系。那师兄您在今天九九法会的法务当中是负责哪里？
2: 负责文书啊。
0: 哦，也是在我们的服务台的地方。
2: 对对对。
0: 是，你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2: 第十九届。
0: 十九，哦，很资深。
2: 资深。
0: 那当初是怎样的法缘，我们来到中门？
2: 当初啊。嗯。当初我们是想说，本来是要学那个上葬礼仪的。哦。我以为只有我们中门有啊，
0: 是，
2: 我就进来先报名就先上。
0: 原来是因为洪师兄您原本的工作关系吗？
2: 不是，因为我们以前遇到哈，那个人家办就是白铁的事，我们就这一方面的知识很缺少，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哎，这个中门专门介绍这种生命。好，有关生命礼仪的事，我们进来学习一下。
0: 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礼仪不了解，反而会产生一些恐惧，或者是说排斥感，
2: 就是信心不足了。
0: 是，但是师父有教了很多。
2: 对啊，对啊，对，我们让我们有自信一点，至少不会恐惧啊。
0: 是，
2: 内心不会怕，因为进来中门以后就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正道的知识，对不对？
0: 在这当中有没有特别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2: 就还好嘞，我们很自然，也没发生什么事啊。要怎么说很那个？有啦，就是我进来以后，但是我进来中门大概两年左右，就生病了。生病了，那就请我们师姐啊，因为我们中门就那时候强调，到现在诵经嘛。就请示我家师姐帮我诵经，因为我们就倒在那里。就
0: 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身体不舒服？
2: 那个直肠癌。
0: 直肠癌？
2: 对，是初期的了。哎，那医生告诉我说，我们也很震惊啊，也很害怕，还耐心话。
0: 那安呢？
2: 嘿，那安呢？所以，就我家师姐是我们中门的。请她念经。回向给我，那师父教的就是这样子，哎，
0: 是，
2: 但是我终于有度过那个难关，
0: 为我们自己来做祈福，
2: 对啊，
0: 对，
2: 是啊，
0: 因为医疗的部分也是交给师父，但是很多，
2: 因为那生病的时候我们就躺下了，没办法啊，我家师姐也是我们中门的，
0: 师姐对你很好哎，
2: 是啊是啊，
0: 夫妻恩爱，
2: 对，就有缘啊，他也进到中门，然后。他也是帮忙我诵经这样子。
0: 那师姐是您先结缘，还是师姐先结缘？
2: 我先结缘，
0: 然后师兄再带师姐一起来跟老祖结好缘。
2: 对啊。
0: 那师姐今天有过来吗？
2: 没有，
0: 没有，今天顾家里。
2: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来法工，家里总是要有人啊。
0: 是。
2: 对啊。
0: 当代表，那在今天的法会法务工作，我们今天大约多少同修过来？
2: 将近40个，
0: 40位同学。
2: 对，我们搭游览车过来。
0: 是。
2: 对。
0: 那在今年的法会当中，其实你应该在每一年的法会义工，您都有回来一起。
2: 对啊。
0: 来担任法务。
2: 对啊。对啊。
0: 这中间对您的有没有学到什么，还是说你的心里的体会？
2: 我们就体会，在我们中门就可以很安心了。心啊，师父说的安心心安呢、啊。在我们中门真的不错，你可以像我们就平常有空就送。

0: 天德进啊，哎，就很不错啦。那念了了就师父做的心安安心呐、啊，真的是这样，哎。
1: 有时候呢，人呢要经过大风大浪，知道不安心的是什么状况，才可以珍惜到现在平稳的情况。
0: 哦，阿弥陀佛，还好没有经过大风，也没有大浪，我只是平平顺顺的过来。
1: 一路平安，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对对，
0: 老祖要保佑。
2: 老祖有保佑，
1: 真的，就是那个自己的心理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0: 对呀、啊，
1: 对，
0: 哎呀，还好没有大风大浪。
1: 太好了，也祝福师兄。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一起在我们的法会现场，我们的服务台天下第一关来跟大家见面。谢谢师兄，
0: 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师姐还没有受过访问，对不对？我们还没认识过。我叫元芳，
5: 我很不会讲话，你不要访问我，访问大那个师姐好了。
1: 好哦，
5: 师姐师姐，
1: 啊，师姐叫什么名字？
5: 我吴雅珍。
1: 吴师姐，我叫元芳，你有看过我吗？耶、yeah, ，终于找到没有看过我的人了。我是师父的小女儿元芳、哦。师姐好。
5: 你好，你好。
1: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师父只是说呢，借由节目来跟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交流，来关心大家一下。师父也有在看节目。
5: 我真的不会讲话，真的我很不会讲话。
1: 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就好了。
5: 说
1: 我们继续播言，好不好？好，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5: 好，阿弥陀佛，师姐。
1: 师姐很眼熟。
5: 对啊。
1: 怎么称呼？
5: 我是香菱师姐。
1: 香菱师姐，我记得常常在很多法会当中看到师姐的身影。
5: 对。
1: 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当中，您有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完成怎样的法务工作？
5: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坛城啊，还有香积组的部分啊，都有参与。对。
1: 是是是。近期呢，我们道场有没有怎样的活动，也可以顺道跟观众朋友讲一下。那我问说，近期师姐有没有什么好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5: 好事就是因为我本身是经营那个麦味登早午餐，对对，所以我觉得来道场之后我很法喜，然后我的生意很好，对对，
1: 很好吃，
5: 对，仙佛，对，仙佛有加持我，对。
1: 我最喜欢吃那个汤种面包。
5: 汤种是吗？丹麦也很好啊，
1: 丹麦也很好，
5: 对，广告一下。
1: 师姐经营我们的早餐店多久了？
5: 两年了，对，两年快两年。
1: 所以这两年的事情，
5: 对，都很顺利啊，对啊，就很多事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蛮多，遇到蛮多瓶颈的。可是就是因为不断的就是跟着师父修行啊，所以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对啊，对啊，所以来道场很好哦。
1: 那你怎么跟老祖沟通？你怎么跟老祖？
5: 我就跟他撒娇啊，就他跟老祖撒娇。大家说，对呀、啊，我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对对，然后那个不是我跟老祖求，那希望老祖能够帮我，那我会认真修行哦，这样子，对对，那过不久就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迎刃而解了。 对对对，老祖真的很慈悲。
1: 因为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餐饮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注意，还有食安等等。
5: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什么食安的问题。对啊，对啊，对啊，
1: 太好了。而且现在那个我们这个早午餐的行业非常夯。我也好喜欢吃哦、喔。
5: 对啊，真的，麦威德哈。
1: 在哪里？告诉我们。
5: 在桃园市杨梅区杨新北路269之一号麦威德杨梅杨新北店。
1: 杨梅杨新北店哦、喔。
5: 对对。
1: 大家可以 Google 哦、喔，可以看到师姐在那边。
5: 对啊，谢谢师姐。
1: 谢谢师姐，欢迎大家一起来。嗯，
5: 好，好，谢谢你们，好。
1: 师姐刚刚提说，两个宝贝呢也都非常优秀。
5: 对 对, 對，因为对，因为我就是因为可能在常在道，就是我们的道场嘛，所以对，可能仙佛也看到我很认真，所以呢，就是我两个孩子就是考试都很顺利。就是在105年的时候，就一个考上台电，一个考上桃园炼油厂。对对对，薪水都还蛮高的。对，然后大儿子现在就是自己买一栋房子，1580万，没有跟我拿钱。对呀、啊，这真的是佛祖仙佛，真的老祖，真的他有拜老祖啊。然后他每天恭诵一部《天德经》，大儿子，对对，从来没有间断过哦，在台电那个，对对，
1: 很棒哦，老祖对对，老祖是尊护佑，就是我们所求所愿皆满愿。
5: 真的真的，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替他求一下，就是他现在单身贵族，还没有结婚，
1: 单身贵，
5: 对，然后呢他78年次的，
1: 78年次，
5: 181公分，还蛮高蛮帅的，对对，还蛮优秀，
1: 对，还没提供，
5: 对对啊，希望对，希望能够老祖，因为我一直在求，但是不晓得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姻缘，还没有出现这样子，
1: 对、啊、那你要讲大声一点，叫他讲大声一点，跟老祖讲。
5: 哦，好好好，其实他每天应该都有讲吧，我知道。
1: 偷看他的文书。
5: 对对，他都有在念，他真的每天都送，然后他会传来给我说《天德经》完成，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很棒，对他每一天已经好几年了。
1: 那我就我们要等你的好消息喽、啊，等你们家的喜饼喽、啊。
5: 谢谢师姐，希望也赶快，我也想。
1: 恭喜恭喜，赶快做阿嬷。
5: 不要那么老，不要那么老那么快。好好，谢谢师姐，謝謝，好，感恩师姐，好，拜拜。
1: 谢谢圆贤法师，现在接任我们一清大学教务处的处长，他的个人的风格修为都很。我好喜欢哦！
2: 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的法师是超慈悲的，啊，超用心的在带我们，而且在明年的2月7号、8号是我们的周年庆，
1: 是，
2: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场，就是在竹北市观护，不是，就是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所以请大家都来参拜老师，一定都欢喜哟。
1: 师姐好优秀，把地址背起来。所以我们的周年法会是在我们
2: 明年，就是明年的2月7号、8号，
1: 115年国历，
2: 对，
1: 2月7号跟8号。
2: 嘿，希望大家都来竹北道场、一心道场。
1: 是，
2: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师姐。我们每一个分寺道场都有它的周年法会期时间，
2: 而且很殊胜哦。
1: 也邀请我们观众朋友在各地的道场的话，也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
2: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来。
1: 师姐，让我们观众朋友看看你的脸，邀请大家，谢谢。
3: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6: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怎么称呼师兄？
1: 我姓黄。
0: 黄师兄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29届。
0: 29届是这几年的时间而已。
1: 对呀、啊，
0: 您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1: 朋友介绍。
0: 是。
1: 同学。
0: 同学。
1: 同学。
0: 国小同学。
1: 不是，高中。高中同学。
0: 那时候是因为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
1: 有事情先请教圆贤法师？因为开店请教圆贤法师，看这个点可以不可以 ？OK 不 OK？ 那圆贤法师说可以。
0: 可以。
1: 好的，一直叫我加入中门，我拖了很多年才加入中门。早知如此，应该更早加入中门。
0: 应该更早，真的。
1: 对。
0: 那师兄那时候是问是要开什么店铺呢？
1: 因为我是卖席梦思床垫。
0: 席梦思床垫呢，很厉害。
1: 还好。所以师傅更厉害。
0: 所以目前店铺在哪边？您的店在哪里？
1: 在竹北。
0: 竹北的什么路？
1: 嘉丰六路。
0: 嘉丰六路。
1: 二段。26号。
0: 26号。
1: 靠近高铁。
0: 靠近高铁。那店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取名字，以前是卖原木家具，叫大户家室，大小大，户口名簿的户，人字旁的家，饰品的饰，大户家室。
0: 是。
1: 那个，我们那个申请的营业执照叫大户家室，实际上是卖席梦思床垫。
0: 哦，所以我们的招牌找大户家室就可以找到你们，对不对？
1: 现在还是要看席梦思床垫，
0: 席梦思床垫也非常好找，竹北店，我们师兄在这里。
1: 好，谢谢。
0: 谢谢。那在这几年当中，师兄有没有就是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以前听也听了很多，听老一辈的讲，就是一直后悔太慢加入中门，因为。假如说更早加入中门的话，你要买房子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房子好不好。啊，那个圆贤法师讲，好的房子很不好找。
0: 是。
1: 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缘。
0: 是。
1: 有没有修？要修道。那个圆义校长一直上课叫我们学员要多修道，多念佛。
0: 是，所以其实呢，光买房子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人生大事，我们太晚跟中门结缘的话，会损失。
1: 哦，确实如此。问题要买个房子也不简单。
0: 要买个好房子也不简单。
1: 对。
0: 对，人生能够这样子买一次对的就值得了。
1: 确实如此，也谢谢中门。让我们了解更多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三个结合，这是最殊胜的。
0: 是，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教了我们这么多的妙法。
1: 那当然非常的感恩。
0: 非常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称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平常在医院的人员里面呢，我们除了最熟悉看到的是医师、护理人员之外呢，还有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听力师等等。在复杂的人体的器官上呢，他们为了人的身体健康来做把关。在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我们听力治疗师的专业的一个范围。我们邀请到了听保助听中心的听力师丁义金丁老师，你
1: 主
0: 好。
1: 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听保助听中心听力师丁义金。那很开心今天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常听力师的工作内容到底是有哪些呢？因为相信很多人都可能今天第一次听到听力师这个职位。
0: 是在之前呢，也是因为长辈呢在听力上的一个需求，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还有听力师这样的一个职业，然后来可以辅导我们听力的部分。邀请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听力师他的一整个过程以及他的业务内容。
1: 那听力师的话，其实有针对不同场域，我们可能会执行不同的工作内容。那以医院来说的话呢，主要就会进行就是所谓的检测的部分，听力检测的部分。那可能医院的类别不同，有些可能会需要协助做到诊断的部分。那如果是在一般的辅具公司或是基金会的话，就还会有加上一些辅具的选配啦、调整啦、维护啊等等的。那剩下的，如果对学术研究有兴趣的，其实也会有一个所谓的教职的部分，可以去做后续的发展。
0: 所以在听力师的部分，它会像是医师一样吗？还是说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学习过程是不同的？
1: 我们目前的话，以台湾的制度来说，我们的听力师是有大学的学程，所以我们有4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之后会要到医院去做实习，然后还有其他的单位去做相关的实习跟经验的累积。那等到这些学分都拿到之后，就会每一年都会有国家的考核，对，所以会有一个考证的一个部分，对。然后之后，其实像台湾也有一些研究所的学程，也可以再去做自己的专业的领域的一些发展跟学习。
0: 是在这中间当中呢，听力师所接触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范围呢，是从 baby 到年纪很大的长辈都有，这中间有很多的一个病例故事，也想要请我们的听力师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大约通常你们手边所遇到的患者会有哪些情况？
1: 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不同年龄，他可能都有一些听力的疾病或是一些需要确诊的部分。那针对不同年龄层，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检测方式。那像宝宝，就是他可能本身是没有太多的反应能力，那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客观的检查，像是脑波的检测，就是个案他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反应。那比如说宝宝慢慢的长大，可能到2、3岁，他对一些声音，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些大声声音，他会做一些转头寻声音的反应，那我们有一些对应的声学检查就可以开始执行。那当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越依赖所谓的主观检测，就是他有听到声音，我们观察用户或是用户主动做出反应，那这会就是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所以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其实我们都有搭配不同的检查，可以去了解到病患目前听力的状况跟程度。
0: 我们以前记得小时候以前在做听力检查，那听力师检查是会拿那个
1: 音叉。
0: 音叉锵，这个部分是它的层级差别。
1: 那音叉其实应该蛮多长辈可能都有一些印象，但是音叉它其实是很快速，可是它可能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你检测的环境是吵的，可能你就没有听到那音叉的声音。然后再来就是音叉其实它是一个单音，所以你也不知道，比如说这个音叉是2000赫兹的，可是其实你可能4000比较高频的声音你听不到，或是低频声音你听不到，所以它只是一个很初步的筛检。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年轻的时候去做健康体检，那时候也是音叉检测，那他敲完之后，他可能太紧张还是怎么样，他音叉非常接近我的耳朵，所以其实我没有听到声音，但我感受到震动，我就知道哦是左边有声音这样子，所以。

0: 阴差这个检查是快速，但其实我觉得，伪阳、伪阴性其实都还蛮高的。对对对，
1: 它的准确度的一个程度也是有一些差别的。那在这些当中呢，我们也会想说，在听力上面也都有很多辅具的东西可以来辅助我们现在科技发展了很多项目。那在助听器上面呢，之前也会有做一些功课，是想了解说，

0: 真的很重，然后我透过助听器戴上去，还是没有太好的改善，我可能声音还是听不到等等的，因为助听器它放大其实是有它的极限在，它也没办法过大的大声，因为过大的大声可能第一个音压会很强，然后第二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有人助听器开得非常大声，或他没戴好，他就有一个叽叽叫的声音，对，所以这个也会是造成助听器它其实放大量会有一些限制在。那当他戴助听器的效果还是不好的时候，他还是想改善他的听力，那唯一的一条路就会是评估要不要开刀植入人工电子耳。那人工电子耳一旦植入，基本上它就是不可逆的手术，你没有人工电子耳这个辅具，你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想要请教说，在之前的一个病例上面呢，使用人工电子耳的患者呢，他们大概会有哪些流程跟状况？
0: 那像刚刚讲到，就是人工电子耳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所以在确定要植入之前，我们会先做一个术前的评估。那这个评估就可以去了解到，第一个这个病患他的耳蜗是不是适合植入的，然后一些器质性上的一些状况，再来就是他可能开完刀之后，他能不能够接受一些复健的课程等等，还有包含他心理上有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等等，各方面都会去做个评估。OK 了之后，我们才会去做一个介入跟开刀这样子。
3: 那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上呢，它的时间是会很冗长，还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一般来说就是看医院他排刀的一个状况，那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也需要申请补助等等的，所以术前諮商应该我之前的经验大概会排一个月之前，就是评估完之后大概 around 等一个月就会走到开刀这个部分。那案例的话有几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刚刚讲到就是像为什么要植入人工电子耳？就是助听器真的没办法给到帮助，那大比例就是听力真的非常非常重。那因为我之前在的那个医院，就是其实新生儿的出生率也蛮高的，那有一些宝宝可能他的听力一出生就非常重，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无声的世界。那经过后续的确诊，然后戴上助听器之后都没有效益，那其实最后家长也愿意接受人工电子耳，可能在最早那时候我记得是大概1岁左右，小朋友就接受了开刀。那开刀之后呢，大概等1到2周的一个恢复期，伤口 OK 了，其实我们就会进行所谓的开屏，就是开始给一些电刺激，然后让小朋友开始听到声音。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网络的一些短视频啊 ，YouTube 等等，就是有一些宝宝的那个分享，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听损宝宝他们在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个有声世界之前，跟他真的第一次戴上他的辅具或者是人工电子耳，那一开屏，一听到妈妈在叫宝宝的名字，或者是叫 baby 之类的，他其实马上眼泪，妈妈的眼泪就滴下来，然后孩子其实就是很会看到妈妈的脸，然后就会产生微笑，其实那是一个蛮感动的一个时刻，那所以会觉得当听力师是对的这样。
3: 那有时候网络都会有这相关的影片，这真的是很催泪，尤其又遇到孩子之间这种疾病的状况的时候呢，从无到有这个样的一个转变，妈妈真的是很感动这样子。
0: 真的真的。那像这样的个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印象中比较特别的个案，它是比较复杂的，它有多重障碍的一个应该是10几岁的一个小女生。那她的背景比较复杂，是她是住在花莲，那家庭也是偏弱势。那因为 小孩本身

0: 生还有所谓的脑性麻痹，对，那时候因为听力真的也不好，所以整体的发展都不是到太好。那后面就是医师跟妈妈讨论完之后，决定还是植入人工电极的试试看。对，那妈妈其实开完刀之后也非常辛苦，就每个月都要坐很久的火车来到台北，然后带着女儿去做调整。那他对声音其实有一些些反应，但是碍于他其实是多障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整体的发展并没有到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对声音是有一些些的反应。那我觉得那个个案让我就是很感动，就是妈妈真的是非常的刻苦耐劳，然后真的每一次都是准时到医院，然后就只是为了帮女儿就是进行这30分钟左右的一个治疗，然后维持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对，
1: 是在听力师的工作上都会看到很多的患者，无论是从原本的治疗上有得到很好的效果，或者是还在努力当中，那也会很想要问一下我们的丁老师，就是在您最原本为什么会是有要成为听力师这样的一个职业，您的使命？
0: 大家要不要猜看看我做几年了？好，我自己说，就是差不多我做听力师已经将近要20年的时间。对，那为什么一开始会接触？其实20年前，也还没有听力师这个证照。对，那是因为我姐姐本身也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她告诉我说，有这个专业，你可以去考考看。那全台湾其实也只有一所大学，就是中山医学大学有这个系所。那对我来说，其实我个性是比较开朗，但我想要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产业。后来就想到医疗，但是医疗我个人又比较害怕血的东西，所以我就跟我姐姐说有没有什么是医疗，但是又不见血的产业？她就跟我说，这个感觉很适合你。对，所以后来我就了解到，哦，原来有听力师这个产业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就透过姐姐的介绍，我就加入了，就是选择了这个科系。对，
1: 是，所以在原本当中呢，我们身边很少有一个师级类别的一个医疗的朋友们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刚刚进来我们录影之前呢，我就一直看着我们的听力师，一直觉得大家好眼熟，好眼熟。老师你自己说。
0: 哦，好，就是有人说长得还蛮像发胖版的应采儿，对，
1: 没有发胖版，
0: 微胖，对。
1: 会觉得哇，老师好漂亮，而且在听力师这个的领域，这样子服务着我们的民众们。那在也借由节目呢，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听力师听力这个部分的范围。也在节目最后当中，邀请我们的老师来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卫教，我们在听力上面的该注意，还有饮食等等。
0: 那从前面3集都不断的跟大家洗脑跟呼吁，其实听力是非常重要，只是它真的是不痛不痒。其实我们曾经有假设，如果听力跟牙痛一样，就是你一听不到，你就耳朵会很痛。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选择漠视这件事情，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针对目前如果环境周遭是比较嘈杂，其实我们要适当的远离这些环境，或是让我们的耳朵去做一些休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那以生活作息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年纪比较大，真的一些茶饮类啊，或者是咖啡，可能我们就是要适量去做摄取，然后作息也尽量维持正常。那如果像工作族群，像我们现在的我跟主持人的年纪，就是工作量比较大一些，其实适时也要做一些身心的放松，对。

0: 那像营养品的部分，目前大家比较讨论。蛮热烈，就是鱼油的摄取，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听力维持一定的健康。所以鱼油不只有保护眼睛啊等等，其实它还有耳朵听力健康的一个帮助，这样子。
1: 是。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说，听力师在医院上的一个服务，基金会上的服务，那也想要了解说，在医院以及还有现在我们的助听中心，我们的听力师大约会有哪些的一个工作内容？
0: 刚刚讲到，在医院话，其实听力师主要会负责就是协助医师做一个检测的部分。那如果是到听力中心的话，其实听力师的角色就会做一下切换。对，因为到听力中心的话，主要会是服务听损的患者，然后去了解他的听力状况，还有他目前可能听力遇到的一些困扰，那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前面这些諮商，某角度也是一些好像一点像类心理师的概念，因为我们要先了解聆听用户的需求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建议他适合他的辅具。那在辅具的使用上，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多带一个东西是麻烦的，很多人都会抗拒，但是不带又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比如说要像之前讲的耳鸣啦，或者是我们最不想要的像失智的问题发生。那所以像这个历程其实是非常需要陪伴的。那这时候听力师就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后援的角色，然后支撑的整个这个用户他可以继续的往下使用。那有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个案来到我们听力中心的时候，可能个案本身是很排斥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观察一下，比如说老婆是非常的主动，那老婆就会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帮手，我们就会跟老婆一起有一些默契，协助让先生快速的或者是更容易接受这个辅具。所以在关怀跟支持上，其实是听力师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更特别的就是像这样的助听辅具，其实它不是我买一次之后就完全不需要理会这个用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售后服务，可以说是终身服务。对，因为像听力，之前可能忘记跟大家说到，其实听力啊，它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变化。那建议，特别是长辈，之前有说到，65岁以上1/3的人会有听力损失的状况，那大家其实可以自己想一下，或者是问一下周遭的人有没有做过听力检查。大比例的人应该只有在上班的时候要体检，对，主持人一直在摇头，体检才会做听力检查。那其实基本上建议就是一年我们就要做一次听力检查，因为听力是会随着年龄慢慢做一些变化的，所以建议大家，特别是长辈，每一年我们一定要帮自己安排一次听力检查。当然你会忘记吗？那你就把跟洗牙排在一起，你就不会忘记。对，所以其实听力检测也是蛮重要一个部分。那了解到我们听力状况之后，其实我们后面才有办法开始去做一些介入啊，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寻求协助的部分。那这时候也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听力中心去，可能问一下听力师或者是选配人员，了解一下有没有哪些辅具或者是哪一些沟通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或者是跟听损者的一些沟通的部分。那所以刚刚讲到听力师在听力中心的一个角色，其实在跟医院是比较不一样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諮商或者是陪伴，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调整辅具，这也是听力师的一个专业。他会依据就是佩戴者他可能声音，他觉得他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声音，或者是他的聆听环境是怎么样比较特别，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然后帮助用户可以更适应他自己的辅具，而不是说哦，我买了之后我戴上去觉得不舒服，或是我觉得好吵，那我就没办法，我就一定得一直忍受，其实是不对的。现在的助听器都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那在调整之前，其实听力师会再次确认我们的听力是不是有一些变化，那有变化，我们就按照有变化的听力再去做调整，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长长久久的服务。然后大家只要耳朵有一些状况，或者听力听不好，或者听不清楚，其实都可以回去再找听力师去做一些协助。
1: 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有点像是一个人生的旅程。我们从开始使用辅具之后，随时的一个调整呢，跟听力师有达到一个很良好的一个默契，然后在未来也会渐渐变成像朋友一样，

0: 问题，赶快就来寻求帮助。
1: 没错。那之前有跟主持人做一个分享，对，像有跟大家提到像人工电子耳的个案，其实他们的辅具也是每一年都要回到医院去做调整。那其实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可能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刀，那一路成长到可能已经成年甚至结婚，然后还会发喜帖到医院邀请曾经帮他服务的听力师一起去参加他的婚礼。所以其实某角度到最后，其实听力师都已经成为病患的一些朋友，或甚至跟家人一样亲密的一个关系。对，所以这也是这个行业蛮特别，而且我觉得做起来会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部分。
0: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最美丽的听力师丁一景老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恳请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大家合掌，咱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各位九九天发会坐相。各姓同乡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姓同中无缘，自是英灵，加各位累劫来完成祭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咱伫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德经，天德经呢是启示咱的灵性。天德经是启发咱的觉性，启发咱的大智慧的一部经。这是几个先师在空间甲咱开始的。若是咱一个人咱时时依照天德经内底经中甲咱启示咧，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啊，咱会发觉到。咱的灵性原来就是有这呢庄严，咱的觉性原来就有啊。可惜咱因为世俗的烦恼、世俗的尘埃，把咱砍掉去所以天之德是光明的，叫做天德。天之德是光明者为天德。咱地界呢，就是咱的思想的黑暗，咱的消极。悲观、贪、嗔、痴、傲、心、气等等咧，即造成咱的地狱的境界走出来，即为地狱。所以天德经呢，是完全头到尾启发咱光明的灵性甲觉性的一部经一条路。咱希望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听了以后呢。咱会当个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啊，你会发觉讲，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原来就是这样的光明，这样的殊胜各位同修，那每礼拜日拢咧讲解一部经，这部经呢，咱大家若有时间食，咱每礼拜日咱都来听一部经，那安尼呢，咱会得着无上的法力咱继续过来看经文，看经文。三阳开泰为白光，遍照三千世界无涯障。又为王，故圣人作揖作揖作揖作揖为方格其公滋养三千世界。德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心达虚空无尽法界，穷达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共为以善恶将未分别两端以内恶，故其心之光，其行之定，实属万生万物之尊就是讲，三阳者为白光，三阳开泰。三个阳性，咱头壳顶那灵性，拢是纯阳，阳阳阳起哩，甲天拢是阳。咱的思想，也是咱每一个念头，拢是阳的心。每一个念头，拢对好的去念，去想的时，咱会真正快乐。但是咱真侪人呢？拢是疑神疑鬼，疑神疑鬼，我疑你，你疑我，互相疑来疑去的时啊，咱都是伫地狱咱都是黑暗，
太极的奥诶，吼、哦，迄是由咱的疑心疑鬼所造成诶。啊，咱来头壳顶咧，咱每一个念头，你拢对好的去想，啊，对好的去观想。咱对待人，拢对好的方面去对待人的时，啊，你会发觉，哎呀，咱过去干嘛这样糊涂？咱过去的心，那这样刻意。啊，曾经咱一位弟子，啊，伊咧无读册。但是伊的心念真正正确啊！咱这地主啦，伊讲老师啊，我无读册，我这下呢70多岁啊，拢无读册，哈，我嘛唔捌三十分，嘛唔捌。

0: 我可能知影讲，咱袂用共想歹代志安尼尔，人共咱讲歹，咱我都一定会改，我一定有歹，人则会甲讲我歹。啊，人甲人讲好，迄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是应该做的。即句话我你已经开悟啊，老菩萨，你已经开悟啊。所以即老菩萨呢，伊要转去的时啊，啊，伊也甲我囝伊孙啊，我要转来嘿。我要等下天顶光明的世界，太阳呀，足远的所在呢。我要来遐去，哈、啊，恁免搞烦恼，免搞操心。诶、欸，奇怪，讲时间到怎啊？等下，第二天啊，饭食食咧，好家呀，囝咧，恁看食嘿，啊，我来门口遐有人在等我，啊，恁这条路，恁看食，啊，伊也家己家一个，伊也个等下门口坐咧。转去啊！哦，我遐囝呢，遐孙仔呢，才走来施礼，甲老祖感谢。哎呀，老祖啊，老厝啊，阮是大人，吼、哦，转去啊！啊，一生毋捌去共想讲，哦，你咧讲好话，你咧甲糟蹋，拢毋捌安尼想。你甲讲好话，感谢你甲鼓励。你讲我歹话，我一定有缺点，你才会讲我歹话。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转三，04927237567转三。
0: 无你若讲我歹话，这点足重要，叫做三阳开泰。各位好事直直想，对好直想。假使爱你咧甲糟蹋，我一定有错误，你才甲糟蹋，无是毋糟蹋别人。哦，哎，你就对我好，好，你对我好咧，哎，你一定得鼓励我，咱得甲相处，得甲奖励安尼。咱每个人呐，安尼你安尼想法，你就三阳开泰啊！天地人三阳，天拢是对想好诶，地界众生界，咱嘛拢想好诶；人界，咱嘛拢想好诶。三阳开泰，你就天地人三才一一贯之为真气啊！真气真真正正诶气，叫做真气。这个气呢，面顶。无哈，下面三点水的真气。那我自学道行道22年来，这中间拄过偌济的，哈、啊，对我的鼓励嘛足济，哈、啊，对我的批评嘛真济。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我一定有错误，人家来批评。人呢，甲鼓励咧，这是我应该做的嘛。啊，所以22年来，我嘛是。时时本着这个原则，三阳开泰。以前咱看人问人三阳开泰赚多少钱，三阳开泰一家平安，三阳开泰国家平安，三阳开泰啥？拢三阳开泰，三阳开泰。你敢那想讲哇，赚钱啦，名利啦，啊，佮有财啦，佮健康啦，福禄寿啊，或者三阳，千错万错的想法。若是这个念头，你若拢无对好的去想的时，你对歹的直直想的，哪有可能去好呢？人呢， 都无可能对好去想，让咱的精神哪有可能会有光明呢？咱的黑暗的地界，哪有可能化为光明啊？各位十方十一些，各位同修，啊，咱即久三明开泰啦，恁时时爱记哩。当咱一个人在走入悲观的时，走入落入未顺时的时，你一定爱对向阳去想，咱无必要对人疑神疑鬼。天地拢对咱有因，万星万物对咱有因，风水光拢对咱有因。风伊嘛是一阳，水嘛一阳，哈、哦，光太阳光嘛一阳。嘛是三阳呢，三阳开泰呢，泰者，互咱安静呢，互咱健康呢，互咱充满着法喜呢，为泰呢。所以三阳开泰，为别讲，这点大家爱真正确的观念。三阳开泰，为别讲，人咱问啦，老师，三阳开泰啥？光明的世界嘛。所以咱一个人。今日未顺时的时，一定就近爱对好的去想，咱消极无内用。咱消哎呀，我安怎安那安那安那无内用，未当解决你的烦恼，未当解决你的困难。那么，咱对好的去想，三阳开泰，咱就我都向着光明。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那么如何会当行到心安呢？所以三阳开泰的这三句话的各位的爱好啊，用你心来。咱去大陆，真济所在拢创三只羊啊，三只羊啊做代表，或是三阳开泰。这三只羊无是，这是代表来。天地人三在，啊，贪嗔痴，贪心造出来时啊，跟着冻掉。啊，咱贪念为一爱饮酒。啊！而且偶然食食个，落个身体白了了呀。迄不是三阳，迄是三阴嘛，三阴。咱一个人呢，真要去讲轻，真要讲轻的人上危险。你要讲轻的人，你整个阳气你变为阴气下降，阳气升为去变阴气下降。咱人的辛苦身体，拢是阴性较济。拢阴性，所以咱人的身体会阴性咧，哈，咱一个细胞属阴性，咱一个皮砍掉咧，内底拢属阴性，因为有血咧，啊，有血咧，内底都有体质，有体质，咱打咧地球咧有吸潮啊，啊，所以咱人唔则被世界杯，顶一站，哈，咱是伫中共大陆。啊！神舟五号、神舟五号，迄、那个好像林立伟啊，哈、啊！伊个太空人呢、啊，去你到太空的时，家己拍家己的落家底嘞，啊，物件啊，轻轻的飞，啊，再个车提来只，提出的食物件，家己伫内底，哈啊，即下即叫做落家底，这是啊。完全氧气就足轻啊！咱伫天上的世界离开地球咧，咱离开地球的引力以后咧，咱完全身体拢轻轻松松。这点就是讲，咱若有超越思想，有超越，大行拢对光明啊，对好的去想的是，咱人的生活会真舒服，会真快乐。所以咱三界万灵上顶。咱中华民族万圣宗亲，好要862位天主帝王，三界万灵上顶，好各地山头，好水尾，好无数男女孤魂好兄弟上顶，是安那今日无多超越咧，因为咱的心念思想贪嗔痴，思想无多对阳性阳咧去行咧。好、哦、去思维去思考的时候，咱就变落去下降，哈、哦，咱家里就白家底啊，家里白家底啊。在民国71年，啊，中秋以后咧，贵国先师，啊，甲 观世音菩萨上

0: 我是天地无我，天地无我就对啊。我迄阵我毋捌啥物天地无我，我现在都存在啥天地无我。啊，我爱食饭爱做工，开车啥物天地无我。到有一天呢，啊，一件烦恼的代志到未来啊，同修的，啊，咱家师兄师姐的烦恼呢，等着我幸福来的时啊，我迄阵悟着天地无我。若是当时我万项代志拢以我做主体，以我做主宰的时，我一定烦恼作甚。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希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将爱天地无我这句话用伫我以后到即卖已经19年的日常生活学修行中间呢，拢以天地无我，以正果专明，以正果有缘呢，以正果呢，哈、哦，十方法界，哈、啊，上顶呢，咱有缘呢，大概以心心来相待。所以这19年来呢，哈、啊，我的心感觉真正轻。啊，那就阳光的这真轻，这一点还是啊。啊，所以三明开坛为别讲，遍教三千世界无家将，又为王。三上多，世间三上多，无烦恼的人三上多尔啦，无执着的人上多尔。啊啊。问人个老师啊，哦，你足大个呢？你足伟大，你足大个，足侪信徒哇！哎，我就无大，我要心内要有信徒，要有什么迄、那个迄、那个足侪代志，因为安尼我烦恼要有，那我可能大。所以，贵国先师甲恁开始，上大个人是啥？心安的人上大，心安的人上大，心要宽开的人呢？即使你有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诶财产的时，咱要有烦恼，咱嘛要细细细尔，心无大。所以咱一个万人代志，拢对好的去想，好的去行，好的去做的时，正是三阳开泰的时，咱上大，咱为王尔，咱为王。所以贵国先师啊，甲合作呢，甲咱开始讲，咱心安的人想。好呀，个想想大为王啊，为王。好，咱来看这个王哈。王呢，面顶一环、两环、三环，一一贯之，一一贯之下为王。三环，好，这个三环呢，拢是迄个啥？好，咱来看呢，一、两、三。一个天人地，好啊，咱就贪嗔痴，拢化为阳，拢化为阳的时，三一一一头到尾心念爱一一贯之，一一贯之，有头有尾，咱的天。的思想

好，接着万物，好，点书，啊人呢？哈，咱呢嘛是咱人就是人，哈天地人，哈，这是咱人上至尊呢的人。那每个事物伊拢是阳性，拢是阳的事啊，哈，那么一以贯之的，那么你家就是有阳尔嘛，安尼尔嘛，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咱若一以贯之下，这就是王嘛。所以各位啊，咱有个人敢若想讲要做王，咱的念头贪嗔痴，哪有可能做王？烦恼就拢是每一工卡伫身躯，也哪有可能做王？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毋是敢若咱生存，毋是咱人的生活。天下间毋是敢咱尔，若是天下间敢若咱，或者即间厝敢若咱，一时外面要有空气。空气若无入来，咱无法度生存；内底若无水食，咱嘛无法度生存；若无阳光食，咱嘛无法度生存。共款的意思嘛。所以三项要素爱一以贯之，了就为王为王啊！好、哦，这是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好、哦，故圣人作一作二。为奉极，奉极，奉极就是咱的心，就是太极，咱的心，咱的生命，生命的原点。咱所讲的福气，哈、哦，这话卦福气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哈、哦，哎，就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生命的原点，代表咱的思想要未有善恶。分清的一时，要不善恶走入咱脑海来的时，拢叫做风格；宇宙的原点叫做风格。那么宇宙遐尼大三千大千世界，你要带多位来做原点呢？上重要就是咱的思想、咱的心念、思想，咱做主宰。万人代志拢是对一点引发出来，一点。因缘，所以这一点的因缘呢，咱就是这个形，好，咱来看一点，好，一点，好，咱这一个心，好，咱这念头，心念，咱呢是一定对着时间跟空间，时间、空间。时间甲空间的运转，时时这拢是时间、空间、时间，那运转日月等等的，一直的运转，到咱未来无量无边的法界、世界的时，拢是对一点心念开始，这点叫做风格。啊，叫做风格，啊，这格就是太北极的极。好，那有北极，有南极，好，好，那么这风极呢，就是咱的中心，中心点，好，咱的念初发心，初发心，这拢是叫做风极啊。各位是风，是日，是各位同修，所以咱每个人拢是点风极，咱每一件代志开始初发心的念头。非常的重要。咱啊善念开始，咱啊爱保持头到尾的善念，你就一以贯之，你就为王。为王是还是对的，以咱心为王啊，心为王。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哈，万法呢不离心，万缘呐不离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奥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啊，要未讲解易经以前呢，请咱请大家共同呢过来恭念王禅老祖赞偈：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咧，啊，咱即个继续来讲即个易经心法，顶节咧，哈，讲到即个第三欠，哈，讲到第三欠，咱一个人的成功，若是会当在成功以后啦，哈，佫继续

啊，真正谦虚，哈、啊，真正谦虚，哈、啊，谦逊，好、啊，无论是文武方面啊，哈、啊，落会当谦逊的人啊，伊就是成功的人，好、啊，甚至当伊若一寡小小一寡成就啊，结果咧，吼、哦，就感觉啊，不可一世，啊，圣贤啊。孔子继承先师啊，甲咱开始诶，讲咱呐成功以后咧，咱爱会谦虚，啊，咱会谦虚啦，无论叨一种诶会挫折啦，咱所阻碍拢会当得到贵人诶相助。若是成功诶人，伊谦虚以后咧，会当搁较得到十方咱诶百姓，也是贵人诶。过来相助，所以谦虚啊，哈、啊、是真正咱人生上好的宝贝。咱六十四卦，八百六十四卦中间呢，啊，这第三谦，第三谦，啊，顶一个就讲到第三谦，咱这个来讲到雷第二，也是啊，咱咧卜卦的时，比如讲。哎，咱遮事业已经一个阶段咯，或者是咱有所意欲的时啊，好，咱就请圣贤来甲咱开始，好，开始讲啊，我现在这事后咧，如何咧，会当保持，好，会当甲永久，会当永远，好，咱来就是卜一卦，圣贤甲咱开始一个卦，这雷第二的时啊，啊，这雷第二。啊，雷第一，啊，雷第一顶卦咧为震卦，啊，震就为雷，啊，震为雷，啊，下卦咧哈，啊，做坤卦，啊，这都三阴爻都坤就为地，所以念法咧叫做雷地，叫雷地一，这个是雷第一。啊，雷第一转卦咧，就是喜悦、欢喜，就是喜悦。哈、啊，喜悦，而且是安乐、平安、快乐，平安、快乐。哈、啊，即卦的转卦咧，面顶雷，下面地咧，雷在地上，咧等雷公。哈、啊，即正讲的，即是天地一本数。天地一气，天地一枪，吼、哦，这就正刚刚，所以咱有一个形容啊，叫做青龙得位，或者青龙得位，哈、哦，也叫做青龙得位。好、哦，青龙得位是安怎呢？咱雷在弹呢，雷在射一个吼，哪像龙呢？哈，佫青色诶，哈，色泽伫天顶咧，伫涂骹甲天顶咧，色泽安尼。但即雷诶，即闪即电诶时啊，叫做青龙得位。啊，有诶雷伫天顶咧讲，叫做雷天大众，雷伫天顶咧讲雷天大众。哈，啊，雷伫即迄个沼泽底咧，哈，伫沼泽底沼泽啦，沼泽底咧弹诶。哈、啊！底下都雷电规麦，哈、啊！伫土下咧弹，好多雷电雨，哈！啊，火伫大诶时啊，哈！啊，也是足出日头出妹妹诶时啊，哈！啊，弹雷诶，好多雷火风，雷火风，哈、啊！即、这个卦象啊，是真不可思议。以前啊，甲各位讲过哈、啊，六十四卦诶变法。好，那么这个卦雷第一诶，叫雷，这个雷第一叫做喜悦、欢喜，伊就得到位嘛，好，就欢喜诶，好安乐。咱就若假使雷若当毋着位咧，迄都毋是欢喜，毋是安乐。啊，咱一个人啊，出世着一个所在，哈，有诶出世着一家庭真正好。哈，家庭咧，
啊，父母相传。

阿公阿嬷还伫咧，吼、哦、兄弟姊妹拢也真正相好，他都累得伊，他都喜悦，非常的欢喜，他都安乐，安乐。

0: 好，感觉是动的冲熬，好、哦，如你好卡，叮叮当，动的冲熬，好的，一动冲熬就变成进，就进为如意，进为如意，动的冲熬，那么来看呢？那么来看，那就你来看错了，好、哦，好，错了，动冲熬，还是错了？啊，强调不可动落落，哈、啊，应当静落落，哈、啊，我就是咱一个人，哈、啊，伫当伊失败以后，哈、啊，过去诶拍拼，也是因为失败，啊，当伊已经成功以后咯，第三欠就是过去，因为着逐项代志真欠顺，咱诶事业诶过去未顺失。人生的真破，真要做破解。一旦咱领悟到，哦，咱办行代志爱真谦虚，好、哦，真谦虚，真客气。所以众人会甲咱修经咯，会甲咱修经。啊，修经咱以后咧，吼、哦，咱就会当得到真正，哈、哦，欢喜的贵人甲咱相助，所以咱会成功咯，咱就成功啊，成功过来咧，就着喜悦、欢喜、快乐。那么，希望伊快乐以后如何呢？会当得到这个事业，和咱的事业保持着永远，保持着永远的成功，哈、啊，保持永远袂失败嘞。因第三欠欠喜欠顺，啊，都能相助，伊就成功啊。成功如何要过来保持着继续成功，这才是重要。好，那么告诉董聪后咧，就是基础，对基础开始是安怎开始呢？哈，就是讲强调了，不可堕落咯，不可堕落咯，未使讲哦，甲我阿哩好多啊，啊，未使甲我阿哩好，有个人咧，好、哦，当一旦啊成功以后咧，安尼就开始控股起来，啊，控股了，家己要享受，是说哦，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苦楚吼，人安尼对我真好多看不起，啊看不起咧。我即摆一旦有趁着钱，事业有以后咧，有诶是要报复诶心，无有诶要感觉讲我足够诶，啊所以要报复，真侪人安尼，吼、哦，都开趁着了，开始咧享受咯，家己快乐咯，真侪人安尼，哈、啊，结果所发生诶情形是啥？心地怕派。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我一个信徒地主，足好朋友。较早呢是真善，真善的，真拍拼，真拍拼的。啊，有一天得到一个机会，得到一个机会呢，就趁有就趁寡。啊，在差不多14、15年前呢，趁差不多1000000有啊。迄阵1000000啊，真正好过日啦。哦，钱赚着了啦，开始咧，车买买安全，买好车，迄是应该。啊，逐工有食哦，我拢食足好个就对。啊，我这地主啊，伊甲阮某某人吼，要死较紧啊。伊讲无，我这钱赚着啊，我无享受，跳当时享受，较早会瘦甲起着惊呀，瘦甲惊起啊，艰苦惊起啊。我即摆无认真在食，食咧较好咧，袂使食补过。啊，我这地主咧，就甲讲你啊，吼，你得要中风较紧啊。啊，你无钱啊，无钱才讲你话啊。好，我都即摆咧趁着啊，有一日看我咧食物，你会甲化烧。哦，啊，我这地主伊就，我好啦，啊，我看咧，看了才有偌久。

哦，啊，逐顿都啊，空肉啦、牛排啦，啊，海产的，我逐项伊食食啦。啊，是讲啊，我都食了，腹肚食了，才是我家己的。若无食了，毋是我家己的。哦，所以经过无一年的中风，啊，人伫大好大好咧，油伤济，油伤济咧，就开始中风。中风那是小小啊，断着细条啊，尔。啊，当我细条的中风咧，遐伊厝人无好食，伊讲我即摆有要有钱，是安尼无好食，吼、哦，人是安尼都无意思，好好都我食，啊，还伊么伊厝的人若无伫咧呾，创啥哩，伊厝内处理咧吼，啊，较艰苦，带着带着，伊嘛爱食，啊，食食食咧，啊，有只当着我只地主，我当着，搞你安尼，哦，都哦，我哩讲，你就是食了伤迄个，吼、哦，你。有钱，吼、哦，你的快乐方式你毋对去啊！你是安那，甲用食糟蹋你身体咧？啊，伊嘛是继续讲，我的钱是我的，你哥管我啥？一旦一个人啊，身体若小可有故障起的时啊，一旦拢会小可家己卡，家己感觉会惊过死哩，所以要食了，我才认了家己的。然后啊，过过些半年啊。啊！就直接当大条登去啊，大登条还要死去，啊！喘着喘着，喘着喘着，还一阵啊，看了好，拢是八，若要创啥，看了八条的。所以咱一个人啊，吼，若要当性命，身体也要健康，毋是食真济，就是是福。吼，咱毋是讲哦，我钱赚着，我就真正食着才是快乐。咱一旦有存一寡钱的，咱去做一寡有益的。社会公益救济啊，吼、哦，啊是咱图书馆啊，咱若可都有在图书馆的，咱买一寡书，买一寡册去图书馆的，搁防读防看，反正你买只册去图书馆只看，反正恁的孙啊，啊是咱的孙，迄阵才会去看着，啊全咧夹着，这毋是足好诶，啊咱做一个公益事业，所以咱呐。一旦成功以后咧，咱钱老钱了，咱独乐乐，毋好讲咱是家己快乐。哈、啊，或者讲，咱假使咱啊，哦，咱啊经读迄个修行，哈、啊，修行咧，咱得到妙法的时啊，咱就毋通讲，好、哦，我家己咧，享受，我这哦，我得到好法，这宝贝，我来唱条条。咱中国人都有一个缺点。好，那得到什么好的妙法啦？哦，伊都要减一层，好、哦、减一层，变成一本书，好、哦、一本书呢。哦，假使我得到这好的一本书，我来哦，一本书呢，我来记得哦，我藏起来，我来藏起来，好、哦、叫人看，这真济，想要甲你享受，我跟你讲，哪要享受呢？因为这妙法是大家的。毋是家己诶妙法，妙法嘛，毋是因为咱煞有福报才去得到。妙法是大宇宙本来就有诶，咱若知影咧，咱就应该，哈，引导互搁较侪人知影即个妙法，会当得到人生，会当安详。哈，咱毋通自己独乐乐，咱应该众乐乐，大众会快乐，众乐乐，大众会当快乐。即、这个创后诶意义诶，就讲咱呐，心量爱出来，度量爱出来，度量爱出来，毋通无咧度量。咱诶真侪人啊，社会真侪人啊，都、就是拢啊差不多安尼，即叫做众生，叫做众生。所以咱呐，会当互社会安详诶咧，咱呢应该咧，咱爱咧，叫做爱分享，别人都无即、这个。还是计较，无都无人惊咱啦，都会当将咱真好命法传互咱，咱是安尼袂当去传互人呢？所以咱爱学习天下间所有老师做老师的啦，老师拢希望家己学生呢，拢考试考得啊足好，读得足好诶，希望拢考得足好诶学校。所以我就常常在赞叹讲，天下间呐，现在社会伟大咧，老师伟大，校长伟大。老师呢，

0: 伊会将伊所买的电教囡仔，互囡仔会当考到好的学校，以后的伊的人生诶，哈，伊的人生充满着幸福。这次老师就是大菩萨，那老师我咪足尊敬老师，好尊敬老师。感觉老师呢，伊的压力是足够大，比幺五我是自称讲哦，我是修行人诶啦，甚至比因古海咧。哦，我发觉看真侪老师就是安尼。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啊，所以老师的心态啦，伊就量真大。除非伊毋捌，若知咧，一定拢教互学生知。啊，即上落落，啊，即就是初步的初熬啊，就当当初熬意思安尼。那若教书挂个只是动力字熬，啊，动力字熬，啊，假使咱挂上咧，动力字熬，动力熬，会是啊。哦，就是初六字，哈、哦，六字，六字的动字后，都六字一后、二后、三、四、五、六，好、哦，在安乐中不可定，哈、哦，定力，哈、哦，应保持境界，袂用定就对啦。咱呐、啊，现在台湾社会，哈、哦，先是经济。已经在困苦生活艰苦中间嘞，已经到这个阶段来。好，社会虽然讲暂时的治安较无好，但是嘞，整体来讲嘞，比原来日本甲咱统治的时嘞，整个生活品质种种嘞，教育、文化、资讯嘞，拢已经比胜过较早几十倍过。咱即摆已经生活安定来了，生活安定啊！但在生活安定中间呢，人啊，往往呢，吼人啊，往往呢，吼拢会较沉、较沉嘞，哈，较沉沦，哈，沉沉郁嘞，哈，咱爱保持警觉，爱保持警觉，咱伫世间。往往呢，咱人人感觉是真正安乐，爱注意。愈安乐的是人生愈有陷阱。咱生活愈有钱诶，愈有享受的是，拢是作业的根源，作业的根源。因为我所当着的信徒，自结缘民国72年正月十五开始咧学习行道咧，到即摆咧。啊，已经哈15年正正，这中间所结过善缘的啊，将近30多万人，30万人中间呢，所看过对于失败哈、啊、来清洗，往前多多佛菩萨的慈悲甲咱开始啊，哈啊开始了以后就成功，对的，佮困苦佮爬倒起来，爬倒起来以后咧，伊都预备过去啊，安乐袂记了。未记你保持警觉，未记你讲啊，有也有个失败一时。有当时啊，哪个阿姨有成功以后咧，过来结缘咧，我会甲提醒，提醒哦，某某人，你当时吼爱去注意哦，你什么时阵爱注意，我甲提醒。啊有咧，伊就较甲提醒咧，讲哼，哎呦，我哪会安尼，哪有可能无可能个代志？结果过无偌久咧，时间到，爆一堆咧，爆咧啊，爆咧只裤个肿。哈、啊，只靠个总来咧，哈、啊，我讲我无法咧，啊，挨十，无法咧，所以咱保持警觉，

咱伫世间咧行短短几十年中间，处处是陷阱。啊，佛祖才安尼讲说，烦恼种菩提。咱伫烦恼中间呐、啊，世间呐有烦恼啊，好、啊，咱才会时时会警觉家己行为，好、啊，咱爱注意。啊，有诶咧，就是感觉生只好过，尿浸啦、跋筊啦、跳舞啦，跳舞无多，啉酒无多，哈、啊。但是诶，咱一个人咧会过分去。你酒啉咧，乱性，什么性？咱的记忆力，咱的佛性，咱的心乱性。酒啉咧时啊，咱咧家己咧未记家己，哈、哦！酒啉咧时啊，乱着咱的记忆力，乱着咱的判断力，所以糊涂事就来。相信咧，现在就听我讲这个易经心法咧，真是哈，这个。十方圣谛是讲伊神圣大德个，哈、啊，有迄经验，当一旦酒啉后诶，有诶咧，甚至咧，沉落伫色内底、甲情内底，我都爬起来，将咧一生咧，哈、啊，一生咧，伊就安尼，哈、啊，后悔人生，永远嘛无法度去除这烦恼。所以咱一个人啦、啊，在真正安乐中间咧，在安乐中间诶时啊。这就得甲咱开始哦。咱的安乐中间嘞，魔啊魔境都对身边，哈、哦、都对身边啊。因为咱人伫世间呐、啊，伫沉落个时啊，哈、哦、安乐伫沉沦呐，哈、哦、安乐一刷就会沉沦嘞。咱注意迄个三昧水忏，哈、哦、这个五大国师，哈、哦、一卡生伫人面村。人面粒啊，哈、哦！所以人面粒的是啊，啊，伊的原因对对对来嘞，都高血，伫高血症啊，哈、哦，因为甲误杀，啊，误杀以后嘞，哈、啊，误杀的你算毒，迄、那个东西的毒友，哈、啊，毒友，那么迄唔放过伊啊，那么讲误杀这里嘞，伊家己时时警觉。所以出家修行九世，九世一旦呢，伊说我都找报仇，到第十世呢，吼、哦，啊，都有这个成就啊，啊，成就去做国师，开始安乐咯，沉沦落咯，他都无这境界，无境界开始呢，食廿八九位啊，脱报掉啊，吼、哦，所以咱呢都拢无修行，啊，无修行呢，就是无咧本钱。当时业力会现前唔知，有修行人弱弱十世就到位，吼、哦，所以咱未使哩，啊，在安乐中咱未使沉沦，咱未使讲无这个境界，爱保持境界，爱保持境界，吼、哦，这点非常各位爱注意。当各位成功以后咧，吼、哦，成功以后咧，吼、哦，就开始咧，吼、哦，表示咧，已经，甲对人提醒啊，提醒后边啊，刷的是挂落啊。若是咱放到这个卦的时啊，哈，咱的卦可能开始正熬的时，都可能提示讲安乐中啊，你即摆已经成功啊哦，你现在已经成功啊，你袂使沉沦哦，你爱保持境界，那无刷了咧，你开始会个恢复过去原来这个叫做好个失败的，这个叫做时阵，若是咱只个卜卦。哈、啊，国宝是动着第，甲咱开始第三爻，开始动着第三爻，下面的拢保持安尼，好、啊，动着第三爻，啊，第三爻诶，哈、啊，就是讲六三第三爻六三，啊，说明安乐应得主正东，爱得主正东，哈、啊，这点非常的重要。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真济人啦，啊，若要想要安乐，想哦，我要用安乐，伫路口过日嘞，得自正当，啊，得对家己，得自自己，哎，正正当当，若是无正当者，天会灭人，爱注意，啊，得自正当，哈、啊，哎，现在社会乱。一寡呢，少年人嘛好，也是中年人，啊，想哦，要甲亲像人呢，结果无得到正当呢，所以真紧就败了。在民国七十年、七十一年，民国差不多七十七年、七十八年、七十七、七十八这两年啊，合作台湾啊，迄当时因为大家呢，小可经济较好一丝啊。啊，我都有什么投资公司，哈、啊，一百万一个月嘞，有三十万好收。哦，迄阵大家都那像少啊，直直装哦，直直认为安尼做好厝都卖卖，啥卖卖嘞，想讲紧嘞，安尼较紧。啊，有个人我莫做了，伊讲哈，老师你唔捌，你这老头脑，哈、啊，拢无变巧，哈、啊，这紧呐、啊，吼、哦，啊，都去公司啊卖卖嘞，吼、啊，白卖卖嘞，卖啊四五百万。啊，未少啊，一个月一百万，用收，足欢喜。

我做咧，做生意咧，去投资了500万，一年赚嘛无100万。我一个月100万，我讲毋通。哎，你啊得住正当诶？啊，遮地主啊，老师啊，你算你过时代啊啦！啊，就合作无准啦，合作甲老做无准啦，伊是古早人，咱即摆现代人，伊若毋知咱，哪知咱现在现代诶代志？哦，好好，我等你，我等你，我看你着偌久，你着迄个。我你袂超出3个月到5个月中间，吼、哦，你遮钱拢无，伊就毋相信，吼、哦，伊小声啦。我因为你得这财无正当诶，迄就是啊一寡遐咧，过来过去，掠着各人诶弱点，咱人诶弱点诶，所以啊，想一办法咧，吼、哦，想互你直接提出来，互你去搏咧。啊，有诶咧，投资咧，啊，伊就讲，伊用公司已经有。即、这个资金300亿、500亿啊！哦，我就投资足欢喜嘞，就带去菲律宾看。菲律宾看，佮报即个土地啊，报即1、200家拢是，即后摆开高尔夫球场伊买。菲律宾土地足俗诶，啊足俗诶！哦，带去就带海滩佚佗啦，买块迄橄榄干啦、山药干啦，挂完当然就足欢喜诶，佮挂单送我食。哎呀，老师你来去，你马上送这个，我讲你就死较紧啊！哦，我你看了，伊有啊，40家，啊，那些较济是100多家，拢有买土地伫啊。我讲骗局，我是骗局，我算出来查车叮当，用一斤安尼卜出来是啊，一斤来甲你指示讲，爱得主正东，安尼可见你无正东个钱，这无正东你真紧就败了。啊，过3个月尔，吼、哦，迄当时行政院长李焕先生啊，下令个，即、这个。封杀这个，啊，这投资公司，才开始吓者，无法说，挨挨杂杂，再来怪老师讲无真正明确甲讲，我甲你讲了啊，你讲我这，你咧讲我老师咧，叫做老古板，所以讲咯，爱得主正当啊，咱银行财咧，爱得主正当，咱若无正当的财啊，咱无法度永远属于咱的，无法度属咱的。我用我抢诶，用我骗诶，爱付因果。咱真侪人，吼、哦，伫世间为着要达成家己诶，讲哦，我一个面子，吼、哦，哦，所以开始就用我骗诶，用我跋，用我倒诶，用我拐，用我抢诶，即拢爱付因果。啥物因果？一直抢，所以咱爱对着，咱死了后爱对着地讲，要未死以前咧，咱每一工过着心未安。确实过着心未安，人伫世间上痛苦啥？心未安上痛苦。各位用再看下来，心若安嘞，手睏会开开，吼、哦，足好睏嘞。试看下来嘞，有当时啊，我撞啊撞啊撞，要撞死安尼吼，啊，好足急嘞。啊，伫车底食一个馒头，哈、啊，食一罐牛奶，吼、哦，我想，我人生到安尼，我拼到安尼，撞到安尼嘞，做为是为着啥嘞？为这馒头，我这牛奶，人生咁安尼呢？哈、哦，啊，叫小多当爱在拼，哈、哦，这是第一点，行咱的愿，行咱的愿，了咱的愿，咱的报世间因，报父母因，报社会因，报天地因，报神佛的因，哈、哦，报神佛的因，咱的心就较安。但是，但无得到正当呢？咱毋是为了报恩，咱是制造恶因，爱注意，哈，爱注意，吼、哦，各位来世间呐，短短几十年，得着心安，才是咱家己个。若未心安呐，吼、哦，毋是咱个，卡济钱是都毋是咱个。各位是讲成知识，咱爱了解圣贤，甲咱传道予咱，拢是千真万确个妙法。吼、哦，各位爱了解。啊，咱啊，你今过来卜这个，教授卜这个卦哈。咱卜个卦呢，教授呢，甲咱开始的动伫第四爻，动第四爻，雷第一，动伫第四，一两三是第四爻。动伫第四爻的时啊，开始的九数，阳哈，阳就是九，哈，阴就是六，哈，九数哈。

0: 救赎啊，必须诚信啊，精神团结才有安乐，精神团结才有安乐。咱一旦咱一个事业，或者是咱得到一个地位，哈、啊，得到地位以后，还是得到一个高位，哈、啊，得到一个财产嘛好，哈、啊，咱反正老得到的是啊，让咱有一个安乐咯，感觉真正安详安乐咯。那么如何保持啊？保持会当啊，国家永远会当得到这个哈喜悦，哈。啊啊，得到安乐呢？如何才能得到安乐呢？好，那么清晰的，跟咱开始的救赎的，必须诚甲信，爱有诚甲信。好，诚信是咱的生命。在去年哈、啊，民国85年，哈、啊，85年，即总统选举的时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时，哎，咱林永江先生啊。一提出的口号就是诚信，好、哦，就诚信。诚信啥呢？诚信啥？就是人的性命。好、哦，诚信是人的性命，这点非常的重要。是安尼，诚信是人的性命呢。因为咱若有诚有信，社会会祥和，互相有诚心诚意斗阵，互相诚心诚意对待。无论是翁阿某、弟阿囝、阿兄弟、姊妹啊，哈，头家、新罗，哈，啊是君甲臣、政府甲百姓、官员甲伊的部下。凡是种种，拢爱以诚甲信的做咱的根本，人甲人中间的来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所以诚信的比钱搁较重要，比地位搁较重要。若是咱若无诚信者，咱人白做。因为咱若无诚信者，时时刻刻咱就烦恼啊，我叫骗人，骗人，咱心一定袂安呢。我怪你啊，我心一定袂安呢，袂安。时时惊我，你唔知当时爱个绕跑我的小脚盖，心袂安。大家互相骗来骗去。怪来怪去，无一个诚信。所以咱这需要来成功以后咧，咱爱有诚信，去接受咱的生命。啊，虽然你们讲先生啊，伊无选择总统，啊人啊，咱选民的自由啊，无投予你们讲先生啊。哈、啊，所以但是呢，你们讲先生啊，我讲啊，你一定先生啊，你已经成功哦，啊。你已经成功，你所得到的是啥？将这个人的性命，咱人的性命，诚信，诚信啊！这个甲众生高度，咱爱人有诚信，咱要尊重家己的性命，尊重家己的良心。若是讲你无出来选啊，这诚信的无人在强调这是诚信，无人强调。好，一旦你有强调这诚信啊。就是甲众生交代讲，咱上重要的是啥？诚信就是咱的性命。各位唔通忘记哩，咱伫天上天顶，要未来投胎出世以后，以前咱拢是诚信，真故予咱活伫这天界。若是坠落地狱的人，会当忏悔，忏悔过去唔对，然后咧，以这个诚信做基础来忏悔、来反省的。伊会脱离地狱，所以诚信呢，就是咱人的性命，诚信的性命。好、哦，所以各位啊，咱爱了解这个法。好、哦，所以你们讲先生啊，好、哦，伊的诚信，我第一个看到我用诚信啊做伊的这个竞选的口号啊，我来甲赞叹，我林祖静先生啊。好，我真尊敬你，已经将众生判见的性命，你甲捡出来，甲捡起来，甲众生讲，恁的性命就是诚信，就得国的性命，我甲赞叹。哦，所以各位哈，咱爱了解，咱是诚信，就是咱的性命，诚信就是咱成功的基本条件。诚信，希望各位啊，咱啊大家共同把心拍开。共同以诚信啊，来作为咱的人生啊，这个叫做人甲人中间的桥梁。哈，诚信比选择搁较好，比地位搁较好，比任何物件都搁较好。哈，若是一个人无一个诚信啊，等下一旦一定到地位以后，搁唔知以诚信的来觉醒，来提醒众生啊，安尼是啊，社会一定乱的。哈，社会一定乱的。啊，所以咱呢，圣贤甲咱讲啊，讲咱若一旦成功以后咧，必须爱诚信，哈、啊，必须诚信，精神团结，哈、啊，才有安乐。人甲人中间，哈、啊，人甲人中间呐、啊，咱必须爱精神团结，精什么精？一心一意为精，哈、啊，一心一意为精，爱团结，人甲人中间莫有猜忌。卖有互相要想要相陷害，好，大家共同来实践诚信的这个生命，接下顶，接下顶，好啊，才有安乐，整个社会才会安乐，好，所以咱这你看到啊，咱要心灵建设，哈，要心灵改革，咱心灵改革诶，咱最最基本的条件是爱啥咧？最近咧。爱诚信做基础，心灵要改革，一定爱以诚信做基础。若是无以诚信做基础了，心灵改革无可能成功。各位是往神地先，哈、啊，咱现在社会拄到这个哈，叫、啊、做红印，地甲咱考验，咱若是会当以诚信啦，做咱的人生的基础啦，相信啦。咱的社会会过生活起来，会过安详起来。好， 啊，咱即个来，也是咱北一个歌咧，甲咱开始起来，开始啊，为当地变黄牛，吼，当地变黄牛，吼，当地黄牛的时啊，哈，哎，那么即甲咱开始啊，就是安尼，就讲六五，好六五，落日不可忘忧，落日不可忘忧，中央。坚守春城，哈、啊，可避免灭亡啊！各位十方圣知识，咱社会已经现在行到这个阶段来，大家拢甲追求享受、追求快乐，但是啊，无咧追求爱安，只追求乐。不追求安，非常危险。但咧追求乐咧，咱啊有一天会真惨。咱爱追求安，安者内心会安，万行爱振动，社会会安和会安详，人啊人的心啊爱会安详，爱以诚信做基础，诚信做基础咧来追求安详。啊，甲安和，甲平安，咱啊，若是啊，敢追求乐啊，无追求安详啊，安心甲心安啊，是非常危险的社会，甲非常危险的危险的人生。好，再来开始啊，咱未说乐是不可忘忧，咱即摆人呢，选择敢若是要一直快乐，不管他啦，今日呢，啊，快乐不管明仔啦。翻腾马仔拄着才讲，因为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造成啊，明仔糊涂事继续做，这点啊，各位爱注意。咱爱中央坚守纯正，中央正道啥物中央诶，咱佛法啊，佛法有八正道诶中央，佛法啊，哈。佛法的中央呢，叫做八正道。第一正见，哈，第一正思维，正思维。第三呢，正悟，正确的讲话。第四呢，正业，正确的做工作，正业工作。第五呢，正念，正确的念头，哈，爱知足，证明呢，咱爱慈悲，哈，爱慈悲，家庭生圆满。正精进的是代号，好，过来正定，哦，好，正定，好，这以上这叫做安心，不就法门，哦，就是正大中道，这中道也是啊，未来然后是机会啦，我来讲这八正道，给各位听。好，够了解。
1: 梵净山维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所以，甲咱讲爱坚守纯正，哈，靠拼免灭亡。咱一个事业若要成功，一个成功啊，咱爱哈坚守纯正。人甲人中爱坚持守着纯甲正，哈，卖就小诈、小骗、小乖，哈，无诚实嘞，无诚信。咱爱坚守纯正，哈，靠拼免灭亡。假使咱卜一个卦啊，要请示圣贤的指示，讲我的事业、现在的事业、以后的事业，究竟如何才会当避免失败呢？那么，甲咱讲的是啊，开始假使六五的时，就是讲，六日不可忘忧啊。现在各位应成功啊，现真快乐啊，袂使咧袂去有一天会烦恼的到位，啊，袂使咧讲，将过去的艰苦甲放掉去。中央坚守纯正，不可才会当避免去，安尼咱事业才会失败。咱坚守安尼去做，咱就会成功，咱就保持咱事业。那么假使讲，咱个国家讲啊，我咱中华民国如何才会当立于不败呢？假使咱甲指示出来，都动出这个金鳌呢，雷电伊个电鳌鳌呢？都甲咱讲啊，六日不可忘忧啊，爱中央坚守纯正，都可灭拼灭灭亡啊。若是咱呐违背了种六日不忘忧啊，六日忘忧啊，咱无中央啊，也是无坚守纯正，咱的灭亡一定免惊，未发生就对。所以。这一斤一秒啊，就是一只。咱过来，假使讲，咱个清晰讲，啊，我这个事业，啊是一个国家嘛，啊一个家庭，啊是人生拢好。清晰讲，要如何保持着以后永远得着不败呢？那假使甲咱开始是跌人熬，累跌伊啊，当跌跌人熬的时啊，跌人熬就是上了。上六啊，上六是啥意思呢？讲是强调乐极生悲，乐极生悲，应有行动，时时就变，才可以保持长甲久啊，才保持长啊。讲咱若一个人成功啊，甲咱强调讲，乐极生悲。爱注意乐极生悲，咱一个人啊，快乐到一个界限的时，一定悲哀就到位，100%。一直追求快乐，即摆少年囡仔啦，一直追求快乐，悲哀对无悲。常常出去街路看到咧，一挂囡仔咧，哈，你老爸唔哪教，哈唔知哪教，甲你追求快乐，悲哀煞咧。我真烦恼，民国93年到113年的天运，93到113年的天运呢，拢是少年得势的天运。啊，少年得势的天运啊，若是教育阁无好的时啊，心无指导，甲真惊真正，有妖化，会乐极生悲啊！这天运在行。数字一到真两字，一阁刷了一定二，二阁刷了一定三。若是咱若是教育啊，咱个人若无境界教导咱每个人囡仔，啊无时时提醒家己的心啊，伫民国93年过，甲113年中间呢，咱呢可能呢，是台湾呐，咱国家会非常悲剧会走出来。这一叫目前现在的看安尼行加推行，非常非常好。所以乐极生悲，应有行动。咱讲到即摆已经要接近这乐极生悲的时，现在就已经开始啊，开始几年啊，乐极生悲啊，哈，应有现在应该爱开始有行动了。咱做一个政府嘛好，百姓咱的百姓家己嘛好，整个所有的全民呢，包括家己家长嘛好，应爱有行动。时时求变，时时爱求变，依照多读圣贤的法，咱若爱
时时刻刻才会当保持长久啊，才会当保持永远。那无只，吼、哦，咱人呐、啊，若是敢若沉沦呐，吼、哦，所以我做一个结论呐、啊，弱人呐、啊，弱人只沉溺于喜悦安乐的时啊，必然乐极生悲，哈、哦，无法保持长久，会当过度的失败。好、哦，这点呢，好、哦，家庭各位啊，好、哦，提供各位参考，就是讲圣贤敢若讲。瑞地仪哈，即挂的内涵哈，咱即节加只一个段落，后节咧，咱就开始咧，我得瑞水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耀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给各位带的 logo 啊，是我们中继，就是叫我们学习中道，包容所有世间的一切，要察知一切，哦，你就不会被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你被这个所诱，哦，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处处是考验呢，处处是老师，不是处处是魔障，啊，若是你说是魔障，我们就对不起，啊，上天。也对不起自己那一颗心，我们没有悟到嘛。所以老祖书真的，啊，要我们学习易经的道理，就是这样。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我也鼓励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十方善信大德，来读易经。我们在全省、全台湾都在开课嘛，一年两度的招生，啊，你们。有时间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来学道，学

易经，大家学易经嘛，做事工作口顺心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尤其夫妻一起来学更好，鼓励自己的子女来学更好，自己的子女来学更好，鼓励自己的媳妇来学易经更好。为什么？你有这个财产辛辛苦苦啊，你要接棒给子女，以后会不会被花掉被了掉？哎，若是你没有学易经，保证你会空手而回。鼓励你的孙子来学易经，学到正法易经，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给他们未来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所以我们能够生孩子，但是不一定能够教孩子，让他家庭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和理念。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嘛，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道理在这里。好了，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最后为情，所以无所不为外诱，于外面的名啊利啊来引诱包括鼻子的引诱等等都会有发生的虽同男女，人出生出来虽然是同男同女还很年轻的时候则是本善，若是我们没有学到会失去本善呢。本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有人说有的过去说人之初性本恶，你恶不可能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人本善，你有善，你的历代祖先列祖列宗才会派你来世间投胎转世，是这样所以人说人就是性本恶的人，他没有宗教素养，他只以世间的自己假想。我相信你说人之初性本恶的，一定你家中糊里糊涂的孩子在你家你才会说人之初性本恶。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之初是性本善，孔子也开示了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孔子他是天界大神文殊普贤王文殊菩萨普贤王那来投胎转世的嘛，那你来转世你就有观一切法界空性的智慧，所以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千真万确若是人之初性本恶的时候，那一出生出来有的人说生出来就把爸爸妈妈气得半死，不是这样那我们投胎出来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生我们，你又作何解释？所以我们要发表一个文章等等，你要很小心，否则的话我们到最后自己没有立场。所以人就是性本善结果我们从十四岁，你的十四岁，男的十六岁以后呢以来，你就很容易被外界来引诱，尤其现在网咖电脑网络等等呢在家里小朋友进来就不出来最近以来好多好多的家长愁眉苦脸，哎呦师父怎么办，孩子都在家里关着宅男宅女
不出门，在里面一直玩电脑，也不吃饭。

哦，再怎么讲也不能讲，一讲呢，拳头就起来，头发长长散乱的，像什么样？那怎么办呐、啊？哈哈，那就看着办吧。哦，这个毕竟有原因的吧。啊、哦，所以。

0: 就是最近我们所吃的什么油什么油啊，那是少毒微量的毒，但是也不能累积啊，一累积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们啊，人之初性本善，你如果知道善，我鼓励来学易经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各地都开课。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啊，开课呢，目的是要共同创造社会和谐，尤其呢，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啊，中功德基金会成立了，易经大学以外还成立儿童学易经，3年的时间就有167万个啊小朋友有都学习过易经，读易经。8卦64卦是开发我们每个人的潜能啊，8卦64卦里面的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一阳一阴的对待，6度空间啊，这是我们的体内的身体的能量，叫做命卦啊，叫做命卦呢。那我们把它当为朗诵，虽然8卦64卦这个卦名是有为华啊，那后天有为华，但是这已经会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觉性。当你觉醒出来的时候，人呢就会自我庄严、自我成就、自我圆满。所以我们现在新的年度开始，积极推动儿童学易经，中华文化的命脉根源在易经。儿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啊，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嘛。所以王禅老祖慈悲，有阶段性的推动儿童学易经啊，这个必须要有大智慧，要有很大的财团来支持。那么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财团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的心，慈悲心非常的大，已经见性，见到人之初性本善，年月日时故你没有冤没有仇。但是年月日时我们出生出来，时时刻刻已经包在包容我们这个灵性，有一个灵气团啊，灵气团有一个中心主轴的平衡，就是易经嘛，这是道啊，啊，这是善啊。所以我们国家呢，在啊教育部前部长吴清基部长的时候，我推动儿童学易经，他非常的赞成，他有大智慧啊，吴部长非常非常的大智慧的，非常有远见的大智慧，但是他的理论啊是修行佛家上帝天神啊的智慧，可是呢我们人世间到处磨磨考考呢啊，所以就有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了解到这个是众生的业报嘛，外面的诱因引诱，所以啊，吴清基部长呢，他就鼓励把儿童学易经把它推好，所以我们。

台湾185万个国民小学，就167万个小学生还也读过儿童学易经864卦，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人的人之初性本善，你要从哪里知道人的善在哪里呢？要知命，你知命才能知天机，知命才知道自己的运，知命才能知心。所以有时候，哎呀，我这个交这个朋友是很知心的啦。你不了解易经，你要知心只是知表面，帅不帅，好看不好看，有没有笑脸，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表面上没有办法进入心田里面。所以我们生孩子生出来了，哎呀，我的儿子最帅，每一个阿公阿嬷都说自己孙子想睡啦，包括我也一样啊，自己孙哦，看了越看越喜欢，自己的孩子都自己的孩子什么孩子想睡想搞想烟倒。事实上那只有看到表面的，你看不到里面。所以我们的年月日时这个道，哈哈，就是性道，就是这道性，道性，道性，道性，要哪里才能找到道性？就是从易经，这从易经你才知道这个天心，就是道性，也是刚才所开示的年月日时，某某年生的，某某月生的，某某日生的，某某时生的，你就合成一个叫做命卦，你要研究命卦，不要用江湖先生他们的游戏人间的口气方式来为众生解答。我们要讲年就是主德，我们看到年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对命卦的不好的时候，就表示要修，要自己重新修补德波定。什么补？修行啦，多念经啊，祖先就是需要我们来世间修行，将世间来取经，才有唐三藏。唐朝盛世的时候，玄奘大师到西方去取经。为什么到西方取经？西方是空，其实取经回来，西方太阳西下的地方，就人生等到最后那个时段的时候，那就西方日落西山，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所以天意视现，佛法在西方，在西域所以玄奘唐玄奘玄奘大师才到印度去取经，取到这个经目的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永恒，人的生命是无量劫不生不灭的你要了解到不生不灭，必须要从修行，从道，从法，从宗教的超越智慧，你才能知道人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死人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么这一生为什么不如意，为什么不顺利，你就从易经来研究吧从道，从宗教你来研究。所以我们修行的人修道的人，你要知道这个真理不是只有知道拜拜，拜拜是慈悲，为家人来祈福，为你的子女来祈福，让他能够顺利，也可以造福很多人以外，你自己的灵性要提升要提升灵性是什么？我们的善性，灵性是善性所以每个人的灵性是善性的嘛。那么人一旦成年以后那么则是本善了，没有开始就学到就是本善。

0: 而喜相见，徐姓。徐姓见呢？什么叫众生？哦，众生呢？哦，胎生，啊、哦，卵生，啊、哦，湿生，啊啊，这个化生。好，胎生表示我们人有习性，有习性啊。卵生迷性啊，这个湿生啊，这个随性啊，这个化生就气性。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有人骂，哎，那精神呢？那众生呢？所以各位，我们来到世间，好，我们众生呢？好，我们要讲这个，哎呀，众生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们一定要了解，你把人看作众生，当然人有众生啦，各种合起来的为众生，好，各种因缘合，因缘合合的性，合合的性叫做众生嘛。哦，那所以我们人有胎生习性，一出生来第一声就哇，这是第一个习性开始。但是我在一个多月前，农历的9月4日吧，到涿鹿，以前约了女县长、贺县长，她姐姐的媳妇姐姐的女儿，生了一个女儿，小女孩很可爱。他名字的他们都把他叫笑笑，一直在笑的笑，很可爱很漂亮。我为什么叫笑笑？他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哭，也没有哇，就一直笑，所以叫笑笑。出生出来会笑笑的，这种很少，我们出来哇上不了路呀，跑错路了，我怎么投胎到这一家没有留很多的财产啊，哇不对呀，哇这家那么有那么有钱，哇哇出生在王侯将相的家哇在宦夫走卒的家，那只是我们的色身而已呀，而不是你的灵性的本来就这样所以各有因缘嘛，各有因缘，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这方面自己多多去领悟。人来世间哇就哭了是苦吗？或是乐啦，或是悲呀，或是哀呀。若是我们投胎了，这自然法则哇一声，那就所以叫我们来世间上要接什么法？接佛法。佛法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要来接佛法，到回到极乐世界去接佛法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还有给我们的冤亲债主。然后下一站要去哪里？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到极乐世界你怎么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要修行你来了解你很快乐所以我们中文同修都看了每个人都很快乐我们每年随路法会有一些出家法师的来帮我们一起诵经嘛水陆法会奇怪，你们的学员学生你们的信徒都很笑眯眯，很有礼貌，很快乐的了。对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田同修都社会人下回廊，都是一番事业有成就了都有家庭有事业成就有智慧了又来续缘，所以都很高兴，而且读易经知一切法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嘛。所以这些修行法师，哎呀，原来你们是这样，你们的法门新兴宗教的法门就是带领各位迈向有希望的未来，不是只有明天而已有明天也没有后天也没有用，所以迈向有希望的未来，所以我们当下要成就唯心净土，
自我自信唯心净土，唯心的世界，你成就一定要学易经，你知道了，你才能然后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那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嘛。所以今天十月六日水泽节，好，风神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可以成就，好，在这里呢，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无障碍，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谈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拜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圆德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江章淑珠讲师来跟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讲师江章淑珠，是仙佛寺易经新华培训班第六届的学员。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请教你啊吼，你是第六届学员嘛，是足早呢。第六届嘛是敢那伫个八十几年、90年
1: 啊，88年，
0: 88年就开始。
1: 九二一大地震进前，
0: 是，所以嘛是足早就来甲老祖结缘呢。要请教讲，迄个时阵你啥物因缘会来甲老祖结缘？啊，那会知影讲啊，只要你招生啦，是啥物因缘呢？
1: 安尼，我迄个上头吼，甲师傅结缘哦，毋是咱个学员介绍个啦吼，迄就是有一个朋友吼，伊我咧甲伊谈天的是，伊讲哦，伫南投有一间寺庙吼，真水哦吼，我带你来看卖。我讲啊，姻缘要创啥好啊？我着开车甲载来，啊载来迄阵啊，87年还是86年，我毋知影，袂记得起啊。啊，入的，入的，就向右转嘛，咱要去迄个弥陀讲堂嘛，啊，住伫路街啊遐。啊，去拄到师傅含一挂师兄师姐安尼，哦，大家足闹热嘞。吼，啊，阮两个就慢慢来行啦。啊，阮无意中看到师傅嘛，吼，啊，嘛毋知迄是师傅啦。
0: 是。
1: 吼，啊，伊就看来到安尼相对的时候，伊就讲，阿弥陀佛，吼，安尼啦，啊，笑眯眯啦，吼，啊，一日因搭过了，我就甲迄个师姐讲，毋捌看迄书吼，安尼吼，遐好笑神，拢无一个价值安尼啦。吼，啊，阮着写一张，阮着转去啦。吼，啊，过来着无偌久吼，有一个师姐吼，伊着讲，人迄落，我嘛毋知咱咧是是仙佛寺来讲，南投一间仙佛寺吼，因咧花费时阵拢欠义工啦吼。啊，咱咱遮师兄师姐咱逐个吼烧酒吼，迄工来个到收普渡啦。吼，讲下4、5点安尼啦，啊，阮迄个补，煞迄个补才去啦，中昼食了，阮才去啦，啊去啊，着规定点仔吼咧开讲安尼啦，啊看到师傅来吼，啊，迄个师姐着甲我讲，我迄阵啊个身体无讲介好啦，讲请师傅甲你加持啦，啊我话起来呢，师傅着现刻嘛甲我打三个，头壳打三个了，吼，啊我着讲还可以安尼啦，我嘛无迄落，啊甲迄暗要收普渡时阵吼，哇！那坡道吼，坎坎坷坷呢。哎，做啊，咱千佛堂吼，千佛山堂吼，拄啊好，顶啊阿伯吼，天迄个地板阿伯吼，等伊个伊老老板吼，阿伯灌浆啦。
0: 嗯，
1: 啊，我有水甲看，讲很奇怪吼，咱普通咱那咧创迄个铁筋啊，铁筋的时阵吼，拢超到安尼较宽安尼啦。我咧行到坎坎坷坷，嘛讲啊个阿咧甲看，伊迄拢超安尼难呢，
0: 足细胖啊
1: 难呢，啊机啊真大机，嘿，啊机啊迄个啊足白的，啊迄个铁机嘛真大机安尼啦，吼，啊行到坎坎坷坷，啊嘛伊就抓棒输出，啊阮就倒收，阮就转来安尼啦，吼，啊到迄阵就三月嘛，88年超三月啦，啊过来到6月时阵哦，迄师姐就讲，食饱营养哦，啊无咱来学伊。学易经啦，我嘛唔知讲是神父是咧招生的啦。我好啊，暗时啊，因为无创啥，啊囡仔拢大汉啦，囡仔迄阵啊，上细汉，拍个咧读，读高中还是大学，我袂记咧。啊，伊就，阮就规定啦，6、7日就去报名啦。啊，报名去吼，啊去都拄到延尊法师啦。啊，延尊法师迄阵嘛才差30岁左右啦，尔啦。啊，就佛教，啊教时阵啊，迄阵啊第4届迄个师兄。 陈金座师兄，爱得来斗三工啦。吼，伊阵啊，咱学生较少嘛，爱得为大家来，甲咱斗，大家来甲斗三工啦。伊第四届，伫先迄落三宝寺来甲咱斗三工安尼啦。爱得转咧，自然而然就转互做班长啦。爱得规路都，吼，圆尊法师甲陈金座吼师兄吼，爱得慢慢甲咱带起来。
0: 是是，所以迄个时阵，你
1: 迄阵啊无看到师傅哦，也毋知师傅哦，毋知毋知。
0: 所以你接触是来彰化。彰化，
1: 我伫彰化咧，我做
0: 开课，
1: 我彰化
0: 咧，圆尊法师伫
1: 彰化
0: 开
1: 一班咧，嘿，88年第一班咧，
0: 是，
1: 嘿，啊，伊阵伊嘛无啥经验，啊，大家好像说，大家拢啊海滩得来安尼啦，嘿，啊，过来伊啊过来吼，上两差不多到两个，啊不到两个月啦，诶，就啊伊马上七八月遐吼，师就来啦，师来个开始安尼看啊。啊，原来就是这个师傅啦，迄阵嘛啊无去先服侍啦，拢唔知影啦。啊，原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师傅安尼啦。哦，啊，就熟悉啊，熟悉师傅就讲，八月份啦，哈，伊就讲，大家爱去山顶哦，哈，来山顶来念佛啦，哈，伫迄个五百罗汉遐念佛啦。啊，迄阵嘛唔知讲是就啊，伊大要大地震嘛唔知影嘛，对无？啊，伫迄个弥陀讲堂有设莲会啊，咧做法会嘛。
0: 是。
1: 啊，阮哩俺们都。绕火的，迄个五百罗汉遐绕火安尼啦，安尼来再慢慢进入情况安尼啦。
0: 是是，所以你有亲身有看到讲，咱的千佛禅堂咧起的是，迄铁筋是白做白的，所以伫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咱的千佛禅堂吼，梁拢无条啊，啊。地动的时就千佛禅堂嘛，拢无损失去，就是因为铁筋白足
1: 白足大嘞，
0: 足粗
1: 嘞，安尼，
0: 骨足白
1: 嘞，安尼啦，尾啊，就阿伊大地震了，伊阵啊已经扛起来嘛，啊，迄落教务处遐有咧起，有起起来，阿未起好安尼啦吼，可能是安尼我忘记了哈，啊我。

0: 哎，伊都输着去巡嘛吼，啊，我迄工在应用无创啥，迄时我嘛袂记得，我昨日去县河市啦，啊，县河市在拄着师傅咧看，看讲，迄个就爱大地震了，台安咯，台安咯，安尼啦，吼，看有损失着无？我嘛伫输伫后壁个，伊无啥人啦，含输伫后壁咧看，看看讲，哎，怎讲个哦？吼，迄天棚哦，迄个房啊吼，天花板咧房啊，好像是。
1: 放
0: 错
1: 哦，
0: 啊，错啊，毋是错啊，已经创好啊，
1: 是，
0: 落几啊电啊尔，啊，迄落主建筑拢无安怎。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啊！我谈书，看我，我说讲书啊。哦，我后壁吼，两边这高王哦，足疼的安尼啦吼。啊，因咧咧疼的时阵，疼真久啊，疼差半年较加啦。啊，我来用，我着尝试伊啊关，我着甲硬硬硬安尼啦。啊，书呢，无一定着为，较尖遐甲我打三下啦，头前搁甲我打三下啦。哎，很奇怪呢。啊，全好去啊，到即阵啊，还没复发。嘿，到他无复发着，啊，无你高王足歹医的嘛，讲病入膏肓嘛，
1: 是，
0: 所以讲还可以哦，安尼啦，
1: 是，所以师真足厉害，足侪人都着师傅吼，没有说特别要要求啥，但是你身躯顶的白疼，啊师傅吼，迄安尼拍三下，自然白疼就无去，
0: 有心做爱做全部，
1: 足神奇的啦，
0: 很神奇，哎师傅都天人合一，咱嘛唔知啊嘛，
1: 是，
0: 啊等我呢，这师傅真厉害哦。哦，啊，个神经座吼，那真认真咧，甲阮带啦，啊，就传起来做义工嘛，啊，毋知为开始做普渡啦，啊，普渡开始做嘛，啊，三做四做吼，啊，迄个做过当年啊是，还是迄年我嘛袂记咧，迄七月份嘛，就啊一边过去爱下，啊，就去三宝寺嘛，三宝寺做为了普渡嘛，吼，做义工嘛，啊，去拄到阿静嘛，吼，就是恁妈妈，阿姐嘛，那是遮安尼啦，吼，嘿，啊，讲阿姐嘛，安尼啦，爱得叫，啊，你来，安尼啦，啊，得熟悉安尼啦，
1: 是，
0: 啊，所以，和阿姐吼，安尼，哦，安尼照顾了足济咧，安尼啦，
1: 所以吼，电视机下头一个朋友吼，阮两个是堂姐妹啦，但是吼，阮细汉拢无熟悉，时间吼去三宝寺，阮妈妈甲讲，这你也叫这啊，哈，你叫阿这，吼，因为你叫阮妈妈叫阿姐，是安尼关系，才知影讲，吼，阮两个是堂姐妹，伫遐才阁熟悉
0: 到得。熟悉，啊，才阁熟悉阿叔啊，哈，安尼啦，啊，才熟悉安尼，啊，才，哦，恁安尼一家伙啊，哦，足照顾嘞，安尼，有啥代志我拢麻烦你安尼啦。
1: 未，大家拢互相
0: 的啦。甲师傅结缘了，我就感触很多。我讲师傅吼，确实人家是阮一家伙啊，再生父母啦。吼，除了阮的爸母吼，生阮了吼，会教咱讲安怎做人做事，啊，有啥代志给你提醒。伊毋是用骂哦，伊用给你提醒的哦。啊，当嘛给你应好安尼。吼，啊，干哪要哪做吼，你就会有那个灵感可以去做安尼啦。所以讲，吼师傅吼，帮助足济的安尼啦。
1: 是。
0: 啊，阮即摆一家伙啊吼，好像是都有跟书有结缘啦，吼！我的女儿迄阵啊伫美国在读册嘛，啊，伊就暑假回来嘛，啊，阵啊拄啊第二届大专生吼，咧招生啦。我讲你爱叫我读易经啦吼，无你后摆回来你一爱叫我缀我读三年安尼啦。哦，啊，伊就国比三将伊就去读，啊，读了还不错，他的成绩还不错，我摕足侪迄个奖品回来安尼啦。啊，即中间吼，我有去看阮查某囝嘛。我去看的时阵，我看一个师兄啊，吼，啊，伊他好像是小儿，迄个啥什么小，唔是麻痹啦，迄个脑神经，迄个麻痹的迄款的，迄天安尼会安尼搓搓啊，叫落来歪歪安尼啦，吼。哎，啊，我着看书咧甲加持啦，结果一个月了哦，吼，迄个囡仔吼，大专伊嘛大专生嘛，全正常起，走路都正常，吼。啊，医生旁边咧读大学毕业读研究所。

0: 像忘记嘛，现在思想的囡仔啦，啊，结果讲，诶，过两三年啊，伫新竹市等，伊都六年拢有等去拜年嘛吼，诶，两三年过讲，诶，娶某生囝啦，诶，啊，变正常的人啊啦，讲哦，师足厉害，啊，我会记得捌听师咧讲啊，讲伊敢若为敢若同性恋的，甲啥物事，我忘记，讲未，伊无才调伊啦，剩咧伊拢有才调伊啦。嘿，安尼啦，我怎讲？我眼睛看到讲，哦，输的迄个吼，太厉害，伊敢若甲迄个囡仔安尼吼，看到伊每煞输煞每个礼拜拢去大安寺嘛，吼，啊，去大专班的吼同学安尼，逐个做伙嘛，啊，看到伊就甲假死，看到甲假死，都变成正常人去安尼。哎，啊，在上课的时阵，你要在上课，伊才讲出来讲，同性恋跟什么忘记了，我侪年啊，二十。要三十年啊，未记得起啊！伊讲，
1: 是，
0: 诶，两项边无在调，伊来呢，剩咧伊拢有在调，伊安尼。
1: 是，所以真的是，这个最有福报的人，在这个时间内底，才有法度甲师傅来结
0: 所以讲，哦，足
1: 缘，敢
0: 感
1: 若做
0: 恩
1: 结缘。
0: 的，诶，足感恩师傅安尼啦。然后阮一家人来过啊，足好势，足好势。哦，啊，阮大儿子吼，迄阵啊，就是要大学毕业做兵，没有，武专毕业啊，做兵等来，啊，要考大学插班。啊，迄阵我刚刚。入咱的华门嘛，啊，我就带迄个叔，带阮儿子去甲叔结缘啦，啊，就讲伊要考插班安尼啦，吼，啊，叔就讲，啊，他成绩不怎么好啦，因为读五专你就知影吼，不怎，啊，去阵啊要考插班吼，嘛无遐简单考着啦，毋差即爿大学很多嘛吼，啊，结果叔就个甲讲啊，讲你吼每天早上吼早一点起床吼，7点以前吼到你家的那个楼顶上吼，咱即爿楼顶拢 slab 的嘛吼，啊向东吼啊念四字句，吼念36遍，啊念再落来读册吼，啊你都有法度安尼啦，啊结果伊就听叔的话吼，啊就去，逐一早就去山去了
1: 顶楼，
0: 顶楼啊去咧念啦，伊讲。诶、欸，妈妈足奇怪哦！我念几遍了了吼，有一阵风哦，为脚底安尼，啊，先我给你洗洗洗洗洗，给洗个头壳安尼哦，嘿，哦，有那种感觉出来安尼啦，因为我很神奇安尼啦，
1: 是，
0: 啊，各个一科的插班，科的三间好好，
1: 哦，足厉害，足厉害，拿做加持啦，
0: 嘿，拿做加持
1: 是，
0: 安尼
1: 你请教讲吼，伊去咧楼顶吼，念面
0: 自
1: 向
0: 己
1: 东
0: 去，
1: 就是日头出来遐嘛，爱有熟何时啊，还是讲干那起来都
0: 合
1: 念
0: 掌，合
1: 合
0: 掌啊，
1: 掌，
0: 向东嘿，啊，
1: 嘿，
0: 默念啊，呢嘿，
1: 念阴阳日月最
0: 哎，啊，
1: 长
0: 他
1: 生，
0: 又看嘿，他又自己那个，
1: 嘿，
0: 许愿啦，
1: 哦。
0: 哈，往年啊许愿啦，伊讲好，伊要对，哈，要读咱的华门，读易经来考着安尼啦，啊，结果伊就考着啊嘛，
1: 是，
0: 啊，考着伊就，主要都啊台中市咧开班，都啊延孝法师咧开班，哈，啊，伊就去报名。啊，报名初级班读了，啊，就甲我共个读第六届，
1: 是，
0: 嘿，啊，读到摕到评审先试，即两三年前就摕到评审先试安尼啦，嘿啦，哦，啊，过来就是阮新妇嘛，哦，阮先生我先讲，阮先生就是，伊说已经满60岁啊啦，啊，师傅就咧开始啦，就咧讲啊，讲，做戏毋通。吼，毋通平好死啦吼！
1: 嘿，
0: 啊，恁
1: 对，
0: 若逐个若退休吼，逐个都来山顶啦吼！啊，即嘛老早有开始啦，开始讲吼，要招遮个退休的人士吼，啊来修道吼，啊来做工课安尼啦，啊做死毋通平好死啦！啊，
1: 是。
0: 阮即阵阮先生都要欠3个月退休啦，吼！啊，阮先生本来迄阵啊都咧读迄个延春法师的。第二班啊，第三班忘记啊，哈，啊，伊都咧读的时阵咯，吼，伊安那伊不认话嘛，我讲迄个都很奇怪，因为我咧做义工，伊嘛缀我去嘛，啊，缀我去，我大家都在讲讲易经什么什么卦什么卦咧讲，伊讲，恁咧讲啥我拢听无咧，我看我那爱来读啊，我爱就起来读啦，啊，读差无到半年啦，啊，就拄啊师傅咧念讲，啊，做好死毋通病好死啦，啊，要来招，吼。就退休人士吼，啊，去山顶
1: 敢
0: 受
1: 那
0: 训，
1: 迄个时阵，敢那是参加咱迄个十二贤者的是无？
0: 嘿，啊，多招12个啦，
1: 是。
0: 嘿，啊，招12个了吼，啊，我一过3个月才退休嘛，我你提早退休，哦，来电脑做安尼啦，吼，啊，事嘛足自卑嘞呢，啊，来电脑做，啊，毋知有钱好食饭无啦，吼，嘿，啊，我就讲事啊有啦，吼，啊，阮先生讲无啦，吼，都讲无嘞，伊讲足条条无啦，吼，哦，啊，尾后。我得阁介绍阮弟弟啦，阮弟弟主要伫台中吼，住啊迄落咱亲家啦吼， 圆圆宜法圆宜讲师啊，就法师啊，圆宜法。

0: 老师哈，伊工厂遐咧做工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吼、哦，啊，做工啊，还是不怎么如意啦。啊，我就紧敲电话讲，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吼、哦，会输吼，你招招讲吼，会输啊，先做转来安尼啦。
1: 嗯嗯。
0: 啊，就吼、哦、阿斌啊，哈、哦、啊，延斌迄个法师吼，就甲带去找师傅啦。师傅讲啊，少年敢通啦，伊怎啊才50出头岁安尼啦？吼、哦，伊讲伊袂来，伊要缀师傅安尼啦。系，啊，都伊完全入咱的法门嘛，吼、
1: 哦，是张文豪啦，
0: 张文豪啊，做书个方做元豪嘛，啊，做伫咱的易经学院吼，诶、哦，
1: 伫遐咧服务吼，
0: 对，阿妈服务
1: 请教，
0: 20年，
1: 迄阵十二星座拢总头甲尾安尼是读偌久？
0: 读3年外，
1: 3年外拢食大，拢伫先考试，
0: 拢免钱，嘿，佫免钱，嘿，安尼嘿，啊，佫我咧上课，啊，迄个材料费。吼、哦，啥物嘿拢免钱，吼、哦、有需要物件吼，啊拢免钱安尼，啊，互你住3年，而且到到中间的时阵吼，差不多要满3年遐，吼、哦，啊，咱拄啊买到迄个咱即马易经学院，吼、哦，啊买易经学院嘛很奇怪哦，吼、哦，因为阮公公是台风公司的嘛，吼、哦，啊伫南投厂退休的嘛，啊怎啊，阮咧咱咧迄个咧招的时阵，已经台风公司已经无啊嘛，对无，吼、哦，啊，迄地要用拍卖嘛。吼、哦，啊，拍袂了，都互咱输袂着嘛，吼、哦。啊，输着讲，啊，叫两个去遐顾安尼啦，嘿啦。啊，叫顾时阵，啊，我迄阵吼，拄啊买落，啊，输着讲，因个爱住遐完成祭祖啦。啊，我想讲，啊，阮公公都伫遐退休吼，好啦，要甲办一地桌啊，安尼啦。啊，输那敢若有听着个款啦，吼、哦。啊，迄阵啊，着讲叫十二先生吼，两个啦，两个着一个台北个师兄啦，啊，甲阮师兄去遐顾。
1: 其实吼，老祖师傅足慈悲的啦，真的是养贤跳财啦，养贤蓄财，所以伊不计成本啦。这些人来住仙佛寺，食、住、用，完全拢免费，拢总是仙佛寺负担来培养这些贤士。
0: 嘿，来这服务安尼来讲，嘿，爱做好事吼，唔通病好事安尼啦。嘿，啊，尾啊，迄个思想因为家庭的关系吼，啊，全去当台北啊。啊，即阵阮。弟弟，咱已经结业嘛，因咧选择吼，所以选
1: 3年，结业
0: 啊，爱到伫迄个舞台嘛，吼，咧斗三工安尼啦。阿叔就讲啊，安尼啦，安尼张文豪，那去咧甲江荣义吼，两个吼，两个他妈他妈搞安尼啦，啊，就搞啊，即阵啊啦，
1: 迄开山的啦，迄阵是面顶拢总是
0: 拢
1: 无精力，大项无，
0: 拢全官方啦，嘿，往来拢无，迄拢全官方啊，拢阿毛毛安尼啦，
1: 是。所以开山，因就去底下帮忙啊。
0: 啊，我弟弟都坐在底下嘛。啊，尾啊，我搬来台中嘛。啊，师傅就讲，啊，张忠义，你落山，你等下台中道场吼，来顾囝较赢啦，安尼啦。啊，就甲阮先生调啦，啊，就剩阮弟弟家己一个底下，得要到20年啊。
1: 是，时间了过，真诶足紧诶。要请教讲师啊，你囡仔迄个时阵，你讲啊，已经拢阿妈咧读大学啊啦吼，啊，这个中间啊，应该咪讲诶，参加到迄个时阵已经遮大汉啦，咁也阁有开智慧啦，啊是讲有去皈依。
0: 有，我咧讲开智慧吼，嘛很神奇的代志啦。我即摆拢甲学生讲，开智慧唔是讲互你读册读真高，要互你读较清楚，有智慧去化解你的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难题哈。唔是讲要互你讲读册读个高啦，啊要做医生啊做律师，不是这样的，要让你有清净的头脑。安尼我甲因讲安尼啦。结果，阮的囝啊，拢互师傅开智慧嘛，

0: 这开智慧不简单嘛，对吧？吼、哦，啊，咧开智慧时阵呢，上先的就是阮堂哥诶新妇啦，伊说已经生一个啊，五六岁啊啦，吼、哦，五六岁啊，爱伫外生啦，吼、哦，啊，我就甲吓啦，因为阮堂哥甲讲，佫生一个，佫生一个安尼啦，爱着生一个查甫的啦，吼、哦，拢得爱生啦，爱两个啦，你无生你会后悔安尼啦，吼、哦，啊，伊拢有咧生活啦。哦，因为咱着学易经嘛，啊，因迄囝生出来，大囝生出来时阵，我甲好命诶啦。啊，第二个吼，伊着像大腹肚，啊，是咧开智慧，伫咱遮巴罗，啊咧开智慧啦。啊，伊着带囡仔来啦，吼、哦，啊，带囡仔来诶时阵哦，伊大腹肚嘛，啊，是着甲囡仔开智慧了吼，诶、哦，智慧真厉害哦，开智慧爱24点钟着无？
1: 嗯嗯。
0: 哦，啊，阮伫边仔人服务诶吼，是三班轮流诶，你知无？啊，伊家己一日24点钟诶吼。哦，啊！伊咧开智慧的时阵咯，啊，着看迄个腹肚，看阮迄个顺心妇大腹肚嘛，啊，伊着甲开甲腹肚甲
1: 加持，
0: 甲加持一下啦。啊，加持我着讲，师傅啊，伊即讲照出来，我是查某诶啦吼。啊，我啊看观鬼妄想吼，啊，毋知是啥物果，我袂记得吼。啊，还好啦，尔啦。啊，师傅着哪开哪哪加持，哪咧念讲，啊，雷地敢毋好？安尼啦，吼，哦，你好挂呢。讲啊，师傅你也讲安，讲安尼啦。啊，阮咧孙媳妇吼真乖，伊就正个听伊个话，因为伊创人工受孕的嘛，所以嘛爱用没有自然生嘛，用迄落用抱的就对啦。
1: 嗯嗯。
0: 啊，伊就正个创迄工啦。哦，迄工很厉害呢。伊了了吼，啊，迄伊那名嘛，我好个呢。吼、哦，阮迄哥哥堂哥嘛讲，哎，阿叔啊，你搞迄落好看卖啊，好做啦吼。啊，迄个大是张凯祥啦。啊，第二个我讲，哎，有一个零吼，那个零，迄一个必须啊，搁下搁一个零，迄个毋是零，迄个啊零零，伊搁另外一个安尼啦。讲啊，无叫张凯零安尼啦。我阿姨讲好啊，叫张凯零。结果迄个偌厉害呢，他是天才呢，生出来了吼，他直升台中女中。有自由班，
1: 自由班，
0: 即门在高二、高三啊啦，
1: 所以伊嘛足好报呢。
0: 足好报，
1: 八刀底，
0: 听话，
1: 伫八刀底，着阿孙咧，着互老做加持啊。
0: 对嘿，啊，佫要听话，要听话，才有迄个囡仔来抱安尼啦。
1: 嗯嗯，
0: 所以哦，囡仔真厉害，真牛啦。
1: 嗯，
0: 他什么都会哦，钢琴什么都会哦，嘿，啊，自由班的咧，台中女中自由班的，直升自由班的，无几个啦。
1: 是，所以。其实是因嘛足有福报，你个早孙啊，诶，孙媳妇啦，
0: 孙媳妇啦，
1: 听听老祖的话，所以怀孕的期间啦，生产啦，一切顺利，啊，囡仔个足聪明的，
0: 是，我讲你爱个生安尼啦，我得讲哈，讲爱生啦，个生啦，无生你会后悔，啊，这样讲诶，伊未，即么个都未后悔咧，囡仔真牛，真乖啊，
1: 是，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贤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贤老祖天威，王贤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真诶足感谢吼、哦、江章淑主讲师诶分享。感谢你哦，谢谢您，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善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

归。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1日，啊，也是丙午年2月24日。我们今天的龙抬头法会啊，进入第23坛。啊，在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换辈师，啊，大家阿弥陀佛。龙抬头法会是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啊，尊天法子来举办的这一坛法会。龙抬头这一次108天，是非常殊胜跟庄严的。我们在这一坛法会里面恭请了14个大灵位，我们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啊，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皇天子帝王，更珍贵的是恭请到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这是可以说第一次恭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的法会，师父举办2月2龙抬头已经有好几，可以说10年的历史了。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非常殊胜的，举世无双，从来。5000年来，没有一个道场，没有一个团体，在这2月2来举办这样的法会，唯独唯心圣教在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带领之下来举办。唯心弟子所有法师、讲师、换辈师、同修共同努力。我们看到老祖的金身，他左掌着天地，右施着佛力，这展现了他来到世间呢，他就是以这样子无上的妙法来普利民扬两界。师父常常开示大家学《易经》的8句真言。首先，他讲到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这句话是不得了的哦。我们每个人在世间呢，你要做人处事可安心呢。是非常的困难。一个事情你这样子做也错，那样子做也错，你找不出一条明路。唯独《易经》可以指出一条明路，让我们做人处事可安心。前些日子啊，有一位。啊，男信众，他就住在我们南投的中兴新村。 是一个年轻人啊，学历也不坏啊，能力也很好，但是他在上班没有多久，突然被公司辞掉了。他在茫然中来求助于王禅老祖。那我们用意发现怎么样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台湾最殊胜的两个人力银行，一个104的，一个111的人力银行都没有用，这就太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能力也很好，学历也高，精神也很正常，思维也很好，为什么没有人邀请他？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

他的家人，他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姐姐，三人相依为命，就不晓得为了什么问题，就把祖先跟爸爸都请到佛寺功德堂去。就是因为这样子，祖灵不安，我告诉他依卦象，唯有把祖先跟爸爸请回来你的家，你才会有工作，你事业才会顺利。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所传的易经，它是生活的，它是离不开生活的，它是可以明两两界互相交心的一个法门。我们非常感恩老祖以及师父传下这样子的法，让这位年轻人能够走向光明之路。如果没有易经，我可以告知啦，这位年轻人就这样子沉沦下去了，永远见不到光明，见不到天日啊。易经的可贵，还有一位妈妈，她的宝贝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家准备考公务员，结果一个房间让这个女儿在那里自修，她就是读不下去，晚上不睡，白天睡觉，生活颠倒，妈妈再怎么讲都没有用。再讲下去，母女就会翻脸了。妈妈在无助之中来求助于老祖。我们用意就可以发现，她元神弱了。一个要读书的我们的宝贝儿子跟女儿，如果他的元神不够光强，他没有办法专心读书，他没有那个精神坐在书桌上来准备考试。你再怎么逼他，再怎么要求他，再怎么劝导他，都是无用的，要从根本做起。我们师父传下元神光强之法，这是天上天下世间没有一个宗门传的这种法，唯独啊唯心圣教传下了元神光强之法，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健康的哦，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读下书的哦，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事业兴旺的呢，元神光强会让你有体力的，身体有能量呢，这是多么可贵之法。唯心圣教在老祖师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普度众生，天下太平的愿力，所传下宝贵的法。我们电视机所有看到这个节目的，你都要赶快来报名参加唯心圣教的初级班，让你走向人生光明之路啊。我们知道

0: 生啊，十之九样是不如意的，不可能每样让你顺利的。我们唯有来学习唯心圣教的圣法，从易经、风水跟宗教三样宝去下手，继续往前走。你能够依止唯心圣教的法，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是你这一生来到世间呢，遇到最可贵的法门，没有第二个的了。在这里啊，跟大家相互勉励，人生的路是需要走的，人生的路不是那么平坦。但是要有法，有法就可以让你走向光明。最后祝福所有啊法师、讲师、同修、欢悲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唯心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诶4月12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5日。咱龙抬头诶法会进入第24天，第24段，咱在这里发挥，特别恭请了14个大联位，我们特别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这个法会的主题就是2月2龙抬头，让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台湾是整个世界的。

核心。有台湾平安，才有世界和平的希望。台湾是整个世界的灯塔，要把台湾这个灯塔点亮。我们敬爱的叔父以及受人尊敬的王禅老祖大天尊啊，自从开创维新僧教以来，都一直以台湾这个灯塔把它点亮作为核心。整个维新圣教四十几年来法会不停的举办，灾难不同的消除，祈福不停的做，就是为了让台湾这个灯塔能够光明。我们在维新圣城树立了九龙柱，这个柱是定海神针啊。定海神针，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让台湾在整个宽广无量的法海安定下来，让台湾能够发光发热。台湾的发光发热，让整个世界人类有希望，让人的整个世界的人类有光明。这是何等的殊胜跟不可思议。今天有恭送了浑元禅师的报告，也有恭送王禅老祖的天威，这两尊都是维新圣教的最高主轴、最高的大神。王禅老祖的天威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也不是这本经典所写的就已经包括了。老祖的天威根本就没有办法用笔墨来形容。如果老祖没有这么大的天威，为何啦玉皇大帝带着33天王来护持他？如果老祖的天威不够大，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都来护持，神龙大帝、济公、古佛都非常的大力护持，东方药师佛、地藏王菩萨、开山祖师、瑶池金母、玄天上帝都来护持，万仙万佛全部围绕过来。这就展现了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的大天威。老祖师尊他不但有大天威，他更有大法，说不完的法，无上的妙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维新圣教的可贵。维新弟子能够依止维新圣教来护持，这是有智慧的，这是有福分的。师父在乙巳年，也就是去年的3月30号，在千佛禅堂举行共修，他特别提到因果律。
因为

0: 人如果没有依照因果律来走，今生今世来到世间，会有先世罪业。我每个人从累劫以来呀，所犯的一切错误，会在今生今世来展现先世罪业。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来生不要有先世罪业的产生，所以他开示了这个共修大法。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主开始，只要你换了过去生的先世罪业，那你这一生啊，要赶快用修行来补足。师父在这一堂法会，这一堂共修，特别提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每天早上，在自家的佛堂，在自家的祖先牌位前念忏悔咒，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你只要在佛前，在祖先哦，特别告诉你，在祖先的牌位前来念，因为我们的祖先呢，一样要受到佛菩萨的加持跟共修的法益。有一位先生常常发脾气，那就会得罪人，到处得罪人，就过得非常的落魄。书就是告诉他，你。

累劫所换的这个称没有消除，你今生啊还带着来到世间，你要念忏悔偈。那就在佛前，在祖先前来念这个忏悔偈，结果嚎啕大哭啊。他到现在才知道，师父以及老祖所传的法，他以前都没有修，所以他就这样子一边哭一边念。经过一段时间，非常高兴来到仙佛寺，谢谢师父，当然也谢谢我们敬爱的老祖师尊。师父开始，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犯先世罪业，用意就知道了。你把它沾沾看，如果祭神动，那保证有的，也可以沾到底犯了哪一条，清清楚楚。我们为了不让下次再来到世间的时候不要带着先世罪业，那我们在这一生就要开始好好修行啊，并且念这个忏悔偈。师父也开始，你要礼佛，要拜佛，你要向佛菩萨祈求什么事情，你第一句话没有念这个忏悔偈，你所求都是白求。所以啊，我们在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我们在莲座上的诸莲，我们都一样，香拿起来在佛前就先念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你这样一念，佛菩萨就哈哈大笑，你要讲什么他都会听得很清楚，这一句咒语不念他都没有听到，这是无上的殊胜妙法，我们老祖传下的妙法啊，没有办法细数。今天的二月二龙抬头，这个也是老祖的天威。台湾人好几百年来都生活在次等公民，一直到现在才有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国家渐渐跟台湾做朋友，跟台湾友好，这是老祖的天威。今天台湾能够在世界有一个立足之地，台湾的科技业展现世界的光芒，这都是老祖的天威。我们需要人，也需要神。光有人的努力，没有神的助威，没有神的加持，那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是非常重要的法会，是让天下太平的不二法门。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尽心尽力在这里诵经供养祈福，都是最后的目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了。

在这里鼓励大家共同来努力，也祝福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换辈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美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3日，也是丙午年的2月26日。今天是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25天，也是第25堂。在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换备师，还有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的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子我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大慈悲力。我们知道，师父传一个偈文，是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早上起来第一个必须修行的课程。唯心弟子本着老祖以及师父的开示，做这样子的修行。唯心真教，他法脉是从昆仑来的，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来到壬戌年，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

六，而有王禅老祖、大天尊与师父天人合一，而开启的唯心圣教这个法门。自从开启南天之后，到现在43年，老祖以及师父法轮从没有停止，都是为了所有众生啊，能够离苦得乐来努力。我们从最早的大兴安岭的大火啊，让它熄灭，紧接着 SARS 的来临，师父老祖把它化解。921大地震之前，师父就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从8月1号开始诵经、念佛、祈福、消灾，一直做，一直做到农历的8月12日的这一个时间呢，而大地震的来临，因为有师父带领着唯心弟子祈福消灾，并且在弥陀讲堂设所有唯心弟子的莲位，每一户设一个莲位，所有参加者在大地震来临的时候都没有人受伤。啊，有一位名望师兄的，他就住在9份23，啊，爆炸原点就住在那里。大地震一爆炸，他的家飞了40多公尺远，家里的母亲跟他都没有受伤，他就背着母亲从山上走下来。紧接着禽流感、口蹄疫、日本火山啊、美国的黄石公园等等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到来。师父本着老祖把的心愿，一样一样的化解。在这43年，师父从来都没有停止脚步，带着唯心弟子法会一堂接着一堂，从没有间断。举办的水陆大法会，也是在世间没有一个佛寺像唯心圣教做了28堂过去了，也没有一个宗教团体举办联合祭祖大典，也以20堂圆满。其他的大大小小法会数都数不完。师父啊，本着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一直为众生的苦厄来努力。像今天的2月2龙抬头，也是师父老祖的愿力啊，来这里恭请14大莲位来这里接受法缘供养，接受斋串的供养，接受财宝供养，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法会就是一种共修，民扬两界共修的

大会，似乎在这里展现他的智慧跟慈悲。坛城设在天坛，天坛这个地点是维新式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地。这个宝地师父来到仙佛寺就非常高兴有这一块宝地叫天坛。老祖师尊所降下来的33经都在这里由天而降，传下了无上的法宝，都从这里为根源。我们今天法会在这里来举行，也是上天的慈悲啊，共同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了两岸共生共荣来努力，更为天下太平、天下不要有战争的这个目标，一点一滴来向前走。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14个大莲位诸灵来这里接受大会的供养，我们祈求上天的加持给14个大莲位都能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也祈求共同来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最后共创两岸共生共荣、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在这里所有护持的法师、讲师、维新弟子都与14大莲位结下了善缘，我们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才有未来的贵人。我们以这样一个殊胜的法会，本着老祖师尊所创设的这个平台，给我们来种福田，给我们来种德，我们大家充满喜悦，共同来完成这个天命。最后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梵呗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阿弥陀佛。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想要知道怎么样的运动是时下最流行的，收看《健康101》就对了。今天呢，我们要隆重的介绍我们吴沃俊最有活力、最会跳舞的 Julie 老师。
1: 嗨，大家好
0: ，Jimmy 发一下。
1: 大家好、
0: ，Julie 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1: 是一首舞蹈，
0: 舞蹈热舞派对，
1: 派对。
0: 然后呢，舞蹈应该是一个让整个摄影棚可以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应该是这样。
0: 对，我等一下需要你帮我抚平啊。忐忑不安的心灵那就需要你呢教我们几个动作，
1: 大概三个动作而已，
0: 是不是？
1: 对，很简单的一首歌曲。
0: 会不会很难？
1: 不难，但是需要一点点力量。
0: 力量是 OK。 节奏会不会很难抓？
1: 节奏不难抓，很嗨的一首歌。
0: 你进步了，
1: 不一样的歌曲。好吧、
0: okay.
1: 好抓好抓。
0: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1: 好的，
0: 每个动作都会有手跟脚嘛，对不对？
1: 对、
0: okay.
1: 但是呢，对，就看大家的选择。
0: 我们先从脚跳呢。
1: 好的，
0: 好的，好不好？
1: 好、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刚刚说过要力量嘛，
0: 力量，
1: 所以我们有下蹲、蹲、跳、蹲、跳。
0: 好、第一个就要、
1: 对，
0: 蹲，
1: 对，
0: 然后跳右，
1: 跳右边，
0: 蹲，
1: 跳左边，
0: 蹲，蹲，
1: 右
0: 边，
1: 蹲，
0: 蹲，
1: 左。
0: OK，
1: 蹲，可以哈，很简单。
0: 观众朋友，
1: 但是呢，
0: 很简单。
1: 但是我们要加上手的时候，就感觉有点拨头发
0: 啊，
1: 拨头发。
0: 好、没有头发了怎么办？
1: 就拨空气。
0: 拨空气啊，好好 ，OK。
1: 拨空气、
0: okay, okay,
1: okay. 好吧，我们试试看，蹲跳的时候蹲，拨头发，蹲，拨头发。
0: 手往外甩出去。
1: 对，往外甩出去就好。
0: Okay, okay.
1: 你想怎么拨都可以，好吧？
0: 好，
1: 我们试试看，五、六、七，蹲跳，蹲跳，蹲跳。
0: 哦，蹲的时候就要摸的就对了。
1: 对，
0: 跳
1: 跳
0: 哦，
1: 跳把拨出去，
0: okay,
1: 可以哈。那就是自己轻松拨了，
0: 自己拨出去就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等一下的老师应该都蛮厉害的。那他们两个应该都喜欢，
1: 看起来都可以哈。对，我也觉得可以想象。
0: Okay. 好，
1: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走路而已了，往前走，一二三四，然后往后一二三四。
0: 但既然在往前四步，
1: 对，往后四步。
0: 观众朋友，我们一起跟着Julie老师做做看。
1: 五六七，右脚一二三四，往后一。二三四，
0: 你有注意到吗？我们往前跟往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0: 都是右脚先往前，都是右脚先往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很难呢、欸。
1: 很难。那我们再加上一点点小难度，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走路要有一点自己的 style， 自己的风格。
0: OK， 好吧。有力量了吗？
1: 漂亮的也可以。
0: 漂亮的 OK，
1: 漂亮性感的 OK。好，五六七 ，Go and one two three， 往后 one two three four。可以哈，两个走起来就不一样哈。
0: 吉宇老师是走那个呢，交叉的呢，哇塞，扭屁股的，
1: 可以吗？
0: Okay, 我示范那个甩一甩的感觉。
1: 好，五六七 ，Go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0: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等一下我会完全又用不一样的，他们两个只要上出来，我就会。跟他们做不一样的风格。
1: 那我们试试看，等一下呢，我们会先做蹲跳，
0: 蹲跳，
1: 然后往前走。
0: 哦，
1: 好
0: ，OK，OK。蹲跳我们要做几次呢？
1: 两次。嗯，好吧。
0: 右，
1: 它其实是一次，然后一次，
0: 然后再往前，
1: 再往前走。
0: 好的，准备了，准备啊，
1: 五六七个，
0: 我很蹲
1: 跳，再一次，
0: 我很美丽，
1: 往前走，走，往后五六七。可以，
0: 蛮简单的呢。
1: 对呀、
0: OK。
1: 好，我们等一下会跟着音乐做一点小变化。
0: 小变化，好。
1: 对，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要来到我们的双手，双脚打开来，手轻松就好，但手臂一定要拉直才会漂亮。
0: OK、
1: 我们做绕手腕 ，one two， 往右，往左，往右，往左，可以吗？
0: 哦，
1: 是很简单。
0: 就是往下
1: 绕个圈，绕个圈，往左，对，
0: 很棒哎，
1: 可以哈。但是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臀部，如果你可以的话 ，one two， one，
0: 哦，手跟臀部一样的角度
1: ，two，
0: 有绕一圈吗
1: ？two， 可以绕一圈，你也可以绕，你也可以不绕 ，one two，
0: 哦
1: ，one two， 你也可以直接坐下来。
0: OK， 观众朋友，臀部跟手是一起的，
1: 对。
0: 有看到吗？哎，那个往下的时候刚好蹲，
1: 往下坐，好，往下坐。那我们再教一个小动作，就是要把这个动作加快。
0: 好，
1: 那可以先看我，一、 二、三、四，踩踢踩踢，加上一个踩踢。
0: 哦，所以那个节奏是快的，
1: 快的哦。
0: 然后
1: 刚刚我们做慢的
0: 是直接做踩踢，
1: 对，踩踢。哦、我们试试看哈、
0: 哦，来来，
1: 五、六、七，狗右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 ，one、two、对，再一次绕手，右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踩踢，踩踢，踩踢，好。
0: 哦耶！所以在跳的时候，有一点手指头往前。
1: 可以，或者你要拨头发啊，维持拨头发也是可以。踩跳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0: 太棒，OK，
1: 是不是很简单？
0: 嗯，
1: 可以哈。我们的动作就这么简单哦。
0: 两个动作，
1: 对，两个
0: 就这样而已。
1: 对，就这样而已哦。很辛苦哦，
0: 我们
1: 有点 style，
0: style 是不是？
1: 对，我们等一下做蹲跳，往前走，蹲跳，
0: 加上方向对不对？
1: 然后往后走，
0: 哦，
1: 好吧
0: ，OK，
1: 我们加给大家困难一点点，可以吗
0: ？OK，
1: 来喽，蹲跳，五、六、七、九，蹲跳，蹲跳，蹲跳，往前走 ，one two 蹲跳 ，one two three four 往后走 ，and one two three 再一次蹲。蹲跳，
0: 观众朋友赶快跟上，
1: 往前走
0: 一下
1: ，one two three four， 蹲跳，
0: 嘿，
1: 蹲，
0: 嘿，
1: 往后 and four， 可以吗
0: ？OK， 没问题。
1: 第二段手绕，先做慢的哦，
0: 手慢的，
1: 五，
0: 所以是节奏会有慢到，
1: 对，会有慢跟快，
0: 够了，不用怕，会有慢
1: 跟快
0: 到快 ，OK，
1: 所以我们试试看，先做慢的，先不加臀部的，好不好？
0: 好，不加臀，
1: 五六七。往右绕，往左绕，再一次往右绕，加臀部的慢的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往右，往左，可以哦，慢的，准备加快喽，
0: 快转
1: ，one two three four， 踩踢 ，one two three four， 再一次绕手，绕手 ，one two three， 踩踢。
0: OK， 观众朋友，我让你解一下，有几个动作，后面那个纪老师以为你们 OK 的，但我看到呢，有人稍微有跌倒了一下，所以那个动作呢，蹲一定要先蹲，
1: 蹲
0: 蹲
1: 踢
0: 蹲才能踢出去，对，踢出去，然后重心是右左，
1: 对，
0: 立来呀，立来呀，
1: 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0: 对，立来立来，
1: 然后有小小的傲娇感，
0: 傲娇感，
1: 傲娇感
0: ，OK OK OK，
1: 好吧，所以你要拨头发。
0: 好，
1: 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
0: 太棒了，
1: 风格。
0: 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复习一次，复习一次那个这个慢的，
1: 因为它只有两个动作。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要增加大家心肺的部分，
0: 对 对，
1: 还有肌肉力量的部分。
0: 所以我要加上我刚才那个分解那个
1: 蹲跳，蹲跳，
0: 傲娇感，
1: 傲娇感，
0: 傲娇感哦，
1: 可以哈。好，我们
0: 来试试看
1: 哦，我们试试看，五，先往前那个蹲跳。蹲跳往前走，
0: 全部吗？
1: 对，全部。还是老师要先练习？
0: 我们先练习这个。
1: 好的，
0: 从
1: 慢的吗？
0: 哎，让他们可以有那种傲娇感的感觉。
1: 好的，
0: 傲娇。
1: 好，嗯。

0: 试着加快 ，one, two, three， 踩踢，蹲踢，蹲踢，蹲踢，再一次绕手，手，手，
1: yeah.
0: 蹲踢，蹲踢，蹲踢，蹲踢，最后一次绕，绕，绕。绕
1: 蹲踢蹲踢蹲踢蹲踢，哎呀，玉老师都喜欢看我的笑话，都来了，我突然浪千主持人吓一大跳那种感觉，
0: 这样才会醒过来。
1: 哦，都醒了，都醒了。好，那我们所有动作再复习
0: 复习一次，然后
1: 慢慢的做，
0: 对，
1: 慢慢的，
0: 速度不快，好吧？两次哦，两次的前后走，
1: 好，
0: 好吧？
1: 没问题。
0: 来了，五六七，从蹲坡蹲。往前走 ，and four, three, two， 下蹲，蹲，
1: 蹲，
0: 蹲，
1: 头发，
0: 往后走，再一次，
1: 你
0: 蹲，
1: 蹲，我没有，
0: 蹲，
1: 头发也可以，
0: 往前，一二三四，蹲下，
1: 蹲，
0: 蹲下，蹲下，往后，四三二一，可以哦，
1: 可以的，
0: 然后加绕手，慢的会先做慢的，
1: 好，
0: 五六七，慢的。慢的
1: 哦，这个很好的手腕训练呢。
0: 对啊，稍微做一下哈，加臀部绕哦 ，hip， 臀部绕，臀部绕，
1: 嗯，
0: 然后我们准备加快 ，Let's go，one， two， three， four， 踩踢，
1: 嘿，
0: 踩踢，踩踢，再一次绕手 ，one， two， three，
1: 踢好像也可以踢很高，对不对？
0: 踩踢
1: 有力，
0: 可以。如果你有力量的话，
1: 哦，我等一下。前短裤的他们都很有活力，很厉害。
0: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1: 哎，我们穿长裤
0: 大腿舞的感觉，好吧？
1: 对。
0: 所以你可以选择蹲踢，因为呢，我们在跳舞还是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1: 肌肉
0: 的
1: 力量。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下蹲的练习，
1: 而且这样子做完了，讲话都不太能够连续，会有心肺的感觉。
0: 等一下再加上音乐的速度，你可能会感觉到
1: 非常期待哈。各位观众朋友。季玉老师带给我们的热舞派对，今天的有手跟脚的结合，瞬间的爆发力的训练，相信你已经跟我迫不及待了，也要去穿一个比较宽松的裤子，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嗨起来，也需要喝点水，然后约你的朋友，或者是把家里整理一下，赶快跟着我跟季玉老师，我们待会健康101再会，待会见，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啊！对了，来健康一零一就对了。居宇老师，
1: 是，
0: 我们回来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你们回来了吗？跟我们招个手。答对了，不是只有看，要跟着动。为了让我们呢后半段呢舞台更光彩、更有光芒，我们呢请到我们两位不得了的美少女战士。好不好？首先请到的是我们非常有活力的布兰妮的弟弟 Brenner。 哦，有 Brenner 的感觉哦。

0: 另外一个是我们 Steven 老师。哇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1: 哇
0: 嘞，
1: 哇，
0: 哦，天龙地虎嘞，
1: 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播得很好。
0: 哎，等一下呢，我们再教他们两个一次，然后呢，观众朋友你也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要配合音乐一起嗨起来
1: 嗨
0: 喽，
1: 起来喽，
0: 来哦，
1: 好，试试看喽哈。
0: 哎，
1: 我们再稍
0: 第一
1: 微
0: 个，
1: 讲解一下动
0: 好，
1: 作，好不好？下蹲拨头发，下蹲拨头发，再一次蹲拨头发，蹲拨头发，往前走，下蹲拨头发。
0: 嘿。
1: 下蹲，拨头发，再一次蹲，拨头，往后走四步，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对，会有很多
0: 观
1: 下
0: 众朋
1: 蹲
0: 友，
1: 的
0: 没有问
1: 哈、哦。
0: 题。哦，有笔了，
1: 没有。
0: 有笔，OK 了。
1: 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双脚打开来，绕手腕，往右绕，往左绕，右绕，左绕。可以的话，加上臀部慢的绕臀，绕臀，
0: 哦，不
1: 右，
0: 忘记特写你的臀部了，
1: 左。
0: cue 他一下。哎呦，
1: 右，
0: 哎呦，
1: 左，可以哈，这是慢板哦，慢板，
0: 加快了哦。
1: 加快喽，四、三、二、一，踩踢
0: 有，
1: ，one、two、three、four，再一次，快的臀部，绕手，踩踢，one、
0: 哎，踢高点，
1: two、
0: 两位踢高点，踢高
1: three，
0: 点，我看一
1: 再
0: 下，
1: 一次，再
0: 哎
1: 一
0: 呦
1: 次，one、
0: ，one and two
1: two、
0: and
1: three、
0: three and four，
1: four，踩踢，
0: 哎
1: 踩
0: 呦，
1: 踢，
0: 哎呦，
1: 踩踢，踩
0: 傲
1: 踢。
0: 娇感
1: 傲娇感哦，哈，傲娇感，
0: ，OK，
1: 就是要手啊出去这种
0: 哦，
1: style。
0: 受不了，受不了，我们一定要踏别音乐，对不对，老
1: 好
0: 师
1: 的，
0: 们？来，双
1: 我们
0: 手
1: 试
0: 举
1: 试
0: 起来，
1: 看。
0: 跟着 Joey 老师一起来，一二三
1: 耶，
0: ，music。
1: 可以哈，我们先做一个准备，对，
0: 哦，一开始就跳了吗？
1: 一开始就跳，准备一下，准备一下，真跳，找到音乐的节奏了吗？
0: 找到了。
1: 下蹲拨头发，轻松走路就好。再一次下蹲哦，哈，
0: Let's go。
1: 蹲，往前走，自己的 style，蹲，往后，再一次蹲，防，头发一起甩出去，冲，转，and back，双脚打开，绕手，慢的，右。左，右，你可以试着加点臀部，roll，left，roll，准备好了，老师，加快，roll，踩踢，come on，come on，come on，绕手，臀部，踩踢，
0: 哦，有活力嘞！
1: 再一次，roll，臀部加上来哦，如果你可以的话。One more time，
0: 居然是这个做完，都
1: 很
0: 想
1: 酸
0: 吃
1: 哦。
0: 鸡爪了啦！
1: 再一次，踩踢，累了吗？慢的，慢的，绕手，喘口气。我们要从头喽，下蹲拨头发，往前，
0: 走了，
1: 自己的 style，转。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变大的人？往后
1: 走路，
0: 小人，
1: 哇哇，转，
0: 嘿，
1: 来点自己的 style
0: 观众朋友，跟着不认得，跟着 Steven，
1: 老师展现一下，后绕手慢，慢，这是让大家喘气的时间，有感觉到吗？
0: 太棒了哦！
1: 加臀部，roll，
0: 太贴心了，我们需要。
1: 加快喽，Let's go！踩踢，
0: Steven，傲娇，傲娇感，傲娇感，
1: 傲娇，
0: 你
1: 要拍下巴，
0: 对，你可以吐舌头，你最会了。哎呦，上升，上升了，上升了。
1: Yep，活力，活力，还有一次。踩踢，休息休息，慢的绕手。不知道大家
0: 观众朋友你们还好吗？该不会想要喝水了吧？还没有。
1: 蹲，拨头，
0: 往
1: 前
0: 前
1: 走，

0: 感谢自己的 style。 Keep going， 转转
1: 转，我有长长的秀发，你没有长长的秀发。
0: 后，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转转
1: 转，
0: 往前，下蹲，转，往后，一个拨头发 ，any pose。
1: 哇，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意犹未尽啊，
0: 这种比较属于 pop 一点的歌曲，
1: 对，很有力嘞。
0: 是啊，
1: 看完之后整个人都热起来了，
0: 真的。
1: 观众朋友，跟着俊宇老师再一次的练习，
0: 有没有找到自己的 style？
1: 要的感觉，以及各种不要叫的感觉。来来，
0: 不要的感觉，
1: 再来。
0: 老师 OK 吗？
1: 现在在哪里了？
0: 在下蹲。
1: 在下蹲。
0: 你可以做，很累的话，你可以直接坐蹲就好。走路，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再一次，蹲蹲，往后。再做一次哦，你可以做很轻松的下蹲。刚刚那一波大家可能比较累了哈，双脚打开，让手有。
1: 观众朋友，家里
0: 加上你的臀部，
1: 有弹钢琴的，
0: 或是打麻将的，
1: 都可以。明天更好。
0: 踩踢，你也可以做很轻松的踢脚，有看到吗？对了，你可以调整自己不同的强度。如果你有感到那个音乐的跳动，你可以试着把身体一起跳起来。
1: 可以跟着居玉老师，或跟着我，看 Brenda 吗？展现的就是年轻有活力。
0: 想象你在 pop 上面，好吧？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慢的，慢，慢，嗯，下蹲，你可以很轻松的蹲，往前走，下蹲，往后 ，easy easy， 我做稍微蹲跳。哇哦！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
1: 一起跳起来，跳跳，
0: 后
1: 就有自己的飞，头发都飞起来了。
0: 绕手，这手一定要让头发飞。揉揉，加臀部，绕绕绕，加快你的节奏。
1: 嘿
0: ，Kiki，
1: 嘿，呼，
0: 请老师展现一下，后面的老师展现一下。
1: 对对对对对，现在特写是我们四个，来来来，来点不一样的 ，Go， 耶，
0: 停停 ，One more time。
1: 观众朋友，这一集一定会让你流很多汗的。
0: 绕，下蹲，你可以做轻松的蹲，记得哦，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强度。
1: 再一次，
0: 干，哇哦，干。舞蹈其实也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1: 要，更需要的是心肺的。
0: 后，one more time，one more time，go。
1: 我分了，我得蹲下去了，你没有试一下，徐老师。啊，不好意思，没有特写。
0: 往后，
1: 等一下有，然后我再 cue 你。
0: 一个 ending pose。
1: 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全身都是汗的？
0: 是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一段呢，除了两个动作细节的组合，你越做越棒了，就越来越有成就感。不要啰嗦，赶快跟着金玉老师，金玉老师继续。
0: 不难哦，
1: 哈。不难。
0: 跟上。走路，我们用套装的感觉了哈，那你的动作呢不多，你好学。
1: 我跟季宇老师都会做比较简单版的。 Steven 老师跟 Brian 老师，他们会展现他们应该有的。带领你们 ，Come on，Go！
0: 放手，慢，慢，慢，试着加臀部哦。
1: Roll，Roll，Yeah！
0: 加快，加快。踩踢，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哇哇
1: 哇！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在跟着我们跳动的时间？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得了！一下子，我们的健康101又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再见。但要再见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呢，要更感谢我们的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及老师们健康、快乐跟长寿，也要谢谢我们带来这么热舞的 Judy 老师，
0: 谢谢，
1: 还有我们的 Steven 老师，还有在后面非常卖力的 Brenner， 更要感谢所有的观众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前叫五位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我是三地山卫星圣教仙女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犯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师兄怎么称呼？
1: 必姓吴。
0: 吴师兄，吴师兄，我刚刚远远的走过来，只有你对我比爱心，只有你最好。
1: 不敢不敢。
0: 我们是正奇班第几届？
1: 我第27届。
0: 27届吴师兄今天一起回来担任法工的工作。
1: 是。
0: 那吴师兄，我们今天到场是由来介绍一下我们竹北一心道场的师兄师姐，今天都特别回来了。那师兄您在每次法会的时候都有回来吗？
1: 几乎了。
0: 几乎没有缺席。
1: 很少很少缺席。
0: 那师兄您是怎样的法缘来到中门？
1: 这个是我们的师娘。圆显法师的师娘有一次在竹北光明六路，在一个巷子里面，她看到我，她叫我 CJ， 因为我在福德六合做事，但我们是同事。
0: CJ 是什么意思
1: ？CJ 是吴宗敬，宗敬 CJ
0: 缩写。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那个师娘说：“CJ 你住这里？”我说是。过来就这个他们原来他们的道场在光明九路。最后又搬到那个目前那个
0: 地方
1: 他就说西街过来进来，好，所以我就一方面捧他的场，一方面有点大概姻缘到了，所以就
0: 来到道场
1: 了。道场了，就是
0: 原来是师娘的朋友同事。
1: 我已经大概7年了，我在这个道场已经7年了，7、8年差不多。
0: 那时候师兄您原本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
1: 也没有说，因为坦白讲以前曾经在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一个叫什么禅师的那个叫什么
0: 一个修行单位，
1: 修行单位了，
0: 是。
1: 对过来以后就因为有点事就离开。刚好这个师娘就找我进去，因缘际会了，
0: 来跟老祖结了缘，
1: 跟老祖结缘了。
0: 哇，那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1: 我最近呢出了那些小小的问题，因为我那天在竹北开车的时候，跟一个摩托车擦撞，还好那个摩托车那个人跳起来，都没有受伤，只是他的摩托车倒下去。就警察过来就来做笔录，
0: 是，
1: 最后就和解，花一点小钱呢，就是把它摆平了。但是他说帮他修摩托车啦，修了5400块，
0: 人没有受伤。
1: 对对，没有受伤。他说对阿弥陀佛，他说他要精神慰问金5000块，我说给我一毛钱都没有跟他拎过，就是。好吧，这是我欠他的，所以说这个是一段很短的经验。事后我想，老祖我天天在诵经，天德经在诵，所以老祖给我让我一个小小的警惕，你没有受伤，小小的钱，如果说真的是把人家中伤的话，那没完没了。所以我想说是老祖又在护佑加持我，让我。只是小小的警惕，要开车要特别小心，对不对？
0: 化解掉这一个结束。
1: 对对对，结束啊。
0: 对。
1: 因为在我的命里面，好像今年我属猪的嘛，对，今年有点个劫财的东西，还好劫的是小财啊，那种是啊，所以他在讲赔多少钱，我都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说，好，就这样子，钱快就和解掉了。
0: 所以今年师兄也是冲太岁嘛，在今年。
1: 对啊，猪是算。
0: 对。
1: 是顺，
0: 害
1: 哦，对，害的，
0: 是
1: 状态
0: 是。今年要真的特别小心。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已经这个比较算这个花了一笔钱够去的，应该快到年底，应该是要好运要接着来了。
0: 没问题，没问题。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转一个念，很多时候诸佛菩萨都在护佑着我们，大事化小。
1: 对对，正面思考。
0: 对，正面思考。
1: 正面思考。
0: 阿弥陀佛，还好没事了。
1: 对对对对。
0: 那近期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想这个刚刚这个坏事过去了，那刚好好事我在期待着了，正期待着。在这个今年算蛇年嘛，对，是。那我住的话是希望在下个年份会更好。 是吧？
0: 是，
1: 而且在老子的护佑下，我天天还是继续诵《天德经》，这样。
0: 一起来诵经，累积我们自己的福报，我们自己的资粮。
1: 对。
0: 要不然我们也不太会有什么其他才艺。
1: 对，因为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大了，只能说能平安就是福啊。
0: 对，
1: 那就是福。
0: 那也祝福我们的师兄喽，今年快要过了，没问题啦。
1: 没问题，来就。
0: 来就不，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师兄怎么称呼？
2: 我姓许，许鹏志。
0: 许师兄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30届。
0: 30届是。那今天师兄一起回来这边当法工工作是。那师兄您当初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的？
2: 哦，也是就是我小舅子啦。蔡师兄他就跟我讲了很多次，我才有空过来了。对了。
0: 那时候了解我们中门同都在是在学习哪方面吗？
2: 哦，现在主要就学换背嘛，诵经。在家里我因为领悟比较慢了，所以就是从经典进入了。
0: 很难得哎，感觉每次常常主要是师姐们比较会对于诵经有感受兴趣这样。
2: 对了，
0: 师兄您啊，我背的部分
2: 也是学习呀、对了，对于那音符在走哈，觉得比较轻松。
0: 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
2: 就是在诵经的过程就比较那个啦，比较没有烦恼啦。比较没有烦恼了，比较凡事看得开了。
0: 这是一个心境上的一个层次不一样的改变。
2: 对了。
0: 有时候有的师兄师姐回馈我们，就有的小朋友啦说，哦，妈妈我不喜欢诵经，姐姐我不喜欢诵经，觉得心里都会想很多杂事。
2: 对了。那希望说透过诵经能够长智慧嘛。
0: 有时候自己烦恼事情都借由诵经的过程，一直浮现出来。
2: 对。
0: 你有这个经验吗？
2: 而且会那个，你体会到以后，你就不会有压力，那不会存留在你的脑里，你就会想通了，这样才会真的轻松啊。
0: 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消化我们自己的杂念的。
2: 对啊。
0: 那近期呢，师兄有没有什么好事来跟大家分享？
2: 近期哦，是。
0: 五宝。
2: 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家师姐最近身体不大好了，不大好就是
0: 所以师姐现在在家里休养。
2: 对了，明天来回诊了，
0: 谢平安，请老祖师尊一起护佑。
2: 对，哎呀，林讲师刚刚就跟我说，叫去跟老祖那个老祖慈悲啊，去跟他求啊。
0: 要讲详细一点哦。
2: 对。
0: 是的，好，这是一个心法，也祝福师姐早日。

0: 康复，也谢谢师兄，
1: 谢谢，
0: 谢谢，
1: 感恩。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我叫林秀美。
0: 林师姐，阿师姐嘞？哦，
2: 毕姓钟，
3: 钟金钟。
2: 嘿，
3: 师姐，
0: 刚刚你们在忙法务的时候呢，其实我就看着这位师姐，师姐说第一次来，
1: 是，她很我问她的感想，她说非常法喜，早上一下来到门口，她说怎么这么好的空气，今天好高兴，然后我心里就放心，因为她第一次我邀约她，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0: 她是您的朋友还是
1: 朋友？
0: 朋友，
1: 对，
0: 以往没有来过仙佛寺吗？
1: 没有，
2: 第一次，今天第一次。
0: 对对，他
2: 所以很感恩，
1: 就是说非常的法喜，
2: 我要感恩他带我来。
3: 才来啦。
1: 不嫌慢，永远都不嫌慢。
0: 是是。那在一起来到我们仙佛寺，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来到这里啊，就觉得很庄严，充满法喜这样子。
0: 而且很特别，我们今天终于又出任务来拍节目，就遇到你了呢。
2: 真的，感恩，真的很感恩。
0: 那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31届。
0: 31届也才结缘这两年的时间而已。
1: 没有，其实我100年就进来，我后来当中我念了3年。然后休息，然后去年开始回竹北一心道场上，
0: 是，
1: 重新，
0: 你赶快回来了，
1: 重新
0: 来跟老祖结缘，
1: 是，很高兴。
0: 那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楼？
1: 我今天早上师姐问我，就是我在98年的时候，我在台视就看师父看了2年的节目，因为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到处公庙拜，我觉得我得找一个我寄托的一个宗教或者我信仰的一个什么佛神佛之类的。后来我就看了2年，我发觉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歪门邪道。后来就决心，刚好那个圆贤法师在竹北那边就开了那个初级班，我就去上。
0: 对，寻寻觅觅，想说离家里近的一个地方。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宗教，就总比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就这个庙拜一拜，那个庙拜一拜，然后我觉得我一心想找一个寄托的一个，然后让我信的那种神佛，就很高兴啊，
0: 就觉得这那几年都像浮萍一样。
1: 没错，所以啊，家人啊，还有我先生是最挺我的，他虽然没进宗门，但是他一路也一直陪着我走。哇，
0: 是非常师兄，
1: 对，非常感恩他。
0: 那在结缘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我会，因为当初是一直会忙着社区的活动，所以我上课常会缺席，然后缺席我没有学到，我就灰心，我就后来就觉得放弃。那后来最近这两三年，我觉得家里啊还有孩子不对劲，我觉得我是应该要回来，我应该要回来求老祖才对，就是因为我都荒废，我才今天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是绝对的，结果后来回来觉得那种心会很会安呐、啊，会觉得有一个让我靠。
0: 有人靠，
1: 不会说找不到依靠，说我心里很慌，我现在遇到事情我怎么办？我要问谁？我朋友也，那后来朋友也是有带我问佛、问神啊，问什么的。我后来觉得那个都不是，好像应该不是我想要的。
0: 是，
1: 对，最终我还是觉得还是在老祖最疼爱我。
0: 是，
1: 对。
0: 师姐刚刚提到说要有人靠的那种感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修行靠老祖。
1: 是是是。
0: 是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师姐也是这样经历过的一个感想、感受了。
1: 对。然后现在我也是鼓励我的孩子诵经念佛的，然后在我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一直不想要生孩子，那我就问了法师，我先问说他是不是有家名啊，有，那后来就叫我送天德经，然后再来他终于有肯生了，然后对，然后我就教他送那个地藏王菩萨经啊，然后孩子让他长得健康清秀，果然生出来是真的是好可爱好漂亮的。
0: 现在多大了？
1: 7个月。
0: 7个月哦，所以才刚出来不久哎，
1: 对，
0: 是新的。
1: 那就等着老主任那个做 K 孙。
0: K 孙，
1: 对，我现在等师傅。
0: 是
1: 啊。
0: K 孙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有一次两次的机会，也是看师傅指示的时间，可以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吗 ？K 孙。第一次当阿嬷还不熟，
1: 对，不熟，
0: 多当两个就熟了，再多等两个好消息，好不好？
1: 是。
0: 在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总本山似乎不会有公告时间，就是我们小朋友在7岁以前可以来给老祖师尊当 K 孙 K 囝，来给老祖师尊来做保佑，这样。
1: 是因为当初圆贤法师就跟我这么说，我有先问过，然后讲师也，那个林团义讲师有大概跟我讲一下，所以我就先报名了，现在就等师傅。对，
0: 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我们可以先报名，可以先打电话到0492724669先报名哦。这边啊，确定的时间呢，只要师傅一指示，就会跟你们联络。那记得是049的电话，不是诈骗电话哦，要记得要接。
1: 是，
0: 那也非常恭喜师姐，
1: 几乎会每天看你的节目，
0: 谢谢。
1: 太刚刚真的太严肃，我想跟我朋友做一个留念，赶快拍。结果他把我拉下来，又抢了他的风头。
2: 第一次来嘛，我怕说师姐问我什么比较不了解，也不能乱讲，
1: 知道什么就答什么，
2: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啊，我第一天来。
0: 其实就是交朋友，我们师兄师姐来交流一下。
2: 对，很好很好，这种感觉很好。
0: 那下次法会的时候也要回来拜拜。
2: 非常的圆满，好，谢谢，感恩师姐。
0: 谢谢师姐，修行在个人，已经有人引进门了。
2: 对，修行在个人，对，没错。
0: 哎，谢谢师姐喽，谢谢大家。
1: 我今天总共带了8位一起过来。
0: 8位，他们人呢？
1: 一个在门口啊，有的在上面，对，挥挥手。
0: 那来请师姐带我们认识这8位的师兄师姐喽。
1: 有的在楼上，
0: 那就有请走，
1: 有请走。其中一位是我，那就还7位。
0: 那请师姐当代班主持人，来，我在你旁边。来，我们看着镜头来介绍你的好朋友们。来，
1: 这位是
0: 麦克风来，
1: 我的我多次叫她姐姐，她真的是亦师亦友，叫范秀梅。
0: 范师姐，范姐姐。
1: 这也是叫黄凤英，也是亦师亦友，她非常挺我，只要我办什么活动，她就非常挺我。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姐妹，叫戴美满。
0: 戴是美满师姐。
1: 是，她也是。
0: 都美满了。
1: 对，这一群都是非常挺我的，因为我们社区办活动或者我办活动，挺到底的。所以今天来这里，不管他们第一次或者第几次，只要他们时间可以，他都会挺我就过来。
0: 那师姐们都住同一个社区吗？
3: 对，
1: 差不多啦，对。
0: 所以这一次都是第一次来仙佛寺吗？
3: 第三次了，
1: 第二次，对，刚刚那位师姐是第一次，还有个谢老师是第一次，
0: 是，
1: 对，然后我侄子也第一次，我老公几乎每次都会跟着我来，
0: 所以今天师兄
1: 刚刚在那边看我，
0: 待会来认识一下我们家里的师兄，那师姐
1: 谢谢
0: 你们在这几次来到仙佛寺有没有什么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也蛮好的，很开心啊，大家来到这里真的庄严呢，真的是很震撼，真的，哎，像一号我们也要去啊，林口啊，
0: 对，最重要的活动，
3: 对，
0: 好，
3: 好，对呀、啊，很棒，真的是很棒，看到大家很开心，
0: 是，也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现场呢，也是一个团聚了，好。

0: 是
1: 对对对，
2: 姐姐都会一起去，
3: 对，通通都会一起去。
4: 欢迎大家咯，我们来最后一个大合照，看前面，耶、
5: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院里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老婆，
1: 怎么称呼？
0: 哎，我姓古，
1: 古，
0: 古时候的古，
1: 古，很特别的姓呢，古
0: 对
1: 诗
0: 吗？
1: 杰。
0: 是，
1: 全名可以知道吗？
0: 佩岑，
1: 佩岑诗杰，是我们真奇班第几届？
0: 没有，我初级十二班，我刚要念，
1: 所以开课多久了？
0: 哎，没有，这6号才开课，
1: 对，还没开始上课。
0: 对。
1: 就先来做义工，是很早之前就跟宗门结缘吗？
0: 对对，
1: 什么时候？
0: 好多年了。
1: 是什么缘分来到
0: 没有，
1: 道
0: 我们
1: 场？
0: 家师兄也是那个一心道场的，对，
1: 是师兄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啊，你怎么现在才来？
0: 没有，我来过好几次了。
1: 怎么现在才开始上
0: 哦，
1: 课？
0: 对，现在才开始上课。对，
1: 是家里的事情比较能够来调整的哈。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上班呢。对，是。
1: 所以目前也都还在有工作当中。
0: 对，没错。
1: 那今天义工的时间是平日，师姐特别请
0: 没有，
1: 假。
0: 我请特休。
1: 年底要到了，特休要赶快请完。你们每一年的特休是不是都有安排要给排义工回来做法
0: 都
1: 工的
0: 有，
1: 事
0: 都
1: 情？
0: 有，都有，都有，对。
1: 那在这几年当中，跟师父这样算结缘多久了？跟师父、跟法师，从师兄开始。
0: 应该10年，7、8年到10年有了。
1: 8年、10年
0: 对
1: 了，
0: 对。
1: 这当中您觉得有没有哪些师父教的妙法运用在你身上、家庭身上，跟大家分享一 下
0: 这个我还不会说，
1: 对不对？
0: 我还没上课。
1: 那师兄有跟您分享吗？
0: 会啊，会啊，会啊。
1: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0: 我不会说，
1: 挖金
0: 我不会说。
1: 是秘密，这个不能对外讲的。
0: 对。
1: 那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好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一切平顺呐。对，
1: 太重要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太好了。那今天的法工感觉我们很多同修一起回来呢，这次是搭游览车回来吗？
0: 对对。
1: 那所以呢，我们再借由镜头再多来认识一些师兄师姐喽。好，拜拜拜拜。师姐好，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怎么称呼？
2: 姓黄。
1: 黄师姐，我
2: 对。
1: 常常看到师姐说，师姐，我们是不是有采访过你，对不对？
2: 没有。
1: 没有吗？
2: 对。
1: 那我看看你。来，让观众朋友看看你来。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18届。
1: 18届同修，今天一起回来做法工。
2: 对呀。
1: 啊，您是怎么缘分来到宗门？
2: 一心道场的。
1: 你为什么会到道场来？
2: 隔壁的啦，隔壁的。
1: 隔壁。住道场隔壁吗？
2: 不是啊，师姐在隔壁啦。
1: 师姐在隔壁。
2: 对啦，一直邀约我。我以为他说来去上课，我以为是传销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上课。
1: 他结果一场误会。
2: 还在邀约哦，他没有放弃哦。
1: 什么时候的事？
2: 那十几年前的了。
1: 那结果嘞？
2: 结果邀约好几次，我感到说，拍谁我就去了。我去看到老祖，我要，我第一个我就说我要了。

0: 可爱。
1: 我就说我要了，我会来，我一定会来。结果我就来了、啊，
0: 就到现在了。
1: 对啊，就到现在啦。
0: 所以师姐看到了老祖师尊，好熟悉。
1: 对啊，所以我一看到我说我要，我一定要来。
0: 早知道跟你叫你不会来。
1: 对啊，邀约很久呢，半年多哦。
0: 你嘛就拍照呢。
1: 半年多，我都不要。哎呦，那个上课哦，是那个传销的啦，我才不要去上课。
0: 结果现在呢，老祖师尊的妙法，
1: 现在就好像后悔说太晚喽。老祖怎么那么晚才抓到我？
0: 那在这几年当中，师姐有觉得老祖师尊在哪一刻有特别护佑的感觉？
1: 哪一刻哦？我现在都占卜哎。
0: 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吗？
1: 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道场在占卜啊。
0: 是帮我们的法师一起协助问事，还是您来上课？
1: 没有上课了啦，就去道场占卜啦。
0: 是，
1: 对啦，
0: 是，
1: 对啦。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正道故事跟大家分享？
1: 没有什么好分享。
0: 总之呢，赶快来到老祖的金莲坐下休息。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好，今天谢谢师姐，跟大家打招呼，谢谢。
1: 好，大家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

0: 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维新电视台，义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义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哦，也不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特别的名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我们要在良心之外找名师的话，这就是心外求法，这就不对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这也才是明心见性。但是讲到名师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圆观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观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李歇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我叫圆观。目前我在维新圣教新庄教室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目前我们新开的班级就是新庄教室的初级十三班，那已经开课了。那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这个区域，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传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0: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0: 是，圆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样来新庄教室？
1: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下车，那大家要到教室的话，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到达。那其他的客运的部分，其实蛮多的客运都可以到。那下车的地点也是新北产业园区这个站就可以到，还蛮方便的。对，
0: 真的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也可以求道求法，而且捷运到了3、5分钟就可以上到这个道场教室了。所以在新庄地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是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在混元禅师的门下学修也非常久咯。法师，请问您几年？
1: 好，那其实并不限于说学多久了哈，其实在学法修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心而已，一个心而已。那我比较早的缘分，也就是说我比较早跟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来结缘，那时候才84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我们的总导师结缘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易经风水或者宗教其实是陌生的，因为在维新圣教还没有成立之前，大部分的人对于易经真的是不熟悉的，很陌生的。所以有刚好有这个机缘，那当时我年轻，因为我30几岁 也不懂嘛，但是呢，因为来听了总导师一堂课之后，那我就觉得这个老师，我们的总导师，他传的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易经容易，这个 我们的师父在授课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的法，生活上面的方法，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欢喜心，很高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进入到中门的学修，当然时间是慢慢去领悟的。那因为我是上班族，所以学修的过程并没有设定多少的目标，是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学，慢慢的领悟，那其实是收获很多，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那种领悟，欢迎大家一起来领悟。
0: 是，这个学道、学法、学修的内涵很深，但是其实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法喜。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新庄地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在这个都市当中步调比较快，但是也就是因为步调比较快，我们需要一个沉淀心灵的地方，新庄教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圆观法师在这里开班授课，因为圆观法师是我们资深法师30几年的经验，他有非常多的正道的经验，我们请圆观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1: 好的。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在这个学义就是要应用嘛，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法就是应用易经。那在这个易经的部分，你说它很难，它也是很简单，因为易本来就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在很多结缘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众也好啊，或者是同修也好，其实都有很多工作上面的这个疑惑疑问。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解卦不是很好，但是呢有一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这些朋友，他就说你在学易经，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补一个卦这样子。结果呢那个卦象就是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了，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叫做乾为天卦。那可能有学易经的人会懂，没有学易经的人可能不懂。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告诉他，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可能缘分大概2-3年而已，然后他就选择了去大陆去工作嘛，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在这个去之前呢又占了一个卦，又是同一个卦，乾为天卦。哇，对于初学者来讲，那时候刚进入中门，你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时间可是卦象同一个，也就代表说他要去大陆工作这件事情一定是缘分很短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因为很简单，叫做浅学浅用，所以我就会了，我就告诉他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去工作了几年之后回来了，他就来告诉我，你的卦怎么那么厉害，其实不厉害，其实初学者都可以做到，因为这是其中之一，这一个工作的例子了。当然还有本身的例子也是有。本节目由台中张

0: 无财无库，我只听师父讲这一句话而已，然后我就记住了，哎，对对，然后我也是刚好面临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又就沾到这个卦，其实其他都不会解，可是也可以用。我那个工作换了之后呢，哎，也是很短的时间都不 OK 呀，就没有办法再持续，所以就是缘分不具足，哎，所以初学者可以简单的来解释这个卦象，就工作这个部分，好，一个是冲嘛，冲就散掉了，嘿，那个就很简单，所以我三个月我就会开始学习占卦，就可以用了，
1: 是，
0: 哎，完全可以去解释，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求职的问题，好，很有趣，
1: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持续的一直来学修，因为它意的东西其实它是慢慢的让你去了解宇宙天地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哲学也好，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好，那可以用，重点可以用，好，所以欢迎大家来进入到易经的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啊或其他方面的这个能够解决我们的疑惑。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创办易经大学，为的就是教浅学易懂而且生活化的易经，并不是咬文嚼字用不上的易经。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圆观法师要在新庄教室开初级十三班，这个交通非常方便，我们再请圆观法师介绍一次开班讯息。
0: 维新圣教新庄教室目前我要新开的班级是新庄教室初级十三班。那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七楼。那为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欢迎大家来结缘。阿弥陀佛。
1: 是，圆观法师，您服务这么久，应该案例很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区的朋友大概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您又如何来帮忙他们呢？
0: 都会区比较会遇到的，就延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子女的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我就再分享一个，在几年前我们新冠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众呢，师姐，他就说，他想要他在航空公司工作，那碰到新冠的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都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干脆就退休好了，退休好了，那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卦象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建议他，你先不要退，先不要退，然后再等待这个时机过掉，然后他就听从我的建议。那因为信众呢，你跟他讲太多的这个卦象呢，可能他会
1: 不是很清楚，
0: 不是很清楚。
1: 对。
0: 然后说，我就告诉他，你稍微忍耐一下，他信众也蛮好的，他就就沉淀下来这个心情，然后同时呢，他就来学习梵拜、唱诵，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获得一些安定，心安最重要。结果呢，他就听从我跟他的建议这样子做，然后他的女儿呢，那时候有一些叛逆，叛逆，那还不到20岁哦，然后就想要去自杀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很叛逆这样子，想要做傻事，然后呢，他就自己，我说，小孩子子女也是我们修行的功课，然后我就建议他，你就来学习诵经，来学习梵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淀下来。后来他真的也非常的就是照这样的我的建议去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年度过掉了以后，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心性就稳定下来，因为以他因为我们是宗教修行嘛，小孩子是要成就我们，所以他有那些叛逆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出现，所以他也自己在修，虽然他当时没有进入到宗门正式的来学修易经风水， 但是易经风水并不仅限于说

0: 我们占卜这一些我们思维的风水，想法也是我们的风水，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风水的视线，小到想法，所以他的想法慢慢的在转，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跟子女的这个相处慢慢的就改变了，所以他获得很大的这些法益，那其实是叫做也叫做风水，哦，所以那个这个案例其实蛮特殊的，是一个信众，哦，是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哦，所以这个师姐渐渐我看她的脸就已经变了，叫做相由心生，所以她的脸相，哦，看起来是一种欢喜心，哦，虽然没有正式的来学，但是她也学到了，哦，因为易经风水的妙法它可以用，是非常的宽广，哦，不仅限于说，哦，占卜这一部分，占卜只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路，找到一个方向，那真正能够接受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去做，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这些法喜，所以这位师姐的案例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感恩我们的老祖师尊师父传授我们维新圣教的这么多的这些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妙法，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一些安定心安，哎，这个案例真蛮特殊的，
1: 是，对对，这个案例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们师父永元禅师开示我们，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命，这个命就是我们的能量，也许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没有很好，所以这个能量没有很充足，没有很光强，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较坎坷，比较崎岖，但是也不要灰心，因为呢，宗教修行可以让我们增强能量，增强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诵经的音声有功德，这个频率有功德，音声我们仰仗佛力，仰仗神佛的威光，回向给我们的九玄七祖，回向给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我们孩子的灵光就会光强，很多事情过度过去以后否极泰来，所以我们人生充满希望，圆观法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例子，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来进入易经大学跟我们一起学修。

接着我就再来分享一则跟工作跟求职有关的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我的初级班的学员，那时候他来结缘的时候呢，也刚好面临到工作的问题。那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去求就是面试的时候，那这一个公司希望他赶快去上班，然后他就拿不定主意啊，所以就来请示这样子，所以我就帮他占了一个卦。然后卦象当然对各位观众朋友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分享得清楚，那我就讲整个的过程这样子。那卦象出来呢，我就建议他，你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很短暂。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公司要你去做这个工作呢，当然第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所以从卦象看出来就是是爻去生应爻，但是应爻就是对方的公司，对方的公司他就是财爻动化兄弟回头客，结果呢他就要他就急于要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去上班，然后到隔年时间到了，我们的应期时间到了呢，他就没有领到薪水了，薪水的领不啊，跟卦象非常的符合，我说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那你就去上班吧。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有领到薪水嘛，可是隔年就没有领到薪水了，所以呢，我们的卦象，老祖师尊、诸侯菩

0: 萨历代祖先给我们的啊，就是历代的祖师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一个方向。那我们根据这个方向跟学员好，让他心里有准备。哎，他说：“老师，你的卦怎么那么准？”我说：“不是准，是祖师爷的啊，列位祖师老祖的指示，让我们在求职方面得到一个啊一个方向的指引。”啊，所以初学者虽然初级班同修刚来，也许大家都会担心说我的卦准不准这个问题。我说大家的卦都很准。好，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但是呢，解卦就是要慢慢的去学习嘛，需要时间的一个淬炼，需要时间的去消化吸收。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现代人来求职的这个面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有八句真言呐，那大家学易经。工作啊，做事工作可顺心，希望我们得到一个心安平安。那接下来我们人生的路就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视线啊，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学易经，其实我都是按照我们总导师师父所开示的一步一脚印，也没有设定说我要学到多好，但是呢，浅学就浅用，啊，浅学浅用，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了。不一定说你要学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有缘的人他会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那初学者，大家一定可以两年，在这个两年的时间呢，我都对我自己的有一个期许，也对我们的初级班的同修有一个好有一个目标。那因为大家也许没有接触过，所以呢，我会用比较简单。比较生活方式或者案例跟大家分享，就像初级班的同修，我一定会跟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宗教，很多人认为他只是提香拿香拜拜，那其实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法仪，所以初级班的课程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让大家认识维新圣教的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个宗教的法仪。那后续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宗教的法仪，在维新圣教里面，我们是要传妙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法仪，让大家学会之后接到这些妙法，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课程包含了我们的易经、风水跟宗教这个三样宝。三样法宝，那我常常会说是五术，五种智慧，五种学术。那大家学到的浅学绝对可以很简单的来用，那要用的更多，就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维新圣教正式的来学修。那相信大家这一生绝对受益良多，不会白白的走这一趟人生的旅途。这是我对我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地方，最少最少要给自己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机会，然后你会发现你变了，你不一样了，因为我都会观察我们的同修他的脸，他的相，相由心生，他的相已经在改变，代表这位同修他是非常用心，很努力的再去将这些法接回去之后能够消化吸收，那他的相脸相就会变了。这是在初级的课程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
1: 是我们混元禅师我们的师父开示我们说，这个卦不欺人，祖师爷的卦，王禅老祖师尊的卦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会请神，会请祖师爷来示现，当卦占出来以后呢，祖师爷会根据我们的程度来示现。如果这个卦我们看不太懂的话，没关系，各位可以问老师啊，文冠法师很乐意来为大家解答解惑。所以呢，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礼拜就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三个小时， 一个礼拜就3个小时来学习，对于自己人生的投资真是太划算了。我们非常的鼓励我们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们来参加新庄教室初级13班圆冠法师的课程。我们最后再请圆冠法师来介绍课程。
0: 好，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初级13班，目前已经开课，3月份开课的。那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为我们大家服务的是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那欢迎大家来结缘。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圆冠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十方善知识，修行的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安心、心安的方法。今天这个节目，圆冠法师的分享，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这个都会区跟圆冠法师来学习跟精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次开班授课的机会，赶快自己进来或者介绍亲朋好友来加入易经大学学修的行列。我们今天谢谢圆冠法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今天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又正四废，大凶。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5，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先生，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三十则。啊，阳宅和我们人是每天在房子里面，在那居住，所以吉凶祸福比阴宅更重要。但是阴宅也是很重要，阴宅不好，惶惶受到牵制，很不安。阳宅不好，就是你个人住的家里的平安或者不平安，这么多年来。我正道讲给各位理解，也许你会认为说，哦，啊，阳宅那么重要，阳宅就是那么重要，所以阳宅里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里面不对了，家里不和，不平安，外面屋外不对，就是。屋外，人缘人和不好，这个我们有一个例子

啊，这栋阳宅很好，但是对面别人门子出来，外门出来，这里人家就盖了一栋三楼，一栋三楼的，啊，原来兄弟都很好。 啊，突然间为什么兄弟不和？啊，这兄弟出去呢，做事业也受到各种的障碍。啊，有一天，啊，看到还是我们易经风水面面观，他就来先我是找我，啊，我去帮他看了，说你这房子很好哎。 一黄、二黄、三黄、四黄、五黄、六黄，六黄，黄黄都很花哎，要对啊，黄黄很花。但是你的缺点就是前面这栋是水的，它最近盖的，这一盖起来就白浮昂头，那这一就伤到了，你说伤到了。 就是六黄、三黄、六黄，就先伤害，先伤到啊！啊，吹完黑的嘞，有时候我就三黄哎，那该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别人的地啊，啊，人家盖，你也管不了，啊，你怎么办？ 他问了，他说：“师傅，那怎么办？”好，那我就这栋是你上，你把神位移到这边来，把神位移到这里来，啊，这样来你可以稳下来一点。 好，那么啊，你祖先，你们那么多皇，啊，你的是第六皇，你要主动找你的兄弟，说把祖先移过来，大家都好。啊，但是呢，他有大皇，大皇的不错。 大皇他不要了，还要迷信那些呀、啊，他们很好。那没有多久了，大皇就中风了。啊，中风了，下来换二皇，二皇跟着当官就被拖下来了。好、啊，这被拖下来了。啊，三皇。 啊，三皇呢？啊，在这里也是百事不顺，所以很多人很冤枉啊。但是那个他的业报，谁也管不了。但是你要懂得啊，能够山不转路。 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要转要有智慧，所以这一家，我说你把祖先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那个够房都伤到了，移到这里来才稳下来，所以有时候，别人的地。 要怎么盖那是别人的事，啊，又有如我们有一家公司。

0: 大门在这里下出去，刚好这里有一栋五楼的高高的门冲过来，门冲过来，所以这一栋公司老板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易药出版社。

啊，那我说你把门移过来嘛，移过来，移到这边来，啊，这边龙边有利就好了，但移不过来，这家公司他不赞成。

啊，这家公司呢，它的门从这里出入，啊，就伤到了。所以最近，啊，又在找我说怎么办呢？我说没有办法，房子别人的，前面别人的，你们出去那么高，珍珠塞口，它掉呀。啊，这就是一个要领。啊，那怎么办？你能够把门移到这边来，让它为龙边。为吉，这边就凶。啊，看福报，啊，福报好的话，你们公司的外大门在这边，啊，你改过来了，就会顺了啦。啊，有如我们有某一所大学，

某一所大学，这山谷里面路这样进来，路进来再出去，这里刚好我们出去一栋人家的房子长长的，把它钻出筛口，筛口了，所以非常不顺。啊，找我，

这个葫芦厨，这个葫芦厨呢？啊，葫芦啊，被这水，山谷的水往里面流，往里面流来，啊，这个挡住了，你就气。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说你把这个做一个很大的葫芦石，种荷花也蛮漂亮的，啊，这个景观，啊，做下去，私立学校招生现在是算最好了，啊，老师就有士气，学校营运就很顺利，啊，这个是。啊，我们不论原因，啊，问当下，啊，他的校门口，啊，校门口的，啊，这个局呀，啊，这个局，啊，你们有时间遇到了学校某一个大学，啊，我们出去，这边这一栋房子塞住了，啊，那么这里我就叫他做一个水。葫芦河里，河流，黑池底的水哈往下流，啊，就消灾化解，就运就解掉了，啊，这呢，哎，也是我们，风水学，啊，与人，最迫切的，啊。然后某一家公司是做得非常好，公司很大，啊，公司很大，啊，这对面呢，

0: 都很好。啊，那么过了3年，这里盖了一栋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的又是玻璃围墙，啊，所以整个的光，白虎方闻出去了，白虎方光啊来反射，所以员工出去都出问题，啊，不是啊车祸。就是员工家里出问题了，啊，里面的整个都乱糟糟。有一天，啊，就到宣博士来，啊，拿了这一张图，设计图给我看，我说你这一栋别人的八楼，这一栋是你的白虎方哎。啊，这个白虎方任你怎么做也没有用哎！啊，这位老板呢？我的那一栋房子能这栋房子能把他拉走吗？别人的你怎么拉？好，那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你的，这办法你把门。移到这边来，门移到这边来，好，这边封起来，啊，你就可以为印章，啊，过来会不会好？最多平稳而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很多都市的房子，无可奈何的很多，我们这上来上，上来上去，越来越去，赚大钱，那怎么办？这个方法，这一过来，董事长不肯，有好多他们股东了。那不可能，你就等着倒，有这个怕什么？过了2年，公司这栋公司修起来，怎么运营啊？也没有人去接，也没有能力去接，

啊，这都是社会的资源去浪费掉呀。啊，若是有那个智慧可以修改，那我们就修改。那这个方法，你可以在这边啊盖一个守卫室，啊，树立高一点的柱子，啊，然后啊，你就可以平衡这一点。那如桃园道场。啊，桃园，我们一位易经大学校董，啊，他原来做得非常不平安，非常不顺，后来圆鹏法师去帮他改了，啊，这家工厂都是学校的礼堂。啊，这家门

啊，这家大那学校礼堂，学校礼堂呢？啊，门出去的白虎昂头，白虎昂头，病妻主奴妻主。啊，这工程建筑建料建豆红豆皮，后来圆鹏法师啊，就在这里，这一个大的柱子。竖了旗杆，好，下面做个水池，啊，这样来就可以平衡了。龙可以竖起旗杆，三足旗杆，旗让它飘扬，啊，让它飘扬，啊，这里下面这个水能动的，大伯，你在这里。近者为王，接近自己啊大鹏的位置为王啊，那坐下来就稳下来了，事业就稳下来了啊。现在又这旁边地又买了啊，所以我们这一位杨师兄啊，很感恩老祖。啊，传给弟子做这号，妙法，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的原则，啊，这，我们，啊，在上，大家找时间牺牲去，去抽个时间回来接法，这都是实际的法。啊，另有一家工厂，在小山坡上，小山坡啊，路弯上去啊，照道理后山靠得稳稳的，照道理会很赚钱，为什么赚不了钱？啊，他就是这个地势高，啊，路一直往上去，直泻，气一直泻下来，气不住，手不稳，所以，啊，我们很多在山区的。

0: 房子、公司、工厂做了赚钱，赚不了钱，这很正常。若是能赚到钱，我的风水学我就不要讲了。所以这个问我怎么办？我也不能说你搬走就好了，糊不够，搬走也没有地方可以再搬了，那怎么办？那一栋子行。靠山啊，这样来，后面坐的稳稳的，不错，地理不错，但是你要当工厂，这个地方不是做工厂，做做风，做祖坟风水的。坟墓用地，做工厂太大了，太大了，小小一个穴，太大了，压住了，花不起来，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他，你前面做个水池。把门移到这边来，路移到这边来，路移到这里来，门离开这里，这边前面水池，那两边的气，这样子就你就可以保住。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所以老板正欢喜，我赶快做，叫你赶快把水池，这前面这有水池，能守热气啊，门开龙门，路开这里来，才不会直泄。啊，那就国运天照的问题啊，国运天照啊，当时是念的是甲山的甲山庚向，现在他要把它立为卯山，可以不可以立？里面甲山，外面卯山，天地不交，这是地缘人缘呐、啊。甲山是人缘，而、啊、这里是卯山，天人可交。啊，那么你移过来，坐向这卯山，现在是最近是双星。倒向，双星倒向，外门改这双星倒向，倒向财运还可以啊。你当的富贵就没有啊，赚钱就好啊。这个老板呢，啊，做了2年。改了这2年了，还蛮顺的，蛮顺的，都开心啊！地方的人士要把他捧出来，选议员、双议员啊！有一天就跑去宣武市找我，他说啊，我要选议员呢，啊，你看好不好？我说你有钱，你就可以去选啦、啊，有钱容易算啦、啊，没钱呢，不要抓。无钱借啊，借出来以后算着以后再来还啊。嘿，我说你这个房子双星倒向，贵星贵人星在前面啊，财星有啊，贵双星前面是平原，所以你只有收这个财运。双星倒向，就收财运，不要说，不要想要做官呐、啊，哀家转呢，放弃他的想法，啊，专心做行李，现在还不错，啊，那么，人家都常常一样，哎，这算一万呐、啊，那个叫，啊，这幸福，欧一万，欧一万，欧啊欧。哦，有啊，好，那叫我调嘞，翻译出来。我跟你讲，你那机会要开开嘞吼，啊，你就去乌兰来都可以啦。好、哦，接着讲双星倒向，啊，你讲财运，你就开始趁钱会趁，好、哦、啊，不要说卖贪，哎，啊，但是。一般是地理，第一，望山望向，好、哦，丁癸宅相转。丁甲癸，宅丁相转，好，望山望向。第二，上山下水，

0: 运要保守，啊，爱保守，那无咧，啊，你做咧一定会冤过是煞，哈、啊。第三，双星，倒向，旺财，无贵。慢看，要到双鱼丸了，双的为啥无需要？诶，第四，双星倒三，旺贵财衰财弱，这四个原则，四个原则。咱爱叫好知影，啊，若假使有人要问你，我要来做选项，好无？你先去看伊个厝，扭起来，若双星倒向，你讲啊，春节嘛去做布施赫赢啦，嘿，做好事赫赢，啊，若是讲双星倒山，啊，你想要做？你会欠钱，啊，钱会去，会下掉，啊，那你怎样可以帮助朋友？啊，那望山望向，你讲哦，会使咧强哦，会使做，啊，所以有东西啊，咱啊，要讲斗三工，嘛爱看伊福报啦，若无咧福报，啊，咱嘛会讲。指错路，后世人会啥？会做善良人，哦，来讲指错路路唔对去，走路不明，目睭也不好。啊，我最近目睭做无好诶，我可能较早讲指了路是唔对诶，哈哈哈，眼睛做雾诶，那咱的师姐啊，上次啊，提咱的。先我是那龙泉水，讲要互我点，迄看迄个，点迄款点了啊，目睭嘛要遮尔花，迄就是可能过去讲走路不分明，啊，即摆呢家己会叫做夜暴，是毋是安尼呢？我想要卜卦卜看看。啊，卜卦公是不是走路不分明？那虚假四爻观鬼爻处事啊，还是观鬼爻动于卦中啊？动于卦中呢，那就表示讲那讲走路不对。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同学，咱也同，咱的研究对立，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啦。啊，那你处理小小的这个小格局弄错了，啊，咱后壁，咱迄个烦恼会过10年，然后烦恼甚至一辈子。

看国运要天造啊，那因为咱的这册是古早时代迄个学说啊，那么现在房子盖了房子啊，不格局常常在变，啊，下面往一起起来，往一起起来，起到尾呢，往咱去走无咯。那像咱戏子有一个师姐，啊，伊呢，原来是竹笋的哦，

作数呢？啊，这戏子嘞，啊，都边啊人拢厝拢伫起起来，高楼都起起来啊，高楼起起来。这高楼叫做30楼，30楼，啊，只有2楼，20楼，啊，这栋30楼，30层，建个厝，你这个位，啊，前后左右拢压光起来啊，啊，他的房子呢，那么一的，你看，那是寡阳，孤阴，寡阳的地啊。啊，先败而后决，先败后决去啊！啊，咱咧师姐，啊，伊来问我，我咧厝先败后决呢。我以前作案诶，啊，隔壁戏子遐拢起起来啊，啊，伊诶怎怎会开始气不顺，气不通。所以家庭生活渐渐陷入困境，啊，又舍不得买，不得卖，他爸爸妈妈啊留给他的，他嫁出来的，啊，爸爸妈妈呢，还讲你这个厝我可以，啊，爱过户，莫卖出去。啊，没有想到，即摆来，边啊种起孤楼啊，村里家己来底啊，我哩那栋房子要卖了，啊，趁着现在，见小想富，啊，可以卖，卖啊，你叫我买一间，啊，这等于恁爸爸妈妈老好咧做纪念品，啊，纪念房子。啊！你个困伫遐，到尾会怎呢？困死英雄。啊，所以咱厝边头尾拢起光下，咱家里啊，咱着爱改造。迄无方法好改啊，门向无位好翘啊，因为周围房子拢关起来啊。啊，这就是讲，风水学，咱啊会晓诶，好、啊，咱毋是讲学咧未机会，啊，会晓诶，懂得，我们就换个环境，好、哦，返老平安，卖执着讲，哎呀，这资产老卵，资产老卵那边钱不要花掉就好了，啊，卖去学人开，啊，我相信咱祖先。嘛也很清楚，啊，所以现在啊，真正这个厝，爱注意，告诉你的厝，啊，前后哪能关起来，咱来得那块给嘞，还有这，兵妻族、奴妻族，这个格局啊，曾经我那有一间工厂，真大间。

0: 停工厂真大件，啊，这个呢，啊，这在这工厂，啊，这办公室，啊，这就是龙边做工厂，做办公室。啊！这个工厂，这拢机器，拢机器，乒乒叫。所以这头家足认真经营的，经营未趁钱，未存钱。啊，员工一个比一个，个心性不定。啊，问我怎么办？啊，我你这办法，你把公司。办公室移到这边来，让这边的龙装订单。啊，安来，啊，你的公司也稳定了。啊，所以你把这个移过来，搬过来的话，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转你爱有法，没有法的话。啊，搞到哀叫嘛，无路用。所以同学，我们要懂得趋吉避凶，啊，看唔熟悉啊，那爱走就爱走，安尼咱才会平安。那无咧，啊，你咧哦，我上拜了什么佛，拜什么神，我告诉你，无济于事，啊，这是宇宙磁场的一个法则。不是神道的原理，啊，是磁场的法则，啊，供我各位，做些参考，啊，大概怎样依法行事，你们就是有福报了啦，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

0: 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贤士，义经大学同修代表，今天在108年5月26日，我们在千佛禅堂共修，每月一日的共修千佛一日禅。千佛一日禅，王禅老祖很慈悲的赞叹各位过去无量劫以来，无量劫以前都是佛啊，因为萨婆世界宇宙虚空只有这个地球最宝贵的，我们天神众生全部都来到地球来这里修行，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赞叹各位过去无量劫前呢，各位的本性，如来本性都是佛，佛就是有智慧者，若是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常常问叹的功，我哪家排名？问叹功，我怎么都不如人力。就是要有修道，才能改变你的命运。所以命运的改变，只有一个原则，要用义药，用义药呢，

把这要用义药来开启过去无量劫我们的黑暗。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心法妙法来打开各位心里的黑暗和无明，然后进入光明啊，才有千佛一日禅。尤其我们在千佛大禅堂里面可以容纳

0: 1000多个人一起在这里共修啊，在这里听经闻法。那我们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必须要有法，法有佛法，有圣法，有道法，有万法。所以我们世间的生存生活啊，法我们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各自的因缘啊，对于这个法就是解脱之法。曾经有人问我说，佛莲老师啊，啊，你一直在讲经讲经讲那么多的经，到底有没有多少人解脱？我说有，我们解脱了。假使今天我们共修啊，一天的共修呢，到最后每个人都解脱了，每个学员都解脱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一问着信众大德恍然大悟。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哦，原来你所说的解脱是每一天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解脱，是不是？我说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人来到世间上，从不同空界世界啊，各人的因缘投胎转世来世间，来地球购地啊，五大洲短暂了几十年啊，之后呢又回去了啊，回去了就是死掉了，肉体身体肉体放下来回归大地，我们的灵性就带着欢欢喜喜的回去了啊，有的再去投胎转世啊，有的就回归到自己空界灵魂界回去了，等待以后的善因缘再来世间走一趟。但是要来到世间，你一定要有善因缘，有善因缘的话，我们的人生才能过着平稳心安。

若是没有善因缘的话，我们生存在世间，每天在斗，在争，在吵，在抢，在夺，受着战争，等无明来摧毁或者摧残我们的受身肉体，我们就会将这一些苦，眼前所看到的身体上所接受的一些苦，又带回到灵魂世界，自己的空的世界，天上界回去了。所以要来世间走一趟，必须要有各种的善因缘，否则的话，人生是痛苦的。与其不来还好，来了更不好。但是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他悟道，所以就是去自己修道去了，走遍大江南北，到处寻寻觅觅，访道、修道、念道、学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在世间走了六趟，走了六年，六年里面他到各地去体验受惠人间酸甜苦辣涩，所以释迦牟尼他在非常的不安，心不安之下呢，竟然出家之后到最后呢，只有静下来坐在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就是一个道的名称，一个简称，一个起示，一个禅。所以在菩提树下怎么悟道了呢？就是从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我们学道、修道

这个三宝是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啊，释迦牟尼啊，在世间走遍大江南北啊，他修各种的法，瑜伽也好，修忍辱的也好，修各种的法，都没有办法得到

0: 心安，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后来悟了，悟了就是只有反省过去，啊，忏悔现在，实践未来，啊，这个三个原则，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连续七天七夜，这反省过去每一件事情，懂事以来，然后忏悔，啊，不要再犯上以前的坏毛病，啊，再来努力，啊，去实践，去做，不要犯上以前的毛病错误。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七天七夜想到这里，每天都是这样坐在菩提树下，到最后悟了。啊，原来人有这么的多的不如意，都有先世罪业。啊，都有《金刚经》早开示了，啊，先世罪业没有消灭，没有把它消掉，没有把它灭掉。你消没有彻底，要灭才能彻底。你灭彻底，这是要从反省开始。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犯错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私心。啊，最大的啊，第一个私心呢，让我们产生以周围环境、周围的人啊，都开产生了，产生了，开始产生了对立、诽谤、嫉妒、排斥、不知足。啊，这个都是我们人最大的罪业，所以我们有机会再来投胎转世，啊，带着希望来做反省、忏悔，实现未来，啊，然后我们以这一生之中。啊，能够依法去修行，那你就成先世的罪业一消掉了，啊，你的人缘，啊，你的啊家庭，啊，你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心安。所以反省忏悔实践是安心的法门。人来世间上就最怕心不安，心不安是带着过去生无量劫以来和无量劫以前

所有的错误藏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在这一生常常会浮现出来。所以有一次又另有一位先生啊，他来到仙佛寺，我看到他的表现呢，就好像要挑战，要踢馆。哦，他跟我说：“你没有剃度出家，你怎么可以讲《金刚经》、讲佛经？《金刚经》是佛经，是出家人在讲的，在修的。”我笑一笑。啊，什么叫出家？什么叫在家？出家在家是一个名相啊，你要出家就是要离开贪嗔痴三毒的思想，这个束缚的框框里面，要离开它，叫做才是真正的出家。若是你啊，头顶上剃度剃掉了，头发剃掉了，啊，身上穿了一个罗汉衫，啊，一些坏习惯，贪的无厌，很容易动怒，没有智慧，这个就是在家和出家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去领悟的。所以这位先生脸色红起来了啊，对不起，普莲老师，我看错你了，我连你没有看错我啊，你看到我的表象，我的内在的心灵世界无量劫前到现在来，当然啊，这一些三毒习性没有完全的剔除啊，所以这一生再走一趟，我借着这个因缘，一面学一面修啊，一面来做反省忏悔啊，我才能够消除我的先世罪业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也很谦虚的，他说：“原来出家和在家，在一个念的关系而已啊，念头就是有三毒，念就是头。”心和念，念是有黑暗的，而心是光明的。

所以我给各位身上带着啊这个中继啊这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全部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胸口心中所以这位先生很谦虚的啊，

行了三拜礼，啊，就回去了。要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他悟了，祝福各位。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把人的罪业时时刻刻在发生，也是时时刻刻在消灭。你悟了，有修，知道方法，去做反省、忏悔和实践，那我们的罪业就能够消灭。但是要消灭这个罪业是很困难，没有得到正法是很困难啊！我们只是说我去拜什么神、什么神、什么教、什么教啊，你不去例行教主的教诲和法义

要消灭这个罪障是很困难，不是说我到庙里面点了香，用了果拜拜就可以消灭罪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释迦牟尼啊，他悟了之后啊，就开始弘法啊，先对他的五个将军啊，陪他出来修行的五国将军对他们说法啊，说明人啊的烦恼会障住人的本心佛性啊，只有用反省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一劫以来的贪嗔和痴所发生的啊。所以开始五位将军的护法就成为他的啊最大的护法。那么王禅老祖啊，也跟我们的维新弟子开示了啊，我们不要让罪业发生，一旦罪业发生你要再来灭掉，你要走了108趟才能灭掉你的这个罪业。所以有一次我们第一届的同修啊，对于我这样讲他很不以为然啊，他说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为什么要绕了那么108圈？我说很简单，你要做功德一件就是功德，你做108件是责任与义务，那么你去犯上了一件错事错误了，你108件全部销毁了啊，所以你犯上一件的错误，人生的错误，接下来你的事业是不顺，你的家庭不圆满啊，你的工作团队会反目成仇啊，你的种种种种烦恼也许就是一件的错误而缠身缠一辈子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呢啊，师父啊，那我懂了，你懂了，你一定有我所说的这些烦恼啊，有啦啊，我在什么时候？几年前，事业很顺利，结果贡高瞧不起人，啊，这个心念出来之后，亲戚朋友、同事就远离我而去。

0: 他的事业开始坠入失败，这个就是一错，就是会产生了各种的业力，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呢。 他问我说：“怎么办，师父啊？怎么办呢？”也想也想不透。因为他的一句口德，造成了亲友同仁和事业伙伴。
1: 就开始离心。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 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所以他很后悔。啊，我就跟他说，你要扳回这个，你要重新做人。啊，过去的错了，已经发生了，那就是你累积到以后未来的先世罪业，这个也是你先世的罪业的启示。啊，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及时改过你的缺点，不然你这个共高我慢口德不好啊，喜欢挑拨世间是非，挑拨离间啊，说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自己全部在那边搬弄，人家看你就像看到鬼，就不与你应心啊，所以你只有把你所有过去的坏习惯，而且你的一次的行为错误了，这个不是只有一次，就是你累积以前的坏习惯，所以那一年时机成熟的时候啊，就开始萌芽啊，一萌芽就不可收拾，就像你啊，用一个盘子塞子把绿豆放在里面，水一浇下去啊，一个晚上全部萌芽起来啊，你要灭掉它也很困难啊，所以这一位啊，我们的弟子同修啊，就好好大哭啊，说他也没有想到，因为他的

句话，瞧不起朋友，啊，而受人唾弃，啊，那这个就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所以先世罪业要消灭它。

0: 尊敬他人啊，学习将自己的爱来服务众生，服务大众啊。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都是我的啊榜样啊。有的同学说，叔啊，你也不知道我多少坏习惯，多少的罪业。我现在看到各位，你们端坐的像菩萨，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罪业啊。只有自己去反省，才能够自己了解到自己的罪业，寒天饮冰，冷暖自知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勉励弟子们啊，自己要去反省，自己去忏悔啊。这个是人最大的权利，也是人最大的福报，还能够反省，还能够忏悔的话啊，我们呢就带着希望啊。所以一句话，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但是王禅老祖进一步提升，各位同修啊，大家不要再有先世罪业的产生，所以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尤其现在的社会，名利的社会啊，一件事情该做不该做，你怎么去决定呢？了了分明。就有如昨天我们书信班上课啊，我们的讲师林国仪啊，他的一位学生要去投资啊某某公司啊，要借他的名字啊做股东啊，然后呢不要钱的啊，每个月又有一点小小的啊理会可以领，都很高兴了。所以就问林讲师啊，林讲师呢跟他占一个卦用意啊。第一，应爻空亡，又月破，表示他的事业已经陷入绝境。他的朋友啊，再来呢啊，应他的朋友啊是应爻，应爻岁破啊，又空亡，表示没有好好经营啊，不切实际的经营啊，没有量力而为，所以这后悔就来了。而且要借我们这个学员他的名义来做啊，做银行贷款的负责人人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啊，开始很高兴，啊，结果这样一分析起来，四爻，四爻，啊，这个四月，啊，泽水困。

巽爻动，化之兑卦，兑卦就口舌啊，这宅化官鬼，应爻亥水啊，是子孙爻带破。啊，这他有，好，就那里地址，四爻引化四，就是指三行，三行就有官司了。啊，应爻是很好，对他很好。啊，水生引木，但是它是破，越破，它的人和越破，越是人和，人和那有问题了，啊，所以你不理解，你就会发生了自己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们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所以这个一，若是贪念跑出来了，啊，就会造成官司，到最后大家的反目成仇，啊，变成先世的罪业。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同修们，把易经一定要修好。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防患于未然，你不知道所做下去的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吉是凶，不清楚。那只有用意啊，所以昨天啊，林讲师这件事情呢，他也心里很安慰的说，哦，我帮助学生啊，这样逃过一劫。啊，逃过一劫是眼前，但是若是他没有福分，没有福报，一定会陷下去，到未来无量劫。啊，就变成《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你要消灭，那就很困难。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这件事情的投资，看了若是发生问题了，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夫妻一定会。

产生摩擦不谅解，啊，孩子的教育会就问题就来了，啊，整个的生活问题就来了，啊，以前朋友反目了，一反目了，啊，就造成啊冤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修行里程碑中的最有力的心法。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所以我们很多啊信徒啊扛着修行的名声名义啊口口声声说佛所指示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啊，一定会有大力可丰收，结果投下去了啊，那个就歪过去穿啊，到最后来你也见不到师父啊，师父讲了啊，他说怎么这样啊，啊，对不起啊，抱歉，抱歉，是他一口气的抱歉就算了，但是我们所受的伤害，是无时节以后都会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往往就是。啊，这个错误的决定，啊，造成啊夫妻的离婚，孩子失去照顾，就变成了受惠问题。啊，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啊，这即是啊，我们啊灭掉先世罪业，先防患于未然啊的最高原则啊。所以在末法时期，现在啊，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开始传授啊，用义利人间。啊，这是我们同修的福报，啊，大家的福气，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尽量都回来参加共修以外，我们的上课，啊，各地开课，啊，一定要多加的学习，啊，这样来，我们。人人平安，人人和谐，啊，家家户户平安又圆满，这个即是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要用义的上圣智慧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

0: 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是九九梦，整个系列到这里还要持续，还要持续九九梦。那么这一个九九梦呢，每个梦代表一位尊者，代表一位老者，所以。当时的老虎用中国山的话这个山啊，老虎说这个山啊，我们的山上对面对的是九九峰，前面啊那个九九峰啊，如果多一个峰就可以是皇帝，是龙天啊，所以从清朝以来很多人一直爬到最高那边，在这上上上上上，永远是值得少一个啊！如果自己跳进去，哎，那么自己还是够，还少一点。所以九十九是一个数，我们站在外，站在外看待所有的山呢，有什么？那我们看的这个为主，我为主啦啊！这。在最安全的那九九峰，当时我们在这里，这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因为地震了以后呢，啊，变为圆形的大金星，原来是土星，土星上面有三棵树，三棵树原来三棵树四四方方很漂亮，加上地震以后啊。啊，这个呢要变成圆圆的，这个原来土来生金，啊，原来这个四四方方呢是为土，土，啊，这边都旗子，对吧？像旗子啊，哦，一样，像旗子，往外往出征，旗子是往外面出征的，这边有旗子，哎，旗这旗尾的旗的尾巴，旗的尾巴。啊，这是旗的尾巴，旗的尾巴。啊，鼓，旗与鼓就相当，旗相当。若是这个旗子像这样回来的话，哦、啊，这么回来的，这就惨败而归，战败旗，就惨败而归。啊，鼓一打的，哇，就像战争，要像战争。啊，那。所以我们好几次的老总需要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大型的集体晚会的时候，真的就像那个，哦，一下子几千，几万的啊，大家的这样的演讲哦，啊，这样的哗，一股气，非常不羡慕这里碰到人少，你看看，哎呀，临时有什么紧急动作？起舞晚会的人说，这话就来了，你也搞不清从哪里来。那么结束了，哇，又没有了，又没有余力，就看整个这个山，我们前面这个山，啊，这是相辉，相辉。所以这个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他来到。甘子啊，甘子林浇入一口水果，浇入那边啊，在石头上啊，在睡午觉，午觉睡起来了，他看到周围的这些大地，他就开始，他就举办华山救国的南华山国师，国师的哦。海先生来广告，八百烟花店啊，四世王侯将相遇，一半的乌龟赶回来了。酒气来潮去之前，灰色宝物不多，可惜身欢雄霸俱，此地桃花半值钱。啊，就是赞叹这个像莲花的山，像莲花，一个像莲花山啊，然后。我从这里看上去，举望华山 就是那么尊贵。这个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山的形，就是尊贵，不有尊华山何事何时来呢？下面我们到下面的是乌溪。
1: 不是国身边，左仓右顾藏屏障，就在我们的后面。左仓山，右顾山，左仓右顾藏屏障，南西北港会岸前，南港西北港西的会到这个前面来。湖海星辰来拱照，这个就像湖海，就像浪花，有没有？就像浪花，这是一个的浪花。湖海星辰来拱照，这要来拱照，

看这个呢，从屁股翘翘的、高高的这样来，好，那这样吧，那这样来，这这吸呀，来拱照，不行我，那不行，你们爬到这边，啊，汉人三省一起看看像不像？哦，湖海星辰来拱照，800烟花列两行。啊，800烟花列两行，这个，两边走，前面，列两行，来向着这个禅机山佛的位置这里，再来呢，我们这里一个叫做皇帝地，皇帝慈流慈楼下殿，这叫做开面，平平了，叫做开面。也是开面的，这里后面的山，万能星的落下来，开一个四四方方的面，刚好对着我们的天坛，对在天坛，对在老祖，对在玉皇大帝来朝拜。哦，以前呢，我写这个天坛呢，那里，我把气拨开来，刚好那向，刚好正向这个地方来。那时候我就问同修了。师兄啊，又跟七哥说，以后这里总统、副总统一定要来朝拜，来拜老祖。因为这里一个慈楼下殿，这个一个慈楼下殿哦，这是一个慈楼下殿一个局，一个节的，这像皇帝的，皇帝那个是那个宫，皇帝那个宫。有文武百官呐、百将呐、送他出来，送他下来，落下来，那就来朝拜，也是来朝拜天坛，朝拜老祖。我说，以前国家大事，无论哪一个人，他要来，一定要来朝拜。这个，那么这里呢，这里所有也就是这拱的这一点，你看这个山。拱起来就守着这个，就开面，来这个，所以说慈楼下殿也是贵人登殿的，也是来守护着，那这边也是就在守护着，这是守护着，这又一个局，一个山一个局守护了这个局，再来这一页，我们所向的向着这个山。你看这个山这边也在朝拜，在朝拜，这也相拱极，所以我们这个地理啊，整个禅机山现佛寺所面的、所看的所有的，要有第一要有情，要有情啊，这个呢，我们这里相过去，它也是很有情的，而且面向的这边都有开面。这个都有开面，有开面，开面，都有开面，都有开面的，开面的向着这边很有情，第二呢，要有开面，这个面都有开了，来相对了开面。若是你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面向这里就错了，面向你向这边绝对是错了，不能面向这边。你要面向找一个山，有开面的，圆圆的，或是四方形的。那个开个面，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贵人。那在千手禅堂也向着这个山，千手禅堂向着这个也有开面，它也这也有开面的，开面的我们得向着这个大家也是拱照。我们这里他是认定他是主人的时候，这里呢。所有山，都要朝着他，他这边朝着他，认定这个主人。这个呢，大家朝着这样子守护，一层一层守护的，这么一层一层守护的，这个是主人。对着所背对的主人呢，背对着主人，他一定要也有人对着他，那么才是真正的贵人。如果单一个人的，他不是绕跑。就是诗里流这个里流窜，

他那一个那个是投降，投降的兵，单独一个，哦，来朝拜，然后是单独是投降兵，那没有用。哦，这一生全部是这个残疾，很妙，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的天坛，向这里，向这里朝拜，周边后面站着这么多的人，站着周边的这么多的天龙。 哇，神将，这个呢，都在守护着这个。那么这个呢，他在这里就朝拜着天坛。啊，等一下，你们可以下课了，可以在天坛那边。啊，下来门看到西边那一个就是朝着天坛而来。啊，那么这个要来朝拜的有情，而且又有护法，而且又伏。 服下来很谦虚，又很啊服从的啊，来拱照，不能这样站起来，你向着那么没有用，啊，手碰到的人呢，以后每个人都更高，啊，你气得半死，他还在嘿嘿嘿，没有用。所以这个虽然是这么大了，他是这么主星，这么大，他落下来啊，后面很多人啊，很多很多的众生。 守护他，他还是这么很谦虚的，有没有这样，是吧？啊，你知道三河大帝他没有生命吗？他没有情吗？他很有情哎，而且呢，他也非常非常的有理性，他的拱极下来，左右都有人扶的，左右都有人扶的嘞。 如果周围都没有山，都没有山，光一个山站在这边，哎呀，这是他再来来困了朝拜。我告诉你，光这个山的时候，其他都没有山，那战败者啊，他是来投降的。那么你再找一个投降者，没有什么用。 啊，那他有整个那么千军万马，这个也有左仓，也有右库，他也是一个很完整的团体一个组织，啊，他有团体，他全团体来拱照，那么就是和平的相处，和平的相处，啊，人来了也都绝对是有用，绝对有用。 哦，所以我们在平地里面，啊，平阳平地，你要当为你，暗山，水这一地，啊，像太阳刚刚旭日东升的形，那么是行啊，啊，要远一点，远一点，周围又有小山，没有小山的，光一个山的，周围又长有很多很多的树，啊，也是。 是一千军万马来朝拜，让两个化解干戈西战争，这样才有用。否则的话，单抄一个，或者乱军，很麻烦。你找不到像这个地方，找的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一个方向可以来向，没有向可以向。 因为这个是乱军，所以它是乱军，没有主人，这个没有主人哦。啊，所以你要看到对面的对岸的，能够向的岸。第一个土星，前面土星可以向，金星可以向，这个也是一个土星，一个土星，啊，周围都是火星。 火生火，火生火，上面不像，像前面。好，那么这里一个点哦，这里是一个主帅，要向着看着主帅。啊，这个地方呢，哦，主帅就在里面，你要看着主帅，你抓贼啊，好、哦，要先知先抓王，先擒王，就这么道理。好，那么这里哎。 啊，这都是乱军，哇，都很乱。中间一定有一个头，一个主帅，一定要你要皇子向过去。前面的很多山没有关系，你要找一个

土星，或者金星，或者比价山，这个呢，你但是比价也不能完全作为象山。比价我是在旁边靠花圃而已，旁边花圃。那么整个能够像的，就是土星与金星，再下来一个木星。啊，木星呢？这里这边，大大小小是小小大大小小是木星。如果有特别单子一个山比较高，想到啊，我们就看它做木星。但是木星也要有开面，木星没有开面，你绝对不能像，不然你出去手碰碰这眼中钉，这眼中钉哦。哦，那这一二。三，我们先佛寺三个重点，弥陀讲堂也向着这个山，好，极乐殿也向这个山，大雄宝殿也向这个山，好，这千手禅堂、一清大学，好，就向着这个山里面的这个山，好啊，天坛向着这个慈罗下面的山。只有这个整个九十九峰，九九峰只有这三个人可以用，其他都是战争的，我压机关啊，我喷口水啊，我敲锣啊，我打鼓啊，我拿枪，我拿刀啊，这个整个视线在仙佛寺啊，对岸的九九华山九九峰，好吧？简单介绍，剩余的时间早上你们可以去再找，看还有没有找到那个主人家在坐在对面的，你们再看，如果有的话，哎，你就哎呀，我请你下殿嘛，所以说，好，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土地可以下那边的，不过我们还有好多的穴，好多的穴呢，哎，这里如果有可以向着山峰。也许你也要像你那个，不过我们说的九九峰是一二三可以像，339，再没有第四个像，也没有第五像，也没都没有，只有三个像。好，那上来啊，各位介绍我们长吉山对面岸的啊九九峰啊这一些啊固守形。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岁末时节，阳光温暖地照耀大地。位于南投八卦山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悄悄地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一丛丛盛开的白雪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圣诞初雪洒满枝头，清雅的风姿引人驻足流连。在这片开阔无遮的净土上，没有观光景点的人烟喧哗，只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与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造景相映成趣。顺着入口处的天心池拾级而上，穿过巍峨光灿的南天门，感受地球众生来从南天、去从南天的玄机奥妙。走进维新大道，与慈悲俯瞰众生的王禅老祖慧心，感恩圣灵导驾慈航，护佑天下苍生。

道两旁的33天王石雕圣像，各以不同的功德成就，启示我们人生修行的方向。巨型石雕九龙壁，厚实雄伟，线条灵动如飞，无形中散发出安定的力量。最上方八卦天心台正中央，端坐汉白玉王禅老祖圣像，灵应娑婆众生，天威不可思议。

0: 古色古香的校舍建筑，是宗竹混元禅师为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所创建的宗教研修学院所在地，期许宗教与学术并进，使文化薪火相传，为大众广开智慧法门，创造平安幸福的人生。校舍前方33米高的定海神针九龙柱，是世界和平灯塔，照亮每个人的灵性光辉。细腻的工法与灵动的线条，堪称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位于九龙壁左方的梅园，一石一木，错落有致，尽显日式庭园禅风，安处其间，自然感到宁静祥和。易经大学地灵人杰，充满光明的正气与盎然的生机，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美景。若能以开放的心细细感受，眼前便是穹苍缭绕、瑞霭缤纷的人间仙境。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奉献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间的希望与和平所打造的宗教圣地，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的莅临。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0: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大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但请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各位九九天发慧造像，各圣同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圣当中无缘，诸世英灵，加各位累劫来完成。

历史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上顶。啊，咱伫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到天德经。啊，天德经呢，是启示咱的灵性。天德经是启发咱的觉性，启发咱的大智慧的一部经。这是几个先师在空界甲咱开示的。也是咱一个人啊，华人时时依照天地经来底经中，甲咱启示咧，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啊，哈，咱会发觉到，咱的灵性原来就是有这么庄严，咱的觉性原来就有啊。可惜，咱因为世俗的烦恼、世俗的尘埃，哈，甲咱砍掉去。啊，所以天之德是光明的，叫做天德。天之德是光明者为天德。啊，咱地界呢，就是咱的思想的黑暗，咱的消极、悲观、贪、嗔、痴、傲、生、气等等呢，这造成咱的地界的境界走出来，是为地界。所以天德经呢，是完全头到尾启发咱光明的灵性甲觉性的一部经一条路。哈，咱希望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是咱听了以后呢，咱会当个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啊，你会发觉讲，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原来就是这样的光明，这样的殊胜啊！啊，各位同修，那每礼拜日拢咧讲解一部经，啊，一部经咧，哈、啊，咱大家若有时间者，咱每礼拜日，咱就来听一部经。那安尼咧，咱会得着无上的法力啊！啊，咱继续过来看经文，哈、啊，看经文。三阳开泰为白光，遍照三千世界无涯障。又为王，故圣人作揖作揖啊，作揖作揖为方格啊。啊，其公滋养三千世界，哈、啊，德配天地法界虚空之境，心达虚空无尽法界，强达万象之境。包容三千法界，一切众生共为以善恶将未分别两端以内恶，故其心之光，其行之定，实属万生万物之尊啊！哦，就是讲三阳者，为别讲三阳开泰啊，三阳性，咱头壳顶那灵性。拢是纯阳，阳去哩，甲天拢是阳。咱的思想，也是咱每一个念头，拢是阳的心。每一个念头，拢对好的去念、去想的时，咱会真正快乐。但是咱真侪人呢，拢是疑神疑鬼，疑神疑鬼，我疑你，你疑我，互相疑来疑去的时啊。咱都是伫地狱啊！咱都是黑暗，太极的黑诶，吼、哦，迄是由咱的疑心疑鬼所造成诶。啊，咱来头壳顶咧，咱每一个念头，你拢对好诶去想，啊，对好诶去观想。咱对待人，拢对好诶方面去对待人诶时。啊！你会发觉，哎呀，咱过去干嘛这样糊涂？咱过去的心那这样刻意。啊，曾经咱一位弟子，啊，伊咧无读册，但是伊的心念真正正确。啊，咱这个弟子啦，伊讲老师啊，我无读册，阮这下呢70多岁啊，拢无读册。啊，我嘛毋捌啥子分，嘛毋捌啥，我可能知影讲。咱袂用共想歹代志安尼尔，人甲咱讲歹，咱我都一定会改，我一定歹，人则会甲讲我歹。啊，人甲人讲好，迄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是应该做诶。

0: 即句话讲，你已经开过啊，老菩萨，你已经开过啊。所以这个老菩萨呢，伊要回去的时啊，啊，伊也甲我囝孙啦，我要回来嘿，我要回来天顶光明的世界，太阳呀，照个所在呢，我要来遐嘿，啊，恁免甲烦恼，免甲操心。哎，奇怪，讲时间到怎回来？第二天啊，饭食食咧，啊，甲阿囝咧，恁看食嘿，啊，我来门口遐有人在等我。啊！恁这条路，恁看下，啊！伊也家己家一个，伊也个等在门口坐咧，等去啊！哦，我遐囝呢，遐孙啊呢，才走来施礼，甲老祖感谢。哎，老祖啊，老厝啊，我阮是大人，吼、哦，等去啊！啊，一生唔捌去讲，想讲哦，你咧讲好话，你咧甲糟蹋，拢唔捌安尼想。你甲讲好话，感谢你甲鼓励。你讲我歹话，我一定有缺点，你才会讲我歹话。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无你来讲我歹话。这点足重要，叫做三阳开泰。各位，好事直直想，对好直想。假使哎，你来甲糟蹋，我一定有错误，你才甲糟蹋，无是啊，唔糟蹋别人。哦，哎，你就对我好，好，你对我好呢？哎，你一定在鼓励我，咱就甲想事，你甲奖励呢？咱每个人呐，安尼你安尼想法，你就三阳开泰啊。天地人三阳，天拢是对想好诶，地个界众生界，咱嘛拢想好诶，人界咱嘛拢想好诶，三阳开泰，你都天地人三宅一一贯之为真气啊，真气真真正正诶气叫做真气，这个气咧面顶无哈下面三四点水诶真气。那我自学道行道22年来，这中间拄过偌济偌济个，哈、啊，对我的鼓励嘛足济，哈、啊，对我的批评嘛真济。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我一定有错误，人家来批评，啊，啊人呢，甲鼓励咧，这是我应该做的嘛，啊，所以这22年来，我嘛是时时本着这个原则，三阳开泰。以前咱看人问人三阳开泰赚大钱，三阳开泰一家平安，三阳开泰国家平安，三阳开泰啥？攞三阳开泰，三阳开泰，你敢若想讲哇，赚钱啦，名利啦，啊，佫有财啦，佫健康啦，福禄寿啊，或者三阳，千错万错的想法。若是这念头，你若拢无对好的去想的时，你对歹的直直想的。哪有可能去好呢？人呢，都无可能对好去想啊！养咱的精神，哪有可能会有光明呢？咱的黑暗的地界，哪有可能化为光明啊？各位十方甚至些，各位同修，啊，咱即句三阳开泰啦，恁时时爱记哩。当咱一个人在行入闭关的时，行入。落入未顺时的时，你一定爱对向阳去想，咱无必要对人疑神疑鬼。天地拢对咱有因，万星万物对咱有因，风水光拢对咱有因。风伊嘛是一阳，水嘛一阳，哈、哦，光太阳光嘛一阳，嘛是三阳呢？三阳开泰呢？泰者，予咱安静呢？让咱健康呢， 让我们充满着欢喜的为台呢？

所以三明开台为别讲，这点大家爱真正确的观念。三明开台为别讲，人咱问啦，老师，三明开多少？光明的世界嘛。

0: 太太，咱就我都向着光明。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那么如何会当行到心安呢？所以三阳开泰呢，这三句话呢，各位呢，爱好啊用伫心内。咱去代表真济所在拢创三只羊啊，三只羊啊呢做代表，或是三阳开泰。这三只羊无是，这是代表嘞，天地人三在，啊、哦，贪嗔痴。贪心造出来时啊，跟着冻掉。啊，咱贪念，我要真爱饮酒。啊，而且偶然食食个，落个身体白了了呀。迄不是三阳，迄是三阴嘛，三阴。啊，咱这人呢，真好去讲轻，真好讲轻的人上危险。你好讲轻的人，你整个阳气你变为阴气下降，阳气升为去变。阴气下降，咱人的辛苦身体拢是阴性较济，拢阴性。所以咱人的身体会阴性咧，哈、哦，咱一个细胞属阴性，咱一个皮砍掉咧，内底拢属阴性，因为有血，有血咧，啊，有血咧，内底都有体积，有体积，咱搭咧地球，地球咧有吸潮啊，啊，所以咱人唔则袂死个飞。顶一站，哈、啊，恁嘞，咱是伫中江大陆，啊，恁嘞神舟五号、神舟五号，迄、那个好像林立伟啊，哈、啊，伊个太空人呢，去你到太空的时，家己拍，家己的落家己的，啊，物件啊，轻轻的飞，啊，再个去提来只，提出的食物件，家己伫内底，哈啊。这下这叫做落家地，这是啊，完全阳气就足轻啊。咱伫天上的世界离开地球咧，咱离开地球的引力以后咧，咱完全身体拢轻轻松松。这点就是讲，咱若有超越思想，有超越，大行拢对光明啊，对好的去想的是，咱人的生活会真舒服，会真快乐。所以咱三界万灵穹顶，咱中华民族万圣宗亲，好要862位天主帝王，三界万灵穹顶，好各地山头，好水尾，好无数男女孤魂好兄弟穹顶，是安那今日我都超越了，因为咱的心念思想贪嗔痴，思想我都对阳性阳呢去行呢。好、哦，去思维、去思考的时，咱就变落去下降。好、哦，咱家里就白家地啊，家里白家地啊。在民国71年，啊，中秋以后咧，贵国先师啊，甲观世菩萨上化四音，天地无我，天地无我就对啊。我迄阵我唔捌啥子天地无我，我现在都存在啥天地无我。啊、哦！我阿食饭，阿装开只啥的天地无啊！到有一天呢，啊，一件烦恼的代志到未来啊，当修的，啊，咱家师兄师姐的烦恼呢，等着我辛苦来的时啊，我迄阵悟着天地无我，若是当时我万行代志拢以我做主体，以我做主宰的时，我一定烦恼作甚？
1: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诶日常生活哦，修行中间呢，拢以天地母哦，以正果专明，以正果有缘呢，以正果呢，吼、哦、十方法界，吼、哦、上顶呢，咱有缘呢，大概以心心来相待。所以这19年来呢，吼、哦、我的心感觉真正轻，啊，那是阳光伫只真轻，这一点还是。啊，所以三明开台为别讲，遍照三千世界无家将，又为王。三上大，世间三上大，无烦恼的人三上大尔啦，无执着的人上大尔。哦，啊，万人个老师啊，哦，你足大个呢，你足伟大，你足大个，足侪信徒啊，哎，我就无大。我要心内要有信徒，要有什么迄、那个迄、那个足济代志，因为安尼我烦恼要有，那我可能大。所以贵国先师甲恁开始，上大的人是啥？心安的人上大，心安的人上大，心要有阔界的人呢，即使你有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诶财产的时，咱要有烦恼，咱嘛要洗洗洗尔，心无大。所以咱一个万人代志，拢对好的去想，好的去行，好的去做，一时正是三阳开泰的时，咱上大，咱为王尔啦，咱为王。所以贵国先师啊，甲佛祖呢，甲咱开始讲，咱心安的人上好呀，甲上大为王啊，为王。好，咱来看这个王哈，王的面顶一环、两环、三环，一一贯之，一一贯之下为王。三环，好、哦，这个三环呢，拢是迄个啥？哈、哦，咱来看呢，一、两、三，这个天、人、地。好啊，咱就贪、嗔、痴，拢化为阳，拢化为阳的时，三一一一头到尾心念爱一一贯之，一一贯之，有头有尾。咱的天的思想，好、啊，接着万物。好、哦，点书啊，人呢？哈、哦，咱呢嘛是咱人的人，哈、哦，天地人，哈、哦，这是咱人想自尊呢的人。那每个思维拢是阳性，拢是阳的事啊。哈、哦，那么一贯之的，那么你就是为王娘嘛，安尼娘嘛，做好事，行好路，讲好话。咱若一一贯之下，这就是王嘛。所以各位啊，咱有的人敢若想讲要做王，咱的念头贪心痴，哪有可能做王？烦恼的拢是每一天卡在身躯，也哪有可能做王？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各位啊，咱伫世间毋是敢若咱生存，毋是咱人的生活。天下间毋是敢咱尔，若是天下间敢若咱，现在这间厝。干那咱，一时外面要有空气，空气若无入来，咱无法度生存。内底若无水食，咱嘛无法度生存。若无阳光食，咱嘛无法度生存。同款的意思嘛。所以三项要素爱一一贯之，要就为王为王啊！哈、啊，这是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啊个圣人做一做二为宏极，宏极，宏极就是咱的心，就是太极，咱的心，咱的生命，生命的原点。咱所讲的福气，哈、哦，这话卦福气叫做无极，叫做无极，哈、哦。啊，就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生命的原点，代表咱的思想，要未有善恶分清的一时，要无善恶走入咱脑海内时，拢叫做妄觉。
宇宙的原点叫做风格。那么宇宙这么大三千大千世界，你要带到哪里来做原点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念思想，我们做主宰。万人代志都是对一点引发出来，一点引发，所以这一点的引发呢，咱就是这个形，好，咱来看一点，好，一点，好，咱这一个心，好，咱这念头，心念，咱呢是一定对着时时间个空间，时间，空间。时间跟空间的运转，时时这拢是时间、空间、时间，那运转日月等等的，一直的运转，到咱未来无量无边的法界、世界的时，拢是对一点心念开始，这点叫做风格。啊，叫做风格，啊，这极就是太北极的极。好，那有北极，有南极，好，好，那么这个风极呢，就是咱的中心，中心点，好，咱的念初发心，初发心，这拢是叫做风极啊，各位是风，是日食，各位同修，所以咱每个人拢有一点风极，咱每一件代志开始初发心的念头。非常的重要。咱来善念开始，咱来爱保持头到尾的善念，你就一以贯之，你就为王。为王是还是对的，以咱心为王啊，心为王。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哈，万法呢不离心，万缘呐不离心，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伯未水男女朋友哎，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很重来三日拜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都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嗯，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

0: 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

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1日，啊，也是丙午年2月24日。我们今天的龙抬头法会啊，进入第23堂。啊，在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同修、换辈师，啊，大家阿弥陀佛。龙抬头法会是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啊，尊天法子来举办的这一堂法会。龙抬头这一次108天，是非常殊胜跟庄严的。我们在这一堂法会里面恭请了14个大灵位，我们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啊，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皇天子帝王，更珍贵的是恭请到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这是可以说第一次恭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的法会，师父举办2月2龙抬头已经有好几，可以说10年的历史了。

0: 举办这样子的法会是非常殊胜的，举世无双，从来5000年来没有一个道场，没有一个团体在这2月2日来举办这样的法会，唯独维新圣教在王禅老祖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带领之下来举办。维新弟子所有法师讲师换辈师同修共同努力，我们看到老祖的金身，他左掌着天地，右施着佛力，这展现了他来到世间呢，他就是以这样子无上的妙法来普利民扬两界。师父常常开示大家学易经的8句真言，首先他讲到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这句话是不得了的、哦、我们每个人在世间呢，你要做人处事可安心是非常的困难，一个事情你这样子做也错，那样子做也错，你找不出一条明路，唯独易经可以指出一条明路，让我们做人处事可安心。前些日子有一位男信众，他就住在我们南投的中心新村，是一个年轻人学历也不坏能力也很好，但是他在上班没有多久突然被公司辞掉了，他在茫然中来求助于王禅老祖。那我们用意也发现怎么样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台湾最殊胜的两个人力银行，一个104的，一个111的人力银行都没有用，这就太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能力也很好，学历也高，精神也很正常，思维也很好，为什么没有人邀请他？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我们运用了老祖师尊所传的圣法《易经》，就找到了一条明路，发现他的祖灵，以及他往生4、5年的爸爸不安。原来问题就出在他的家人。他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姐姐，三人相依为命，就不晓得为了什么问题，就把祖先跟爸爸都请到佛寺功德堂去。就是因为这样子，祖灵不安，我告诉他依卦象。唯有把祖先跟爸爸请回来你的家，你才会有工作，你事业才会顺利。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所传的《易经》，它是生活的，它是离不开生活的，它是可以明两两界。互相交心的一个法门，我们非常感恩老祖以及师父传下这样子的法，让这位年轻人能够走向光明之路。如果没有易经，我可以告知啊，这位年轻人就这样子沉沦下去了。永远见不到光明，见不到天日啊！易经的可贵，还有一位妈妈，她的宝贝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家准备考公务员，结果一个房间让这个女儿在那里自修。他就是读不下去，晚上不睡，白天睡觉，生活颠倒。妈妈再怎么讲都没有用，再讲下去，母女就会翻脸了。妈妈在无助之中来求助于老祖。我们用意就可以发现，他元神弱了。一个要读书的，我们的宝贝儿子跟女儿，如果他的元神不够光强，他没有办法专心读书，他没有那个精神坐在书桌上来准备考试。你再怎么逼他，再怎么要求他，再怎么劝导他，都是无用的。要从根本做起。我们师父传下元神光强之法，这是天上天下，世间没有一个宗门传的这种法，唯独啊。唯心圣教传下了元神光强之法，这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健康的哦。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读下书的哦。元神光强之法会让人事业兴旺的呢。元神光强。会让你有体力的，身体有能量呢，这是多么可贵之法！唯心圣教在老祖师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普度众生。天下太平的愿力， 所传下宝贵的法。我们电视机所有看到这个节目的，你都要赶快来报名参加维新圣教的初级班，让你走向人生光明之路啊。我们知道人生啊，十之九样是不如意的，不可能每样让你顺利的。我们唯有来学习维新圣教的圣法，从易经、风水跟宗教三样宝去下手，继续往前走。你能够依止维新圣教的法，是你这一生最值得的，是你这一生来到世间呢，遇到最可贵的法门，没有第二个的了。在这里啊，跟大家相互勉励，人生的路是需要走的，人生的路不是那么平坦，但是要有法，有法就可以让你走向光明。最后祝福所有啊法师、讲师、同修、欢悲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诶4月12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5日。咱龙抬头诶法会进入第24天，第24段，咱在这里发挥特别恭请了14个大联位，我们特别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

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八十一亿天人圣众。这个法会的主题就是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台湾是整个世界的核心，有台湾平安才有世界和平的希望。台湾是整个世界的灯塔，要把台湾这个灯塔点亮。我们敬爱的师父以及受人尊敬的王禅老祖大天尊自从开创维新僧教以来，都一直以台湾这个灯塔把它点亮作为核心。整个维新圣教四十几年来法会不停的举办，灾难不同的消除，祈福不停的做，就是为了让台湾这个灯塔能够光明。我们在维新圣城树立了九龙柱，这个柱是定海神针啊。定海神针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让台湾在整个宽广无量的法海安定下来，让台湾能够发光发热。台湾的发光发热让整个世界人类有希望，让整个世界的人类有光明，这是何等的殊胜跟不可思议。今天有恭送了浑元禅师的报告，也有恭送王禅老祖的天威，这两尊都是维新圣教的最高主轴、最高的大神。王禅老祖的天威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也不是这本经典所写的就已经包括了。老祖的天威根本就没有办法用笔墨来形容。如果老祖没有这么大的天威，为何啦玉皇大帝带着三十三天王来护持他？如果老祖的天威不够大，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都来护持，神龙大帝、济公、古佛都非常的大力护持，东方药师佛、地藏王菩萨、开山祖师、瑶池金母、玄天上帝都来护持，万仙万佛全部围绕过来，这就展现了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的大天威。老祖师尊他不但有大天威，他更有大法，说不完的法，无上的妙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维新圣教的可贵。维新弟子能够依止

0: 圣教来护持，这是有智慧的，这是有福分的。似乎在乙巳年，也就是去年的3月30号，在千佛禅堂举行共修，他特别提到因果律。因为人如果没有依照因果律来走，今生今世来到世间，会有先世罪业。我们每个人从累劫以来啊，所犯的一切错误，会在今生今世来展现先世罪业。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来生不要有先世罪业的产生，所以他开示了这个共修大法。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主开始，只要你犯了过去生的先世罪业，那你这一生啊，要赶快用修行来补足。师父在这一堂法会，这一堂共修，特别提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每天早上在自家的佛堂，在自家的祖先牌位前念忏悔咒，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你只要在佛前，在祖先哦，特别告诉你，在祖先的。

还会前来念，因为我们的祖先呢，一样要受到活菩萨的加持跟共修的法益。有一位先生常常发脾气，那就会得罪人，到处得罪人，就过得非常的落魄。书就是告诉他，你累劫所犯的这个嗔没有消除，你今生啊还带着来到世间，你要念忏悔偈。那就在佛前，在祖先前来念这个忏悔偈，结果嚎啕大哭啊。他到现在才知道，师父以及老祖所传的法，他以前都没有修，所以他就这样子一边哭一边念。经过一段时间，非常高兴来到仙佛寺，谢谢师父，当然也谢谢我们敬爱的老祖师尊。师父开始。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犯先世罪业，用意就知道了。你把它沾沾看，如果祭神动，那保证有的，也可以沾到底犯了哪一条，清清楚楚。我们为了不让下次再来到世间的时候不要带着先世罪业，那我们在这一生就要开始好好修行啊，并且念这个忏悔偈。师父也开始，你要礼佛，要拜佛，你要向活菩萨祈求什么事情，你第一句话没有念这个忏悔偈，你所求都是白求。所以啊，我们在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我们在莲座上的诸莲，我们都一样香拿起来在佛前就先念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你这样一念，活菩萨就哈哈大笑，你要讲什么他都会听得很清楚，这一句咒语不念他都没有听到，这是无上的殊胜妙法，我们老祖传下的妙法啊，没有办法细数。今天的2月2龙抬头，这个也是老祖的天威。台湾人好几百年来都生活在次等公民，一直到现在才有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国家渐渐跟台湾做朋友，跟台湾友好，这是老祖的天威。今天台湾能够在世界有一个立足之地，台湾的科技业展现世界的光芒，这都是老祖的天威。我们需要人也需要神，光有人的努力没有神的助威，没有神的加持，那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2月2龙抬头的法会是非常重要的法会，
是让天下太平的不二法门。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尽心尽力在这里诵经供养祈福，都是最后的目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了。在这里啊，鼓励大家共同来努力，也祝福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换辈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美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3日，也是丙午年的2月26日。今天是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25天，也是第25坛。在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换备师，还有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的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子我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大慈悲力。我们知道，师父传一个偈文，是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早上起来第一个必须修行的课程。唯心弟子本着老祖以及师父的开示，做这样子的修行。唯心正教，它法脉是从昆仑来的，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来到壬戌年，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护佑，而有王禅老祖、大天尊与师父天人合一，而开启了唯心圣教这个法门。自从开启南天之后，到现在43年，老祖以及师父法轮从没有停止，都是为了所有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来努力。我们从最早的大兴安岭的大火，让它熄灭。紧接着 SARS 的来临，师父老祖把它化解。921大地震之前，师父就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从8月1号开始诵经、念佛、祈福、消灾，一直做，一直做到农历的8月12日的这一个时间呢，而大地震的来临，因为有师父带领着唯心弟子祈福消灾，并且在弥陀讲堂设所有唯心弟子的莲位，每一户设一个莲位，所有参加者在大地震来临的时候都没有人受伤。有一位名望师兄的，他就住在923，爆炸原点。就住在那里，大地震一爆炸，他的家飞了40多公尺远，家里的母亲跟他都没有受伤，他就背着母亲从山上走下来。紧接着，禽流感、口蹄疫、日本火山，美国的
黄石公园等等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到来，似乎本着老祖把的心愿一样一样的化解。在这43年，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脚步，带着维新弟子法会一谈接着一谈，从没有间断。举办的水陆大法会也是在世间没有一个佛寺像维新圣教做了28坛过去了，也没有一个宗教团体举办联合祭祖大典也已20坛圆满，其他的大大小小法会数都数不完。似乎本着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一直为众生的苦厄来努力，像今天的2月2龙抬头，也是师父老祖的愿力啊，来这里恭请14大莲位来这里接受。

受法缘供养，接受斋串的供养，接受财宝供养，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

天坛这个地点是维新式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地。这个宝地师父来到仙佛寺就非常高兴有这一块宝地叫天坛。老祖师尊所降下来的33经都在这里由天而降，传下了无上的法宝，都从这里为根源。我们今天法会在这里来举行，也是上天的慈悲啊，共同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了两岸共生共荣来努力，更为天下太平、天下不要有战争的这个目标，一点一滴来向前走。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14个大莲位诸灵来这里接受大会的供养。我们祈求上天的加持啊，给14个大莲位都能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也祈求共同来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最后共创两岸共生共荣、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啊，在这里所有护持的法师、讲师、维新弟子都与14大莲位结下了善缘。我们啊，先做人家的贵人，我们才有未来的贵人。我们以这样一个殊胜的法会，本着老祖师尊所创设的这个平台，给我们来种福田，给我们来种德，我们大家充满喜悦，共同来完成这个天命。最后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梵呗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阿弥陀佛。

0: 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讲哦，起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扬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江章淑珠讲师来甲咱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讲师江章淑珠，是仙佛寺易经新华培训班第6届的学员。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请教你啊吼，你是第6届学员嘛？是足早呢，第6届嘛是敢那伫个80几年、90年遐，
1: 88年，
0: 88年就开
1: 九
0: 始。
1: 二一大地震进前。
0: 是，所以嘛是足早就来甲老祖结缘呢。要请教讲，迄个时阵，你啥物因缘会来甲老祖结缘？啊，那会知影讲啊，只有咧招生啦，是啥物因缘呢？
1: 哦，安尼，我迄个上头哦，甲师傅结缘哦，毋是咱的学员介绍的啦，吼，迄就是有一个朋友吼，伊我咧甲伊谈天的是，伊讲哦，伫咱兜有一间寺庙吼，真水哦，吼，我带你来看觅，我讲啊，用用要创啥好啊，我着开车甲载来，啊载来迄阵啊，87年还是86年，我毋知影，袂记得起啊。啊，入的，我都转入的，啊，入的就向右转嘛，咱要去迄个弥陀讲堂嘛，啊，住伫路街啊遐，啊去拄着师傅含一寡师兄师姐安尼，哦，逐个足闹热咧，吼，啊，阮两个就慢慢来行啦，啊，阮无意中看着师傅嘛，吼，啊，嘛毋知迄是师傅啦，
0: 是，
1: 吼，啊，伊就看来到安尼相对的时候，伊就讲，阿弥陀佛，吼，安尼啦，啊，笑眯眯啦，吼，啊，一日因达过了，我就甲迄个师姐讲，毋捌看迄书吼，安尼吼，遐尼好，遐好笑神，拢无一个价值安尼啦。啊，阮着写一年，阮着转去啦。吼，啊，过来着无偌久吼，有一个师姐吼，伊着讲，人迄个，我嘛毋知，咱咧是仙佛寺来讲，南投一间仙佛寺吼，因咧法会时阵拢欠义工啦吼。啊，咱诶，咱遮师兄师姐，咱逐个吼，烧酒吼，迄工来甲斗收。

0: 补倒啦，吼，讲下四五点安尼啦。啊，阮迄个补，煞迄个补早起啦，中昼食了，阮早起啦。啊，去啊，着规定点仔吼咧开讲安尼啦。啊，看着师傅来吼，啊，迄个师姐着甲我讲，我迄阵啊个身体无讲介好啦，讲请师傅甲你加持啦。啊，我我去呢，师傅着现看嘛甲我打三个，头壳打三个了，吼，啊，我着讲还可以安尼啦，我嘛无迄落啦。啊，到迄暗要收普陀时阵吼，哇！迄坡道吼，坎坎坷坷呐。迄阵啊，咱千佛堂吼，千佛山堂吼，拄啊好，顶啊压未吼，天迄个地板压未吼，等伊个伊老罗板吼压未灌浆啦。啊，我有水甲看，讲很奇怪吼，咱普通咱若咧创迄落铁筋啊，铁筋的时阵吼，拢操到安尼较宽安尼啦。我咧行到坎坎坷坷，嘛讲啊个阿咧甲看，伊迄拢操安尼难呢，
1: 脚细旁啊，
0: 脚细旁啊难呢，啊机啊真大机，嘿，啊机啊迄个足白的啊，迄个铁机嘛真大机安尼啦吼，啊行到坎坎坷坷，啊嘛伊就纸板粗粗，啊阮就倒收，阮就转来安尼啦，吼，啊甲迄阵着三月嘛，88年操三月啦，啊过来到6月的时阵哦，迄师姐就讲，食饱营养哦，啊无咱来学伊。学易经啦，我嘛毋知影讲是神父是咧招生诶啦。我好啊，暗时啊，因为无创啥，囡仔拢大汉啊，囡仔迄阵啊，上细汉，拍个咧读，读高中还是大学，我袂记咧。啊，伊着，阮着规定啊，6、7个着去报名啦。啊，报名去吼，啊，去拄着圆尊法师啦。啊，圆尊法师迄阵嘛才差30岁左右啦，尔啦，啊，着佛教。啊，教时阵啊，迄阵啊，第四届迄落师兄。曾经做师兄，伊就来斗三工啦。吼，迄阵啊，咱学生较少嘛，伊就为大家来甲咱斗三工啦。伊第四届伫先迄落三宝寺来甲咱斗三工安尼啦。伊就转咧自然而然就转互做班长啦。就规路都互圆尊法师甲曾经做吼师兄吼，就慢慢甲阮带起来。
1: 是，所以迄个时阵，你，
0: 迄阵啊无看到师傅，
1: 也无，
0: 毋知影师傅，毋知影。
1: 所以你接触是来彰化。彰化，
0: 我伫彰化咧，我做
1: 开课，
0: 我彰化，
1: 圆尊法师伫彰化开
0: 班咧，嘿，88年第一班咧，
1: 是，
0: 嘿，伊阵伊嘛无啥经验，大家好像说，大家拢还谈得来安尼啦，嘿，过来伊过来吼，上两差不多较两个，啊不甲两个月啦，就伊马上7、8月遐吼，师就来啦，师来个开始安尼看啊。原来就是这个师傅啦，迄阵嘛也无去先复习啦，拢唔知影啦。原来就是这个，师傅安尼啦。就熟悉，熟悉师傅就讲，8月份啦，哈，伊就讲，大家爱去山顶哦，吼，来山顶来念佛啦，哈，伫迄个500罗汉遐念佛啦。迄阵嘛唔知讲是石阿伊要大地震嘛，唔知影嘛，对无？伫迄个弥陀讲堂有设莲会，咧做法会嘛。
1: 是。
0: 阮迄暗昏就。绕佛的，迄个500罗汉遐绕佛安尼啦，安尼来再慢慢进入情况安尼啦。
1: 是，所以你有亲身有看到讲，咱的千佛禅堂咧起的是，迄铁筋是白做白的，所以伫921大地震的时，咱的千佛禅堂吼，梁拢无条啊，地动的时就千佛禅堂嘛拢无损失去，就是因为铁筋白足大的，
0: 足粗嘞，安尼，
1: 够足白嘞，
0: 尾啊，九二大地震了，迄阵啊已经扛起来嘛，迄落教务处遐有咧起，有起起来，未起好来咧啦吼，可能是安尼我忘记了哈，我迄落。师傅去巡嘛吼，我迄天拄啊营养无创啥，迄时我也嘛袂记咧，我专去先佛寺啦，先佛寺拄啊拄着师傅咧看讲，迄个九二大地震了，台安咯安尼啦，吼，看有损失着无？我嘛含缀师弟后壁看，伊说无啥人啦，含师傅缀后壁咧看讲，怎讲个哦？吼，迄天棚哦，迄个房啊吼，天板天花板咧房啊，好像是。错啊，不是错啊，已经创好啊，
1: 是，
0: 落几啊电啊，尔，迄个主建筑拢无安怎？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492

0: 2723742 0492723742。
1: 啊！我谈书，看我，我来说讲书啊。哦，我后壁吼，两边只歌王哦，足听的安尼啦吼。啊，因那你听的时阵，听真久，听差半年较加啊。啊，我来用，我就从这伊啊关，我就甲引引引安尼啦。
2: 嗯嗯嗯。
1: 啊，书呢，无一定就为较前遐甲我打三个啦，头前佫甲我打三个啦。
2: 好好。
1: 哎、欸，很奇怪呢。啊，转好去啊，到即阵啊，还没复发。嘿，到他还无复发着，啊，无你高王足歹医的嘛，讲病入膏肓嘛，
2: 嘿，是是是，
1: 所以讲诶还可以哦，安尼啦，
2: 是，所以书真足厉害，足侪人都着书吼，没有说特别要要求啥，但是你身躯顶的病痛，啊书吼，迄安尼拍三下，就连病痛都无去，
1: 无心中爱做全部，
2: 足神奇的啦，
1: 嘿，很神奇，诶书都天人合一，咱嘛唔知啊嘛，
2: 是，
1: 啊，等我呢，这书真厉害哦。哦，啊，伊个神经座吼，那真认真咧甲阮带啦，啊，就传起来做义工嘛，啊，毋知为开始做辅导啦，啊，辅导开始做嘛，啊，三做四做吼，啊，迄个做过当年还是迄年我嘛袂记咧，迄七月份嘛，迄就啊一边过去爱下，啊，就去三宝寺嘛，三宝寺做为了普照嘛，吼，做义工嘛，啊去拄到阿进嘛，吼，就是恁妈妈，阿进门那也伫遮安尼啦，吼，阿种阿进门安尼啦，爱得叫，阿你来安尼啦，阿得熟悉安尼啦，
2: 是，
1: 所以和阿进吼安尼，哦，安尼照顾了足济咧安尼啦，
2: 所以吼，电视机一头前个朋友吼，阮两个是堂姐妹啦，但是吼，阮细汉拢无熟悉，时间吼去三宝寺，阮妈妈甲讲，这你也叫这啊，哈，你叫阿这，吼，因为你叫阮妈妈叫阿七，是安尼关系，才知讲，吼，阮两个是堂姐妹，在底下才个熟悉
1: 都得。熟悉，啊，这个熟悉阿叔啊，哈，安尼啦，啊，这熟悉安尼，啊，这哦，恁安尼一家伙啊，哦，足照顾嘞，安尼，有啥代志我拢麻烦你安尼啦。
2: 没，大家拢互相
1: 嘞，书过完了，我就感触很多。我讲书吼，确实人家是阮一家伙啊，再生父母了。吼，除了阮的爸母吼，生阮了啊吼，会教咱讲安怎做人做事啊，有啥代志给你提醒。伊唔是用骂哦，伊用给你提醒的哦。啊，当嘛给你应好安尼。吼，啊，干哪要哪做吼，你就会有那个灵感可以去做安尼啦。所以讲，好书吼，帮助足侪的安尼啦。
2: 是是。
1: 啊，阮即摆一家伙啊吼，好像是都有跟书有结缘啦，吼、哦！我的女儿迄阵啊伫美国在读册嘛，啊，伊就暑假回来嘛，啊，阵啊拄啊第二届大专生吼，咧、哦、招生啦。我讲你爱叫我读易经啦吼，无、哦、你后摆回来你一爱叫我带我读三年安尼啦。哦，啊，伊就国美三将伊就去读，啊，读了还不错，他的成绩还不错嘛，摕足侪迄个奖品回来安尼啦。啊，即中间吼，我有去看阮查某囝嘛。我去看的时阵，我看一个师兄啊，吼，啊，伊他好像是小儿，迄、那个啥什么小，唔是麻痹啦，迄、那个脑神经，迄个麻痹的迄款的，迄天安尼会安尼搓搓啊，叫落弯弯安尼啦，吼。哎呀，啊，我着看书咧甲加持啦，结果一个月了哦，吼、哦，迄个囡仔吼，大专伊嘛大专生嘛，全正常起，走路都正常，吼、哦。啊！伊阵拍个咧读大学毕业，读研究所，啊，想忘记嘛，是咱思想的囡仔啦。啊，结果讲，哎，过两三年啊，伫新竹市顶，伊都六年拢有当去拜年嘛，吼。哎，两三年过讲，哎，娶某生囝啦，哎，变正常的人啊啦。讲哦，书足厉害。啊，我会记得捌听书咧讲啊，讲伊敢若为敢若同性恋的，佮啥物系，我忘记，讲袂，伊无在条伊啦，俩剩咧伊拢有在条伊啦。
2: 嗯
1: 嗯，系安尼啦。我讲我眼睛看到讲哦，书诶，迄个吼太厉害，伊敢若甲迄个囡仔安尼吼，看到伊每煞书煞每个礼拜拢去大安寺嘛，吼，啊去大专班诶吼同学安尼，逐个做伙嘛，啊看到伊着甲家是看到甲家是，都变作正常人去。
2: 嗯嗯，
1: 哎，在上课诶时阵，你要在上课伊才讲出来，讲他除了同性恋跟什么忘记了，我侪年伊才伊才。要三十年啊，未记得起啊。
2: 是，
1: 诶，两行边无在条，伊来了，剩咧伊拢有在条，伊安尼。
2: 是，所以真的是，即、這个做福报的人，伫即个时间内底，只有法度较舒服来
1: 结缘，
2: 敢若做结
1: 缘，足感恩师父安尼啦。然后阮一家伙来过啊，足好势，足好势。哦，啊，阮大儿子吼，迄阵啊，就是要大学毕业做兵，诶、欸，没有，武专毕业啊，做兵回来，啊，要考大学

0: 插班，啊，迄阵我刚刚入咱的华门嘛，啊，我就带迄个叔，带阮儿子去甲叔结缘啦，啊，就讲伊要考插班安尼啦，吼，啊，叔就讲，啊，他成绩不怎么好啦，因为读五专你就知影吼，不怎，啊，迄阵啊要考插班吼，嘛无遐简单考着啦，毋差，即班大学很多嘛吼，啊，结果叔就个甲讲啊，讲你吼每天早上吼早一点起床吼，7点以前吼到你家的那个楼顶上吼，咱即班楼顶拢 slab 的嘛吼，啊，向东吼，啊念四字句，吼念36遍，啊念念再来读册吼，啊你都有法度安尼啦，啊结果伊就听师傅的话吼，啊就去，逐下早就去山去迄落
1: 顶楼，
0: 顶楼啊去咧念啦。伊讲，妈妈足奇怪哦，我念几遍了了吼，啊啊有一阵风哦，为脚底安尼，啊先我给你洗洗洗洗洗，给洗个头壳安尼哦，嘿，有那种感觉出来安尼啦，伊讲哦，很神奇安尼啦，
1: 是，
0: 啊啊各个一科的插班科的三间好好，
1: 哦，足厉害，足厉害，拢做加持啦，
0: 拢做加持
1: 是，
0: 安尼
1: 你请教讲吼，伊去咧楼顶吼，念面向东就是日头出来遐嘛，爱有熟何时啊，还是讲干那起来都
0: 合
1: 念
0: 掌，合
1: 合
0: 掌啊，
1: 掌，
0: 向东啊，默念啊呢，
1: 念阴阳日月最
0: 啊，
1: 长
0: 他
1: 生，
0: 又他他又自己那个
1: 嘿，
0: 许愿啦，
1: 哦。
0: 好，我你要许愿啦，伊讲好，伊要对，要读咱的华门，读易经来考着安尼啦，啊，结果伊就考着啊嘛，
1: 是，
0: 啊，考着伊就。主要都在台中市咧开班，都在延孝法师咧
1: 是，
0: 开班，啊，伊就去报名，啊，报名初级班读了，啊，就甲我共个读第六届，
1: 是，
0: 啊，读到摕到评审先试，即两三年间就摕到评审先试安尼啦，啊，过来就是阮新妇嘛，阮先生我先讲，阮先生就是，伊说已经满60岁啊啦，啊，师傅就咧开始啦。就咧讲啊，讲食做戏毋通，毋通然后死啦吼。啊，
1: 哎，
0: 恁
1: 对，
0: 若逐个若退休吼，逐个来山顶啦吼。啊，即嘛老早有开始啦，开始讲吼要招遮退休的人士吼，啊来修道吼，啊来做工课安尼啊，爱做戏毋通然后死啦。啊，
1: 是，
0: 阮即阵阮先生都要欠3个月退休啦，阮先生本迄阵啊，都咧读迄个延春法师的第二班、第三班，忘记啊吼。啊，伊都咧读的时阵哦，安那伊咱华门，我讲迄个都很奇怪，因为我咧做义工，伊嘛缀我去嘛，
1: 好
0: 啊缀
1: 好，
0: 我去，我大家都在讲讲易经什么什么卦什么卦咧讲，伊讲恁咧讲啥我拢听无咧，我看我那爱来读啦，啊伊就起来读啦，啊读煞无到半年啦，啊，就拄啊，师傅咧念讲，啊，做好事毋通病好死啦，啊，要来招，招退休人士，啊，去山顶受
1: 敢那
0: 训。
1: 迄个时阵，敢那是参加咱迄个十二贤者是无？
0: 啊，拄啊招，啊，拄啊招12个啦，
1: 是，
0: 啊，招12个了，我一过3个月才退休嘛，我你提早退休，提早退休，来电脑做安尼啦，啊，师傅嘛足慈悲咧呢，啊，来电脑做，啊，毋知有钱好食饭无啦？我就讲输啊有啦吼，啊，阮先生讲无啦吼，都讲无啦，伊讲即条顶无啦吼，尾后我就佫介绍阮弟弟啦，阮弟弟住啊伫台中吼，住啊迄落咱亲家啦吼，演艺讲师啊，种法师啊，演艺法师吼，伊工厂遐咧做工啦。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啊，做工啊，还是不怎么如意啦。啊，我就紧敲电话讲，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吼、哦，会输吼，你招讲吼，会输啊，先走，等来安尼啦。
1: 嗯嗯。

0: 爱着吼阿斌啊哈啊，延斌迄个法师吼，着甲带去找师傅啦。师傅讲啊，少年敢通啦，伊怎才五十出头岁啦，吓啦，吼，伊讲伊袂啦，伊要缀师傅安尼啦，嘿，啊，着伊完全入咱个法门嘛，吼，
1: 是张文豪啦，
0: 张文豪啊，做师傅甲封做元豪嘛，啊，做伫咱个易经学院吼，咧
1: 伊啊咧服务吼，
0: 嘿，啊嘛服务咧二十年，
1: 迄阵十二星座拢总头甲尾安尼是读偌久？
0: 读三年外，
1: 三年外拢食大，拢伫先佛寺，
0: 拢免钱，嘿，搁免钱，嘿，安尼嘿，啊搁我咧上课，啊，迄个材料费，吼，啥物嘿，拢免钱，吼，有需要物件哦，啊，拢免钱，安尼，啊，互你住三年，而且住到中间的时阵哦，差不多要满三年遐，吼，啊，咱拄啊买到迄个咱即马易经学院，吼，啊，买易经学院嘛很奇怪哦，吼，因为阮公公是台风公司的嘛，吼，啊，伫南投厂退休的嘛，啊，怎？阮咧，咱咧，迄个咧招诶时阵，已经台风公司已经无啊嘛，对无？吼，啊，迄地要用拍卖嘛，吼，啊，拍卖了都互咱输卖着嘛，吼，啊，输着讲啊，叫两个去遐顾安尼啦，嘿啦，啊，叫顾时阵，啊，我迄阵啊吼，拄啊买落，啊，输着讲，因个爱大遐完成祭祖啦，啊，我想讲，啊，阮公公都伫遐退休吼，好啦，要甲办一地桌啊，安尼啦，啊，输那敢若有听着诶款啦，吼。啊！伊阵啊，着讲叫十二星座吼，两个啦，两个着一个台北个师兄啦，啊，甲阮师兄去遐顾。
1: 其实吼，老祖师傅足慈悲个啦，真个是养贤跳财啦，养贤蓄财，所以伊不计成本啦。即个人来住仙佛寺，食、住、用，完全拢免费，拢总是仙佛寺负担来培养遮个闲事，
0: 啊，来遮来服务安尼，讲嘿爱做好事，吼，毋通病好事安尼啦。嘿，啊，尾啊，迄个思想因为家庭个关系吼，啊，全去当个台北啊。啊，即阵阮弟弟，咱已经结业嘛，因咧选择吼，所以先
1: 三年，结业啦。
0: 爱到伫迄个舞台嘛，吼，咧斗相共安尼啦。啊，师傅就讲啊，安尼啦，安尼张文豪，那去咧甲江荣义吼，两个吼，两个他妈。怎么过安尼啦？啊，着过到即阵啊啦。
1: 迄开山诶啦，迄阵是面顶拢总是无精力诶，逐项无
0: 拢全赶忙啦，嘿，往来拢无，迄拢全赶忙啊，拢暗无无安尼啦。
1: 是，所以开山因着去伫遐帮忙啊。
0: 啊，阮弟弟着住咱伫遐嘛，啊，尾后阮算哦，我搬来台中嘛，啊，师傅着讲，啊，张忠义，你落山，你落山，你倒来台中道场吼。来过境较赢啦，安尼啦，啊，就甲阮先生调啦，啊，就剩阮弟弟家己一个伫遐，要到二十年啊，
1: 是时间了过，真诶足紧诶。要请教讲师啊，你诶囡仔迄个时阵，你讲啊，已经拢阿妈咧读大学啊啦，吼，啊，即个中间啊，因敢会讲诶，参加着迄个时阵已经遮大汉啦，敢抑阁有开智慧啦，啊是讲有去皈依？
0: 有，我伫讲开智慧吼，嘛很神奇诶代志啦。我即摆拢甲学生讲，开智慧毋是讲互你读册读真高，要互你读较清楚，有智慧去化解你的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难题吼。毋是讲要互你讲读册读个高啦，啊要做医生啊做律师，不是这样的，啊让你有清净的头脑。安尼我甲因讲安尼啦，啊结果阮诶囝吼。拢互师傅开智慧嘛，较早开智慧不简单嘛，对无？吼，啊！咧开智慧时阵哦，上闲的，就是阮堂哥诶新妇啦，伊做已经生一个啊，五六岁啊啦，吼，五六岁啊，爱伫外生啦，吼，啊！我着甲吓啦，因为阮堂哥甲讲，佫生一个，佫生一个安尼啦，爱着生一个查甫诶啦，吼，拢爱生啦，爱两个啦，你无生你会后悔安尼啦。哦，啊，伊拢有咧生活啦，吼，因为咱着学易经嘛，啊，因迄囝生出来，大囝生出来时，我甲好命诶啦，啊，第二个吼，伊着像大腹肚，啊，所以咧开智慧，伫咱遮巴罗，啊，咧开智慧啦，啊，伊着带囡仔来啦，吼，啊，带囡仔来诶时阵哦，伊大腹肚嘛，啊，所以着甲囡仔开智慧了吼，诶，所以阵啊真厉害哦，开智慧爱24点钟着无，吼，啊，阮伫边啊人服务诶吼，是三班轮流诶，你知无？啊，伊家己一日24点钟诶啊。啊！伊咧开智慧时阵咯，啊，着看迄个腹肚，看阮迄个顺心妇大腹肚嘛，啊，伊着甲开甲腹肚甲
1: 加持，
0: 甲加持一下啦。啊，加持我着讲，师傅啊，伊即讲照出来，我是查某诶啦吼。啊，我啊看观鬼妄想吼，啊，毋知是啥物果我袂记得吼。啊，还好啦，尔啦。

0: 啊，师傅拿开拿拿那架子拿那个念讲，啊，雷地敢唔好，安尼啦，吼，哦，六合卦呢，讲啊，师傅你也讲安，讲安尼啦，啊，阮的孙媳妇吼真乖，伊就正个听伊的话，因为伊创人工受孕的嘛，所以嘛爱用没有自然生嘛，用迄、那个用抱的就对啦，啊，伊就正个创迄工啦。哦，迄天很厉害呢，伊了了吼，啊，迄囡仔名嘛，我好诶呢，吼、哦，诶，阮诶哥哥堂哥嘛讲，诶、欸，阿叔阿叔啊，你甲阮迄落好看卖啊，吼，做啦吼，啊，迄、那个大是张凯祥啦，啊，第二个我讲，诶、欸，啊，有一个零吼，那个零，迄一个必须啊，搁下搁一个零，迄、那个毋是零，迄、那个安零零，伊搁另外一个安尼啦，讲啊无叫张凯玲安尼啦，我阿姨讲好啊，叫张凯玲，结果迄囡仔偌厉害呢，他是天才呢。写出来了哈，他直升台中女中，有自由班，
1: 自由班，
0: 哎、欸，即门在高二、高三啊啦，
1: 所以伊嘛足好本呢。
0: 足好本，我
1: 阿
0: 要听话，
1: 伫巴肚底的阿孙呢，都互侬做家事啊。
0: 哎，对嘿，啊，佫要听话，要听话，只有迄个囡仔来抱安尼啦。哎，所以哦，囡仔真厉害，哎、欸，真牛啦。那什么都会哦，哎、欸，钢琴什么都会哦，嘿、欸，啊，自由班的呢，台中女中自由班呢，直升自由班呢。无几
1: 是
0: 个啦，
1: 是是，所以其实是因嘛足有福报，你个早孙啊，会顺心妇啦，
0: 顺心妇啦，
1: 听听老祖的话，所以怀孕的期间啦、生产啦，一切顺利，啊，囡仔个足聪明的，是。
0: 我讲你爱个生安尼啦，我就甲哈讲爱生啦，不生啦，无生你会后悔安尼。啊，这样讲个，伊袂，这么个都袂后悔的，囡仔真敖，真乖安尼。
1: 是是，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贤老祖空中妙有下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贤老祖天威，王贤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真系足感谢吼、哦、江章淑主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谢谢您，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西街过来啊，进来，好，所以我就一方面捧他的场，一方面刚好有点大概姻缘到了，所以说
1: 就来到道场
0: 到场了，就是。
1: 哦，原来是师娘的朋友通
0: 对，
1: 事。
0: 我已经大概7年了，我在这个道场已经7年了，7、8年差不多。
1: 那时候师兄您原本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
0: 也没有说，因为坦白讲，以前曾经在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一个叫什么禅师的那个叫什么
1: 一个修行单位，
0: 修行单位了，
1: 是。
0: 对，过来我就因为有点事就离开，刚好这个师娘就找我进去，因缘际会了，
1: 来跟老祖结了
0: 跟
1: 缘。
0: 老祖结缘了，
1: 哇，那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最近呢出了那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因为我那天在竹北开车的时候，跟一个摩托车擦撞，好，还好那个摩托车那个人跳起来，都没有受伤，只是他的摩托车倒下去，就警察过来就来做笔录，
1: 是。
0: 最后就和解，花一点小钱呢，就是把它摆平了。但是你说帮他修摩托车啦，修了5400块。
1: 人没有受伤，
0: 对，都没有受伤。
1: 阿
0: 他
1: 弥陀
0: 说，
1: 佛。
0: 对，阿弥陀佛。他说他要精神慰问金5000块。我说给，我一毛钱都没有跟他 negotiate，这是好吧？这是我欠他的，所以说这个是。一段很短的经验，事后我想，老祖我天天在诵经，天德经我在诵，所以老祖给我让我一个小小的警惕，哦，你没有受伤，小小的钱，如果说真的是把人家重伤的话，那没完没了。所以我想说是老祖又在护佑加持我，让我只是小小的警惕，哎，要开车要特别小心，
1: 化解掉这一个结
0: 对，
1: 束。
0: 结束啊。因为在我的命里面，好像今年我属猪的嘛，但今年有点劫财的东西，还好劫的是小财啊，那种是啊，所以他在讲赔多少钱，我都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说，好，就这样子，钱快就和解掉了。
1: 所以今年师兄也是冲太岁嘛，在今年
0: 对啊，猪是算，
1: 对，
0: 是算，
1: 是害冲，
0: 害，我对害的。
1: 是，
0: 状态
1: 所以
0: 是，
1: 今年要真的特别小心。
0: 对，所以说这个已经这个比较算这个花的这个一笔钱够去的，应该快到年底，应该是要好运要接着来了。
1: 没问题。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转一个念，很多时候诸佛菩萨都在护佑着我们，大事化小。
0: 对，正面思考。
1: 对，正面思
0: 对，
1: 考。
0: 没思考。
1: 阿弥陀佛，还好没事了。
0: 对，
1: 那近期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想这个刚刚这个坏事过去了，那刚好好事我在期待着了，正期待着。在这个今年这个，今年算蛇年嘛，对，是。那我猪的话是，希望下个年份会更好，是吧？而且在老子的护佑之下，我天天还是继续诵《天德经》，这样。
1: 起来诵经，累积我们自己的福报，我们自己的资粮，对不对？
0: 对，
1: 要不然我们也不太会有什么其他才艺。
0: 因为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大了，只是说能平安就是福啊。对，那就是福。
1: 那也祝福我们的师兄喽，今年快要过了，没问题啦。
0: 没问题，
1: 来就不，谢谢。
0: 谢谢。
1: 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兄怎么称呼？
2: 我姓徐，许鹏志。
1: 许师兄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30届，
1: 30届是。那今天师兄一起回来这边当法工工作，是。那师兄，您当初是怎么缘分来到宗门的？
2: 哦，也是，就是我小舅子啦，蔡师兄他就，跟我讲了很多次，我才我
1: 很多次哈哈。
2: 才有空过来了，对了。
1: 那时候了解我们宗门是在学习哪方面吗？
2: 哦，现在主要就学 半辈嘛，诵经，在家里

0: 因为莲雾比较慢了，所以就是从经典进入了。
1: 很难得哎，感觉每次常常主要是师姐们比较会对于诵经
0: 哎，
1: 有感
0: 对，
1: 受兴趣这样，
0: 对
1: 但
0: 了
1: 是师
0: 对了，
1: 兄您
0: 啊，
1: 在
0: 我
1: 准备的部分，
0: 也是学习呀，对了对了，对于那音符在走哦，觉得比较轻松，
1: 有没有
0: 哎
1: 什么
0: 是，
1: 样的体会？
0: 就是在诵经的过程就比较那个啦，比较没有烦恼啦，比较没有烦恼啦，比较凡事看得开啦。
1: 就是一个心境上的一个层次不一样的改变
0: 哦，对了，对了，
1: 呢。
0: 对
1: 对，有时候有的师兄师姐回馈，我们就有的小朋友啦说：“哦，妈妈，我不喜欢诵经。”哎，姐姐，我不喜欢诵经，觉得心里都会想很多杂事。
0: 啊，对了，对了，对，
1: 一方
0: 那
1: 面
0: 希望说透过诵经能够长智慧嘛，
1: 真的，有时候自己烦恼事情都借由诵经的过程，哎，一直浮现出来。
0: 对对
1: 你
0: 对
1: 有这个
0: 对，
1: 经验吗？
0: 而且会那个，你体会到以后，你就不会有压力，那不会存留在你的脑里，你就会想通了，这样才会真的轻松啊。
1: 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消化我们自己的
0: 对啊，对
1: 杂
0: 对
1: 念呢，
0: 对，对啊，对
1: 对
0: 啊，对啊，对啊，
1: 对？那近期呢，师兄有没有什么好事来跟大家分享？
0: 近期哦，是
1: 欧宝。
0: 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家师姐最近身体不大好了，不大好就是，
1: 所以师姐现在在家里休养。
0: 对了，对了，明天来回诊了，
1: 谢平安，请老祖师尊一起护
0: 对
1: 佑。
0: 对对，哎呀，讲师刚刚就跟我说，叫去跟老祖那个老祖慈悲啊，去跟他求啊。
1: 要讲详细一点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0: 好，
1: 这是一个心法，也祝福师姐早日康复，也谢谢师兄，
0: 谢谢，
1: 谢谢，
0: 感恩。
2: 维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好哦，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我叫林秀美。
0: 林师姐啊，师姐嘞？哦，
2: 毕姓钟，
0: 钟
2: 金钟钟嘿。
0: 师姐，刚刚你们在忙法务的时候呢，其实我就看着这位师姐，师姐说第一次来，
1: 是，她很她我问她的感想，她说非常法喜，早上一下来到门口，她说怎么这么好的空气，今天好高兴，然后我心里就放心，因为她第一次我邀约她，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0: 她是您的朋友还是
1: 朋友？
0: 朋友，
1: 对，
0: 以往没有来过仙佛寺吗？
1: 没有，
2: 第一次，今天第一次。
0: 对对，他
2: 所以很感恩，
1: 就说非常的发喜，
2: 我要感恩他带我来。
0: 才来啦。
1: 不嫌慢，永远都不嫌慢。
0: 是。那在一起来到我们仙佛寺，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来到这里啊，就觉得很庄严，充满法喜这样子，
0: 而且很特别。我们今天终于又出任务来拍节目，就遇到你了呢。
2: 真的，感恩感恩，真的很感恩。
0: 那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31届。
0: 31届也才结缘这2年的时间而已。
1: 没有，其实我100年就进来，我后来当中我念了3年。然后休息，然后去年开始回竹北一心道场上，
0: 是，
1: 重新，
0: 你赶快回来了，
1: 重新
0: 来跟老祖结缘，
1: 是，很高兴。
0: 那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楼？
1: 我今天早上师姐问我，就是我在98年的时候，我在台视就看师父看了2年的节目，因为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到处公庙拜，我觉得我得找一个我寄托的一个宗教或者我信仰的一个什么佛神佛之类的。

0: 后来我就看了2年，我发觉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歪门邪道。后来就决心，刚好我那个原贤法师在竹北那边就开了那个初级班，我就去上。
1: 就
0: 对。
1: 寻寻觅觅，想说离家里近的一个地方。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宗教，就总比那时候朋友常常带我就这个庙拜一拜，那个庙拜一拜，然后我觉得我一心想找一个寄托的一个，让我信的那种神佛，就很高兴啊。
1: 就觉得那几年都像浮萍一样。
0: 没错，所以家人啊，还有我先生是最挺我的。他虽然没进宗门，但是他一路也一直陪着我走。
1: 是
0: 非常，
1: 师兄，
0: 对，非常感恩他。
1: 那在结缘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特别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我会，因为当初是一直会忙着社区的活动，所以我上课常会缺席，然后缺席我没有学到，我就灰心，我就后来就觉得放弃。那后来最近这两三年，我觉得家里呀，还有我孩子不对劲，我觉得我是应该要回来，我应该要回来求老祖才对。就是因为我都荒废，我才今天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是绝对绝对的。结果后来回来，觉得那种心会很会安呐，会觉得有一个让我靠，
1: 有人靠，
0: 不会说找不到依靠，说我心里很慌，我现在遇到事情我怎么办？我要问谁？我朋友也，那后来朋友也是有带我问佛、问神啊、问什么的。我后来觉得那个都不是，好像应该不是我想要的。对，最终我还是觉得还是要老祖最疼爱我。对。
1: 师姐刚刚提到说要有人靠的那种感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修行靠老祖。
0: 是。
1: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师姐也是这样经历过的一个感想、感受了。
0: 对。然后现在我也是鼓励我的孩子诵经念佛的，然后在我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一直不想要生孩子，那我就问了法师，我先问说他是不是有家名啊？有，那后来就叫我诵天德经，然后再来他，终于有肯生了，然后
2: 奶奶的，
0: 对，然后我就教他诵那个地藏王菩萨经啊，然后有孩子让他长得健康、清秀，果然生出来是真的是好可爱、好漂亮。
1: 现在多大了？
0: 7个月。
1: 7个月哦，所以才刚刚出来不久
0: 对，
1: 这是新的。
0: 那就等着老祖认那个做 K 孙。
1: K 孙，
0: 对，我现在等师傅。
1: 是
0: 啊。
1: K 孙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有1次2次的机会，也是看师傅指示的时间，可以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吗？K 孙。第一次当阿嬷还不熟，
0: 对，不熟，
1: 多当两个就熟了，再多等2个好消息，好不好？
2: 一回生，二回熟。
0: 是，
1: 在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总本山似乎不会有公告时间，就是我们小朋友在7岁以前可以来给老祖师尊当 K 孙 K 囝，来给老祖师尊来做保佑，这样。
0: 是因为当初原贤法师就跟我这么说，我有先问过，然后讲师也，那个林团义讲师有大概跟我讲一下，所以我就先报名了，现在就等师傅。对，
1: 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我们可以先报名，可以先打电话到0492724669先报名哦。这边确定的时间呢，只要师傅一指示，就会跟你们联络。那记得是049的电话，不是诈骗电话哦，哈，要记得要接。
0: 是，
1: 那也非常恭喜师姐，
0: 几乎会每天看你的节目，
1: 谢谢。
0: 所以太刚刚真的太严肃，我想跟我朋友做一个留念，赶快拍，结果他把我拉下来，又抢了他的风头。
3: 第一次来嘛，我怕说师姐问我什么比较不了解，也不能乱讲，
0: 知
3: 对不
0: 道
3: 对？
0: 什么就答什么，
3: 因为
0: 没
3: 我
0: 关
3: 什么
0: 系。
3: 都不懂啊，我第一天来。
1: 其实就是交朋友，我们师兄师姐来交流一下，
3: 对，很好很好，这种感觉很好。
1: 那下次法会的时候也要回来拜拜哦。
3: 非常的圆满，好，谢谢，感恩师姐，
1: 谢谢师姐，
0: 谢谢。 谢谢。
1: 修行在个人，已经有人引进门了。
3: 对对对，修行在个人，对对对 对, 对，没错。
1: 哎，谢谢师姐喽，谢谢大家。
0: 我今天总共带了8位一起过来，
1: 8位。

0: 们人呢？
1: 一个在门口啊，有的在上面，对，挥挥手。
0: 那来，请师姐带我们认识这八位的师兄师姐喽。
1: 有的在楼上，
0: 那就有请走，
1: 有请走。其中一位是我，那就还七位。
0: 那请师姐当代班主持人，来，我在你旁边。来，我们看着镜头来介绍你的好朋友们。来，
1: 这位是
2: 麦克风来，
1: 我的我多次叫她姐姐，她真的是亦师亦友，叫范秀梅。
0: 范师姐，范姐姐。
1: 这也是叫黄凤英，也是亦师亦友。她非常挺我，只要我办什么活动，她就非常挺我。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姐妹，叫戴美满。
0: 戴是美满师姐。
1: 是，她也是。
0: 都美满了。
1: 对，这一群都是非常挺我的，因为。我们社区办活动，或者我办活动，挺到底的。所以今天来这里，不管他们第一次或者第几次，只要他们时间可以，他都会挺我就过来。
0: 那师姐们都住同一个社区吗？
3: 对，
1: 差不多啦，对。
0: 所以这一次都是第一次来仙婆寺吗？
3: 第二次，
1: 对，刚刚那位师姐是第一次，还有个谢老师是第一次，
0: 是，
1: 对，然后我侄子也第一次，我老公几乎每次都会跟着我来，
0: 所以今天师兄
1: 刚刚在那边看我，
0: 待会来认识一下我们家里的师兄，
1: 那谢谢
0: 你们在这几次来到仙婆寺有没有什么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也蛮好的，很开心啊！大家来到这里真的很庄严呢，真的是很震撼，真的。哎，像一号我们也要去啊，林口啊。
0: 对
3: 呀，对。
0: 最重要的活动。
3: 对，
0: 好。
3: 好，对呀，很棒，真的是很棒，看到大家很开心。
0: 是，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祭祖大典，我们在现场呢，也是一个团聚了。
3: 哦，是，
1: 对，姐姐都会一起去，
4: 对，通通都会一起去。
0: 欢迎大家喽！我们来最后一个大合照，看前面，耶！
5: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佛。
1: 怎么称呼？
0: 哎，我姓古。
1: 古，
0: 古时候的古。
1: 古，很特别的姓哎，古师姐。
0: 是。
1: 全名可以知道吗？
0: 佩晨。
1: 佩晨师姐 是我们真奇班第几届？
0: 没有，我初级十二班，我刚要念。
1: 所以开课多久了？
0: 哎，没有，这六号才开课。
1: 对，所以还没开始上课。
0: 对。
1: 就先来做义工，是很早之前就跟宗门结缘。
0: 对对。
1: 什么时候？
0: 好多年了。
1: 是什么缘分来到道场？
0: 没有，我们家师兄也是那个一心道场的。对，
1: 是师兄的缘分。
0: 对对对。
1: 啊，你怎么现在才来？
0: 没有，我来过好几次了。
1: 怎么现在才开始上课？
0: 对，现在才开始上课。对，
1: 家里的事情比较能够来调整了。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上班啊。对，
1: 是。所以目前都还在有工作当中。
0: 对，没错。
1: 那今天义工的时间是平日，师姐特别请假。
0: 没有，我请特休。
1: 年底要到了，特休要赶快请完。每一年的特休是不是都有安排要给排义工回来做法工？
0: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对。
1: 那在这几年当中，跟师父这样算结缘多久了？跟师父跟法师，从师兄开始。
0: 应该十年，七八年到十年有了。

0: 前十年了，这当中您觉得有没有哪些师傅教的妙法运用在你身上、家庭身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我还不会说，
0: 对不对？
1: 我还没上
0: 那师兄有跟您分享吗？
1: 会啊，会啊，会啊。
0: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1: 我不会说，
0: 哇金，
1: 我不会说，
0: 是秘密，这个不能对外讲的。
1: 对，
0: 那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好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一切平顺啦。对，
0: 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太好了。那今天的法工，感觉我们很多同修一起回来呢。这次是搭游览车回来吗？
1: 对对。
0: 那所以呢，我们再借由镜头再多来认识一些师兄师姐喽。好，拜拜拜拜。师姐好，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怎么称呼？
2: 姓黄，
0: 黄师姐。我常常看到师姐说，师姐，我们是不是有采访过你，对不对？
2: 没有，
0: 没有吗？
2: 对，
0: 那我看看你。哎，让观众朋友看看你来。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18届。
0: 18届同修，今天一起回来做法工。
2: 对啊。
0: 那您是怎么缘分来到中门？
2: 一心道场的。
0: 你为什么会到道场来？
2: 隔壁的啦，隔壁的。
0: 隔壁。住道场隔壁吗？
2: 不是啊，师姐在隔壁啦。
0: 师姐在隔壁。
2: 对啦，一直邀约我。我以为他说来去上课，我以为是传销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上课。
0: 他结果一场误会。
2: 还在邀约哦，他没有放弃哦。
0: 什么时候的事？
2: 那十几年前的了。
0: 那结果嘞？
2: 结果邀约好几次，我感到说，拍谁我就去了。我去看到老祖，我要，我第一个我就说我要了。
0: 你怎么那么可爱？
2: 我就说我要了，我会来，我一定会来。结果我就来了，
0: 就到现在了。
2: 对啊，就到现在啦。
0: 所以师姐看到了老祖师尊，好熟悉。
2: 对啊，所以我一看到我说我要，我一定要来。
0: 早知道跟你叫你不爱来。
2: 对啊，邀约很久呢，半年多哦。
0: 你马就拍揪呢，
2: 半年多我都不要。哎呦，那个上课哦，是那个传销的啦，我才不要去上课。
0: 如果现在呢，老祖师尊的妙法，
2: 现在就好像后悔说太晚喽。老祖怎么那么晚才抓到我？
0: 那在这几年当中，师姐有觉得老祖师尊在哪一刻有特别护佑的感觉？
2: 哪一刻哦？我现在都占卜哎。
0: 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吗？
2: 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道场在占卜啊。
0: 是帮我们的法师一起协助问事，还是您来上课？
2: 没有上课了啦，就进道场占卜啦。
0: 是。
2: 对啦。
0: 是。
2: 对啦。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正道故事跟大家分享？
2: 没有什么好分享。
0: 总之呢，赶快来到老祖的金莲坐下休息。
2: 对了，对了，对了，
0: 好，今天谢谢师姐，跟大家打招呼，谢谢。
2: 好，大家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

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贤士，义经大学同修代表，今天在108年5月26日，我们在千佛禅堂共修，每月一日的共修千佛一日禅。千佛一日禅，王禅老祖很慈悲的赞叹各位，过去无量劫以来，无量劫以前都是佛啊，因为啊，娑婆世界

宇宙虚空只有这个地球最宝贵的，我们天神众生全部都来到地球来这里修行，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赞叹各位，过去无量劫前呢，各位的本性，如来本性都是佛，佛就是有智慧者。若是各位唯心闲事同修们常常问叹的说，我哪这排名，问叹说我怎么都不如人力，就是要有修道才能改变你的命运。所以命运的改变只有一个原则，要用医药啊，用医药呢

啊，这要用意药来开启过去无量劫我们的黑暗，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心法妙法。 来打开各位心里的黑暗和无明，然后进入光明，啊，才有千佛一日禅。尤其我们在千佛大禅堂。 里面可以容纳1000多个人，一起在这里共修，啊，在这里听经闻法。那我们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必须要有法，法有佛法。 有圣法，有道法，有万法，所以我们世间的生存生活，啊，法我们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各自的因缘。 啊，对于这个法，就是解脱之法。曾经有人问我说：“佛莲老师啊，你一直在讲经，讲经，讲那么多的经，到底有没有多少人解脱？”

0: 我说有，我们解脱了。假使今天我们共修啊，一天都共修的，到最后每个人都解脱了，每个学员都解脱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一问着信众大德恍然大悟，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哦，原来你所说的解脱是每一天每一日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解脱，是不是？我说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人来到世间上，从不同空界世界啊，个人的因缘投胎转世来世间，来地球购地啊，五大洲短暂了几十年啊，之后呢又回去了啊，回去了就是死掉了，肉体身体肉体放下来回归大地，我们的灵性就带着欢欢喜喜的回去了啊，有的再去投胎转世啊，有的就回归到自己空界灵魂界回去了，等待以后的善因缘再来世间走一趟。但是要来到世间，你一定要有善因缘，有善因缘的话，我们的人生才能过得平稳心安。若是没有善因缘的话，我们生存在世间，每天在斗在争啊，在吵在抢在夺啊，受着战争啊等无明来摧毁或者摧残我们的受身肉体啊，我们就会将这一些苦，眼前所看到的身体上所接受的一些苦啊，又带回到灵魂世界自己的空的世界天上界回去了。所以要来世间走一趟，必须要有各种的善因缘，否则的话人生是痛苦的。与其不来还好，来了啊更不好。但是在2500多年前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他悟道，所以就是去自己修道去了啊，走遍大江南北啊，到处寻寻觅觅访道修道念道学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在世间走了六趟，走了六年，六年里面啊，他到各地去体验受惠人间酸甜苦辣涩啊，所以释迦牟尼他在非常的
不安，心不安之下呢，啊，竟然出家之后，到最后呢，只有静下来，坐在菩提树下。菩提树下，这是一个道的名称，啊，一个简称，一个起示，一个禅。所以在菩提树下，啊，怎么悟道了呢？就是从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我们学道、修道。

0: 法门啊。释迦牟尼啊，在世间走遍大江南北啊，他修各种的法，瑜伽也好，修忍辱的也好，修各种的法，都没有办法得到心安，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后来悟了，悟了就是只有反省过去啊，忏悔现在，实践未来啊，这个三个原则。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连续七天七夜这反省过去每一件事情，懂事以来，然后忏悔啊，不要再犯上以前的坏毛病啊，再来努力啊，去实践去做，不要犯上以前的毛病错误。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七天七夜想到这里，每天都是这样坐在菩提树下，到最后悟了。啊，原来人有这么的多的不如意，都有先世罪业。啊，都有《金刚经》早开示了，啊，先世罪业没有消灭，没有把它消掉，没有把它灭掉。你消没有彻底，要灭才能彻底。你灭彻底，这是要从反省开始。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犯错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私心。啊，最大的啊，第一个私心呢，让我们产生以周围环境、周围的人啊，都开产生了，产生了，开始产生了对立、诽谤、嫉妒、排斥、不知足。啊，这个都是我们人最大的罪业，所以我们有机会再来投胎转世，啊，带着希望来做反省、忏悔，实现未来，啊，然后我们以这一生之中。啊，能够依法去修行，那你就成先世的罪业一消掉了，啊，你的人缘，啊，你的啊家庭，啊，你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

做到心安。所以反省忏悔实践是安心的法门。人来世界上就最怕心不安，心不安是带着过去生无量劫以来和无量劫以前所有的错误藏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在这一生常常会浮现出来。所以有一次又另有一位先生啊，他来到仙佛寺，我看到他的表现呢，就好像要挑战要踢馆哦，他跟我说，你没有剃度出家你怎么可以讲金刚经讲佛经？金刚经是佛经，是出家人在讲的在修的。我笑一笑啊，什么叫出家，什么叫在家？出家在家是一个名相啊，你要出家就是要离开贪嗔痴三毒的思想，这个束缚的框框里面，要离开它，叫做才是真正的出家。若是你啊，头顶上剃度剃掉了，头发剃掉了，啊，身上穿了一个罗汉衫，啊，一些坏习惯，贪的无厌，很容易动怒，没有智慧，这个就是在家和出家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去领悟的。所以这位先生脸色红起来了啊，对不起佛莲老师，我看错你了，我连你没有看错我啊，你看到我的表象，我的内在的心灵世界无量劫前到现在来，当然啊，这一些三毒习性没有完全的剔除啊，所以这一生再走一趟，我借着这个因缘一面学一面修啊，一面来做反省忏悔啊，我才能够消除我的先世罪业啊。所以这位先生啊，他也很谦虚的，他说原来出家和在家在一个念的关系而已啊，念头就是有三毒，念就是头心和念，念是有黑暗的，而心是光明的。所以我给各位身上带着啊这个中戒

而这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全部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胸口心中，所以追月先生很谦虚的啊，行了三轮拜礼啊，就回去了。要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他悟了，祝福各位。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啊，人的罪业时时刻刻在发生，啊，也是时时刻刻在消灭。你悟了，有修，知道方法，啊，去做反省、忏悔和实践，那我们的罪业

0: 就能够消灭。但是要消灭这个罪业是很困难，没有得到正法是很困难。啊，我们只是说我去拜什么神、什么神、什么教、什么教，啊，你不去例行教主的教诲和法义，要消灭这个罪障是很困难。不是说我到庙里面点了香、用了果拜拜，就可以消灭罪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释迦牟尼啊，他悟了之后啊，就开始弘法啊，先对他的五个将军啊，陪他出来修行的五个将军，对他们说法啊，说明人啊的烦恼会障住人的本心佛性啊，只有用反省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一劫以来的贪、嗔、和痴所发生的啊，所以开始五位将军的护法，就成为他的最大的护法。那么，王禅老祖啊，也跟我们的唯心弟子开示了啊，我们不要让罪业发生。一旦罪业发生，你要再来灭掉，你要走了108趟。才能灭掉你的这个罪业。所以有一次，我们第一届的同修啊，对于我这样讲，他很不以为然啊，他说错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为什么要绕了那么108圈？我说很简单，你要做功德一件就是功德，你做108件是责任与义务。那么你去犯上了一件错事、错误了，你108件全部销毁了。啊，所以你犯上一件的错误，人生的错误，接下来你的事业是不顺，你的家庭不圆满，啊，你的工作团队会反目成仇，啊，你的种种种种烦恼。也许就是一件的错误，而缠身缠一辈子。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呢， 啊，师父啊，那我懂了，你懂了，你一定有我所说的这些烦恼。啊，有啦，啊，我在什么时候？几年前，事业很顺利，结果贡高瞧不起人。啊，这个心念出来之后，亲戚朋友、同事就远离我而去。啊，他的事业开始坠入失败。啊，这个就是一错，啊，就是会产生了啊，各种的业力。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呢，他问我说怎么办，师父啊，啊，怎么办呢？他也想也想不透啊，因为他的一句口德啊，造成了亲友同仁和事业伙伴就开始离心。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所以他很后悔。我就跟他说，你要扳回这个，你要重新做人。过去的错了，已经发生了，那就是你累积到以后未来的先世罪业，这个也是你先世的罪业的启示。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及时改过你的缺点，不然你这个共高我慢，口德不好，喜欢挑拨世间是非，挑拨离间，说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自己全部在那边搬弄，人家看你就像看到鬼，就不与你应心。所以你只有把你所有过去的坏习惯，而且你的一次的行为错误了，这个不是只有一次，就是你累积以前的坏习惯，所以那一年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一萌芽就不可收拾，就像你

用一个盘子筛子，把绿豆放在里面，水一浇下去，一个晚上全部萌芽起来，你要灭掉它也很困难，所以这一位我们的弟子同修就好好大哭，说他也没有想到，因为他的一句话瞧不起朋友而受人唾弃那这个就是《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所以先世罪业要消灭它。每个人都有先世的罪业，包括我也一样，也有以前的错误我已经尽量减少，尽量避免了尽量学习做到人和，学习尊重他人，尊敬他人学习将自己的爱来服务众生，服务大众所以各位同修们，你们都是我的榜样有的同学说，叔啊，你也不知道我多少坏习惯，多少的罪业。我现在看到各位，你们端坐的像菩萨，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罪业只有自己去反省，才能够自己了解到自己的罪业，寒天饮冰，冷暖自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勉励弟子们自己要去反省，自己去忏悔这个是人最大的权利，也是人最大的福报，还能够反省，还能够忏悔的话我们呢就带着希望所以一句话，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但是王禅老祖进一步提升各位同修大家不要再有先世罪业的产生，所以要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尤其现在的社会，名利的社会一件事情该做不该做，你怎么去决定呢？了了分明，就有如昨天我们书信班上课我们的讲师林国仪他的一位学生要去投资某某公司要借他的名字做股东然后呢不要钱的每个月又有一点小小的理会可以领，都很高兴了，所以就问林讲师林讲师呢跟他占一个卦用意第一

0: 应邀空王又越破，表示他的事业已经陷入绝境。他的朋友啊，再来呢啊，应他的朋友啊是应邀，应邀遂破啊，又空王，表示没有好好经营啊，不切实际的经营啊，没有量力而为，所以这后悔就来了。而且要借我们这个学员他的名义来做啊，做银行贷款的负责人人头。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开始很高兴，结果这样一分析起来，四爻，这个事业，泽水困。

四爻动化之对卦，对卦就口舌啊，这宅化官鬼，应爻亥水啊，是生爻带破啊，这太有好，就那里地址四爻引化四，就是三行，三行就有官司了啊，应爻是很好，对他很好啊，水生引木，但是他是破，越破他的人和，越破越是人和，人和那有问题了啊，所以你不理解你就会发生了自己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们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其心，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所以这个一若是贪念着跑出来了啊，就会造成官司，到最后大家的反目成仇啊，变成宣誓的罪业，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同修们把易经一定要修好，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防患于未然，你不知道所做下去的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吉是凶不清楚，那只有用意啊，所以昨天啊，林讲师这件事情呢，他也心里很安慰的说：“哦，我帮助学生啊，这样逃过一劫啊，逃过一劫是眼前，但是若是……”他没有福分，没有福报，一定会陷下去，到未来无量劫，啊，就变成《金刚经》所开示的先世罪业，你要消灭，那就很困难。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这件事情的投资看了若是发生问题了，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夫妻一定会产生摩擦不谅解啊，孩子的教育会就问题就来了啊，整个的生活问题就来了啊，以前朋友反目啊，一反目呢啊，就造成啊冤家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里程碑中的最有力的心法，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所以我们很多啊信徒啊扛着修行的名声名义啊，口口声声说佛所指示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啊，一定会有大利可丰收。结果投下去了，啊，那个就歪锅起叉，啊，到最后来你也见不到师父，啊，师父讲了，啊，他说怎么这样啊？啊，对不起啊，抱歉，抱歉，是他一口气的抱歉就算了，但是我们所受的伤害，是无时节以后都会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我们大家学易经，啊，家庭圆满一条心，往往就是啊，这个错误的决定啊，造成啊夫妻的离婚，孩子失去照顾，就变成了受贿问题啊。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啊。这即是啊，我们啊，灭掉先世罪业，先防患于未然啊的最高原则啊。所以在末法时期，现在啊，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开始传授啊，用义利人间啊，这是我们同修的福报啊，大家的福气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尽量都回来参加共修以外，我们的上课啊，各地开课啊，一定要多加的学习啊，这样来我们人人

平安，人人和谐，啊，家家户户平安又圆满。这个即是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要用意的上圣智慧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想要知道怎么样的运动是时下最流行的，收看健康101就对了。今天呢，我们要隆重的介绍我们吴渥俊最有活力、最会跳舞的 Julie 老师。
1: 嗨，大家好
0: ，Jimmy 发一下。
1: 好、
0: ，Julie 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1: 是一首舞蹈，
0: 舞蹈热舞派对，
1: 派对。
0: 然后呢，舞蹈应该是一个让整个摄影棚可以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应该是这样。对，
0: 我等一下需要你帮我抚平啊。忐忑不安的心灵那就需要你呢教我们几个动作，请问教我们几个动作呢？
1: 大概三个动作而已，
0: 三个动作而已，是不是？
1: 很简单的一首，
0: 会不会很难？
1: 不难，但是需要一点点力量。
0: 力量是 OK。节奏会不会很难抓？
1: 节奏不难抓，很嗨的一首歌。
0: 你进步了，
1: 不一样的歌曲，好吧？
0: OK，
1: 好抓，好抓。
0: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1: 好的。
0: 每个动作都会有手跟脚嘛，对不对？
1: 对、
0: okay.
1: 但是呢，对，就看大家的选择。
0: 我们先从手跳呢，
1: 好的，
0: 好的，好不好？
1: 好、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刚刚说过要力量嘛，
0: 力量，
1: 所以我们有下蹲、蹲、跳、蹲、跳。
0: 好、第一个就要、
1: 对，
0: 蹲，
1: 对，
0: 跳右，
1: 跳右边，
0: 蹲，
1: 跳左边，
0: 蹲，
1: 蹲，
0: 右边，
1: 蹲，
0: 蹲，
1: 左
0: ，OK，
1: 蹲，可以哈，很简单，
0: 观众朋友。
1: 但是呢，
0: 很简单，
1: 但是我们要加上手的时候，就感觉有点拨头发啊，拨头发。
0: 好、没有头发了怎么办？
1: 就拨空气。
0: 拨空气啊，好 ，OK。
1: 拨空气，好吧，我们试试看蹲跳的时候蹲，拨头发，蹲，拨头发。
0: 手往外甩出去。
1: 对，往外甩出去就好。
0: Okay,
1: 你想怎么拨都可以，好吧？
0: 好
1: 我们试试看，五、六、七，蹲跳，蹲跳，蹲跳。
0: 哦，蹲的时候就要摸的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跳
1: 跳
0: 哦，
1: 跳把拨出去，
0: okay,
1: 可以哈。那就是自己轻松拨了，
0: 自己拨出去就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等一下的老师应该都蛮厉害的。那他们两个应该都喜欢
1: 看起来都可以哈。对，我也觉得可以想象。
0: Okay. 好，
1: 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走路而已了，往前走，一二三四，然后往后一二三四。
0: 但既然在往前四步，
1: 对，往后四步。
0: 观众朋友，我们一起跟着Julie老师做做看。
1: 五六七，右脚一二三四，往后一。二三四，
0: 你有注意到吗？我们往前跟往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0: 都是右脚先往前，都是右脚先往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很难呢、
1: 很难。那我们再加上一点点小难度，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走路要有一点自己的 style， 自己的风格。
0: OK， 好吧。有力量的吗？
1: 漂亮的也可以。
0: 漂亮的 OK，
1: 漂亮性感的 OK。好，五六七 ，Go and one two three， 往后 one two three four。可以哈，两个走起来就不一样哈。
0: 吉宇老师是走那个呢，交叉的嘞，哇塞，扭屁股的，
1: 可以吗？
0: Okay, 我示范那个甩一甩的感觉。
1: 好，五六七 ，Go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0: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等一下我会完全又用不一样的，他们两个只要上出来，我就会。跟他们做不一样的风格。
1: 那我们试试看，等一下呢，我们会先做蹲跳，
0: 蹲跳，
1: 然后往前走。
0: 哦，
1: 好
0: ，OK，OK。
1: Okay, okay,
0: 蹲跳我们要做几次呢？
1: 两次，
0: 两次。
1: 好吧。
0: 右，
1: 它其实是一次
0: 一次，
1: 然后一次
0: 一次，然后再往前，
1: 再往前走。
0: 好的，准备了，准备了。
1: 五
0: 六七个，我很
1: 蹲跳，再一次，
0: 我很美丽。
1: 往前走，走走走走，往后五六七。可以，
0: 蛮简单的呢。
1: 对呀、
0: OK，
1: 好，我们等一下会跟着音乐做一点小变化。
0: 小变化，好，
1: 对对对、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要来到我们的双手，双脚打开来，手轻松就好，但手臂一定要拉直才会漂亮。
0: OK、
1: 我们做绕手腕 ，one two， 往右，往左，往右，往左，可以吗？
0: 哦、
1: 是很简单。
0: 往下
1: 绕个圈，绕个圈，往左，对，
0: 很棒哎，
1: 可以哈。但是我们要加上一点点臀部，如果你可以的话 ，one two，
0: one， 哦，手跟臀部一样的角度
1: ，two，
0: 有绕一圈吗
1: ？two 可以绕一圈，你也可以绕，你也可以不绕 ，one two，
0: 哦
1: ，one two， 你也可以直接坐下来。
0: OK， 观众朋友，臀部跟手是一起的，
1: 对。
0: 有看到吗？哎、那个往下的时候刚好对，
1: 往下坐，好，往下坐。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再教一个小动作，
0: 没问题，
1: 就是要把这个。

0: 动作加快。
1: 好，
0: 那可以先看我，一、二、三、四，踩踢踩踢，加上一个踩踢。
1: 哦，所以那个节奏是快的，
0: 快的哦。
1: 然后
0: 刚刚我们做慢的
1: 是直接做踩踢，
0: 对，踩踢。哦、我们试试看哈，
1: 来来，
0: 五、六、七、九，右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 ，1、2、3，再一次绕手，右绕，左绕，右绕，左绕，踩踢，踩踢，踩踢，踩踢，好。
1: 哦耶，所以在挑战的时候，有一点手指头往前，
0: 可以，或者你要拨头发啊，维持拨头发也是可以。踩跳的时候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1: 太棒，OK，
0: 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可以哈，我们的动作就这么简单哦。
1: 两个动作，
0: 对，两个
1: 就这样而已。
0: 对，就这样而已哦。很辛苦哦，
1: 我们
0: 有点 style，
1: style 是不是？
0: 对，我们等一下做蹲跳，往前走，蹲跳
1: 加上方向对不对？
0: 然后往后走，
1: 哦，
0: 好吧
1: ，OK，
0: 我们加给大家困难一点点，可以吗
1: ？OK，
0: 来喽，蹲跳，五、六、七、九，蹲跳，蹲跳，蹲跳，往前走。1、2，蹲跳 ，1、2、3、4，往后走 ，1、2、3，再一次蹲跳，蹲跳。
1: 观众朋友，赶快跟上，
0: 往前走 ，1、2、3、4， 蹲蹲跳，
1: 嘿，
0: 蹲，
1: 嘿，
0: 往后 ，4， 可以吗
1: ？OK， 没问题。
0: 第二段手绕，先做慢的哦，
1: 手慢的，
0: 五，
1: 所以是节奏会有慢到，
0: 对，会有慢跟快，
1: 不错了，不用怕，会有慢
0: 跟快
1: 到快 ，OK，
0: 所以我们试试看，先做慢的，先不加臀部的，好不好？
1: 好，不加臀，
0: 五、六、七，往右绕，往左绕，再一次往右绕，加臀部的慢的 ，1、2、3，1、2、3，往右。往左，可以哦，慢的，准备加快咯，
1: 快转
0: ，1、2、3、4， 踩踢 ，1、2、3、4， 再一次绕手，绕手 ，1、2、3， 踩踢，八八八八 ，easy easy， 可以吗？
1: 我让你解一下，有几个动作，后面那个纪律老师以为你们 OK 的，但我看到呢，有人稍微有跌倒了一下，所以那个动作呢，蹲一定要先蹲，
0: 蹲
1: 蹲
0: 踢
1: 蹲才能踢出去，对，踢出去，然后重心是右左，
0: 对，
1: 立来呀，立来呀，
0: 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1: 对，立来立来，
0: 然后有小小的傲娇感，
1: 傲娇感，
0: 傲娇感
1: ，OK OK OK，
0: 好吧，所以你要拨头发。
1: 好，
0: 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
1: 太棒了，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复习一次，复习一次那个这个慢的，
0: 因为它只有两个动作，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要增加大家心肺的部分，
1: 对 对，
0: 还有肌肉力量的部分，
1: 所以我要加上我刚才那个分解那个
0: 蹲跳，蹲跳，
1: 傲娇感，
0: 傲娇感，
1: 傲娇感哦，
0: 可以哈，好，我们
1: 试试看
0: 哦，我们试试看，五，先往前那个蹲跳。蹲跳往前走，
1: 全部吗？
0: 对，全部。还是老师要先练习？
1: 我们先练习这个。
0: 好的，
1: 从
0: 慢的吗？
1: 哎，让他们可以有那种傲娇感的感觉。
0: 好的，
1: 傲娇。
0: 好，五、六、七，慢的，慢的，
1: 立来，
0: 慢的，准备加臀部吗？
1: 对，
0: 慢的绕，
1: 来来来，
0: 绕，绕，
1: 很好，
0: 绕，
1: 很好，肌你来的感觉。
0: 2，再一次哦，慢的，然后试着加快 ，1、2、3，踩踢，蹲踢，蹲踢，蹲踢，再一次绕手，手，手，
1: yeah.
0: 蹲踢，蹲踢，蹲踢，蹲踢，最后一次绕，绕，绕。绕，
1: 蹲踢，蹲踢，蹲踢，蹲踢，哎呀，纪律老师都喜欢看我的笑话，都来了，我突然浪尖，主持人吓一大跳那种感觉，
0: 这样才会醒过来。
1: 哦，都醒了，都醒了。好，那我们所有动作再复习，
0: 复习一次哦，哈，
1: 慢慢的做，
0: 对，
1: 慢慢的，
0: 速度不快，好吧，两次哦，两次的前后走，
1: 好，
0: 好吧，
1: 没问题。
0: 来了，五、六、七，从蹲波蹲波。往前走 ，4、3、2， 下蹲，蹲，
1: 蹲，
0: 蹲，
1: 头发，
0: 往后走，再一次，
1: 你
0: 蹲，蹲，
1: 我没有， 三头吗？也可以
0: 往前一。

0: 二三四，蹲下，
1: 蹲，
0: 蹲下，蹲，蹲下，蹲，往后，四三二一，可以哦，
1: 可以的。
0: 然后加绕手，慢的会先做慢的。
1: 好，
0: 五六七，慢的，慢的。
1: 哦，这个很好的手腕训练呢。
0: 对啊，稍微做一下哈，加臀部绕哦，嘿，臀部绕。臀部绕，
1: 嗯，
0: 然后我们准备加快 ，Let's go， one， two， three， four， 踩踢，踩踢，踩踢，再一次绕手 ，one， two， three，
1: 这个踢好像也可以踢很高，对不对？
0: 踩踢
1: 有力，
0: 可以。如果你有力量的话，
1: 哦，我等一下，前短裤的他们都很有活力，很厉害。
0: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1: 哎，我们常常
0: 跳到大腿舞的感觉，好吧？
1: 对。
0: 所以你可以选择蹲踢，因为呢，我们在跳舞还是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1: 肌肉力量。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下蹲的练习，
1: 而且这样子做完了、啊，讲话都不太能够理解，会有心肺的感觉。
0: 等一下再加上音乐的速度，你可能会感觉到
1: 非常期待、哦、各位观众朋友，季玉老师带给我们的热舞派对，今天的有手跟脚的结合，瞬间的爆发力的训练、
0: 嗯，
1: 相信你已经更我迫不及待了，也要去穿一个比较宽松的裤子，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嗨起来。也需要喝点水，然后约你的朋友，或者是把家里整理一下，赶快跟着我跟季玉老师，我们待会健康101再会，待会见，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啊！对啦，来健康101就对了。居老师，
1: 是，
0: 我们回来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你们回来了吗？跟我招个手。答对了，不是只有看，要跟着动。为了让我们呢后半段呢舞台更光彩、更有光芒，我们呢请到我们两位不得了的美少女战士。好不好？首先请到的是我们非常有活力的布兰妮的弟弟 Brenner。哦，有 Brenner 的感觉哦。嗯，另外一个是我们 Steven 老师。哇塞，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嘞。
1: 哇哇，
0: 哦，天龙地虎嘞。
1: 嗯，
0: 嗯，
1: 他们等一下一定会播得很好。
0: 哎，等一下呢，我们再教他们两个一次，然后呢，观众朋友你也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要配合音乐一
1: 嗯，
0: 起嗨起来
1: 开
0: 喽！
1: 始来喽，
0: 来，
1: 好，试试看了哈。
0: 哎，
1: 我们再
0: 第
1: 稍
0: 一
1: 微
0: 个，
1: 讲解一下动
0: 好，
1: 作，好不好？下蹲拨头发，下蹲拨头发，再一次蹲拨头发，蹲拨头发，往前走，下蹲拨头发，
0: 嘿，
1: 下蹲拨头发，再一次蹲拨头，往后走四步，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
0: 嗯，
1: 对，会有很多
0: 观
1: 下
0: 众朋
1: 蹲
0: 友
1: 的
0: 没有问
1: 哈。
0: 题？哦，有笔了，有笔，OK 了。嗯哼，
1: 第二个动作呢，是我们的双脚打开来，绕手腕，往右绕，往左绕，右绕，左绕。可以的话，加上臀部慢的绕臀，绕臀，
0: 哦，不
1: 右，
0: 忘记特写你的臀部了。
1: 左，

0: 去他一下啊！
1: 又
0: 哎呦，
1: 左可以哈，这是慢板哦，
0: 嗯，
1: 慢
0: 板加快了哦，
1: 加快了哦，四、
0: 嘿、
1: 三、
0: 嘿、
1: 二、
0: 嘿、
1: 一踩踢，
0: 有
1: one、
0: 嗯、
1: two、three、four， 再一次快的臀部绕手踩踢 one，
0: 哎，踢高一点，两位踢高一点，踢高一点，我看一下，
1: 再一次，再一次 one、
0: two、three。

0: 我们先做一个准备。对。
1: 哦，一开始就跳了吗？
0: 对啊，一开始就跳，准备一下，准备一下，真跳。找到音乐的节奏了吗？
1: 找到了。
0: 下蹲拨头发，轻松走路就好。Yeah, 再一次下蹲哦，
1: 哈，
0: 蹲。往前走，自己的 style， 蹲，往后，再一次蹲，防，头发一起甩出去，冲，转 ，and back， 双脚打开，绕手慢的右左右。你可以试着加点臀部 ，roll， 来 ，roll， 准备好了，老师，加快 ，roll， 踩踢 ，come on， 绕手，臀部，踩踢，
1: 哦，有活力嘞，
0: 再一次 ，roll， 臀部加上来哦，如果你可以的话。One more time，
1: 居然是这个做完，都想吃鸡爪了啦！
0: 再一次，再一次，踩踢，累了吗？慢的，慢的，绕手，喘口气，我们要从头喽，下蹲拨头发，往前，
1: 走了，
0: 自己的 style。转，
1: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变大了人？往后
0: 走路，
1: 小人。
0: 哇哇，转，
1: 嘿，
0: 来点自己的 style
1: 啊！观众朋友，跟着别人呢，嘿，跟着 Steven，
0: 老师展示一下。后绕手慢，慢，这是让大家喘气的时间。
1: Yeah,
0: 有感觉到吗？
1: 太棒了哦！
0: 加臀部 ，roll。
1: 太贴心了，我们需要
0: 加快喽 ，Let's go，
1: 嘿，
0: 踩踢，
1: Steven， 傲娇，傲娇感，傲娇感，
0: 傲娇，
1: 你
0: 要拍下吗？
1: 对，你可以吐舌头，你这一块的，哎呦，上升，上升了，上升了，
0: 踢 ，Yep， 活力，活力。还有一次，踩踢，休息休息，慢的绕手。不知道大家
1: 没有，你们还好吗？要不想要喝水了吧？还没有。
0: 拨头，
1: 往前
0: 走。耶！展现自己的 style。King 哥，转转
1: 转。我有长长的秀发，你没有长长的秀发。
0: 后，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转转
1: 转，
0: 往前，下蹲，转，往后，一个拨头发 ，any pose。
1: 哇，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意犹未尽啊，
0: 这种比较属于 pop 一点的歌曲，
1: 是很有力呢。
0: 是啊，
1: 唱完之后整个都热起来了，
0: 真的。
1: 观众朋友，跟着居宇老师再一次的练习，
0: 有没有找到自己的 style？
1: 要的感觉，以及各种不要叫的感觉，来来，
0: 要的感觉，
1: 再来。
0: 老师 OK 吗？
1: 现在在哪里了？
0: 在下蹲。
1: 在下蹲。
0: 你可以做，很累的话，你可以直接坐蹲就好。走路，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再一次，蹲蹲，往后。再做一次哦，你可以做很轻松的下蹲。刚刚那一波大家可能比较累了哈，双脚打开， 让手有。
1: 观众朋友，家里
0: 加上你的臀部，
1: 有弹钢琴的，
0: 或是打麻将的，
1: 都可以。明天更好。
0: 踩踢，你也可以做很轻松的踢脚，有看到吗？对了，你可以调整自己不同的强度。如果你有感到那个音乐的跳动，你可以试着把身体一起跳。

0: 转，
1: 可以跟着居玉老师，或跟着我，看 piano 吗？展现的就是年轻有活力。
0: 想象你在 pub 上面，好吧？要吸引别人的注意，慢的，慢，慢，傻蹲，你可以很轻松的蹲，往前走。傻蹲，往后 easy easy， 我做稍微蹲跳，放，哇哦！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
1: 一起跳起来，跳跳，
0: 后，
1: 就有自己的飞头发都飞起来了，
0: 绕手，这手一定要让头发飞，揉揉，加头绕。绕绕，加快你的节奏 ，Go，
1: 嘿
0: ，Kick，
1: 嘿，呼，
0: 请老师展现一下，后面的老师展现一下。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特写是我们四个，来来来，来一点不一样的 ，Go，
0: 耶，停停。One more time！
1: 哈，观众朋友，这一集一定会让你流很多汗的。
0: 绕，下蹲，你可以做轻松的蹲，记得哦，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强度。
1: 再一次，
0: 看 ，One more。舞蹈其实也需要一点肌肉的力量，
1: 要，更需要的是心肺的。
0: 后，one more time，one more time，go。
1: 我分了，我再蹲下去了，你没有试一下，徐老师。啊，不好意思，没有特写。
0: 往后，
1: 等一下有，然后我再 cue 你。
0: 一个 ending pose。
1: 哎呀，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全身都是汗了？
0: 是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一段呢，除了两个动作细节的组合，你越做越棒了，就越来越有成就感。不要啰嗦，赶快跟着金玉老师，金玉老师继续。
0: 不难哦，
1: 不难不难不难，
0: 跟上。走路，我们用套装的感觉了哈，让你的动作呢不多，你好学。
1: 我跟季宇老师都会做比较简单版的 ，Steven 老师跟 Brian 老师他们会展现他们应该有的，带领你们 ，Come on，Go，
0: 绕手，慢，慢，慢。试着加臀部哦 ，Low，
1: Low，
0: Yeah， 加快，加快，踩踢，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哇，
1: 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在跟着我们跳动的时间？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得了，一下子，我们的健康101又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再见。但要再见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呢，要更感谢我们的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及老师们健康、快乐跟长寿。也要谢谢我们带来这么热舞的秋丽老师，
0: 谢谢。
1: 还有我们的 Steven 老师，还有在后面非常卖力的 Brenner， 更要感谢所有的观众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 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在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啊，及九九法会坛上历代祖先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

王是朱彦良，啊，三河西涧，啊，裸头裸尾，无数男女孤魂，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众等，啊，今日今时十月六日，啊，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刚才这一节为各位讲到，人在世间上的有四个大导师。啊，大导师呢？啊，一个是莲，也就是虚空、宇宙、业。这星辰叫人和，日太阳，好国法、天道、天理，好时，好就是因缘。好，这是众生相，众星呢，众星相也是这个相，这都是我们的老师，四大老师，四圣地。啊，一年就是我们的恩仇，人来世间上以后，啊，所以各位，有人问我说：“哎呀，我莲师傅啊，你的老师是哪一位啊？”我看了太阳，莫名其妙说：“哎，太阳有什么好看？他是我老师啊。”哦，太阳星君哦，对，他是我的老师。啊，月亮呢也是我的老师。啊，月亮是代表人和嘛。那其他星星呢也是我的老师，恩仇的人。所以我们命卦时间呢几点到几点出生就恩人或者仇人，生四爻为恩人嘛，克四爻为仇人。那么年呢，哇，这是我的祖先啊，这是神火啊。哎，各位同修，这是我们的老师呢。我跟他讲了哟，哎呀，对不起，你让我误会了好多年啊，让我疑惑了好多年。我哎呀，真是罪过啊，罪过啊，我没有事先讲清楚，这四位都是我的老师，我的传承 老师。那么相对你呢，哦，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啦，哎，你就悟了，就很快乐。人的老师有缺点，有各种的缺点，人挖鼻坑啊，哎，这在哪有，哎呦，我的师父怎么来呢？啊，有一次在三四年前了，我在高雄道场第七届、十一届上课完毕嘛，晚上要回来台中了，啊，有一对老人家嘞，八十几岁的老夫妻，我要厕所，他一直跟，没变数哟，哎，给大家看，师傅啊，你们爱棒球哟，哎呦。我嘛是人呢，哦，我一直是把那认的师傅是神面棒球，我嘛爱棒球啦，嘛爱讲物件啦，谁贵啊？世间的老师有各种的陋习，但是都是惨想，你不悟绝对会惨一想啊，所以我们本山为禅机山。
禅机山上处住禅。

0: 水声啊，树的声，竹声，鸟声啊，虫声等等的声音呐、都是老师啊，都是法呀，尤其是空气呀、再来更庄严的、更不可思议的，你们来这里看我松树这么大，抱不过去，只有21年的时岁月，小小的，现在变这么大，抱不过去了。这个为什么这里的松树这么大？那是禅呢。哦，那是正常啊，正常正常嘛。哎呀，师傅，你说的都正常啊，嘿，我都叫正常的啦。正常就是正常嘛。语音就是正常正常，我们人来世间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什么？妄念、眼、耳、鼻、舌、身和情把我们困住了，把原来很善的一面困住了啦，所以烦恼一大堆嘛。我们的性情本来相近啊，结果呢，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尤其呢，现在世间的夫妻离婚率的那么高，到时弄到最后呢，我很喜欢我这个孩子啦，很喜欢女儿啊，又讨厌老婆啊，老婆又管得很紧呐、很气老婆。我问他，你早上睡不？早上够睡耶，别人无我的早上睡呀，怎么样？乖不？很聪明，那吃生啊，是点名，你陌生对不对？嘿啦嘿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说你娶别人，是安尼无？就没话讲了嘛。说从感恩嘛，人啊人感恩嘛。哎，有的老婆呢，话说哎呦，我安了吹羞火啦，目睭吐吐啦，啊，吹薄冰冷啦，啊，头毛呢散不散啦？啊，逐天出门低头牙的啦，光腿啊牙的啥干的啦？人个拢干皮包啊啦，我呢老公呢干的是工具箱啦，哎呦，看了我那叫歹命啊！我你讲你有够好命的啦，足好命的。哦，你哎嫁一个翁婿要做工课，哦要来当个饲囝，啊恁囝呢？我囝还不错啦，我囝吼算比因比因爸较缘投啦。那囝比爸缘投就好啊嘛。你计较我恁翁，我老啊哪要紧，对不对？吼、哦，囝较要紧，孙较要紧啦。啊，观念要转念，人的本善嘛。你没有看到心，你只有看到眼耳鼻舌身，五官五蕴皆空。我五种的表达哦方式，你会看得很讨厌，但是那是我们的老师要学习，要学到，懂吗？要悟，那的话你就会很快乐。而且我们到禅西山仙佛寺来，你进入山门来，看到那个五岳松这么大，哦，我拜托旅行社的朋友们，你来盖销。我们只有23年的岁月而已啦，哦，搬来这里23年，松这么小小了，啊，你不要把介绍禅西山仙佛寺哦，这个280几年呐、啊，我的岁月只有20几年的道啊而已啊，所以为什么松树那么大，有里面的禅意，哦，在今年是刚好第10年，第3坛的99法会嘛，99天的法会，啊，就是要给各位消灾化解、解怨释结、改弯切割。所以那松就不能很大张。那么在2年来，松就自然就枯萎了，自然就枯萎了，里面又没有虫。到这一次法会前呢，啊，老祖开示的，啊，就要把这采起来，一寸一尺，啊，5分，这么大呢，上面呢，啊，就印着，啊，祈求王禅老祖加持灌顶，某某某，改弯切割，化解冤仇，改弯切割，然后呢，啊，请回来了，啊，盖着章，好、啊、呢，在这里砌成堆成99层。的灵山宝塔，灵山塔，等到11月17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这个灵山塔啊，和我们大家所恭送的文殊一起回向奉化，把这文殊的功德回向给各位啊，你们所祈祷的五弯该弯，五解该解。啊，债不是人世间的欠钱的债啦，过去所发生的无量劫来，万万凶薄一劫，啊，所以各分师道场同修们，你们还没啊这个送回来了，赶快送回来，我把它要把它堆成啊99层的灵山塔，啊，灵山塔。里面的功德，啊，你表面看没有什么，事实上里面有很深的禅意，十方法界，啊，我们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三界众生众等诸灵，我们都能够仰仗王禅老祖慈悲，啊，天威诸佛菩萨加持灌顶，啊，够灵。我们所诵经的功德，哈，各个回归极乐净土，以为本愿呐、啊，啊、哦，所以在这里特别声明，告诉各位，还没交回来，赶快交回来，好、哦，啊，我们现在继续再讲下去。 啊，人来世间，因为世间的很多啊引诱，所以失了本善之心，而习以相近，我们的习性就是众生嘛，我们的胎生的人习以相近啊，所以一性欲离越远呐、啊，越离越远。我们的性都是善的啦，善性善性，结果我们有眼睛嘛，啊，看到不满啊，你就各种报复啦、贪啦、偷啦、骗啦、拐啦。所以人与人的习性是相近的啦，啊，喜欢最近来吸毒的特别多啊，哦，就去哦就吸毒啊，啊，哎呦那个坏习惯啦。习是后天有为华，性是先天的啦。好、哦，我们从太极来图来看，这个的习是后天的，啊，这个性是空的空性，啊，这是先天的。所以我们来说它习相近呢，你看不到黑暗，你这里就看不到，这里这有很多的障碍。但是我们性是空性啊，我们的空性呢啊，就本来一片光明嘛，就没有一些坏习性啦。我们在天上界也是天界啦，天界没有世间的坏习惯。我们来到这世间有这习惯呐、啊，习惯喝酒就喜欢喝酒，在啊十几年前，我比较有时间给人家问事啊，啊在仙佛寺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坐着问到晚上三更半夜，好问事。有时候呢，哎，奇怪，你怎么那么快又来了啦？为什么？他本来习性，前辈子就是清朝的时候吃鸦片年，好、啊、把清朝搞垮了啦。因为被英国好狠毒的英国人用毒呢。来毒我们的中国人，啊，死了以后呢，他很快，德恨还没有花完嘛，啊，还有余德，好、啊，所以投胎转世来世间哦，那脑海里面，性里面的脑海里面就积存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他有缘的那一些吸毒的朋友，也都投胎来了，哈哈，啪嘴，习相近，好了，就来问事啊。我说你那么快又来了，一讲那么快来，因为我们学到讲话进入心田，来一点。告诉他的本性，原来的性是善的嘛，啊，中间的过程，就哪一生哪一世染到世间的不好习惯，哦，所以就有那些坏习惯呢，留到这一生来，那看出来了，你怎么那怎么又那么快就来了？眼裂口不牢。问我师傅，你有没有抽烟啊？我没有抽烟呢，意思要我赶快拿一支烟给他解这个毒瘾呐、啊。我没有说，哇，和尚，你有假佛吗？歹势啦，哎呦，我的佛堂来师傅家，假佛，无要紧啦，紧来这包摕出来，无要紧啦，一家喝三支、四支、五支做结束啦。吼、哦，四五支分，四五支吼。啊，做嘞，做一点么多，大雄宝殿那就是做回灾嘞。好、哦，是，好、哦、稳下来。那我告诉他，你这个坏习惯哦，我们很同情你以前前辈子所带来的陋习下来。当你下来，身上你要带着口香糖，带着口香糖你一直剥，那来的拿口香糖剥。口香糖一剥时啊，就会动，两边动，就牵涉到两边的太阳穴。太阳穴是上面、中间是啊，这顶嘛，冥王宫、乾宫啊，这边呢呈三角形，啊，你就会稳定你的思想下来。我说你吃，这个口香糖，下一次他又来了啦。来的时候哇，你过来哦，他就不怕野了，不会的啦。因为我说你回去认真念佛，啊，这边包，这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边包，这边画阿弥陀佛，超度，你也冤亲债主，你也习相近的灵魂界祖先以外，你还有多生的。善友，你一边播一边念阿弥陀佛，我只前段时回去的时候，我克服两三天，我把这个烦恼克服掉了，口香糖，所以全部都得几大桶的口香糖，十几年了，我就没有讲到这一点了，我若讲了，口香糖内底毋知掺毒啊，我嘛毋知，后来还是没有啦。很干净的，有时候我在马上播啊，那个就是身体自己的运动，口德、口业，口福、福德业，也是修口嘛。然后念佛、四相、念佛、口德、口业、口福，这四圣谛。你能这么修，你戒毒，我相信你可以戒掉。你有空就是念佛嘛，念领导的太祖爷嘛，可以嘛？领导妈祖婆、妈祖婆、妈祖婆、爹爹婆、妈祖婆，也是一样。所以治一切法，你能超越一切法嘛？所以我们老祖先开示了，习相近。所以，我们失去了本善，习性志同道合，近朱者赤，近赤者赤，近墨者黑，相信。所以，性欲离越远，一定越远。你有修行的人，有修行，同时出发，你有修行的人。
你知道法的人，你一直会往上升提升；若是没有修行呢，你会往下越陷越深。啊，所以你就有的你有修行，你找到自己的善心善性，自己的本性就一直往上升，你就很快乐嘛。啊，这里呢，你就是黑暗的，就往下一直坠下去。所以，我们太极图有这张太极图，就这样。啊，同一条路，同时出发，同时出发。你有的往光明面顶去哩，啊，那么你就绕到里面一直绕。啊，这个有的从上面下坠下来，坏习惯的来，一直对对对对，看怎么样？黑暗地狱嘛。那我们有智慧的人，有接近修行修道知一些法，你可以慢慢提升上升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十九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六月二十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四离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丙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申时十六时二十六分，交夏至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啊，4月14日啊，农历是丙午年2月27日，我们就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26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恭请了14大莲位，由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由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919位天子帝王，有日本124位天皇，我们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2月2龙抬头的法会啊，在这里共修，来

听活菩萨的开示，来提升莲座上所有灵界灵性，最后达到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共同来共创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啊，也达到两岸共生共荣，最后世界和平，这一条路上我们继续来前进。我们知道树有根，水有源，我们今天在仙佛寺总本山来举行这个大法会108天。仙佛寺在民国78年9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那一天，从台中市的精修院锣鼓喧天啊，来到了仙佛寺这一块土地，来开始披荆斩棘建设仙佛寺。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极乐殿，极乐殿完全由块木来建筑，没有钢筋，没有铁器，只是一些用铁的固定的螺丝而已，来建设极乐殿。紧接着建设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师父用5个月的时间，从破土到完成，只有短短5个月。这种建筑的速度是惊天动地的。再来就建设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也用了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从破土到建设完成。大雄宝殿是用华式基础，里面都是填入了白沙，正中央9宫格的正中央放着师父所修行的法宝啊，有他修行的念珠、罗盘，还有锦罗，都放在正中央，这样子一直建设到完成。再来就是建设千佛大禅堂，千佛大禅堂在86年9月18日完成。完成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天，师父马上紧接着在千佛坛堂共修金刚经。在千佛坛堂要落成之前，师父举办了134天的法会，这是破天荒的哦。为什么举办134天？我当时都不晓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师父是用火天大油的卦化成3天大序。火天大油就是金玉满堂，建设千佛坛场就是金玉满堂，最后化为正式得开，开始

0: 今生是要向前冲。我们仙佛寺的右手边有岐山，有五黄岐山，岐子就是向外面的，师父开示，岐子向外面就是出征，有岐必须有谷，所以正前方就都对着谷山，所以岐谷相当，岐谷正响，响彻云霄。唯心弟子跟随师父一直向前走，在建设仙佛寺的时候，从1978年9月19号进到这里开始建设，师父每天都穿着长袖的汗衫，脖子挂着一条毛巾，因为他会流汗，头上戴着斗笠，他的长裤沾满了泥土，脚穿着居士鞋，也是都是泥土。他自己拿着测量仪，再来测量整个地形、整个方向。有时候拿着锄头，在那里跟工人一起工作。有三星大德来看到他，就问他：“请问先生，那个住持在哪里？”表示师父人家都看不出来，我有空就来，这些景象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禅师山仙佛寺就是师父披荆斩棘，流着汗，满身的淋巴，一点一滴来建设。难怪古人讲前人种树，后人是乘凉的。咱吃果子要记得拜树头，这是师父无怨无悔。千佛禅堂一建好，马上讲的第一部经就是《金刚经》。师父讲的《金刚经》是跟一般的社会上的修行者不大一样。师父讲的《金刚经》是非常贴切、非常容易懂的，而且他讲的例子都是离不开生活的每个例子。尤其他讲到金刚两个字，金刚代表我们每个人的自性跟本性，我们的慈悲，我们的善良，金刚。但是这么硬的金刚就是怕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耶，这个事情叫做烦恼。师父开示，烦恼能够把金刚击碎，急得粉碎。由此可以知道，烦恼是对我们修行人、对世间的人杀伤力看有多大。师父很喜欢来形容我们的活性本性，就像一棵菩提树种着，旁边的很多杂草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这些围绕在周围的贪嗔痴，这个杂草长得比菩提树快很多，一下子就把这个菩提树都盖着了，都看不见了，全部看到的都是杂草。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如何让杂草长得慢，让我们的菩提树长得比较快，就是教一个叫做忏悔咒。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有位先生独孤难晚，在公司不得人和，在家庭每个人都讨厌他。师父就告诉他，你就是念这个忏悔咒就好了。他就乖乖的在佛前、在祖先前就一直念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忏悔文，念到最后公司的人看到他都喜欢，家人看到他也喜欢，他自己就变成本来是非常落魄的、非常没有人缘的，就变成有人缘。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是最好的妙药。这一点就是最好的妙药。师父又开示，以前孔明就借东风来杀死了曹操的十万大军到晚年孔明知道结束到了，他赶快排七星灯、七星阵，他不敢放在门口，因为他怕人家进出把他弄坏了，他就故意安在后门后面。结果一个士兵有重要的事情要他通报，从后门进来，竟然把他的七星灯打破了。
孔明书开始哦，孔明就讲啊，天不容我也，天不容我也。书就是开始。英国律师非常的强硬，没有改变的余地，所以唯有用修行来改变英国，但是还是只能大事化小一点而已。修行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这是我们每位唯心弟子啊，我们共修的所有住持法师，所有的神职人员，我们都应有的体认。我们要教导所有来寺里面消灾化解的，都是告诉他念这一句

忏悔文是最好的补药。这是师父在《金刚经》里面语重心长的开始。我们不忘师父所留下来的教诲，我们充满感恩，充满感恩。在这里

0: 修的法师、讲师、住持啊，以及在坛城前面的法师、讲师、方便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在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5日，农历是丙午年，2月28日，龙抬头法会，进入第27坛，大会恭请了14个大联位，我们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1516姓氏祖灵，我们恭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来接受活菩萨的加持。在我们每次的法会开始，都会很诚心的来恭请33天玉皇大帝的降临加持，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大力加持，也恭请了维新圣教的最根本的缘分台湾祖师啊，也恭请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恭请开天九大菩萨，恭请了诸佛菩萨，当然也有72天师、500尊者、风水雷电4大天王，这些都会到达。在这么多的圣神仙佛来加持的大法会，是何等的珍贵！

唯心圣教只有一条路，天下太平，就是这一条路是不变的，而且是唯一的。我们今天的法会同时就是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和平共生共荣，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人在世间要依止释迦牟尼佛的八正道，就是告诉我们要正见、正语、正念、正思维、正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其中特别提到，正确的思维是必须从愿力开始。每位同修、每位修行者都要记住四大宏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四大宏愿不但要铭记在心，而且要身体力行。师父所开示的正确思维，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从天上来的，我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来到世间的，我们不但要回去，而且要带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回到极乐世界的净土。唯心正教有一个可贵的地方，就是先到南天净土。南天净土比去极乐净土容易，我们先到南天净土。创造南天净土，这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大智慧，是无上的智慧，难怪要称它为妙智圣啊，妙智圣。因为要到极乐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老祖非常智慧，先让你到南天净土，在那里做一个转接站，很容易就到了南天净土，在那里再修行，进而到达极乐世界。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依止师父的教诲跟开示所传授的八正道，所开示的八正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所传下来的无上妙法。记得师父开示，正思维必须从愿力开始，四大宏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每位同修要牢牢记住并身体力行。其中四大宏愿谈到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什么特别提到烦恼这个呢？因为师父常常开示，烦恼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来破除我们的金刚自性。我们的金刚自性是怎么打也打不破，只有一个叫做烦恼。碰到烦恼，金刚宝钻都变成脆石了。所以烦恼是非常厉害的。
有一位同修，他生了重病，就是癌症，去到医院，那个医生非常有智慧，第一句话就问他，有什么事情让你很烦恼的吗？哦，一抓抓一条，这心他才搞，我就是为着我的囝，安尼，为了女朋友离家出走20几年不回来，他为这个事情烦恼，所以他得癌症。由此可以知道，只要你烦恼一到，重病马上跟随在后面。所以师父教了我们很多的安心法门、安心法技，我们继续修行，不要一下子就没有命了。师父一直开示，爱做事莫病有事，但是我们要知道哦，师父不是病死的哦，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哦，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应有的体认。师父的脚断是四自在王如来把它弄断的，为了消除人类的灾劫。师父的生病都是为了众生的业力来用他的身躯来化解的哦。师父是非常的可贵，非常的令人尊敬，他用他的身躯，他用他的血来供养这些血食神呢。我们敬爱的师父任务完成，回到极乐世界，回到天上去，他一样随时照顾着我们，我们一样不能停顿，不能停歇。我们的梵呗师、诵经师就是代佛宣法，佛菩萨没有口了，我们就由梵呗师的口来宣读佛菩萨的法，叫做经文。经文师父开示是真实不虚的，经文是会破除烦恼的，经文是会带来光明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法言供养，与这么多的灵界来共修，来共同为天下太平来努力。最后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的梵呗师同修，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幸福。阿弥陀佛。

0: 化寺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查起不重来，你要查到这好好大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查顺心顺水，查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来接你，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都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今天就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16日，啊，农历是丙午年2月29日，啊，是我们举办龙抬头大法会的第28天，啊，在这里。我们恭请啊，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之祖灵，还有中华民族啊919位的天子帝王，以及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恭请了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啊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殊胜的龙抬头大法会，在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换被师、同修啊，大家阿弥陀佛！啊，自从啊我来到维新圣教。我就常常听到师父跟我开示，也跟所有同修来开示，我们要修心、修口、养灵，就是一直耳提面命啊，告诉我们要从修心开始，要修口，自然就会养灵了。修心。师父传了有安心法际，有安心真经，还有很多的经典，都是在安我们的心。师父在创立了维新圣教，就写下了一个祭文。叫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个祭文是非常的好。我们来到世间呢，不如意事常八九。你遇到了这个烦恼的事，你就把这个祭文拿出来，一直念，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你自然就会有所顿悟。你也会有智慧来处理你烦恼的事情，非常的好。我们看到我们的维新圣殿写着“有求必应，德为尊”。这个德啊，就是我们的修心跟修口。我们在世间。遇到了很多，因为没有修口而带来了灾难。从历史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口业带来无限的灾难。也有很多同修善信大德，因为讲错话，常常乱讲话。 口不择言，带来无限的灾难跟病痛。我们现在口腔癌那么多，都是口业造成的。曾经有位女孩子当记者，她就在一个主管的办公室乱讲话，师傅就是坐在那里。有一天，那个女孩子有一个朋友带她来找师傅，说她得到口腔癌。师傅就告诉她：“你乱讲话，你当记者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知道羞口。你那个口腔癌，我没有办法。”最后舌头就割掉了。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修心、修口、养灵是非常的重要。难怪师父一直告诉我们，诵经、诵经、念佛、念佛，这个都是修心、修口的无上法门，也是不二法门。我们在世间遇到了很多让我们烦恼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们看到有位妈妈为了她那个宝贝小女儿每天都在那里洗手，一碰到肥皂几乎从早洗到晚，因为她很怕那个肥皂的味道，就一直洗，每天在那里洗手。

看，读幼稚园呢，妈妈怎样子的心呢，我们都可以体会。最后求助于老祖，老祖就指了一条明路，让他免于这样子的灾难。前些日子啊，上课的时候有同修问，说有一个国中生，他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走来走去啊，东西乱丢。老师一直告诉他，你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上课了，请你坐下。他就是坐不下，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啊。你看，爸爸妈妈就要到学校去接受孩子这种行为，父母是无奈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才好。那我就学了师父的话，学了老子的话，告诉他怎样子这个孩子就会安定下来。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蕴藏的无上的法宝。我跟随师父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听到师父讲一句什么，你得过爱等啊嘿，从来不留你，从来他不留一个任何弟子，因为让你自由自在。师父常常开示，上山容易啊，下山难呢。下山容易，上山难啊。这是我从入宗门常常听到师父给我们的勉励跟开示。你自己好好想想看，你要来唯心圣教是不是非常容易呀？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学历，没有任何过去的计较，即使你八大行业一样，打开双手欢迎你来。上山是非常的容易，下山就难了。一旦下山了，你要再上来是非常的困难。师父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蕴藏了无限的宝藏。禅机山的易经风水是当今啊天底下没有再比这个更珍贵的法宝，在唯心圣教里面，所有的唯心弟子自己要珍惜。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善信大德，你看到这个节目，你要赶快来初级班报名，来学习唯心圣教的法门，是所有有缘的善心大德，是今生今世最值得的。禅机山上宝藏无限啊，唯心圣教所举办的法会都是尊天法旨。唯心圣教在一年365天，几乎300天都在法会，法会就是共修。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祖灵，祖灵一起来唯心圣教来共修圣法，来修心修口养灵啊！这是天上天下民良两界最好的修行指标。在这里勉励所有的同修法师，大家继续向前走啊！恭祝大家平安健康，一切吉祥，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陈老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联庆华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心正教，行事法师、讲师、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庚子年，武汉肺炎，消灾化解，齐安大法会第二阶段，地球世界196个国家所有天文煞神啊的与人类绵羊两界的恩怨情仇不断在发生，到今天已经全部降到地球表面。这一个天文煞神降到地球表面来，有两个禅意，一个禅意的就是这个恩怨情仇不断在发生，第二个禅意就是相亲相扶，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所以我们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的时候也已经供养了无量数的斋串和经宝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到今天农历六月十九日要开始生产第二阶段的地球196个国家天文与人类的煞神绵羊两界要解冤释结，所以唯心圣教本着天意在六月十九日生产了。我们都以前进的心体悟人生难得的原则，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生坛香花果串供养，金银琉璃珠宝供养，所有唯心弟子共同所送的经宝已经2270多万部的功德陆陆续续在供养，仰仗佛力，仰仗天神，仰仗上帝阿拉诸佛菩萨，尤其玉皇大帝的慈悲，将各位所送的经都一一的交旨来供养并且由唯心圣教幻变学院院长袁中院长带领着所有法师代表每天不断的 啊，以宗教法仪啊来将各位所发心所布施的啊珍宝来供养啊，这是宗教的力量啊，我也相信这个力量呢，加上各位同修的努力，我们的汉啊，天文煞神都能够和平相处啊，这即是《易经》啊卦象所开示的水地比卦，相亲相辅啊，水土不能离，土溶于水，水必须要土才能承受，这是大宇宙的调和法则，也就是阴阳两界调和法则的真禅奥义啊。今天已经法会到第七天了啊，我们除了感恩各位同修啊大家的护持以外，也感恩玉皇大帝、黄山老祖、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护念、护佑、加持。时间过得很快，已经第七天了。啊，若是供养还不够的话，我们还是继续。会在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在七月十二开始七天的盂兰盆法会，由圆中院长主坛来供养香花果串。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三宝寺，啊，是一个台湾九龙其中一龙金龙宝穴，承担着天命，在庚子年，这一年是天温，煞神的消灾化劫，啊，圆满点，在三宝寺，金龙土珠的宝穴。好啊，相信啊，我们大家所有为心贤士，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原则之下，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要以大公无私的祈祷，上天啊，诸天圣神、活菩萨会满我所有为心贤士众等弘会大众所求，皆得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以为本愿啊。还在起起伏伏的疫情，那唯有大家努力来靠天公听，大家共同来祈祷，我相信这个灾劫会真紧就过啊！尤其现在已经秋天来啊，啊，咱唯愿呐，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明阳两界同关照，共生共荣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各分支道堂住持、法师、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即十方大众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已经第七天的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大法会，我们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总坛天坛，在这里深坛祝六月十九日开始香花行、香花营，供养世间的琉璃灯宝，还以及五谷丰登，还有天池庙供，以及酒，来供养世界啊，所有的天恩煞神，尤其以金宝，千万部的金宝功德来回向啊，由本维新圣教 四十三处的道场，禅寂三千佛寺、大恩寺、三宝寺、大环寺、台中道场、和美道场、嘉义道场、秀水太极道场，啊，燕里道场，啊，以及花莲道场、台东道场、宜兰道场、苏澳道场、澎湖道场、土城安心道场、桃园道场、中立道场、八德道场，啊，以及啊，斗六道场、嘉义道场、还有高雄道场、屏东道场、冈山道场、湖内道场、澎湖道场，啊，以上所有道场的住持法师、贤士同修，都同心同德，啊，在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这是黄檀老祖的天威，啊，需要有更多的道场。除了刚才所开示的道场以外，家家户户都是道场，

尤其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执会长2700多位执会长家中都是道场，啊，一旦天下有灾难要发生的时候，黄山老祖慈悲传了

抽象的法仪，因应当时的天灾而修行，解冤释结，消灾化解。

0: 争土地、争名义，而相互的杀害和伤害。当人类发生三毒贪，贪得无厌的时候，贪不到就动怒，动怒之后呢，就没有智慧，就发动各种的相互攻击、伤害手段，发生战争。这都是人类最无知、最无明、最可怜的地方。可是偏偏人类那么多、那么多的无知行为，发生了人世间无量劫来恩怨情仇，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来检讨，从涿鹿之战，黄帝、神农帝战蚩尤帝开始，展开中华民族第一场不幸的战争，蚩尤战败了，头被杀了，至今已经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在中华民族祖祖孙孙的身上，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这是很可怜的。那么地球、世界各国也发生了816次大小战争，这都是人类的无知、人类的无明。当人类无明的战争发生之后，伤及人命，那么带着恨、怨、不满，在灵魂界中时时要报复。有的在投胎转世为人，潜藏的恨怨也不断的发生，所以造成了相互攻击和战争，伤害生命。还有的灵魂界的不满，借着人间界的人的贪嗔痴三毒，依附身上，而借由人的行为来产生战争，发动各种伤害的武器。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在灵魂界不安，人间界也跟着不安。可是人类们那么无知，只讲求享受， 讲求物欲占有私有，
1: 嗯，

从来没有去想过灵魂界的亲友，所以才会造成无量次的人间浩劫。尤其今年庚子年的人间浩劫，从武汉肺炎开始蔓延到地球，整个地球195、196个国家人民受到威胁，死伤千万人啊，这是悲情的人世间。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在台湾成立了世界新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啊，带领维新圣教的所有法师以及贤士同修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今天已经是第七天的法会了啊，现在1点多，等一下我们升坛之后，天将降甘露，风水雷电也共同来护持，共转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啊。我们各位同修在家即是道场，心中即是心庙，所以时时刻刻的诵经是在为自己来祈福，为自己来增福增寿，也同时用修行的上圣心法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的经宝来回向给当下庚子年世界各国天温，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世界永和平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

0: 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1: 请收看唯心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修行不一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哦，也不一定要找到那个特别特别的名师。所谓的名师在哪里？名师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良心就是名师。如果我们要在良心之外找名师的话，这就是心外求法，这就不对咯。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修行，这也才是明心见性。但是讲到名师呢，我们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可以带领各位来找寻内心良心的名师，这位名师就是我们混元禅师的真传弟子圆观法师。圆观法师在台北新庄教室要开新班，在这里告诉大家好消息，让我们欢迎圆观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李先法师你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我叫圆观，目前我在维新圣教新庄教室这边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结缘。目前我们新开的班级就是新庄教室的初级13班，那已经开课了，那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有缘的大众们来我们维新圣教这边新庄教室这个区域，在新北市新庄区5公路84号7楼。那在都会区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问题，那遇到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所以在维新圣教，我们维新圣教传了很多帮助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妙法，要来跟大家来结缘，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修。
0: 是圆观法师，我们的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目前我们的服务的李师姐，她的电话是0910849127，李师姐，由李师姐来为大家服务。
0: 是圆观法师，我们教室在新庄，应该交通很方便哦。我们的朋友要怎么来新庄教室？
1: 新庄教室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在机场捷运线的新北产业